0: 宋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巅峰之作，其中北宋官窑课题研究当时最为棘手。
1: 它是在宋代这个底层下咱解剖的，
0: 近2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深达5米的探方，隐匿在地下的烧造核心区域能否被找到？
2: 好嘞，
3: 修
4: 修出来了。
0: 凤毛麟角的张公像青瓷碎片会不会再次出土？学术争议能否被新证据消除？
3: 毛哥，毛哥，
5: 这块子写的还不错。
0: 2017年11月，张公像窑考古发掘工作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6: 就是再量一次吧，就刚才那个。
7: 咋样？
6: 伟哥，再往北，再往北斜一点，再往北。好，伟哥，你看看有多深。
7: 1米7。
0: 这是一支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组成的特殊考古队。双方都派出了各自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此次考古调查彻底搞清张公像窑的时代和性质。
6: 啊，怎么了？
8: 你下去没有？你下去没有？
6: 毛哥，这样的话这两个坑出的东西就到这个深度来说就比较趋于一致。
2: 这是钧瓷，钧釉，钧瓷。
6: 你再找一下，还有没有碎片？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迫切想要研究的张公像窑瓷片。河南汝州地区自古就是瓷器烧造的重镇，遍地的窑口，发达的瓷器产业，使汝州地区地下埋藏了各个时代、各种类的瓷器碎片，不计其数。
9: 你看它这面台都是。杂质缝非常大，并且致密非常松。
0: 对外行人来说，单单学会分辨这些看起来相差无几的瓷片，就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本事。然而，考古队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将出土的瓷片进行分类。考古队员目标非常明确。但是要完成这个目标，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今天，省里的考察组前来视察工地，昨天刚下过雨的工地还有些泥泞，早上考古队员并没有上工。
1: 当时在2005年在郑州开个会，当时在会议上。这个专家意见，这个都有分歧，但是多数都是

0: 为是北总管要。
1: 对，
2: 赵文军是此次考古项目的领队，此次张公向窑址的发掘由他全权负责。

0: 管太不好拿了，确实。
1: 出土的张公象窑瓷片让专家组赞叹不已，人们不禁会猜想，除了有皇家背景的官窑之外，还会有什么力量能创造出如此别具一格的产品呢？如今寻找解开这个千年谜团秘药的任务摆在了赵文君的面前。
2: 赵
1: 文
2: 君非常壮观，
1: 学生们实际操作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赵文君将原本10米乘10米的探方分成了4个5米乘5米的小探方，每个学生负责2个这样的迷你方。张公巷周边区域自明清以来就是居民生活区，这导致了此处的地层被破坏得非常严重。考古队员们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墙基、道路、水井散布在几乎每一个探方中，地层堆积复杂，打破关系随处可见，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考古领域中，陶瓷考古不同于墓葬考古，很难出土完整的器物，而细小瓷片多大同小异，通过瓷片就断定其年代显得并不科学，所以陶瓷考古领域更加依赖于地层的叠压关系。张公巷地层的特殊性给考古队员设置了第一重障碍。考古队已经开工数月，判定窑址的决定性证据一直没有出现，考古队不免感到有些失望。上午一区探方内的一处发现让他们振奋起来。
3: 哇，有字儿！
4: 毛哥，毛哥，过来过来。油滴。对，在那
1: 查。首次出现底部带有官字的碎片，这给考古队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在北宋的灰坑之内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瓷片，可是现在考古队员仍旧不能轻易做出判断。
5: 可以说明灰坑是北宋时代，
0: 如果他姓管，他上面也可以写一个就是姓氏那种字。
1: 在金银珠负责的另一个探方里，另一个发现让他吃惊不已，一个看起来毫无缺损的碗被黄土覆盖，其颜色是常见的青瓷范畴，与张公象窑产品相同，它们都是青瓷，表面的土仍旧比较多，看不到它的全貌。考古队员先用铲子将其外部清理干净，能有这样完整度的器物出土实属难得。一般来说，考古队员能收集到的不过是不及半个巴掌大小的瓷片。
4: 青瓷，但是时代还不确定，但是好像北宋期间的。
6: 对，还得包几
4: 件。哦，对，还有
7: 这还有
6: 慢慢提。
1: 就这么金银珠开始细致地对其进行打扫，瓦片下面是否会有更多的发现？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碗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美中不足的是，在它的口沿还是有一部分缺损的。对周边土堆进行处理过后，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几块比较大的瓷片。
3: 咦，这都还有远的，这都还有远的都。
1: 然而，这并不是考古队员最为迫切想找到的张公象窑瓷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像这样的编织袋，每个探方内都能有这么小半袋瓷片，但是其中青瓷的数量很少，更不用说张公窑的瓷片。
0: 搁这面上，压了搁上面，然后搁桌面上。
4: 搁桌面上。啊。这固定以后还能再挪动它吗？
0: 哎呀，快去叫你裁回去。
1: 今天是农历10月初一，

0: 泸州当地居民在这一天都会去上坟祭祖。没有了泥工，考古队今天决定转战室内，整理前几个月出土的瓷片。在这不足200平方米的室内，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编织袋，甚至人们移动起来都有些不便。
1: 通过整理呢，把那些能复原的小件摆上去，包括这个排队啊、分期、分形、分式，都需要这个用上。
0: 这些残品洗尽铅华，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打碎，它们应该都是一等一的精品，被摆在各大博物馆中供游客欣赏赞叹。可是碎片在某种程度又恰恰彰显了他们的身份，这是皇家官窑才会有的处理器物的方式，因各种原因而被统一销毁。
2: 俺老哥啊，
3: 吃
2: 了，进来，
4: 一直把小菜，哎，
5: 小菜我试试，
6: 那小菜，
4: 准备。
7: 压住了，压住了。
0: 现在考古队的重中之重是确认窑址的时代，如果连时代都确认不了，那其性质自然也无从谈起了。判断窑址的时代，除了从瓷片本身之外，窑具、窑炉、作坊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可以提供重要的佐证。瓷片可能因为被晚期人类活动扰动而出现在晚期地层，但是当时建造的窑炉的所在地层是不会变动的。有窑炉的话，判断年代才更有说服力。考古队员迫切希望能够找到当时烧制瓷器的窑炉和作坊，这样许多问题都会一目了然。下午在工地一区的探方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8: 这个探方是挖到第3层下，然后暴露出来的砖墙跟这个灶，就是那种烧火的炉灶。因为这种砖墙上残存的太少，大部分沿着那个隔梁下来，所以说它的方位和结构都不清楚。
0: 探方内出现的疑似灶坑，釉料原料甘子泥，但是考古队不能冒失做出决定。越是出现重要证据，越是需要大家保持头脑的清醒。张公相生活遗迹丰富，灶坑、墙基到底是古人类生活遗留还是烧窑所作，目前很难判断。
8: 这个窑灶的性质现在是说明不了，就它具体用啥的，还是做饭式的，还是做烘烤、烘干一类东西，现在不好说出来。
0: 考古队暂停了这两个探方的发掘工作，他们决定先从旁边相邻的探方开始做工作，揭示遗迹更多的面貌，届时再来看他们的属性。
9: 窑炉当时烧的时候肯定是经过很多年烧制的嘛，很多年烧制它就有烧结面，就是整体就烧硬了。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窑炉，就它那个烧结面只残存了后边那一点，其他地方就只有一些烧土而已。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王云飞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他认为坑内这处弯弯曲曲、疙疙瘩瘩、扭曲破坏严重的遗迹，正是考古队员苦苦追寻的窑炉。
9: 一般有两个这种烟囱，所以它那个整体平面上形状像一个马蹄形。
0: 这处遗迹被破坏严重，几乎看不出它的全貌。王云飞不得已也停止了对此探方的发掘工作，他需要观察相邻探方的情况，再做下一步安排。每一位考古队员都希望自己的探方内有所发现。怪异的尸骨突现考古工地，带有峡坡大量出土，窑址核心烧造区域能否被找到？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张公向窑址自被发现以来便争论不断，这里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北宋官窑？考古发掘困难重重，杂乱的地层给器物断代造成了巨大干扰，各类瓷片不断发现，考古队员始终对此次发掘充满信心。一个近乎完整的瓷盘出现，更是给考古队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然而与张公向窑相关的出土物还少之又少，考古队员对于核心烧造区域的寻找也从未间断。经过几个月的搜寻，考古队员始终没有发现烧造的核心区域，明明感觉近在咫尺的中心区域却怎么都不露头，考古队员不禁感觉有些着急。现在他们将希望放在了最新开的两个探方上。
1: 不怕吃嘞，不怕吃嘞，光怕软嘞。
0: 一区的探方由老队员沈占德负责，这处探方与2004年张公向发掘现场相邻。2004年正是在这里出土了大批与张公向窑相关的器物。二区的探方由罗向哲负责，他是北京大学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时也是经验最为丰富的。这处探方同样开在2004年发掘遗迹旁边。
2: 你自己
3: 也琢磨不定，
2: 一路具体
3: 几等项，你觉得你也顶不住，
2: 啊，只能按照一边走。
3: 我现在挣了205了。
2: 你看我那俱乐部是206吗？
0: 惊喜并没有令考古队员等待太久，开方不到一个月，沈占德的探方内就有所发现。
2: 有这霞波，有个试出来的。
0: 霞波是窑具之一，在烧制陶瓷器过程中，为防止气体及有害物质对坯体釉面的破坏及污损，将陶瓷器和坯体放置在耐火材料制成的容器中焙烧，这种容器即称为霞波。除了瓷器本身的精美程度以外，这次考古发现的带釉霞波也从侧面证明了此窑口的非凡大气。大量的霞波碎片集中出土，预示着窑址的核心烧造区就在不远的地方。考古队员感到非常的振奋，自己长时间以来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他们加紧发掘核心烧造区域究竟会在何处。
2: 以前有烧，还有药具酒药，他不会像这个下坡坑这废弃坑子这块，但他那个药物他不会搁老远，搁老远他不能往这拉呀，拉肥水。

0: 中国找谁过渡啊？
1: 下午刚上工不久，金银珠发掘的坑内就有了新的发现。不过这个发现并没有再次令他欣喜，反而令他有点害怕。
2: 但是还不知道这些墓葬还是怎么传人的。
0: 这是挖入挖出来的水壶。
3: 你怕了？
2: 怕了？怕了？姐，你不可怕吗？
0: 不可怕，
2: 不可怕，
0: 不怕，不怕。人家没有挖我的，到挖我的时候，你天天见。
1: 这是张公窑遗址第一次发现尸骨，尸骨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此处有墓葬，有墓葬便可能有随葬品。
0: 呀，这块挂着，给我挂了，可好？
1: 金银珠首先要将尸骨进行清理，埋葬在地下的尸骨被土壤腐蚀，有些松散。
0: 那不敢动，一动都散了。那得咋用？是我筷子去了，不能使到手柴。
1: 将土质疏松之后，再用刷子将多余的土清理出去。清理的过程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将尸骨的位置做丝毫的移动。经过整整一下午的清理，尸骨的表面大部分都裸露出来。考古队员期望这具尸骨能提供某些有效信息。很快，在尸骨的旁边，他们便有所发现。
2: 典型的棋子吧，
4: 围棋哈、啊，哦，有黑的，有白的，
2: 对，黑的白的。
1: 围棋的出现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疑惑不已，为什么这里会有围棋出现？尸骨附近还会不会有其他被忽略的信息？这具尸骨能否给窑址的发掘带来转机？
5: 慢慢让筷子提。
0: 提出它掉里头了呀。
1: 出乎大家的意料，瓷片还没有发现，另一个头颅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0: 这是不是？这是不是？你偷跟的，偷跟的。
1: 现在看来只有一具尸骨，考古队员以为尸骨与旁边的头颅是同一具，然而这个头颅的出现否定了他们之前的想法。头颅上的牙齿保持得十分完好，从这一点考古队员推断死者的年龄应该不大，
3: 恐怕呀就是30岁左右。
5: 那个砖头看看啊，刮一下看看，有
0: 哪点有证据？
1: 考古队员一直想找到准确的纪念物，任何带有文字的东西都是考古队员梦寐以求的。
4: 快快快，我们下班前把它弄完。
3: 里面不见长长了，掉了，早都不见了。这个肋骨子踢成这样了。
1: 尸骨的死状非常奇怪，考古队员迫切地想要寻找关于这具尸骨的所有信息，无奈天色逐渐暗下来。考古队将尸骨盖好，也把重重疑问留到了第二天。灰坑内出现大量瓷片，却为何不能被取出？二区探方内青铜器物堆中是否埋藏着张公象窑瓷片？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带有峡坡的大量出现给考古发掘带来转机，这意味着此处离这核心烧造区域非常近了。
1: 是造到窑区了，窑路人现在一直是造窑路的。
0: 窑址遗迹突然出现尸骨，
2: 哎呀吓得，
0: 离奇的死法使考古队员大感意外。大量青铜器出现在二区探方内。考古现场能否出现带有文字的器物？考古队信心正盛之时，窑炉的判定却突生意外。张公向窑身世之谜能否被解开？
3: 这说不定还不完整。
4: 完整完整
3: 啊，完整完整。
0: 一大早，一区陈天明的探方内有了新的发现。在土堆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碗的边缘，这会是一个什么瓷器？
4: 就当时这个这么完整的东西跟这个煤灰连在一起了，这个
5: 正是怎么正是
4: 确定是不大的，因为就这一件东西有可能有墨水。
0: 取器物之前，考古队员要将其状态拍照记录。考古队员将其小心翼翼地取出，器物非常完整。这是一个白瓷碗，是金代早期或者北宋晚期非常普遍的器物。惊喜接踵而来，陈天明的同学何天正也有了发现。
6: 那还有个碗，
7: 这是半个
8: 啊，1.2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坑呢，基本上的沙土跟这里的土层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大机会，如果看起来如果不是墓葬，就有可能是一个生活对峙，就是一个垃圾坑。垃圾坑呢，是会比较可能出东西会比较多。
0: 灰坑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物较之建筑遗迹、墓葬都更为丰富，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
8: 就是这个罐子引起了这个注意，
4: 放进去整理的时候找平衡。
0: 何天正发掘的灰坑内出现大堆瓷片，几件器物的边沿也都隐约可见，
8: 是生活用品的器皿吧？可能不是碗，应该是，可能是杯子的一种吧。最后出来就会找到答案了。最好现在要先把它保留着，露出来就可以了，先不用把它取出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是墓葬或者是一个重要的遗迹呢，把一些出土还没拿出取走的文物，留在原地，然后把它拍下做一个记录，不要损坏附近的这些遗物，甚至是骨头。因为骨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

0: 果如果是在一个重要的遗迹出现的，那做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可以用碳14，也就是说 carbon 14 来做定年，定大概这个骨头大概是什么年，也就是说有多一个方法来断定这个坑的年代，这个遗迹的年代。
1: 按照考古流程，何天正先暂停了对灰坑的发掘，金银珠继续清理探方内的尸骨，之前的疑问还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荡，这两个人是因何死亡的？
2: 现在在确认这个头骨与他啥关系，慢慢的也得找出来的。
1: 考古队现在需要找到这处尸骨的整体范围，在这两个头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你看他的不显他的胳膊，没有胳膊是吧？说明是啊，他的胳膊可能在底下。但从这个来看，有可能像那个跪着或者是绑着，他胳膊在后面，有可能是这样，并且下了跪。
3: 手骨，搁这
4: 手，
2: 他的手出来了。
1: 考古队员将铲子换成木棍，又经过整整一天的清理，尸骨的全貌终于被发掘出来了。金银珠开始画图记录。作为整个工地发现的唯一一具尸骨，考古队认为其意义重大，决定将其进行保留。
4: 保留在这个墓葬，其实现在我们那个画中唯一的墓葬，就是。墓葬的话，一会儿可能我们那个展示的话，要看这个那个他们的原来的那个样子。
5: 我们这是尽量把这个坑，现在所看到的面呢，就是尽量把它弄有多干净就多干净。最后就会找毛哥看看，能不能这个适不适合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就技术工作把这些文物一个一个小心地把它取走。
1: 23日下午，何天正发掘的灰坑内杂土被清理完毕。他本想继续发掘，但是接下来的发现令他大感意外。
5: 这个号码就是227，227下面还有多一个。
1: 事情变得有意思，但同时也变得复杂起来。
5: 由于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不能随便把出土的东西呢就直接拉出来，因为那我们不能，那就不好说它的年代是什么。
1: 为了找到第二个坑的边缘，他必须向旁边进行发掘。与此同时，坑内的器物也暂时不允许被取出，这无疑大大拖后了谜团解开的时间。王云飞两天没有来现场了，他所负责的坑早早发掘完毕，这两天他在驻地整理资料，仔细思考了之前疑似窑炉的情况之后，他得出了一个与之前截然相反的结论。
6: 是他可能是个窑炉的，就他那个后部那一块有一个比较厚的烧结面，但是那个烧结面那个厚度上太厚了，如果他是作为在窑炉的后部的话，他应该形不成那么厚的那个一个烧结面，一般是在火塘的前部，就是火塘前面窑床最前面这一块是烧结最好的，但他只有后面残留了一点。
1: 罗向哲的探方跟沈占德的探方一样，被考古队寄予厚望，可是却迟迟没有收获。今天他的探方内有消息传来，
7: 说痛
8: 起来，咱这位，
9: 这人也上
8: 木杆挖出来。
1: 在紧挨着探方壁的地方，有一堆破碎的青铜器。
5: 是。有人痛，
10: 到时候慢慢清吧，清清才对。
8: 那车子要专家清，咱干。
10: 这都倒了，
8: 另外那个砖上
11: 的，小点高。
1: 所有的清理都必须小心翼翼，这项工作只能由。

0: 丁彦老道的罗向哲完成。在如此浅的探风内出现青铜器，这看起来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会是什么时代的青铜器？而这些青铜器又为何出现在这里呢？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清理之后，罗向哲发现很可能这堆青铜器延伸到了探方之外。黄昏再次来临，罗向哲不得不将裸露出的青铜器重新埋回土中，这是为了避免氧化，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罗向哲新一天的工作从扩大探方面积开始，首先他需要将这堆器物的边缘找出来，不合常理往往都意味着惊喜的出现。他将探方向外扩增了半米，这堆包含物中究竟会不会有张公像瓷器的身影呢？杂土被清理干净之后，几块砖瓦片出现在大家眼前。清理过两个小时之后，罗向哲决定再向外扩增半米。
1: 这个砖头的那个大概5公分就有那个线，然后那个壁啊太靠近了，然后就以后就发掘的时候不容易，就是摘掉它。
0: 再次对其进行清理之后，罗向哲发现器物堆的边沿与这几块砖瓦的边沿几乎重合在一起，这明显是人为的痕迹。是什么人将这堆器物埋藏在此呢？终于找到了这处堆积物的边缘，可以开始取件了。长时间土壤的侵蚀导致这些青铜器都粘连在一起，清理起来相当困难。
2: 今天第三天了，
3: 站着在慢慢踢，它跟那踢那弄那瓦片不一样。
0: 张公像地层十分复杂，考古队员依旧想从这处堆积物内发现准确的纪念物。青铜器挨个被取出，总共60余件物品，这里面究竟会不会有文字信息呢？这需要考古队员后期整理来发现。一区的探方内，沈占德的发现让整个工地都振奋起来。张公像瓷片出现了，
4: 花口的一个，而且还有这个堆积。
0: 虽然它不是一件完整的器件，经过考古队员的拼接，却给人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些碎片的价值丝毫不逊于博物馆内珍藏的完整器物。在后期的整理工作中，这些碎片甚至会揭示更多的未知。深藏于地下2700多年前的古城，将揭示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及施工压力，考古队员如何处置？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1集。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8: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嗯，

0: 大早，赵文军带领考古队员来到了工地旁边的施工单位。
1: 在那个地方，
0: 这里将要建设一个停车场。
2: 要是说常规，你先把这个院啊，这个井挖一下，
3: 咱们最好。
2: 然后中间挖一个。
0: 在施工单位施工之前，考古队需要对此地进行考古发掘，确认此处没有遗迹现象，施工队方可进驻。
2: 他现在要建一个现在的停车场，在之前咱们先做做考古工作，如果真有文物这个重要的遗迹现象，那就是他可以让他停，或者叫他改建。现在就是现在他正建之前，咱们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做的。
0: 不放过每一平方米的土地，没有人知道地下到底有什么。这是赵文军从事考古工作40多年来一直恪守的信条。惊喜时刻可能出现，考古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考古是一项急不来的工作，中华文明5000年沉淀在这一方土地之下，考古队要做的就是让这沉淀的文明重见天日。在这个过程里，凝聚着考古队员们数十年的辛勤和汗水。新开的探方总是给人以希望，张弓像遥指身世之谜，等待着考古队员的探索与发现。
4: 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曲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3部，期待您的关注。
5: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6: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5: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哨子时有何妙用？
7: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5: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6: 好好吃哦！
5: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重置用心，点亮童心。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

0: 载歌而行，老树风神加岁迎苍，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与其落空，对称玉璧并未出现，分布位置一横一竖。关内惊现神秘十字，奥秘即将播出第75集。

0: 2018年10月，河南省洛阳市沙场西路，考古工作者对一座西汉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为了更好地对主棺进行发掘清理，主墓室被整体搬迁至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实验室。在这里，考古队员开始对主棺进行细致的发掘清理。
1: 拐了，有硬的话，它都是有穿孔。
2: 这两年有金丝了，
1: 新型啊。
3: 看那就是流行那
1: 个古玉。
0: 在主棺内，考古队员陆续清理出大量的玉片和玉器，它们形态各异，制作精细，分布在棺内中轴线的四周。这些玉器的用途是什么？又反映出怎样的独特藏俗礼仪？带着疑问，考古队员继续着清理工作。考古队员将重点放在了中轴线上，仅仅向下5厘米，土中出现了异样。雕刻的古文玉石的质地，又是一块玉璧。但清理掉表层的浮土，考古队员发现问题并不简单，尤其是中间这片土层
2: 是绿色。
0: 此刻发现的结果越来越不可思议。

0: 竹签在土中感受到了硬物。
1: 这个鱼室中间还隔一堆土，土底下还有一捆，现在出来露一个头，这一捆还蛮厚的。你看这一个哈，现在不是有一个牛。
0: 竹签踢去污泥，中轴线上一个绿色的球状物出现在玉璧中间，这是一个新的发现。以球为圆心，逐层清理，它会是什么？所有人都想快点知道。终于它露出了全貌，
1: 它是两截，两个不一样，这是玉石，这是铜，这是青铜。
0: 一块玉璧包裹着一件青铜器，
1: 中间这是一个铜镜，中间这像铜镜啊，这是玉，中间这个是带铜锈，中间这个小的是铜镜。
0: 铜镜，用铜磨成的镜子。古人视死如视生，铜镜生前被使用，死后常常被陪葬。这与之前的玉璧明显不同，玉璧套铜镜，奇怪的关联让人匪夷所思。
1: 不，那他要是照脸用的话，
2: 对啊，
1: 也有点罩不住，是不是？
0: 铜镜太小，活人使用很不方便。那么，它似乎是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特别定制的。
1: 这样，
3: 嗯，用呀。那好的头吧。
1: 这边是头。
3: 这边是头。
1: 嗯，它是头。
4: 那玉一般都在头脖子呢。
1: 嗯。这应该是在嘴或者下巴这一部分，这两个是不是像耳朵部分？
0: 铜镜玉璧出土于棺椁的位置，正对着墓主人脸部。洛阳西宫汉代大墓，神秘的墓主人用它来做什么呢？
5: 正好说是在那个玉璧那个孔的地方，有面一个小铜镜，它可能这些东西也可能跟有它那个藏书有关系啊。
0: 古人认为镜子反射的光芒来自日月，能够以光指引死者的道路，并且可以破除邪祟。镜子成了安息亡魂的重要随葬品。玉璧中间的开孔被认作是上天的化身，以贵重的玉制成的璧是极为重要的祭祀礼器。周礼中的璧礼苍天，就是指以玉璧作为礼器祭祀上天。铜镜玉璧两件象征重生的重器合二为一，这座大墓的主人是多么不甘心离开阳世。又是一个早晨，街道变得热闹起来，洛阳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洛阳考古研究院整理基地大门紧闭，但院内的发掘工作早已开始。狭窄的棺椁内，考古队员小心地清理着泥土，依旧在中轴线上，这是墓主人头顶的位置。扫掉浮土，意料之中，新的器物出现了。泥土中出现一条白线，
1: 也透，是不是？但是它要边缘上发白，跟那边还有点都是边缘发白。
0: 中轴线上出现了一件

0: 发白的器物。随着发掘的深入，泥土中出现了整片的玉石，边缘略带弧线。
1: 这是一个啥？碰了一下，这不对劲。
0: 清理变得小心翼翼。
1: 哎呀，这里还有一个鱼皮还是啥？
0: 清除掉粘连，两枚玉片已经清晰可见。竹签依旧在试探未知的部分。
1: 呀，这个鱼比是不是比别的要大？
2: 不会太大。
1: 是不是？
2: 嗯。
1: 感觉它这个别都不愿意。哦，
0: 中轴线上又出现一块玉璧。在汉代，大的玉璧用来装饰或镶嵌，较小的则用作佩戴。仅仅是表层清理，这件墓室就出土了四块玉璧，墓主人的身份再一次成为焦点。
3: 这样这么多大玉璧，那不得了，真是不得了，那级别真是不低。
1: 这是1000两银子一个，你看这是光这四个银子，4000两银子。
3: 他们说咱家那一次专门搞玉器专家说，这一块玉璧，按现在价钱讲，得超过100万以上。
1: 这100，一个100，这四个都400。
3: 这个价钱千万富翁，现在千万富翁。
4: 是他本身的厉害，他是组合。
0: 欣喜过后，面对这些玉璧，领队潘富生陷入深思。如果墓主人就躺在这里，为什么这些玉器要如此摆放呢？
3: 这个是头部嘛，正好是头部那个头部顶那个部分一个。
1: 来，我给你比划一下。
3: 嗯。
1: 你看着我啊。
3: 嗯。
1: 先别看着，先看着我。
3: 你看着，这连上一个。
1: 你看，肯定是这个地方放一个，
3: 对，
1: 或许是在这。这左右这。
3: 对，
1: 对
3: 俩头顶。
1: 这是头顶啊。
3: 对。
1: 这是个头顶那一个。
3: 就是嘛。
1: 那个。这两边这是左右耳朵。
3: 对。
0: 就在墓主人腹部的位置，相同的弧线又出现了。考古队员手中的竹签并不急于推进，现场鸦雀无声。依靠裸露出的部分，大家心中似乎有了定论。不论是形制还是古文纹饰，与之前的两块几乎相同，这应该仍是一块玉璧。沿着弧度继续推进，当刷子扫去浮土时，结果出人意料，圆弧戛然而止，玉璧断了。急于求证，清理重点放在了另一边，手上的动作明显加快，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终于谜底出现了，这一边也断了，难道是玉璧断开了？考古队员有些不甘心，仔细观察得出另一个结论。
1: 这是一个玉璜吧，像一个玉璜上面有骨。
0: 所有人都紧紧盯着出土的玉璜。但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隐藏的信息浮出水面。玉璜边缘出现明显的豁口，难道真的经受过冲击吗？考古队员的心又揪了起来。整体清理后，玉璜的全貌得以辨认， 之前发现的豁口左右对称，而且分布遵循着某种规律，似乎是人有意为之。为什么要留这些豁口？它们又有什么作用？
1: 它上面还有均匀的，吃防吃啊。
3: 它可能就是固定好用，我演先生啊啥的也给它固定到一个气泡。
0: 早在四五千年前，玉皇便作为挂饰，成为巫师祭祀的礼器。俯瞰这间墓室，所有的器物都遵循着对称的法则，独独这次对称的位置上没有玉璧，难道是墓主人遗忘了这里？考古整理基地中的发掘已经连续数天，棺椁中部的清理几近结束。
3: 先做个标签。
1: 那下来还准备这一个。
3: 这地方一个都往下清。
1: 我先清其他地方，像这空隙地方，再往底下清清，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啊？发现东西我只有采集，别的都不再动啊。
0: 中轴线上的玉璧断了线索，应该出现玉璧的位置变成了玉皇。正当大家接受这个结果时，铲子反馈的声响让考古队员感知到了不同。
1: 我拿了这小针给他砸到这还有，砸到这里还有，证明这个面积还挺大。你听这声音啊，底下还有。底下还有的话，你看，有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哇塞，我要是大的。
0: 尽量避开之前的器物，动作变得异常精细。哇，
2: 现在看不到边。
1: 太大边，老天，边缘还没看见，现在出来了。
0: 铲子轻微发力，泥土下仅仅露出玉器的一小部分。
1: 有空啊？
3: 有空吗？
1: 有空
3: 那还是玉璧，那都倒空了吗？
5: 它空在哪？
1: 我现在咋着都是空。
5: 空，我看空有没有石？
3: 有，差不多。
1: 哎呀，这不出来了。
3: 哎呀，
1: 来，现在有木工多，赶紧给这搁这去。不到24，近24。
3: 三点多可能。
4: 嗯。
3: 是刚才是那个没有清除四分之一，看不出来。这一清除四分之一了，呀，一看真大呀。
0: 中轴线上对称的法则依旧应验。考古队员没有放弃，就在玉皇之下，该来的玉璧出现了。
3: 真是，今天晚上请吃饭啊！大家都比我好。
0: 24厘米，这是主墓室至今发现最大的玉璧。
3: 24厘米的大玉璧来说，在那洛阳地区还真是没有，以前还没有发现过。
0: 对称的法则还是应验了，仅仅一线之隔，大玉璧与玉皇的夹层中又发现了一块较小的玉璧。六块玉璧整齐分布在墓主人左耳、右耳、头顶、脸部、腹部的位置，一横一竖，神秘十字。
6: 玉嘛，就是想着护着自己，护着他的身体，不让他腐烂嘛，是这样的，没有别的。其实实际的意义都是为了升天的用，后期都没有了，或者很少用了。
0: 这位墓主人是谁？ 或许非常贪恋曾经的富有与尊贵，以至于在目

入室之中以如此之多的玉璧进行陪葬，只希望在死后能够尽快重生。但在考古队员的发掘中，墓主人为自己设计的重生道具并不止六块玉璧，在接下来的清理中，更奇特的器物不断出现。

0: 洛阳考古整理基地实验室中，对西宫区汉代大墓主墓室的发掘已经持续了数周，但工作远未结束。清理继续，喷水、清扫、准备工作细致进行。发掘需要每个人的配合，新的任务刚刚分配，泥土之中异样出现了，会是什么呢？
1: 像一个罐子，它的柱子，就要看有多长啊。
2: 圆柱体吗？
1: 圆柱体。看有多长，就这段。它也不单纯是个。
2: 下面是。
1: 它是一头粗一点，一头细一点，像个不太好的玉石吧。
0: 这块不大的圆柱形玉石外形规整，像是被精心打磨过，难道是某个大型玉器上的残件，或者是某种不知名的新器物吗？从位置上看，这个圆柱形器物是在墓主人头部的右侧。那么，在头部的左侧会不会也有一个呢？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果然，有了发现。
1: 这个像骨出来了，
3: 这是耳塞不是？
1: 两人？
3: 是不是耳塞啊？七小塞，这个原来是在这动吧？
1: 这个在这放的呀？
3: 对，放到这嘛，你看
1: 透过
0: 了。两耳、两眼、两鼻孔、一口是人的七窍。古人相信，死后体内还有一股真气。只要这股真气不泄，尸体就不会腐败。在汉代，用玉做的七窍塞，只有皇室贵族才能使用。带着猜想，考古队员开始努力寻找。

0: 刷子扫过，泥土中一个白色的物体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会不会是七窍塞其他的部分呢？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沾染的泥土，尽管还未提取，但一个类似三角的器物已经依稀可辨。继续清理，三角形的一边还有很长的延伸，掩埋之下会是什么？
1: 我有一只绿蝉，蝉，知了。
0: 一边清理，一边推测。
1: 难道这都是传说中的旱蝉？
0: 这枚玉蝉就在墓主人的头部。根据出土位置，玉蝉的作用似乎有了答案。玉函是放在死者口中的玉器，蝉秋季入土蛰伏，夏季出土羽化，古人认为它拥有重生之力。玉函蝉作为七窍塞之一，是置于死者口中的随葬品。汉代玉蝉线条挺秀，边缘像刀切一样，刀刀见锋，因此有汉八刀之称。而这一枚由于玉质硬度不高，掩埋后侵蚀明显，但底部收刀干脆，顶部平头，可以看出是西汉早期的制玉工艺。七窍塞已经找到了三窍，另外的玉器会不会就在土层下？继续清理，玉器的惊喜没有出现，但几天前这里曾出土过大量的玉片。这些方形的玉片保持着相同的规制，素面，没有纹饰，四角打孔，但长度大小各异。
2: 并且是它这个是在这个纹这个金箔上面还有纹饰，看到没？黑线。
3: 对，金箔下面是画。
2: 哎，金箔上面还有画。
3: 说是属于
2: 看过东西，包括这些。
0: 同一埋藏点，玉耳塞、玉蝉、玉片又有什么联系呢？
2: 可以到春秋，可以到春秋。
3: 嗯嗯。
2: 这些消防片片，你到时候看看，会不会是一个负面？
3: 有负面啊。
2: 嗯。
0: 纵观古代礼制，人们在死后以玉器陪葬，也需要遵循严格的制度。有一种特地为保存死者尸体而制作的随葬玉器，由于是覆盖在死者五官、脸颊、下颌，被称为玉覆面。曾经的契丹人流行一种特殊的葬俗，人死后会戴上专属的面具。这种面具属于私人定制，尽可能还原生前的样子。而面具的材料依据墓主人的地位，只有地位显赫的贵族才能佩戴黄金面具。中原文化中，玉比黄金更加珍贵，但洛阳西宫汉代大墓中，这些玉片过于方正，并不能贴合墓主人的面部。难道不是玉覆面吗？突然，考古领队潘富生想到了一种更为神秘的葬具。
3: 文明啊，就是一种瘴气，就相当于那个头罩，就和头罩一样，它可能它是

0: 形状就是一个，我看那个记载上，就是一个方桶形的，一边开口用的开口，然后可能一边有几个侧板呀、啊，是吧？挡板之类的。
1: 温明类似一个方形的木盒，里外大漆，一面敞开，顶部彩绘。温代表温暖，明代表名气。古人认为地下世界又冷又黑，有了温明遮盖，才能让死者温暖如昼。那么玉片与温明又是什么关系呢？
2: 在这个地方啊，从那里头死，冲尸冲出来。
1: 清理继续，潘富生的推测即将得到印证。
2: 这个地方刚才一见，
3: 是不是不这里啊？
2: 这不这是不是？
3: 就是不这里。看到没？
1: 纤细的金丝，提取只能依靠镊子完成。
3: 金丝。
1: 一根较长的金丝出现了，
3: 很短呀，妈的！这金丝可短了，这地方。
1: 心中的困扰也随之产生。
3: 怎么还算断上了？这一块，
2: 那我就想不通，这些人民都，他弄的这些金丝丝还是断的。他即使说如果连接鱼皮，他会打个结，那打个结他的也不够，是吧？
3: 那不是啊，就金丝它，我感觉它肯定是抹在器物上，是吧？它并不是单独就是一个金丝，那肯定跟它有关系。
1: 考古队员试图寻找答案，发掘一刻不停，褐色的土中更多的金丝出现了。尽管掩埋2000多年，金子依旧能保持闪亮。金丝让玉片与温明终于有了关联。
4: 那网可以用于金缕玉衣，有的网可以金银缕玉衣，但这一层就是低于这一层的，可能是用于文明。
1: 面对只出现在头部的金丝，潘富生关联之前同一位置出土的方形玉片，推测出金丝穿过孔洞覆盖于温明之上，组成难得的玉温明。2000多年前，手握财富与权力的墓主人让金丝穿过玉片，点缀着温明。这珍贵的玉温明就照在墓主人头部，成就了那场奢华的下葬仪式。2000多年后，泥土掩埋下，木质温明的胎体早已腐朽。但不难想到，下葬时盖在头部的玉温明是墓主人最后的风光。只是这风光超乎了人们的想象。考古整理基地掩藏在洛阳旧城区中，毫不起眼。但围墙上的铁丝网让这里显得很特殊。实验室的清理一直没有中断，用刷子试探，考古队员有了新发现。
2: 因为两层压死它不是一捆，
1: 清理慎之又慎。
2: 哎呀，这个鱼它的厚呀，这有多少厚呢？能干净。

0: 4-5毫米，
1: 没有吧，三吧，大约3.5到4，差不多三哈，四的样子。
2: 新的发现接踵而至，
1: 透雕呀，我自己这是不是属于那种透雕？属于镂空雕还是叫透雕？
0: 透雕，
1: 透雕和镂空是一样不一样？
0: 它那个主要是看它有没有打那个孔，
1: 穿不穿？
0: 穿不穿？
1: 它应该是穿过去了。
3: 穿过去。
1: 我看这样子，通过这咋能成能过去？这一块像是鱼龙呀，它像鱼龙，在地上这一个大的。
2: 形状逐渐被看清，
1: 应该是整条龙。这一段像不像用龙头？这是龙尾。
2: 2000多年来，玉龙第一次被测量。
1: 全长有现在有10.3，宽度有4厘米。呀，这个不小呀！我还觉得这个鱼皮像皇家鱼皮。
2: 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考古队员开始提取。
1: 好漂亮啊！你也不来啊，是不是？
2: 镊子穿过孔洞，这是一枚横式龙形玉佩。玉龙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玉与龙的结合，一直象征着最高的权力。拥有龙形玉佩，难道墓主人拥有显赫的身世吗？

0: 艰难提取，泥土中器物紧密相靠。小小铜镜能否破解千年之谜？还原那场神秘的下葬仪式。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座墓室大部分器物的摆放都左右对称，龙形玉佩在墓主人的头部右侧，那么左侧会不会有相同的一枚呢？带着疑问，清理继续。土层下

0: 一枚造型奇异的玉佩果然出现了。尽管泥土附着，仔细辨别后依旧可以看出龙形。
1: 这不是又是一个发现吗？啊，新发现。
2: 我咋觉得你这个他是啥身份还能带那些
1: 龙形佩哈？
2: 啊，龙形玉佩。
1: 哎，
2: 那个厚度还可厚呀！
1: 你这个厚度也不差，这级别可不低啊。
2: 哦。
1: 哎，这个人可能搞手指，应该是搞手唱之类的。
2: 有胆。他家还，就你说呢，家里还相当的厚。
1: 经济地位高。
0: 初步清理后，玉佩被提取出来。
3: 上面穿孔有一浅，表面光滑，应该是铺位吧，这上面。
0: 考古队员尝试解读玉佩上的内容，
3: 有一点缺了。
4: 龙头在哪里啊？
3: 这个地方是头，这是头，这是犄角，脖子，身，这应该是爪，这是尾部，这龙身的底部，这里有穿孔。
0: 保存千年，实属不易。
3: 从这边看的也不残，也没有残缺，看着非常厚。这条龙，行，60号龙形玉佩。
0: 两枚龙形玉佩相似对称，一左一右出现在墓主人的头部两侧，根据出土位置，有人判断龙形玉佩应该就在温明内，或许就是温明上的佩饰。竹签反复试探，打破泥土的粘连，一套铜镜玉璧最先被提取。时隔2000多年，玉璧、铜镜得以分离，分别被提取。玉璧背面附着了大量的泥土，相比正面不易辨识。为了看清，考古队员着手用电解水清洗。
1: 敢不画图，那个大玉璧不要不要钱，取那个最大的玉璧不要钱，它是属于象征的，
0: 有了第一步，铜镜的提取变得轻而易举。
3: 看不出来，不清晰，不是，不是。
0: 考古队员尝试解读铜镜背后的花纹。
3: 这上面有啥字看不清，是不是那种是不是明文件，这还得等着去清理后了再说。
1: 有一个正好说是在那个玉璧那个孔的地方，有面一个小铜镜，它可能这些东西也可能跟有它那个藏书有关系啊。通过咱那个现场看啊，可能就是在它应该是在头部那个，头部下方啊，可能是温明的上面镶嵌着。
0: 玉璧沟通天地，铜镜取光明破黑暗，他们一同出现在墓主人的下颌处，或许是墓主人希望能早日重返人世。这里也成为温明的中心位置。在头部位置，考古队员拿掉叠压的玉片，清理掉表层泥土，尽可能地减少阻力。沿着弧度提取玉璧外沿泥土，小心翘起一边，竹签将力传导，整个过程极为缓慢。

0: 终于提取成功，清洗随即开始。
1: 真亮啊！这个不一定肉，
2: 它这都是
1: 鸡丝，鸡丝。你看，刚才不是这点有一点土，给它清弄过去。这点这还有鸡丝。
2: 就是什么？也许上面是掺的有，比如说是这丝那丝的。
0: 在头顶的玉璧上发现了更多的金丝。玉璧、金丝、温明，三者紧密相连。有人推测，这块玉璧护住了墓主人的头顶，只是惊喜并没有结束。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奥秘下期播出第76集。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个有可能去什么
1: 拉一群，
0: 我这一捆混上是最漂亮的捆绑了。
2: 这是头部右侧的玉璧，
1: 这块是真真的，
0: 一会儿你看都清晰，一口熟悉大板了。
2: 清洗慎之又慎，
1: 还洗不着。
2: 对美的喜爱，每个人都有。透过光，这块玉璧再次展现了它的温润。这块玉璧出土于墓主人头部右侧，对应的左侧有同样一块玉璧，它们点缀了温明，护住了墓主人的双耳。但玉璧的提取远未结束。
0: 这块玉天里这个黑是通宵拿起来才能知道。
2: 用竹签小心地剔除掉玉璧上杂质，玉璧上出现了明显的色差。黑色的沁是由于长时间靠近金属造成的。借力撬动一角，双手并用，小心翼翼地拖出玉璧，提取完成。
0: 玉质不好吗？
2: 由于长时间的掩埋，土壤和地下水改变了玉石的质地，但这并不影响考古队员发现隐藏的信息。
0: 这样看到是一条一条，
2: 整齐的古纹清晰可见。这枚玉璧出土于墓主人的腹部，有人推测他原本不在这里，下葬时他原本在墓主人脖子上方温明的开口处。2000多年来温明朽坏，这枚玉璧也滑到了如今腹部的位置。

0: 动啊，是嘴不好急。那天他慢慢的下来能遇到，他就和那淤泥吸附在一起，中间没有空气，挨着那淤泥，这样的为提取预备，增加困难。
1: 对于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这仍是个挑战。小铲子不断插入底部，谨慎发力。
0: 也松动那迹象，松动这个那个房子。
1: 即使是最后的提取，也必须用上泡沫托盘。任何一侧受力不均，都可能造成大玉璧的断裂。长时间的掩埋使玉的结构并不稳定，即使是清洗时动作也轻了许多。
0: 这一年比那一年好看哈、
2: 嗯，
0: 没那么多杂质，嗯，就是这一圈的。
1: 清洗之后，大玉璧恢复了原本的神采。
0: 你看啊，漂亮吧？
1: 初次相遇后，考古队员尝试对隐藏信息进行解读。
0: 太浅了。可恨可恨欠。
2: 其实它那个纹饰是，你看这个绳子也是那边也是，
0: 就这玉状哈，还是宁死状。
1: 解读难免出现分歧。
3: 这是个龙纹吗？
0: 你看这个是居中，它就这样。这是一，这是一组，这是两组。这是三组，这四组，啊，拖了就拖了，
2: 好沉啊！
0: 不光沉，担子还沉。好，好，现在可以拖到地上。这不是装的多踏实，是不是？
1: 提取完大玉璧后，大家沉浸在喜悦之中。这块巨大的玉璧加上之前的玉璧，让这件玉温铭的规格提升至前所未有。但遗憾的是，随后的判断认定它并不属于温铭。温铭，死者入殓后对面部的遮盖，作为一种独特的葬具，唐代之后便消失不见。原本漆木材质的温铭，被这座墓的主人点缀了上百件玉器，成了独一无二的玉温铭。在中国古人看来，玉不仅象征着高贵的身份、高尚的品德，玉还可以使尸身不朽，让灵魂升天。尽管漆木胎体已经腐朽，但通过散落的玉片、玉璧、玉璜，依旧可以一窥中华文明史中丧葬用玉最独特的一幕。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5: 清新两整天。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4: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深奥在行动。
9: 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深奥。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百兽之王，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数量有限，分布区碎片化，研究工作难度重重。
1: 107奔东往西走。
2: 虎鹰为啥突然没了呢？
0: 人工智能，多重采集，栖息地调查，天地空融合。
2: 那边吧，
3: 那个方向。
4: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0: 种群繁衍如何实现？生态。

0: 肠道如何疏通？面临困境，怎样出奇制胜？探秘生态廊道。东北虎也称西伯利亚虎，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是生态群落的顶级捕食者，也是栖息地健康的指示物种。在调节食物链、平衡生态、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东北虎历史上曾经广泛分布于东北林区。虽然它拥有巨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力量，但是随着清末之后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野生东北虎的数量直线下降，甚至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长白山一带的东北虎分布区呈现碎片化状态，形成几个孤立区域。这意味着野生东北虎面临生境不佳、种群难以繁衍的困境。为了对濒危的野生东北虎进行更好的保护和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在黑龙江省的横道河子镇成立了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这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保护机构。而在哈尔滨市成立的东北虎林园是以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和野化训练工作为主的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基地。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保护基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长期致力于东北虎研究工作的总工程师刘丹。
1: 现在这只虎我们能看出来是多大年纪的呀，或者是雄的、雌的？
2: 公虎很容易判断。公虎成年，尤其成年以后，这公虎体重是比母虎大的很多。公虎体重达到400-500斤以上，母虎才200多斤。这一比较就很明显，比它高很多。
1: 他们两个是一对吗？
2: 不是，就从小一起长大。这个园区呢，有这个十多只，从小啊，就他们就生活在一起。进入成年以后，他们可以自然交配。
0: 刘丹告诉我们，眼前的一群东北虎只有一只是雌虎。这种一雌多雄的场景说明雌虎进入了发情期，所以吸引来众多雄虎。但虎群中存在等级差别，等级高的东北虎处于中心区，等级低的则分布在外围区域。
2: 中间那个是小一点的，是母虎，它现在正处于发情的高峰，周边呢可能跟着6-7只公虎。但是母虎呢，它本身也有选择性，它有些它看不上这只虎，它达不成交配。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对于虎本身的繁衍后代是很有好处的，会优中选优，然后呢，它的基因会更优秀。一般老虎一胎都3-5个，每只老虎我们它的后代都进行基因检测，来确定真正的生物学父亲。我们同时在同一胎当中检测出不同的父亲来，就是一雌多雄的父亲。
0: 我们从刘丹这里了解到，近期有个科研团队也在园区调研，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主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对东北虎的特性及习性进行研究。
3: 251。
0: 科研团队来自东北林业大学，我们发现课题组成员对东北虎影像的捕捉是靠相机和手机来完成的，这与往常的研究团队采用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但负责人马老师告诉我们，采集影像后就会涉及人工智能领域了。于是我们随马老师团队回到了位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0: 老师告诉我们，这次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围绕东北虎的鼻子来进行。马老师介绍，课题组在东北虎林园中已对数百只东北虎的面部进行采样，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在鼻部黑斑的特征上发现有规律可循。
1: 这个是黑龙江省虎林园的饲养员，他在长期工作当中啊，他们判断虎的年龄，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通过虎鼻子上黑斑的数量大概判断出虎的年龄。
2: 就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再看同一只老虎，它的鼻子上的黑斑其实是有变化的。
1: 对，它会随着年龄进行这个沉淀了、
3: 就是我们小老虎它的这个头部的轮廓和我们这成年老虎的头部轮廓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同年龄段它的鼻子上的这个黑斑的面积占比也是不太一样的。
2: 小老虎这个鼻子确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哈，
3: 对，
2: 就是它这个鼻子是粉粉嫩嫩的。
3: 对，
2: 然后到这是多大年纪的？
3: 这是4到9岁的
2: 明显的黑斑哈。
3: 对，是的、
2: 然后就随着年龄增长，就最后就会变成这是老年虎了。
3: 对对 对，
2: 就变成基本上鼻子全都是黑的了。
3: 对对 对，
2: 就看不到粉色的部分一定。
3: 是的，
0: 马老师介绍，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课题会用到各种算法。
1: 那这就是我们的机房了。
4: 这是我们工作室处理数据的这个服务器，都在这里了。
5: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数据分析呀、这个数据处理的这些工作，都是在这儿来完成的。
4: 对，对于我们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属于这个算力服务器。
5: 叫算力服务器。
4: 是的。
0: 在科学研究中，对物种的海量图片和视频进行筛选，以及对数据的分析，是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引入，不仅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等环节的时间大大压缩，而且还可以根据算法提高物种识别的精准度。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利用咱们开发的东北虎个体识别算法来进行辅助识别，来选取要辨别的一个花纹区域。
0: 马老师告诉我们，如果素材库中的资料不够充足，无法准确匹配斑纹并识别目标虎，就要加入其他元素进行数据分析，比如老虎的步态等特征。
1: 我通过检测一些关键点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它的姿态。这个可以更清楚地看它所发生的行为了。
2: 就是他现在抓取的这个姿态，说他是站立的姿态，是0.98、0.99，
1: 对，
2: 就是可信度很高的这么一个。
1: 对对对，同时呢，他对母虎呢还进行填载，这个行为我们也能同时的检测出来。
2: 我们实时的哈就可以了解他这个动态。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算法呢就可以很精确的体现出来，他马上要做什么了，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1: 对。
0: 在动物研究领域，尤其是濒危动物，做到精准的个体识别，对物种研究和种群恢复都极为重要。
6: 还有呢，就是说 AI 技术啊，对于这个物种的识别以及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啊，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以前我们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个技术呢，都可以实现。整个东北虎林园有将近1000只老虎，我们利用这个资源呢，做一些野化放归，它的野化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因为野生东北虎数量少，在野外环境不容易捕捉到影像，所以就需要在东北虎林园这种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园区内积累大量素材，提取生物共性，达到对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精准甄别。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后，总结出物种行为特点、环境适应性等，与野外环境的野生东北虎个体进行投射，达到精准识别，这样就能对生物种群繁衍和生态廊道的疏通及拓展做到有的放矢，也是为濒危动物解困的一种有效方式。研究人员说，关于东北虎斑纹、脚印、卧痕、粪便、毛发等的采样，都能为东北虎习性和迁徙规律提供证据。常年采集的数据

0: 过高算力计算机组进行运算，为不同的研究课题提供不同的算法和数据支持。
1: 哦，就是虎啸山林那感觉哈。
2: 对，
1: 嗯，这就确实是百兽之王，这一听很有气势的。
2: 嗯，
1: 就是纯野生的东北虎，这是。
2: 对对对。
1: 哦，哪个组阁呀？
0: 每一只东北虎的声音、斑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性。因此，要想根据指令和要求，在数据库中自动匹配特征点，找到对应的目标东北虎，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任务。有足够多的素材组成数据库，会让任务简单化。因此，近年来，研究人员也一直致力于野外采样工作，以此补充素材库的内容。我们了解到，有一个课题组正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素材采集工作。据说，此前有人在那里发现了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于是在马老师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前往采样现场。
1: 现在呢，在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内啊，我一进来就看到了这有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附近老虎出没，游人注意安全。所以呢，其实这就是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哈，在这个保护区内呢，我们是可能看到野生东北虎的。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因为有专家告诉我们哈，说如果你在一个野外的环境担心碰到野生动物，那么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自保的，那就是人为的制造噪声啊，比如说大声的跺脚哈，跟同伴大声的说话。实际上呢，就是在你制造这些噪声的时候呢，野生动物实际上就可以回避你了，因为他们对这个声音的预警其实还是挺敏感的。
3: 这个是有可见光镜头和红外成像镜头。
1: 你这个是看到的什么？
4: 这是广角的，就是可以拍一些比较广的画面。
1: 你这镜头在哪儿？我就看一下你能不能监测到我。是这个镜头是吧？
4: 对对对。
1: 啊，我站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吗？
4: 可以。
1: 可以哈。
4: 对。
1: 我要走动起来的话，它那个影像也是能呈现的，是吧？
4: 对的，对的。
1: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什么范围呢？我在这儿，你能看到吗？
4: 可以的。
1: 可以哈，那我再向后退呢？
4: 也可以的。
1: 是可以随着我转，是吧？
4: 对的，对的。
1: 360度的是吗？
4: 对的，对的。
1: 哦。
0: 专家告诉我们，东北虎本身对于栖息地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只要远离人类活动区，有比较茂密的植被，能够对猎物进行伏击就可以。也就是说，野生东北虎对栖息地的选择更多是基于其喜好的猎物。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树高林密，遮挡性比较强，是很适合东北虎及其猎物生存的地方。
5: 起飞。
1: 现在多高了？
4: 现在已经240米。
3: 狍子。
1: 看到狍子了。
4: 如果树林太茂密，或者是树冠树叶太多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就是造成的遮挡比较大。
1: 是这个吗？就是那个红色的，这里边有一个叉嘛，它左边有一个是吗？
4: 是的。
1: 这其实没那么亮啊，那么一小块浅灰色哈。那你们平时看到都是这样的是吗？
4: 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是高度比较高，第二个是它还是有这个树林的遮挡，我们没有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和位置。
0: 专家介绍，无人机热成像中对大型哺乳动物的识别研究，是基于无人机的边缘计算和野生动物的在线调查。这是一种轻量级的快速物种的影像识别方法，目前物种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6%。这些影像的捕捉为后期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分析提供了清晰可靠的素材。
6: 考察雪地追踪，
7: 我是比较典型的五虎的一个尺寸
6: 线索中断，但希望

0: 仍在。
1: 可能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有新的幼虎出现。
0: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过去传统的地面调查方式只能通过人在森林等野外环境中找寻动物踪迹，具有一定危险性。而现在因为一些技术手段的引入，可以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采集，能够规避风险，节省时间和体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次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小组用无人机搜寻到很多野生动物。最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森林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的影像。
8: 对，刚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
9: 就是刚拍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8: 对。然后经过无人机干扰之后，它就起来了，然后四处看，然后耳朵听。
9: 就是之前拍的这个热成像是在这儿，是吧？
8: 然后
9: 就能看到这儿啊，这有一个就是体型比较大的一个动物。
8: 对，
9: 它等于是趴在那儿休息哈。
8: 嗯，它还往上抽呢，只要这个时候我们下降，它就往上抽。
9: 哦，机器下降的时候，它在看镜头。
8: 对，看镜头。
9: 哦。
10: 老虎正在用餐呢。
9: 哦，它还挺有镜头感。
8: 嗯。
9: 啊，机器下降的时候听到声音了哈，还抬头看了一眼。哦。
8: 那个时间大概是他休息的时间，还没有睡醒。
11: 因为到晚上，他一般在猫科动物嘛，夜行性。
9: 夜行哈，就是实际上他休息到现在，应该是睡醒了，要起来找吃的了，是吧？
11: 对，
10: 不一定。
9: 是吧？那个，
7: 马老师在现场也提出了中肯建议，告诉机手如何提高精准度，拍到更符合人工智能数据要求的素材。
12: 它有的拍摄的距离比较高，其实人肉眼是很难分辨出来。是飞手当时操作的时候，它进行进一步的更改它的焦距啊，还有它的这个距离啊，我们才能还有或者角度，怎么才能更清晰地捕捉到动物的照片。
7: 此时，作为辅助机的第三架无人机传回消息，在发现东北虎的密林附近，机手找到了动物残骸。
9: 得把帽子、手套什么都得戴上，是吧？是有什么草耙子？
11: 草耙子。
9: 那个吸血的吧？
11: 对，来一下。
9: 那我是不是这个帽子也得戴上啊？
10: 对对对，
11: 对
10: 最好
11: 戴上。
9: 是吧？这儿有什么发现是吗？
10: 袍子残骸。
13: 这里袍子残骸。
9: 哦。
10: 捕食的痕迹。
14: 这应该是东北虎吃的。
9: 哦。
7: 循着东北虎的踪迹，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深坑附近。课题组成员告诉我们，这种地形环境隐蔽性很强，比较适合野生东北虎栖息。继续向前走，我们发现了布设在兽道前的红外相机。

0: 鸡的声音还是老虎的声音？
1: 没有，像就一动，
2: 像就一动啊！
1: 我从刚听虎，
2: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0: 那边吧，
1: 那个方向，
0: 对，在后面，
1: 稍微有点，
3: 我听见虎叫了，
2: 他听到老虎的叫声了，
0: 嗷嗷的声音，
1: 不能确定，
3: 不是飞机声吧？
0: 不是，不是，又有。
2: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儿还听到了那个老虎的叫声，是吧？是在那个方向。
0: 对，在后面。
1: 哦，我调试。
2: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时间他是出去取食的，是吧？
0: 他可能察觉到咱们，听到咱们的声音，可能是在捡到的。
2: 就是这其实是他的老巢，对吧？他是不是感觉到我们所在这个方位对他有影响？
0: 这是他的领地。
2: 那他会回来吗？
0: 这不好说。
1: 咱们人多，他不一定。
2: 那我们抓紧撤吧。
4: 撤离后，我们通过无人机查看东北虎踪迹，发现它已经不在之前那片林地中。扩大范围继续排查，我们只看到几只狍子的身影。
5: 它现在在警戒。
2: 嗯。
4: 经过两天半地毯式连续排查，课题组最终确认，在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只有一只野生东北虎为成年雄性。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原始，食物充足，是适宜生存之地。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雌虎，无法进行种群繁衍。而在我国，像这样的孤岛式栖息地不止一处。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我国境内有东北虎出没的栖息地呈现碎片化态势，这就导致生态廊道无法连通。因为天然物理阻隔，单纯的雄虎群体无法保证种群恢复和繁衍。这也是当前东北虎研究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让野生东北虎的生态廊道有疏通和拓展的可能，一个横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唯一保护物种为大型猛兽的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为1.4万平方千米。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科研工作者为了有效疏通拓展生态廊道，不仅要考察栖息地情况，还要调节和引导东北虎的猎物，以此帮助东北虎进行生存领域扩散。

0: 秦岭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
2: 我想怎么退下这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中环，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很多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科研人员在野外采集到的信息不够完整，就会影响研究进度或者混淆数据线索。通过与专家交流，我们得知野外作业也分淡季旺季，冬天是观察东北虎的最佳季节。
3: 最突出的其实是这个，这是老虎脚印是吧？
4: 对对对。
3: 哦，我可以拿下来看看吗？
4: 可以拿下。
3: 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模具呢，还是说它真的取自于一只就是真实存在的老虎的脚印
4: 啊？这个脚印呢，就是这个昆虫的一只野生的老虎踩在雪地上的那个一个清晰的足迹。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整个的这个地区呢是被雪所覆盖的。
3: 就相较于就是草地呀、或者土地来讲，实际上雪地上更容易留存，是吧？
4: 对，更稳定，
3: 或者是更稳定，
4: 对，
3: 更容易取到完整的
4: 这个完整的清晰的足迹。
3: 完整的清晰的。
2: 科研团队每年冬季都会进入东北虎活动区，找寻野生东北虎的踪迹。顾佳音是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的成员，这次他带队到野外考察，主要任务是监测老爷岭区域的东北虎个体，尤其是带有幼崽的雌虎是重点关注对象。这是因为野外东北虎种群的恢复情况与雌虎和幼崽数量息息相关。
5: 现在在恢复着的栖息地当中，老虎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如果有一片让他们感觉安全的区域，每一只小虎安全长大，其实就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在这片区域就会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老虎的种群。
2: 顾佳音采用了便于野外使用的测量方式，用木棍与虎脚印进行对比。测量结果显示，这枚脚印的长度是9.3厘米，可以确认采集对象为雌虎。
6: 从步距和卧迹综合来看的话，它的身长不包括头不包括尾巴，可能也就是在1.3米到1.35米左右，然后是比较典型的母虎的一个尺寸。
2: 通过查看红外相机，顾佳音在这只雌虎的领地中发现了雄虎的影像。这弥足珍贵的证据让大家对种群的未来充满期待。相较于其他季节，通常冬季的雪地追踪是收获最大的，许多痕迹可以完整保留。此时考察人员基本可以确定这只雌虎已在这一带定居，而且通过对食物情况和活动范围的考察，大家发现它正在尝试向西部的廊道迁移，这意味着领地的成功疏通。包括之前在相机中捕捉到的雄虎影像，也说明存在配对的可能。这对野外种群的繁衍和族群的扩大都大有益处。未来一段时间，科学家不仅要为野生东北虎找到

0: 相应的迁徙廊道，提供有充足食物的栖息地，而且还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尽量避免人兽冲突，并对东北虎精准的个体识别进行深入挖掘。这些数据和研究成果可以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连片机制和未来规划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也是对野外东北虎种群繁衍得以保证的有效方法。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
1: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好未来。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们强悍，坚韧不拔，他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们是撞头打架的始祖，他们是怀揣秘密的羊。羊肉供人食用，羊的皮毛供人穿着，这是羊儿千百年来一直令人尊敬。今天讲述的是生活在野生环境中的羊的故事。他们强悍，坚韧不拔，他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绵羊是田园风光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这样的场景为我们所熟知。这里有很多羊，成群结队。它们是数不清的行走的羊毛球。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利用这些动物。早在10000年前，它们就已经成为人类餐桌上的食物，还被制成衣物。羊是继犬之后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亲密无间地生活了这么久，我们自认为对这种动物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去看看它们的祖先，也就是野生的绵羊和山羊。这是一群有趣的动物，长着长长的脸，眼神空洞迷茫。但这就是强者的对决。

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我们餐桌上的羊有近40种野生亲戚，都属于羊亚科动物。它们中的一些亲缘关系特别近，外表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却古老而多样。它们并不是全都和家养的羊长相类似，有些体型轻盈，

而有些则体型巨大，长得像毛发凌乱的野牛。在这各种各样的羊当中，有些羊的头饰特别壮观。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坚韧顽强。羊很顽强，这从多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征服了一些地球上环境最严酷的地区，

从最为炎热干旱的沙漠，到冰川覆盖雪崩频发的山峰，在这里一步踏错就可能引发灾难。

还有寒冷贫瘠的苔原，在那里他们必须把雪扒开才能找到食物。而这些硬汉当中最强悍的莫过于射牛了。这是一种把自己打扮成猛犸象的羊，虽然名为射牛，但它却属于羊亚科。射牛是羊家族中的巨人，是北极领地上的主人。从冰河时期生存至今，它们身披近一米长的真毛，里面还有一层保暖内衣，也就是浓密而卷曲的绒毛，保护着它们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它们生活在北极苔原地区极端荒凉的不毛之地。这片冰雪之地几乎半年的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直到春天，太阳融化他们脚下的冰雪之前。射牛幼崽都要面对冰冷的童年。新生的小射牛很快就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他们的头上还没有标志性的角，很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但是射牛们团结一心，他们聚集在一起，把小射牛和他们的妈妈围在中心位置。成年射牛体重可达400千克，他们将自己的利剑和盾牌朝向捕食者。

狼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场他们不可能取胜的战斗。麝牛可以放松下来，继续进食了。要想日子过得好，必须团结起来，这是大家庭生存的秘诀。异灵宝宝初学走路的时节，欧洲的高山顶上积雪还未消融。这种小巧的、长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的小羊，可能是羊这个大家庭中最漂亮的一种。它们的长相更偏向瞪羚，和虎背熊腰的麝牛更是相差甚远。在陡峭山坡探索，它们颤抖的腿将变得更强壮。尽管看起来很娇小，但异灵从远古时期绵延至今，拥有独特的能力，跨越冰河时期，能够忍受最严酷的自然条件。但是，异灵宝宝在最初的几个月是最危险的。羊群生活在高高的山坡上，猞猁和狼等绝大多数捕食者无法企及，

食者从高高的地方起飞。翼灵一家有很多敌人，但防御的办法有限。金雕是翼灵最大的威胁。金雕可以先将成年翼灵赶下悬崖，然后再捕食失去保护的小羊。但是汉塔发出了警报，这些目光敏锐的小邻居们经常可以帮到翼灵。翼灵妈妈们将自己的孩子聚集起来，然后看向天空。他们要找到一处可以利用岩石将自己掩护起来的地方，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聚在一起。金雕逼近羊群，引起慌乱，顺势将羊群分散。

一只异灵妈妈叫起来。在刚才的慌乱中少了一只小羊，

他四处寻找，但徒劳无功。明智的首领让羊群继续前行，捕食者总是会出现，不过小羊数量众多，羊群还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一灵的群体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姐妹团，不仅首领是年长的雌性，群体中的雌性还会互帮互助。群体中有托儿所，一两只羊妈妈照顾小羊，其余的羊妈妈就可以趁此机会好好休息。羊妈妈会给其他的小羊哺乳，甚至领养失去妈妈的小羊。现在是游戏时间，

这种在山坡上的跑跑跳跳，不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一种为了在陡峭山坡艰难生存而进行的训练。这里是他们的学校，是他们的新兵训练营。

小羊和他们无尽的活力让人类的心融化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当中，人们认为羊寓意着纯洁和天真。无论是生活在野外，还是在谷仓院子里蹦蹦跳跳，小羊都和自己的母亲关系紧密。每年可以养育1到2个幼崽，是羊的重要特征。所有的小羊都有着对母乳无法满足的渴望。此外，就是对周围一切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典型的特征，甚至在一些最古老的种群当中也有体现。

喜马拉雅山脉当中，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里，生活着一些三周大的牛角羚。牛角羚是一种体型巨大的、原始的、野生的羊。小羊身上有特有的深色毛发，有助于在阴影当中伪装自己。虽然成长速度很快，但它们仍然紧跟自己的妈妈。羊妈妈不停地移动进食，寻找食物的过程可能充满艰险。由于当地高度潮湿，岩石布满苔藓而变得湿滑。为了更好地在山地上行动，它们长着异常大的旋趾，就是脚后方的突起。即便这样，还是无法避免偶尔的脚滑。但是，这无法阻挡小羊敢于冒险的精神。玩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小羊通常没有兄弟姐妹，但是生活在群体当中，找到玩伴并不是件难事。虽然它们长相和生活在极地的麝牛非常相像，但是牛角羚和其他羊的关系更近。它们适应了炎热而潮湿的雨林环境，这与它们的近亲相距甚远。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羊征服不了的。寒冷的阿拉斯加群山并不适合生存。但是袋式盘羊却迎难而上。这些家伙天生强悍，陡峭的碎石悬崖是他们的游乐场，踏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仲夏时节，小羊们身体强壮，它们嬉戏打闹是为日后成年的生活做准备。目前为止，小羊们还从未见过成年雄性，身边只有自己的妈妈。它们头上的角细细的，略微卷曲。在阳光普照的地中海地区的山崖上，野山羊的幼崽正在茁壮成长，头上的角也在逐渐长大。但是角并不能让它们有恃无恐，而是需要靠自信、强健的体魄、结实的蹄子才能向高处进发。羊的平衡感很好，这是一项有用的技能，不仅仅在攀爬时用得到，觅食的时候也需要。用后腿站立可以增加高度。它们甚至可以爬树，基本没有什么够不到的树枝。在裸露的岩石当中也能翻找到足够的食物。在高处活动也可以躲开很多捕食者，比如在山中游荡的狼。不过有些因素还是会惊扰到羊群。人类进入到了他们生活的地区，并带走了野山羊的孩子。野山羊顽强的生命力是其吸引人类注意的特点。人类早在10000年前就开始捕捉野山羊，圈养他们的幼崽，野山羊就这样逐渐被驯服了。家养的山羊是他们的直系后代。

0: 也是为数不多有能力与野生同类争夺食物的动物。奶牛和马在这里寻找食物和水源会十分艰难，但是山羊却在这里怡然自得。他们的这种特点让牧民可以将山羊放养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夏季，所有的绵羊和山羊食物足够吃，宝宝们长得飞快，脱掉婴儿时期的蓬松的绒毛。年轻的公羊开始频繁地打斗，互相测试对方的力量，一场强者的对决即将开始。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唯一不被人类和人类圈养的羊打扰的，就是那些生活在最偏远、最荒芜的环境中的羊。在北极，美好的季节总是短暂的。麝牛们努力享受着罕见的晴天。冰雪融化，释放出茂盛的植被，在长时间的日光照射下欣欣向荣。小麝牛们一口一口地啃食，尝试着地表的食物，但它们还是更喜欢母乳。麝牛乳当中的脂肪含量是家养羊奶的两倍，仅一个月的时间，小家伙的体重就能翻一番。断奶是在四个月大的时候，所以在还能吃奶的时候就要抓住机会。夏天，小家伙们感觉痒痒的，他们开始脱掉婴儿时期的蓬松的绒毛。夏天结束之前，他们需要换上冬装。北极麝牛毛是百里挑一的精品，柔软而致密。所有的绵羊和山羊在夏天都可以丰衣足食，食物足够吃，小羊长得飞快。在欧洲的森林里，异羚正尽情享用夏季的绿色植物。小羊还是想喝奶，它们有点难缠。羊妈妈很快就会给它们断奶，所以小羊会趁着现在抓紧一切机会。恢复活力之后，它们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技能特长。这是练习打斗的招式。虽然很明显，它们还需要更多的练习。小羊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小羊的妈妈们却无法高枕无忧，而是永远保持高度警惕。森林中隐藏着很多危险。小羊很容易成为猞猁的猎物，猞猁要在足够近的地方隐蔽起来才可以。

身上的斑点可以让身形隐蔽在阴影里，但是他还是太年轻，太急躁。他被发现了，一声叫喊，羊群就跑远了。

他们飞快地冲上了陡峭的岩壁，他们可以在这里观察，确保敌人没有追上来。因为他们的蹄子坚韧防滑，可以在山上进食休息，如履平地，直到确认没有危险。异灵获得食物很容易，岩石上也有茂盛的植物。但在北美亚利桑那的峡谷地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夏天就是一种惩罚，但生活在这里的羊是生存专家，他们善于寻找最难以获得的食物。资源短缺，分享变得困难。这里的羊需要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为更年长的领头的母羊让路。崖壁上并不是打斗的最好场所。

干枯的植物当中无法含养过多的水分，这些羊是耐渴的专家，但是每过几周仍然需要喝水。它们需要从峡谷的顶部向下到达底部的溪流，而正是这些峡谷底部的激流将峡谷侵蚀成如今的模样。之后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压抑着口渴的感觉。公羊长着巨大的角，不会被认错，但他们更愿意独自饮水。多数时间他们都远离母羊和小羊，绝大多数绵羊和山羊都如此。还是群山，但这里天气寒冷。这里是高加索原羊的家。除繁殖季节之外，雄性高加索原羊们聚集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和平相处。但是，随着夏天接近尾声，它们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年轻的公羊开始频繁地打斗，互相测试对方的力量。现在获得的信息，在后续选择挑战对象的时候将会派上用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玩闹性质的打斗，但有时候打斗升级。很快，整个群体都好像被卷了进来。

羊群体并不会和母羊较量，它们坚守在更高的山坡上。公羊的睾丸素飙升，母羊和小羊最好保持距离。甚至在母羊群体当中，也有一些粗鲁的举动。群体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等级低的羊和小羊会注意自己所在的位置。小羊需要学习群体当中的规则。随着秋季临近，他们需要为迎接一些重大变化做准备。

0: 和多数长角动物一样，雄性头上的角首要目的就是赢得交配权。谁的武器更大，谁就越能令对手害怕，谁就能给雌性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羊来说，秋天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节，所有的羊都忙着把自己吃胖。麝牛主要吃苔藓和地衣，不过夏末时节还有一种美食。蘑菇富含蛋白质，这可是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准备的好机会。麝牛群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剑拔弩张的情绪，公麝牛开始查看母麝牛，小麝牛们好像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他们互相试探对方的力量，练习用头撞击的招牌动作。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但天性就是如此强烈。他们现在正在彩排，但是很快就能第一次亲眼见识到头上的角的威力。

随着秋天的到来，羊的高光时刻也到来了。对于全世界的羊来说，一个受荷尔蒙主导的季节到了。一群野山羊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公羊从高处走下来，加入到雌性的队伍当中。一开始一切都很平静，只有公羊之间会古怪而紧张地相互一瞥，但随着激素水平升高，公羊紧跟着母羊，

用嗅觉判断母羊的激素水平，看它是否准备好交配。但无论这头母羊的激素水平如何，身体语言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还没有准备好，跺跺脚试图吸引对方的注意，之后他继续尝试。公羊们不会接受否定答案，他们到处跟着母羊，直到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母羊们会变得宽容起来。公羊们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公羊会和尽可能多的母羊交配，但周围只有这么多雌性。为了获得更多雌性的青睐，公羊们必须证明自己。东方盘羊生活在亚洲的高原地区，它们武装得十分到位。公羊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它伸出舌头吸引对方，还扭动着，努力让母羊看到自己。尽管它很努力，但母羊看上去并不特别在乎。它们就是要让公羊努力尝试。公羊必须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如果出现另一头公羊对他的母羊动手动脚，那么他就别无选择。一场打斗就此爆发。这也是他头上像开瓶器一样盘绕的角的用处。他们的脚六年才能长一米长。这就是一场军备竞赛，谁的武器更大，谁就能令对手害怕，而这样能给伴侣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就更大。击败其他雄性是一回事，但赢得母羊的交配权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有时候公羊的较量十分焦灼，这种打斗可以持续数周。北山羊的脚最引人注目，它们的脚可以达到120厘米长。和多数长脚的动物一样，这种外形的首要目的就是赢得交配权。但是，山羊们的交配还需要克服一些额外的挑战。它们的求偶活动必须在陡峭的崖壁上进行。一头壮年雄性发现雌性留下了尿液，其中包含了他想要的全部信息。他用口腔上部的离鼻器快速查看这头雌性是否有生育能力。他喜欢自己闻到的气味，但是母羊看起来犹豫不定。这就像一个单身派对，单身雄性横冲直撞。许多照看小羊的母羊仍然在照顾着他们的孩子，他们尽最大努力远离是非。公羊发出臭味儿，不仅仅是因为长在脚的根部的气味线，还因为它把尿液浸在自己身上，给自己的气味增添色彩。它
边走边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看样子并不是所有母羊都喜欢，但是公羊不接受否定的答案。持久力似乎不是羊的强项，交配过程本身非常短暂，重要的是交配之前的准备，追逐的刺激，还有公羊的努力。终于，他赢得了自己的伴侣。

在世界的另一边，在北美亚利桑那炎热的岩石密布的斜坡上，生活着他们有力的竞争者。对于这些家伙来说，脚的粗细才是最重要的。在北美西南部的沙漠上，荒漠大角羊是峡谷之王，他们是撞头专家。巨大的脚重达13000克，因为撞击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战斗开始之前，他们还会进行一些仪式。摆好架势，相互试探。其中有很多虚张声势的成分和偷袭的动作。总有一方先越线。他们以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冲刺，撞击的力量可以达到800千克。而人类的头骨只需1/60的力就会被撞得粉碎。但是羊的头骨只是松散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在撞击时弯曲，并且头骨内巨大的鼻窦像内置气囊一样，可以缓冲撞击力。他们的战斗可以持续24个小时。

他们生活在北极圈的同伴所面临的问题却恰好相反。交配季节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家园已经被大雪覆盖，但为了母羊可以在春天分娩，他们现在就必须交配，所以游戏开始了。戴氏盘羊不惧寒冷，外层长达5厘米的皮毛可以隔绝白雪，下层是厚厚的绒毛。在这样的生存装备的加持下，他们行动自如。还是一样的流程，一场荷尔蒙的测试，一个有希望的结果。但是它并不是唯一一个四处闻来闻去的雄性。为了不被取代，低头公羊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向母羊展示着自己的一切。雌性被雄性所展示出来的力量和耐力折服，这正是他们想要传给下一代的优秀特质。但他还需要在诸多追求者中做出选择。公羊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挑战，

0: 他们没有狮子的强悍勇猛，也不像家猫那样乖巧可爱，但同为猫族的一员，他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光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天是一段消耗体力的时期，过度远行需要燃烧太多的卡路里，可能会导致没有足够的脂肪度过冬天。小巧的异羚在深秋也迎来了他们的发情期，但是他们的方式稍有不同。闪闪发光摇曳的毛发看起来没有什么男子气概，但是随风摇曳的毛发让他们看起来更高大。他们摆好架势，衡量对方的实力，但他们的较量并不是比较脚的大小，而是更加关注身体素质。在羊的奥林匹克竞赛中，异羚是赛跑冠军。

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在冰雪覆盖布满岩石的山坡上达到这个速度着实不易，堪称硬核越野。这是一种区分成年雄性和未成年雄性的不同方法，坚持到最后的成年雄性将获得奖牌，或者至少是一个头衔，就是拥有低交配权

0: 头供养。交配季结束后，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生存。冬季会夺走很多羊的生命。一只雌性领头羊带领羊群穿过雪地，利用多年的经验寻找最安全的路线。他用自己的脚步开辟出道路，让族群可以通行。冬季当中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这种日子里会出现新的危险。融化的雪会移动，一场雪崩就可能吞噬整个羊群。但领头羊的经验发挥了作用，他带领自己的族群在松散的雪地上前行。在这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蹄将雪铲除，露出雪下的食物。羊亚科动物生命力顽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将它们挑选出来驯化的原因。这种顽强的动物可以适应极端的环境，冰冷的气候，炽热的平原，还有看起来几乎没有食物的贫瘠的土地。羊的繁衍如此成功，而人类进一步加快了它们的繁殖。并且将营养丰富、赋予小羊生命美好开端的羊奶收集起来，供我们饮用，或者制成不同种类的奶酪。他们渴望群居并追随领头羊的天性，使得农民很容易管理。并且在另外一种家养动物的帮助下，人们甚至将它们对捕食者的自然反应也利用了起来。这就是牧羊犬，它可以帮助人类牧羊。羊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们身上御寒的羊毛已经被制成衣物，保护人类数千年了。可能正是由这种不可思议的物质包裹着我们的祖先，让他们保持温暖，我们才能够迁徙到世界上寒冷的地方。但我们和羊的关系并不总是美好的。全世界的野生绵羊和山羊都受到威胁，它们因为人类的入侵而失去了自己的栖息地。因为人类的贪婪而被捕杀，它们中的许多濒临灭绝，所以也许现在是时候回报他们，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了。
1: 中国古代家具榫卯精工，气韵天成。八步床如屋中之屋，如何藏那深闺的晨昏四季？交椅一躯一身，怎样彰显作者的威仪与尊荣？桌圆案方，不同形制如何离分饮食与礼仪？百家讲坛推出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期待您的关注。
2: 什么样的烹饪方法能将山珍海味都收于一锅？
3: 把空调打得最冷，边开空调边吃。
2: 新榨的菜籽油在制作臊子时有何妙用？
4: 基本上炒馅啊、做皮啊，都要加上这个香喷喷的菜油。
2: 烹制石门猪脚要如何复杂改刀？
5: 好好吃哦！
2: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江西武宁，赏美景，品美食。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

0: 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黄牛的指甲里到底藏着什么美味？
1: 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2: 能吃，非常好吃。
0: 宵夜店里的牛杂为何要用剪子剪着吃？
3: 剪得薄嘛，薄了之后它就嚼起来就不会那么费劲了。
0: 对，一勺盐，一勺油，如何能成就隔水蒸鸡的好味道？
4: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小小厨房蕴含的饮食文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饮食文化中，厨房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厨房隐藏着迥异的烹饪技巧，酸、甜、苦、辣、咸，除却舌尖上的瞬时感知，在这方寸之间的烟火气中，更能碰撞出多彩的幸福。

0: 牛蹄筋弹韧有嚼劲，可带着毛一起煮会有怎样的刺激？
1: 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嗯。
0: 从上午10:30营业到凌晨2点，婆媳俩掌管的牛杂档口人流如织，凭借一把剪子一口锅，婆媳俩如何成就打通当地人一日三餐、下午茶和宵夜的牛杂美味？
2: 这个太大了，就大葱这回搅不动的，
1: 有点大了是吧？
2: 对对 对。
0: 冒名人制作白切鸡，为什么要进行三起三落热水浸泡？
3: 是。
1: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
0: 普通的食材如何能在厨房里变得不普通？潜心烹饪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幸福记忆？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

0: 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味道调查的第一站，我来到了江苏省盱眙县河桥镇。据说这里有一位名叫老馍的人，和一种盱眙美味的诞生息息相关。
5: 大叔，我想跟您打听个人哈、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个叫老馍的人吗？
6: 都知道，哪个大人孩子都知道老馍。
7: 俺可知道这魔鬼，他现在烧牛肉可厉害了，走这条路，朝感兴趣就是他的家。
8: 哎，各位大姐，你们好，
9: 你好，
8: 那个哪位是老馍呀？咱们这儿啊，那位大姐在里头呢，是吧？
9: 哦，
8: 您就是老馍是吧？这个村里年岁大的人都认识您，挺厉害哈。
10: 哎，厉害这话好
8: 是吧？哇，大姐，这个锅灶可真是气势磅礴呀！
10: 像你想听你做家里边办喜事，我可以去帮你俩扫盘
8: 啊。
10: 四口锅用起来方便快。
4: 眼前这位笑容可掬的大姐名叫胡正云，被人戏称为老馍。而这个能容纳四口大锅的灶台，就是它的可移动式厨房。那么，这些大锅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美味？
10: 这是酱牛肉
8: 啊，这是要做酱牛肉。
10: 是的，
8: 等于先给它焯一下水，
10: 对，
8: 是吧？
10: 焯一下水。哇，
8: 这肉一看就不错哈。
10: 这锅是牛肚，
8: 就是大块的，是吗？这是一头牛上的吗？
10: 这是一头牛的。
8: 这里头是什么呀？
10: 这里是牛排。
8: 再看。最后这个是什么？
10: 牛蹄。
8: 牛蹄，哎，我能看看吗？
10: 能。
8: 哇，这牛蹄这么一整只放里头啊，还带着毛呢。这乍一看挺瘆得慌。这个牛蹄子要怎么做？
10: 牛蹄筋。
8: 牛蹄筋是吗？
4: 没想到四口大锅中都是牛肉，甚至连带着毛的牛蹄子都有。胡大姐告诉我，当地人对牛肉青睐有加，即使再简单的宴席，至少也得有一道牛肉菜。河桥镇多丘陵，因为天然的地理优势，这里的人们喜爱在丘陵上放养黄牛。牛身上的腱子肉是制作酱牛肉的好材料，抹上盐后下锅焯熟，然后进入老汤慢炖入味。不过这里牛肉自带紧身效果，直接切成片就能看出它紧致的纹理。长在牛小腿上的牛蹄筋更是牛身上的金贵物，为了完整剔出这为数不多的蹄筋，胡大姐选择直接把牛腿带着毛煮。
8: 哇，有点皮开肉绽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的筋都露出来了，是不是啊？
10: 就是的。
8: 大姐，咱怎么看这个牛蹄子煮的是不是够烂了？
10: 这个小卡子轻轻一跳，
8: 上面有个小脚，轻轻的，
10: 对对对，
8: 一挑它就掉了，是吗？
10: 是的。
8: 这有年头了吧？这钩子？
10: 这个是我父亲用了几十年的钩子。
8: 那您小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跟着父亲帮个忙什么的？
10: 会的，会的。他杀牛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帮忙销售，拉拉牛腿。他要上街卖牛肉的时候，卖完了，我会回来找我哥，我们只买几个种小筐，抬着再递到集市上。
4: 经过3个小时的炖煮，带毛的黄牛腿已经被煮得软烂。接下来的牛蹄筋如何被完整的剔出？胡大姐又会亮出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呢？
8: 我看这个脚壳子，我就想起我以前摘过那个牛角。它那个感觉质感跟这一样哈，这个牛角一摘了之后，里面好像有一层那种胶质一样的东西哈。我在想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10: 有，
8: 真的啊，就扒开就行了，是吧？
10: 扒的就行了。
8: 哎呦。这第一下这个分离的质感让我就想起那个牛角了。哎呦，好烫，这还真的要趁热。哎，这一下就撅开了。
10: 嗯，
8: 还真香啊。
10: 就像
4: 想要把牛蹄上的硬壳分离，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一是不能怕烫，二是手上动作必须快，绝不能拖泥带水。
8: 好，两双小鞋咱们已经给脱下来了，是不是？
10: 是的。
8: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拔毛了？
10: 是的。

0: 后它等于是连着它底下这层皮一起撕下来。
1: 哎，对，
0: 看起来还是挺方便的哈。
1: 嗯，
0: 就这样拽着
1: 往下。
0: 其实它虽然烫，但是我发现还是挺好撕的，是不是？
1: 嗯，
0: 对，它撕下之后就是底下带着这一层薄薄的，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好多的毛都一块撕下来了，
1: 嗯，
0: 是吧？底下就现出这一片，就是油油润润的，然后又有黏黏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其实这个都是胶质，都是最好
1: 的
0: 东西，
1: 啊，
0: 对吧，
1: 啊，对，
0: 这就是牛蹄筋儿
1: 啊。对，
2: 趁热撕下牛毛，让牛蹄筋光滑的表面显露无遗，一层丰润的胶质也让撕掉的牛毛上带了一点黏腻的手感。为了不把蹄筋表面破坏，手上的力道也要有准，不能太重。
0: 大姐，您数过没？就是一个蹄子基本上有几块骨头？
1: 有13块。
0: 我看您这手法可是够娴熟的哈，
1: 嗯，已经干了20多年了。
0: 啊，哦，20多年了，
1: 嗯，
0: 真是，所以说都是练出来的这么多年，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2: 一把小刀在胡大姐的手中，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刀刃先在骨缝间轻轻一划，然后双手稍微用力，就能把两块骨头完整的分开。胡大姐说，这牛蹄子上还有个部位很稀罕，我一定没吃过，那又会是什么呢？
0: 这哦，这上面两片还是可以吃的，是吧？
1: 嗯，能吃，
0: 哦，
1: 非常好吃。一条牛就这么一点点，
0: 就那一点啊。
1: 嗯，只有几十克。
2: 原来牛蹄筋上更稀罕的部分就是牛指甲里的肉，不知道这么刁钻的部位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口感。姜葱辣椒下锅爆香之后需要先加水，这是因为牛蹄筋富含胶质，如果直接下锅炒就很有可能会糊锅。在持续的炖煮中，牛蹄筋吸饱了汤汁的味道，不一会儿就散发出了诱人的香味。
0: 今天大姐其实是给人家做春宴哈，
1: 啊，对，
0: 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坐那儿了，但是啊，可以给我开个小灶哈，
1: 可以，
0: 我替大家先品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1: 你可以先尝一下。
0: 好好好，
1: 看我做的好不好吃。
0: 必须尝一下。您刚说这块指甲这个肉是最好吃的，是不是？看起来我觉得它这个状态有点像牛舌的那个质地啊，但吃起来不知道怎么样，
1: 啊，
0: 尝一下。
1: 不一样。
0: 好的，不一样哈，
1: 很有嚼劲。
0: 嗯，看起来有点像那种肉的感觉，但是吃到嘴里这是那种特别脆弹，还是胶质更多一点的那个口感哈。
1: 啊，对，你可以再尝一块这个大筋。
0: 这个啊，
1: 哎，对，
0: 这看起来就是纯胶质了哈。
1: 啊，对对对，这个嚼劲会更大。
0: 哦，时间一定得够啊，
1: 啊，
0: 要不然我觉得会嚼不动。
1: 啊，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够烂，但是里面有点糊嘴的感觉。
1: 啊，
0: 这就是胶质都出来了。
2: 烧好的牛蹄筋呈现出了一种琥珀般半透明的诱人色泽，丰富的胶原蛋白含量让它即便在被炖煮入味之后仍然保留了三分弹性和韧性。随着参加宴席的人们陆续落座，胡大姐这边也在不停从锅中盛出香气四溢的美味。牛肉在胡正云手中产生了蜕变，乡亲好友们对一盘盘牛肉菜品的称赞是对他精心烹制的最大褒奖。而在有着南方油城之称的广东省茂名市，牛肉又会被做成什么样的美味呢？
0: 来到茂名啊，你会发现这里的夜晚真的是非常不安静。你看啊，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了，但是街道上依旧是喧嚣热闹。对于当地人来说啊，如果晚上不吃一顿宵夜，恐怕连觉都睡不香。
2: 宵夜对于大多数广东人来说是每天都必不可少的第四餐，相比早餐的恬静，午餐的快捷，晚餐的应酬，宵夜才是挥洒真性情的舞台。
3: 你要吃什么？
0: 我都不知道该吃什么。你看这个，咱们这边宵夜那么多，我走过来发现好像很多这种牛杂牛腩的店。
3: 对对对，这边是我们的特色小吃的东西的。
0: 这个牛杂里面具体有什么呀？
4: 还有牛筋、
0: 牛筋、
4: 牛舌、牛心，
0: 这么多。
5: 你想吃牛肉肥的，还是说想吃牛杂？
0: 吃牛杂吧，就比较特色一点嘛，是不是？
3: 啊，对。
0: 然后这个签子是，
3: 这是我算钱的
0: 啊，等于我拿了一串，你放。

0: 对，一个钱代表一块钱的。
1: 好脆啊，
0: 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有一点酱油味，一点咸味，但本身那个牛杂的香味就在里头。最关键的是牙一定要好啊。
2: 对对对，
3: 很脆很脆。
2: 这个肉呢吃有点半肥色的，特别香。哦，还可以接受吗？
0: 哇，这个肥的不是那种腻腻的，它也有一定脆感，而且是就是那种油的汁香味啊，完全出来了，跟那个牛百叶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每个部位它口感啊鲜味都不一样的。
0: 这么好吃的牛杂是谁做的？
2: 我婆婆她做的。
0: 哦，这位是你婆婆？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家店其实是你们婆媳俩在经营，是吧？
2: 对啊。
0: 阿姨，那我能不能跟您看一下这个牛杂是怎么做出来的？
2: 今天就是只有这么多了，卖完就没有了。
4: 明天早上，
2: 明天早上7:30
0: ，OK， 明天早上我来找您，好吗？
2: 好，可以可以。
5: 从聊天中我才得知，婆媳二人的牛杂档口每天上午10:30开门，一直营业到凌晨2点。
0: 7点多就这么热闹了？
4: 是啊，这个市场很多人，我要早一点过来卖。
5: 开店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戴阿姨，要想把牛杂生意越做越好，新鲜的食材是基础。
0: 哇，阿姨昨天在您那儿吃了好多牛杂，但是这挂了一溜啊，我还真认不全啊。
4: 这是牛百叶。
0: 牛百叶啊，吃的很多火锅里面涮的，
4: 是吧？是，这个很好吃。
0: 对，这个是
4: 金钱掌。哦，
0: 怎么样来看它这个是不是新鲜，是不是好呢？
4: 我的手里感觉是软软的。
0: 软软的。哎，还真是每一个摸起来都很新鲜。嗯，弹。
5: 瘤胃俗称草肚，容量大，收缩力强。网胃也叫金钱肚，可以像筛子一样将饲料中的硬物留存。蛋胃是我们最常吃的百叶，它能挤压磨碎饲料，吸收其中的水分。牛的第四个胃学名叫做皱胃，它是具有分泌消化液功能的真胃。这四个部位吃起来脆嫩且带有韧性，不过要想获得绝佳的口感，就得颇费一番功夫。在戴阿姨的经验里，有些部位并不是靠洗就能洗干净的。
0: 阿姨，您刚刚说这个牛肺是最难处理的，是吗？
4: 是啊。
0: 你看你横着切出来，你就看到那个截面上，像大的这个就是血管吗？
4: 是是。嗯，大小的，
0: 大大小小都有啊。
4: 嗯，拿那个圆搓一下。
0: 这个是你看是这种粗粒的盐是吧？
4: 是是是，用盐搓这个。比较干净一点，
0: 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这么搓一下。
4: 是是是，血管里面那个东西，好多杂质吗？
0: 血管里面有一些杂质的东西啊，用盐给先搓一下，是吧？
4: 是是是，
0: 然后它就出来了。
5: 搓过盐的牛肺用清水冲洗后，还要在热水中焯洗，然后再在清水中像洗衣服那样使劲揉搓，将血管中的血水全部挤出来。接下来他又亮出了一套新动作。
0: 您还别说啊，我这一摸啊，觉得还真的很拉手啊。
4: 好粗好粗。
0: 对，它那个刺儿很粗，就是都扎手，更别说
4: 这个。搅东西的用这个吗？
0: 所以要把外面这层粗糙的小刺儿给去掉。
4: 是。
0: 用刀刮吗？用。所以有一些食材它是需要先焯水的，是吧？
4: 是。
0: 焯完水之后更好清理一些。嗯。你很难想象这是。居然是在刮一条舌头能发出的声音，可见牛舌头它的外皮是很粗糙的。你看这刮完之后啊，这个手感真是完全不一样了，一点都不觉得拉手，很光滑，很柔软。
5: 新鲜的食材在用心的处理之后，只需在清水中炖煮2个小时，简单的家常香料就能让一锅牛杂味道浓郁，汤汁清爽。上午10点，儿媳蒋康燕开始做营业前的准备。从买菜到制作，戴阿姨已经一刻不停地忙碌了3个小时。接下来儿媳接班，她可以喘口气了。
0: 哎，其实我看你拿着剪刀咔嚓咔嚓，特别轻松，看起来。
2: 现在我是熟练了，就你看起来我就简单。
0: 那我要来亲自体验一下。
2: 好，来来来，那你拿下。
0: 比如说，咱们先从这个开始吧。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2: 对对对对，
0: 比较薄嘛，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那剪的大小有没有讲究呢？
1: 我给你看哈。嗯、
0: 对。其实都是挺小块的，是吧？
1: 对对，没有太大的，因为太大块吃起来会很费劲的。
0: 对，昨天是那个毛肚，就是你一小块觉得哎很有嚼劲，但是我觉得要是大了哎就嚼不动了。
1: 对，
0: 先把这儿剪一块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比如说我先剪这一块，
1: 这个太大了，就到时候就会嚼不动的。
0: 有点大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样可以吗？然后中间再剪一，这样再剪。
1: 不要不要不要、嗯，应该是拿下来这样分块两块，再剪一块，这样就也小块了。
0: 真是，就剪一个简单的毛肚都有那么讲究哈。
1: 对。
2: 煮熟的牛杂具有一定的韧性和油脂，剪刀下去很容易出现打滑偏移。
1: 快一点，是这样剪，就你也方便。
2: 所以要想剪出大小均匀的形状，没有快、准、狠的功底是不行的。剪牛肚只是初级体验，那么更高难度的剪牛肉又会是什么体验呢？
0: 这一锅里面最难剪的是哪个部位？
1: 就是这个松口油，就是这个不能剪很厚，一定要薄、嗯、薄的话呢，这样人家吃起来才会觉得它是脆的口感、哦、如果太厚的话反而吃起来会
0: 嚼不动了。对对 对, 对，要薄这个。
1: 对、哦、还有就是你也要要求人家要求你半肥瘦、哦、就是这样你看哇，就是这样。
0: 哎，真的剪得好漂亮哈，这中间是瘦的，旁边是肥的。
1: 对对 对, 对，这样吃起来呢就 不会很腻。
0: 所以其实剪牛肉的技术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了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也影响到了生意，是不是？
1: 我开始呢，我不管他的，我是很大块剪的。
0: 哦，倒是
1: 很大块，
0: 倒是很实在。哎，婆婆有没有批评你？
1: 说过，有些客户跟我说，你叫婆婆回去睡觉吧，你来，你来，因为我剪得很大块，
0: 就他们很划算。
2: 牛杂的大小、油脂和肉的比例，都会通过这把剪刀完成味道和口感的塑造。儿媳蒋康燕深知婆婆早起采购牛杂，不厌其烦地清洗处理，老人家所有的辛苦付出都会在最后一步得到验证。
1: 我们的手就已经捡起那个剪了，老剪了、那个、
0: 哎呀，真的
1: 老剪的。哇，
0: 这个剪子，因为一直有这个动作嘛。
1: 对对对，
0: 这个手摩擦的。你剪了多长时间？就是有这个这么厚的。
1: 我剪了一年多。
0: 那婆婆做了多久？
3: 这里20年。
0: 我能看看您的手吗？
3: 我的茧
1: 已经没了，已经退了，
0: 没有，
3: 茧很大很大的，
0: 然后直接就脱掉了，
3: 时间前了，脱掉
1: 了。
2: 手上的茧子是劳动的印记，每天婆媳俩的生活就是在这一茧子一茧子的咔咔声中度过。在辛勤的劳动中，他们不仅创造了富裕的生活，也让婆媳之间的感情慢慢升温。除了牛杂，茂名人对鸡肉的烹饪更是独具匠心。
0: 我们现在已经转战到了养鸡场了，
4: 是。
0: 嘿，接下来我的任务呢，我估计您也猜到了，就是要抓鸡，对吧？据说今天要抓的数量有点多，雷大厨，咱们要抓多少只？
4: 先抓200个，对吧？
0: 先抓200只，
4: 是。
0: 抓那么多只鸡干什么呀？
4: 因为这边的人很喜欢吃鸡，有可能200只都不够卖的。
2: 雷卡林有着20多年的粤菜烹饪经验，他对鸡肉的选材又会有怎样的标准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外香鸡，嘴王。
0: 嘴黄啊，
4: 脚王，皮王啊，这个骨头小哦，
0: 真是小骨架哈。
2: 广东人有无鸡不成席的说法，怀乡鸡需要在山上散养4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再在鸡舍饲养40天，吃些细粮净化肠道。鸡肉必须净重约1000克，并且是下过2-3次鸡蛋的母鸡，只有符合这3条标准，做出来的鸡肉才能达到嫩滑脆弹的口感。
0: 雷大叔，这个就是咱们抓的那个怀香鸡了，是不是？
4: 是。
0: 摸着这是滑滑嫩嫩的，而且你看啊，这个毛孔真的是很细啊。
4: 是是。
0: 那这个3只鸡是要有不同的做法吗？
4: 有啊，嗯，一个有个原橘白雀啊，高水晶鸡。
0: 那咱们先来哪种做法呢？
4: 先来这个做这个水晶鸡。这个水晶鸡呢，用那个盐一磨，腌一下就可以蒸就可以了。
0: 是，听起来很简单
4: 啊。一般一只鸡呢，用盐呢大概是8钱，
0: 那么精确啊！
4: 我闻习惯了，三个手一扎呢，大概就是3钱。
0: 然后给它搓一下，是吧？让它渗透进去。
4: 厚的地方呢，这个厚的地方呢，多抹一下。
0: 等于这肚子里也得抹上，是吧？
4: 肚子里面也要抹一下，在里面外外都抹一下。两个腿的肉厚啊，送一下呢，洗到这个更加入味里边。哦，
0: 其实真的有点像给它做按摩。
4: 是。
2: 先搓盐，再抹油。25克花生油足以为鸡肉提香，让肉质更加温润。

0: 最后放入锅中蒸至25分钟。在水蒸气的作用下，鸡皮和鸡肉逐渐膨胀绷紧，油脂从细致的毛孔中渗出，仿佛蒸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桑拿。那么接下来的白切鸡它又会有怎样的制作秘诀呢？
1: 啊，先放葱姜，
2: 葱姜
1: 也是给它去腥的。
2: 以后呢，把这个盐放进去，大概我洗净水呢，放一两瓣的盐，不能一下子放那个鸡下去。要三起三落。
1: 三起三落，先放这里。三起三
2: 落先放下去。
1: 放多长时间？
2: 放多长？大概是40秒。
1: 哎，我发现其实不容易。你虽然就是手这样还有一段距离，但这是开水啊，所以这个水蒸气其实是更热的。
2: 是，要拿起来。
1: 哇，
2: 是。
1: 哎，你看这个时候这个鸡皮。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鸡，
2: 收缩了，
1: 对对对，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慢慢的，然后
2: 又放下去，
1: 再放下去。
2: 这一期的不用这么长时间了，第二期呢就30秒就可以了。
1: 30秒就可以了，
2: 是
1: 更紧了是吧？
2: 第三期的更短，就时间20秒可以了。
1: 20秒。
0: 经过40秒、30秒、20秒的三起三落和60秒的冷水浸泡，白切鸡还要在90摄氏度的热水中小火慢煮30分钟。而这一连串雷大厨总结的数字也成就了非常神奇的效果。冷热水交替，让鸡肉中的油脂充盈在肉和皮之间，鸡肉吹弹可破。接下来白切鸡就要闯闯最后一关。当初热水就进冰水，冰火两重天的历练能让鸡皮变得脆弹，鸡肉变得嫩滑。除了水蒸水煮的方法，当地人还会将粗盐炒热至200多摄氏度，用盐焗的方式让鸡肉达到骨肉鲜香的效果。
1: 哎，雷大叔，你让我坐在这里第一感觉是什么呀？好香呀。
2: 是吗？
1: 其实从外表来看啊，从颜色来看，
2: 是
1: 可能除了有一些稍微浅一点，有的稍微深一 点，
2: 是
1: 对吧？我真的是看不出太大的区别来了。
2: 是
1: 吧？那到底哪个是哪个呢？
2: 你可以试一下，想看一下你。
1: 哎呀，您还给我卖个关子啊。我来尝一下，先从这个开始啊。这个鸡肉是那种稍微有一点粉粉的口感，而且这个咸淡非常适中。这应该是蒸的，我猜啊。
2: 继续试一下吧，前面试完看
1: 看吧。看来错了。这个就连皮带肉一起了。这个肉质更嫩一些，更滑一些，皮的口感也不太一样，可能水分更足一些。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白切鸡。
2: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1: 差不多，还卖关子呢。那我尝一下最后这个。这个的味道就要比刚刚我说的白切鸡要浓一些，它也嫩，但是你能有点嚼头，能尝出那个丝儿的感觉，
2: 是
1: 不是？
2: 是这两盘呢，这个是白切鸡，那个水晶鸡，这个是盐焗鸡。
1: 其实就是从味道上来说，盐焗鸡的味道是最浓的，
2: 最浓的。
1: 对。
0: 茂名人不仅喜欢吃鸡肉，而且还会用不同的蘸料来搭配，用刀背将生姜剁碎，留下粗壮的纤维，用花生油和盐调匀，姜蓉搭配白切鸡会产生怎样的味蕾体验？
1: 其实白切鸡本身很淡嘛，但是姜味很浓，又可以去掉它本身有淡淡的腥味，是吧？
0: 制作隔水蒸鸡时，鸡的胸腔里汇集了鸡肉本身的汁水，这些浓缩的原汤咸度高，鲜度也高。雷大厨索性就用它为隔水蒸鸡增加滋味。
1: 它俩是绝配，就本身的汁水嘛，就是鸡本身那个汁香在里头，是不是？
2: 是。
0: 用盐焗粉和花生油调制的盐焗蘸料，五香味十足，让盐焗鸡香味飙升。
1: 这个花生油本身就很香，但是又不会掩盖住鸡肉本身那个清香味。
2: 是。
1: 哎，真的越吃越香了，觉得。
0: 从抓鸡物色食材到一鸡多味的潜心烹制，雷大厨对时间的精准把控成就了厨房中的极致美味。无论是一只鸡、10只鸡还是100只鸡，他都会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来对待。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于普通人来说，厨房的秘密和他们的青春、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在煎炒烹炸中谱写着生活的乐章。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烹饪牛肉的胡正云，不辞辛劳，成就了村宴上最受欢迎的美味。从白天到黑夜，婆婆戴华平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清洗处理，儿媳蒋康燕站到汗流浃背，剪到手指长茧，一锅美味牛杂背后是婆媳俩心血和汗水的付出。怀香鸡在雷卡琳的手中光彩熠熠，无论是白切鸡还是隔水蒸鸡，在一个个精准数字的把控下，相同的鸡肉呈现了不同的口感。从雾色朦胧的清晨到夕阳西下的黄昏，小小的厨房蕴含着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也承载着中国人的欢乐、温馨和期盼。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根源房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1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

0: 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3: 爸，喝点这个。
4: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炎炎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开创了汉朝基业的刘邦为何自称为楚人？史书中对他年龄的不同记载，哪个比较可信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0: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在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争霸中强势胜出，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多年的宏伟基业。他的人生是一部从草根到帝王的史诗，更是一幅战国余晖与秦汉初兴交织的壮阔画卷。然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对他终成帝业的原因和为人处事的性格底色的讨论却从未停止。无论是他刘氏家族各有其道的家风，还是他浸染着尚武重情的浪漫底色的家乡楚地，亦或是他所追慕的战国君子礼贤下士、行侠仗义的豪杰风骨，这些无不成为后世探寻其成功奥秘的钥匙。那么他的性格底色与帝国霸业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与时代密码？在他所成长与历练的时代里，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秦始皇37年冬10月啊，大家注意啊，秦朝是以十月为岁首，其实这是秦始皇37年的第一个月。秦始皇开启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巡游天下。这一次啊，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先是往南到了云梦，又沿江而下，过丹阳，到钱塘，临浙水，上会稽。在会稽山祭祀完大禹之后，秦始皇一路向西，靠近

今天南京这个位置渡过长江，然后呢并海北上，北至琅琊知府，又沿着渤海湾向西啊，当车队走到平原津的时候，这已经是大半年过去了。七月的丙寅日，秦始皇死在了沙丘的平台。秦始皇死后啊，密不发丧，车队一如既往地向西行走，沿着秦人新筑的直道一路飞奔到咸阳，然后发丧。九月，秦始皇被安葬在了他生前就已经开始不断修筑的骊山陵墓。秦始皇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50年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沛县丰邑中阳里，有一个担任亭长的小吏刘邦，还在过着他斗鸡走狗这种消闲的日子。刘邦啊，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而对他来说，这场危机同时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机遇。当时的沛县有一个小地方叫丰邑，说它叫邑啊，是因为它有一个小的城郭，它相当于是沛县的一个乡。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出了汉高祖，是刘邦的老家，就由丰邑升为了丰县。所以在当地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丰生沛养汉刘邦。刘邦的大半生就是在沛县的丰邑这样一个地方度过的。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乡。在秦始皇建立的国家体制当中，这是一种不同于此前周朝的全新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通过一级一级的行政机构，把百姓纳入到这个国家权力的管控范围之中，故而啊，这个郡县乡里这四层机构就成为迅速锁定一个人该由谁管辖的基本的社会单元。所以啊，我们可以迅速地锁定刘邦是哪里人呢？是泗水郡啊，也有地方说是泗川郡啊，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中阳里的这个刘姓人家有一对老夫妻啊，四个儿子。老头的名字呢，名叫刘湍啊，就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祥瑞的瑞的半个啊，这个字呢读作湍，被尊为刘太公。他的生活还不错，他有一个老太婆，就是他一个妻子，史书上呢称他的名字叫刘媪。这个媪呢，在秦汉时代就是对老年妇女的一个尊称啊，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喊这个人是刘老太太。刘太公和刘媪他们的大儿子早死，留有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孙子。二儿子名叫刘喜，是一个埋头耕作、胸无大志但是勤勉怕事的这样一个农民。虽然说这个老二刘喜啊没什么建树，但是他有一个本事，他持家有方啊，能够添植产业。所以呢，作为这个老农民的刘太公，有这么一个能给他赚钱养家的儿子，老太公非常喜欢这个二儿子。老三名叫刘邦啊，字季啊，季节的季。因为中国古人啊，把这个排行叫做伯仲叔季啊。刘家呢有刘伯，就是老大，

有刘仲，就是刘喜，刘邦呢是老三，但是他不叫刘叔，他叫刘季。刘邦呢略通文字，却又游手好闲，他做了一个亭长的这种小吏。这个亭长的小吏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身份，我们且放在一边，过会儿再说。史书上说刘邦这个人，人而

0: 形象啊。用今天的话说，刘邦平日里待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虽然他不是产业，但是呢他在乡里人缘还可以，因为他喜欢周济别人，所以别人呢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他是一个游手好闲，行走乡里啊，不是产业啊，有点像今天我们老百姓嘴里说的这种败家无赖子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是说的刘邦老三啊，他们家呢还有一个老四啊，这个老四啊姓刘名交自由。刘交这个人不得了，也可能刘太公人到中年得子，对这个小儿子啊就特别珍视，不但让他读书，还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刘交的老师伏丘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晚年在兰陵这一带教授经学儒术。不仅如此，刘交的同学啊，有什么穆生啊、白生啊，还有申公啊，都是秦汉之际的大儒。通过这样一个描绘啊，我想大家心里可能会发现，刘太公这个人啊，就是刘邦他爹，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他的儿子当中，有人负责赚钱养家，有人负责读书治学啊，做学问，也有人游走乡里行侠仗义。所以如果我们再总结一下，回过头来说，刘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则这个家族啊，他们的家境殷实，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富裕啊。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他们不仅富，而且家里有读书人，家里有小吏。这个家族啊，别看他没有太大的名声，但是在当地他有些势力不太好惹。我们可以说，刘邦出生的这个刘家虽说不是什么豪门望族，但是生活也是不错的这种小康之家。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邦仰慕的信陵君魏无忌是怎样的人？
0: 说信陵君魏无忌是公子天下无双啊。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牌。

一些史料当中还曾经提到，刘邦的祖先是战国时代的魏国人。梁惠王把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刘氏家族呢就跟着迁居大梁，后来移居到丰沛一带。提到魏国，我们要注意刘邦跟魏国的一位名人关系匪浅，这个名人他是战国四

0: 四公子之一的魏无忌，就是信陵君。魏无忌是魏安西王的异母弟，这个人的特征，他礼贤下士，招养门客，在战国历史上演出了窃符救赵的一幕大戏，可以说啊，是战国时代以王侯卿相之尊而行侠仗义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信陵君魏无忌被《史记》当中记载是公子天下无双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公子世无双，就是指信陵君魏无忌这样的人。刘邦在他的青年时代经常听说魏无忌的故事，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后来当他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后，每次路过大梁都要去祭祀魏无忌，直到汉高祖的12年，他打完这个九江王秦布回来的路上，专门为魏无忌的墓这个设置了五户人家给他守墓，世世代代祀石奉祭魏无忌。我们要明白刘邦为什么这么仰慕魏无忌，这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在刘邦的好朋友、刘邦的亲朋故旧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这个人叫张耳。刘邦不但跟他关系好啊，有的时候自己这个犯了错被别人追，刘邦就躲到张耳家里，一躲躲好长时间。刘邦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啊，就是把鲁元公主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张敖。那么刘邦结交张耳，仰慕魏无忌，是他纯粹出于个人对于英雄人物的这种倾慕喜好，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刘邦的这种仰慕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细细的数一数刘邦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是被什么时代给塑造出来的。
1: 魏无忌礼贤下士、窃符救赵的无畏精神深深烙印在刘邦的价值观中，而张耳作为信陵君的门客，更让刘邦得以触摸到战国名士的风骨。然而要真正理解刘邦，我们就必须用时间来丈量他的生活轨迹，正是在他成长的每个阶段造就了他最终能够走向帝王之路的性格底色。那么刘邦的出生年份究竟是哪一年？为何《汉书》与《史记》的记载相差9岁？他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嬴政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0: 如果我们去考据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就要算一算刘邦的年龄啊，也就是我们要扒一扒刘邦的出生年月。《汉书·注》引证史料说刘邦是42岁即位12年而没啊，也就是说刘邦的一生活了是53岁。而《史记集解》呢引证皇甫谧的说法，说刘邦就是高祖以秦昭王51年生，至汉12年，刘邦的年龄是62岁。也就是说《史记》的注和《汉书》的注两者史料呢

有一点点差异，相差了9岁啊，一个呢年龄偏大，一个呢年龄偏小。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胡三省的人，他在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引用并赞同了汉书注的说法，认为刘邦过世的时候应该是53岁。但是观众朋友们注意，我对于刘邦的年龄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胡三省的这种见解，我更支持《史记集解》所引黄甫谧的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同时也帮助大家搞明白我们如何考据历史上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啊。一边说是53，一边说是62，现在有了差距了，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史实？刚才我们提到刘邦有一个至交好友，同时是儿女亲家，名叫张耳。张耳在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我们注意，信陵君死在公元前243年啊，也就是说信陵君死后20年多一点的时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那么张耳作为信陵君门客的时代，他的年龄最小也应该在20岁上下。由此我们往前推，张耳至迟应该出生在信陵君过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以前。大家注意，刘邦与张耳交好，刘邦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在年龄上刘邦跟张耳的年龄应该相差不会太大啊。我想两个人如果年龄差距至多在10岁上下，否则啊，刘邦跟张耳就不是一代人，不是朋友，而是两代人，类似于这种父子的关系了。通过这种比对，我们要注意刘邦的年龄应当偏大啊，不然他跟张耳的这一段交集有很多疑问就解释不了。所以啊，以我的读书的经验，我更加倾向于认为刘邦的卒年62岁之说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刘邦的年龄偏大。那么我们考证完了刘邦的年龄是62岁，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刘邦是哪朝人？当然啊，这个问题最好回答，但是大家注意，同时也是最难回答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刘邦叫汉高祖，他的传记被列在《汉书》当中，那还用说吗？刘邦就是一个汉朝人，整个汉朝都是他建立的，他怎么能不是汉朝人呢？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种考证，刘邦生于秦昭王的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26年，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战国时代结束。我们掐指算算，刘邦可是在战国时代生活了整整36年，在秦朝生活了12年，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当中和楚汉

战争当中，刘邦生活了七年。在汉朝建国以后，刘邦又生活了七年。所以啊，我们用时间的比重来看，不难看出刘邦的一生当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他性格养成、衣食无忧、生活闲散的这个时代，是战国的最后36年。而他在自己亲手缔造的汉朝仅仅生活了7年。所以大家注意，刘邦是哪朝人？如果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大家还会这么坚定地说汉高祖刘邦是汉朝人吗？我想啊，刘邦的性格是在战国时代被塑造的，他的底色、他的性格养成都向我们昭示，刘邦的本质，他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那么顺带说一句啊，刘邦和秦始皇他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年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刘邦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51年，而秦始皇嬴政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48年正月。因为秦始皇是正月所生，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嬴政啊。嬴政这个政和正月的正是谐音。虽然一个是建立秦朝的秦始皇，一个是建立汉朝的汉高祖，但是嬴政和刘邦他们的年龄只差了多少岁呢？他们的年龄只差了3岁。故而啊，大家知道，当秦始皇的车队威武雄壮地出行的时候，在一旁观看的刘邦对着这位同龄的皇帝发出了由衷的羡慕。这个羡慕后来也化成了一种对秦的权威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刚才先讲了刘邦的生活背景，又考证了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注意我说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啊！现在我们要再问一句，汉高祖刘邦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有的观众又要说，吴老师你又问了一个废话，你刚才不是已经告诉我们说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的丰县和沛县的人，怎么还要问我们刘邦是哪里人？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在考证刘邦是什么地方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70年，周王室东迁，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列国兼并，诸侯分起，直到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26年，秦统一天下，分崩离析，列国割据，经历了约550年的时间。在乱离的战国时代，各国都不断地重塑

0: 度自己的政治文化形态，不断的革新。列国又都有着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故而啊，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他的文化面貌、他的心理特征以及他养成的人格性格的特点是有着鲜明的不同的。
1: 斯邦德莱扬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建立汉朝的刘邦依然会自称是哪里人？
0: 仍然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
2: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邦所生活的丰沛一带，位于今天江苏的西北一角，在我的家乡徐州市区北面100多公里的地方。丰沛之地啊，东临微山湖，北接山东的鱼台、金乡、单县，一条大河给这个位置、给这块地方带来了勃勃的生机。这条大河就是古泗水。泗水发源于今天的山东，向西南流，流经曲阜、济宁、邹城，又流过沛县，从沛县又折向东南，经徐州，南下注入淮河。我们想到泗水，就会想到孔子，想到孟子，因为孔孟之乡又被称为朱泗，因为孔子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朱水，有一条河叫泗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有文脉的历史河流。可惜的是，元明以来，古泗水或者因黄河泛滥而淤塞为平路，或者被借用为大运河的河道，已经和刘邦所看到的古泗水迥异旧观，就是刘邦生活的年代。

0: 治水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还是来往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正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重要，秦朝在这个位置设过一个郡，叫泗水郡。大家注意，今天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叫泗川郡，我们不做定论，我把这个说法先放在这儿。总之，我们按照《汉书》的说法，刘邦生活在泗水郡这个位置，而刘邦所在的县沛县，由于它接近山东的一个巨大的湖泊沼泽，当时叫巨野泽，这里水草丰茂，而且沛县本身也有大泽，被称为叫沛泽。
1: 在司马迁的笔下，他没有用描写帝王的笔触去塑造刘邦的伟岸形象，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鲜活形象。这样的刘邦就是从丰沛这方水土里出来跃然于我们眼前的人。
2: 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刘邦，即便登基后仍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那么楚文化究竟赋予了刘邦怎样独特的精神气质？
0: 进入春秋时代，这里呢已然成为，大家注意，是宋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丰沛之地最早属于宋国。可是到了周赧王29年，也就是公元前286年，这是刘邦出生之前的时间了，齐、楚、魏三国联合，把这个老牌的诸侯国宋国给瓜分了。宋国灭亡之后，楚国就得到了丰沛一带的土地，设为县。大家注意，参与灭亡宋国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战国的名人，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到了楚顷襄王的儿子楚怀王之孙楚考烈王时代，当时楚考烈王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先把首都从淮阳迁到了巨阳，又把首都迁到了寿春。可以说楚国就是在河南的东南部和安徽的北部，尤其是在寿春、寿县度过了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光。我们回溯楚人800年的历史，楚人的势力由江汉流域逐渐迁徙到淮河流域，而且不断的壮大，故而今天的鲁南、苏北、豫东、皖北这一带，就成了战国秦汉时期的西楚文化圈。我讲这么多，老师，你是在讲历史地理吗？不是，我其实是想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刘邦的少年和青年的时代生活，恰恰是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直到刘邦登上帝位之后，仍然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不但如此，向秦朝发起挑战的陈胜，楚人，巨鹿之战一战大败秦军，最后分封18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楚人，推翻秦。

0: 秦朝，扫平项羽，建立汉朝的刘邦，楚人。所以说啊，在秦朝灭亡、汉朝勃兴的历史舞台上，主角一直是楚人。为什么是楚人？啊，留待我们以后来思考和交代。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泗水亭长刘邦如何立足沛县？一场宴席促成的吕留联姻背后暗藏怎样的考量？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二集《小吏奇遇记》。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刘邦是战国人，刘邦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刘邦是战国时代楚人当中的游侠，这个定位恰恰与他仁而爱人，喜施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的性格十分吻合。他脾气火爆，乐善好施，宽容大度，但是不积累财富，说明什么？刘邦不仅是不积累财富，在他的性格当中，他还有把财富、把所得、把占有看得很轻的一面。正是因为刘邦的这个豁如大度、开放的性格，使得刘邦在秦末到汉兴的这十几年当中，一次一次能够直面人生的黑暗，走出人生的低谷，最终成就帝业。刘邦称帝，开了中国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布衣天子之局啊。一个小亭长，一个游走乡间的农民，最后成为继承秦帝国疆域版图政体的大汉天子，这不耻于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神话。

那么小吏刘邦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就帝业的呢？请看下一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1: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1: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0: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夏季来临，天气越来越热，有一样看似普通的食材，却是守护我们健康的养生好物，它就是厨房中常见的生姜。很多人觉得姜是冬天的专属，用来驱寒暖身，其实不然，夏季正是吃姜的黄金时节。夏天暑气蒸腾，人们贪凉喜冷，吹空调，吃冷饮，寒气很容易悄悄侵入体内，而姜性温味辛，能帮我们把潜藏在体内的寒气赶出去。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一同解锁生姜里的养生秘密，教您花样吃姜，科学用姜，舒舒服服过一夏。
2: 现在天儿是越来越热了，咱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爱吃姜的人，因为我总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冲了。所以今天也算是三位朋友给我用了各种方法来哄着我吃姜哈，
4: 想让你跟姜和解一下。
2: 和解一下，
5: 你可以尝一尝，
2: 尝试一下，是吧？
5: 对对对、
2: 啊、这面前是三种料理，对不对？
5: 对，
2: 这个叫
4: 醋泡姜，
2: 醋泡姜，这个是
4: 豆豉姜，
2: 豆豉姜，
6: 姜汁折头，
2: 这个是要浇姜汁儿，
4: 先从淡的开始，
2: 对，
4: 由浅入深，
2: 对，这个淡是吗？
4: 对，这样才好吃，
2: 好香啊，这口感
5: 脆，
2: 特别适合夏天。
4: 你第二个应该吃豆豉姜，
2: 是吗？
4: 味道咱们由浅入深，
2: 我还以为这个是最深的呢，
5: 这是颜色深。
4: 待会儿我再跟你讲，
2: 味道不深是吗？
4: 豆豉姜为什么它淡一点呢？它里边有豆豉的味道，把姜的味道去遮掩了一下。是吧？
2: 它这个是咸辣，
5: 这你能接受吗？
4: 豆豉的香味是很好的，还不错吧？
2: 很香。
4: 哎，最后你再吃醋泡姜，
2: 这个我是见过的，家里天天见，真的，我得吃一个泡的足足的。
6: 我来一大，
2: 就是这个味儿，
4: 就是这个味儿，
2: 上头啊。整个直达

0: 爬天灵盖这个辣味儿，真的，顺着鼻腔就上去了。
1: 是的，
0: 这个醋泡姜，我觉得家里老人经常做，吃完身体会热乎乎的，
2: 暖和
0: 暖和。这个是哪位老师带来的？吴老师，吴老师爱吃姜吗？
2: 爱呀，
0: 特别爱吃。
2: 不说最爱吧，但是很爱。我觉得姜，小叔你应该从今天即刻开始，
0: 是吗？
2: 慢慢的学会了跟姜和解。哦，
0: 为什么呢？它能带来什么好处？除了暖身以外，
2: 除了暖以外，它好处特别特别多。咱们就拿这个醋泡姜举例吧。我吃了醋泡姜已经有十几年了。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我们医院的这个首届的国医大师陆志镇陆老先生也一直就坚持吃。就是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是将近90岁了，这个然后他呢体检的这个身体的指标40多岁，除了他一直坚持的这个好的养生习惯以外，就这个早上起来吃这个醋泡姜对他带来是好处很多的。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和吃这个醋泡姜，后来就发现这个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说这个初夏刚开始生阳的时候，吃这个醋泡姜好处比平时要更多一点。首先我们讲就是夏天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贪凉，那可能进去寒的东西比较多，那姜的暖和温它就可以起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呢，姜更多的是生阳明经的这个阳气，就是胃经的阳气。我们胃经是7点到9点运作，到后面9点到11点呢是脾经运作。我们的脾胃，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早上起来，比方说我们早上起来，觉得没有胃口，
0: 对，
2: 肚子有点胀，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醋泡姜它就可以开胃。可以行脾，促进血液循环，那么让你的这个就整体的这个阳气就升上来，它可以提神。还有就是这个生吃姜，它是这个姜辣素的含量是多，现在研究就说这个姜辣素还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的敏感性的话，那么对我们消化食物，对我们人体的整个机能是特别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一定要给校书，给各位朋友要推一推这个醋泡姜。
0: 因为我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吃这个醋泡姜，但是他们泡出来的呢就是颜色会很深，包括那个醋的颜色都把这个姜泡成黑黑的一片一片的。所以我想说您的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醋和姜之间融合得非常好，所以我吃起来不会觉得特别酸或者特别辣，他们俩不抢，非常和谐。这是怎么做的？
2: 首先要讲就是你说颜色深，我自己觉得可能跟选的这个醋是有关系的。有的醋它本身颜色就深，那我选的这个是米醋，米醋的话相对比较柔和，而且它比较养人。这个就是我们就是用普通的姜，菜姜，然后呢给它洗净了，给它切成就这样钢镚儿这么厚度的一个片，然后呢用一勺一点点的盐，然后用高度的白酒，然后呢就给它就有点像沙一样的，然后都给它在冰箱冷藏大概12个小时，让它杀水，它第二天会出很多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做完了以后就会比较脆一点，
0: 对，就像东北人做那个腌黄瓜一样，
2: 它就会有点脆，然后把那个水都倒掉以后，就后面就简单了。然后找一个干净的玻璃容器，就是没有水没有油的，然后把这姜一层一层码下去以后，最终呢就是我呢因为喜欢追求口感好吃一点，就跟小叔说是这样，所以会在上面封一点点的蜂蜜。
0: 我就说怎么有甜味儿，
2: 是吧？
0: 我觉得它配一碗白粥，在早上起来，其实它完全可以替代我那一杯咖啡，因为它吃完之后，你就觉得提神醒脑，
2: 暖，然后精神
0: 振奋了。你看，我觉得整个胃也被叫醒，大脑也被叫醒了，
2: 是的，
0: 特别好。但是你为什么要用醋泡？
2: 姜是生发的，是新的，那醋是酸的，是收敛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把那个就是说它那个解表的作用给它减弱，
0: 拉一拉，
2: 我们温中的力量就给它加强。还有一个呢，就是醋能激发它的姜辣素，能更多的释放出来。所以就这样的话呢，他们这样的一收一放，一阴一阳，再加上我们的甜的

0: 蜂蜜来柔和，那么让它很和谐的摆在你的餐桌上，尤其是早上起来吃，在我们胃经运作的时候吃，这样的话我们和胃行脾功效就更好一点。
1: 哎呦，这第一道菜就颠覆了我对姜的看法，我现在整个嗓子都开了，我觉得也能达到开嗓的效果，这个太好了。但刚才这个豆豉姜，您说您是第一次见对吧？我更是第一次见。甄大厨见过吗？
2: 我也是第一次，
1: 也是第一次吃。这个做法是，
3: 这是一个湖南的小菜儿哦，在湖南当地呢就比较流行，因为他们当地就拿它当成一个早餐的小咸菜来吃哦。这个做法其实也特别简单，就是把姜切成片儿，这个它有的时候切的还是块儿，先把这个姜切好了，一点盐一点点糖去把它抓拌均匀了，抓拌均匀晾一晾，晾它个两三个小时，我还加了一点蒜，蒜片，但是这里边你看不到，还有一点点的这个辣椒啊，辣椒呢主要是取它里面那个维 C， 去防止这个亚硝酸盐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释放，那个辣椒的味道呢也符合湖南人喜欢的那个味道，但我这个放的很少，
1: 对，我都看不到辣椒，
3: 对，因为当地人来说这个辣椒放的挺多的，它是基本上能占到四分之一的量，因为他喜欢吃辣，然后呢我们把姜一层，豆豉一层，辣椒一层，蒜一层，然后再来姜一层，反复叠叠叠叠，
0: 就码上去的是吗？
3: 对，码完之后放在那儿，然后15天到20天吧，我们开始就取着吃，一次可以多腌一点，腌一大坛子都可以，吃俩月了没事儿。
0: 哦，哎，这可以尝试一下。
1: 但是吴老师，你看它这里面又是姜，又是蒜，又是辣，这么多辛辣的食物，我们吃下去是可以的吗？
0: 所以就是一个是我觉得跟它当地来讲，它相对比较潮湿。
3: 是。
0: 还有一个呢，我自己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小吃，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是它作为小菜，它吃不了多少。哎。因为它咸口嘛，它吃不了多少。现在都是我们讲控辣，就是它不会吃很多。第二一个的话，豆豉在中医讲它是解表的。我们生姜也是解表的。那么豆豉姜加一起。那么比方说我们在夏天感冒初期有一点怕冷，然后胃口不好的时候，我们用它来做小菜，再喝点热乎乎的好消化的粥啊，或者说面汤啊，我觉得就很好。
1: 也就是说其实豆豉它本身
0: 就有解表的功效。对，
1: 一加一大于二了。
3: 对，而且你看我搬到咱们北方来说，我把它辣椒就放了一点点，
1: 对，
3: 蒜呢也放了少量的，
0: 因地制宜，
3: 没错，
1: 可以改良，
3: 因为咱们不太习惯那么辣，但是这个姜这么吃就口感它有点肉头头的感觉，
1: 对，
3: 是吧？然后软软的，而且你吃不到那么重的姜辣醋的味道，它被豆豉的味道呢就可以遮盖了很多。
0: 我觉得我可以申请，待会你剩下的我都带走。
3: 可以，
1: 完全可以。但是这两个姜是一种姜吗？醋泡姜和豆豉姜
3: 也是菜姜，
1: 也是菜姜。那我觉得甄大厨带的这个姜肯定不是菜姜，因为我觉得颜色差别好大。
2: 就普通的北方姜，
1: 那就还是菜姜。
3: 还是菜姜。
1: 您带的这一道推荐理由是？
2: 我在姜汁海蜇呢，切完花刀以后，码好这个咱们所需要的形状之后，放上姜米，搁上老醋。那么这个姜呢，在这里边还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去腥、提鲜的作用。
1: 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因为我们吃海鲜的时候，经常会就是弄一个姜醋汁儿，好像就能够把这个鲜味给提起来。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3: 其实方法很多，你蒸鱼的时候，姜切片儿。码在鱼身上，码一排。你这一蒸，这姜汁一加热，顺着这个热气就下到鱼身上了。就很好的起到了这个去腥的作用。到时候你在出锅的时候，往那个吃蒸鱼池往上一淋，就起火了。这也是最简单的用法。包括还有像我家爱用，就是粤菜里最爱用的是这个姜的一个小蘸料。把姜呢给它切成，也是切成小碎末就可以。切碎了之后，我2:1的配点小葱，两份的姜，一份的小葱，加点盐把它拌一拌。烧点热的花生油往上一浇，哎，你吃什么都可以，吃鱼、吃蟹、吃虾，都可以用。
1: 这就是传说中的拌鞋底子都香，
3: 尽量不拌。
2: 还有一个，咱们的酱汁桂鱼、酱汁黄河大鲤鱼，你看水产品，那一开始的一勺的浓酱汁，要和黄酒和白糖炒在一起，原汁炒出香味，再靠我这鱼把酱香的浓郁的汁全靠到鲤鱼或者桂鱼里头。完了最后要掸姜米的，
1: 又有姜汁又有姜米，
3: 包括西湖醋鱼也是吧？
2: 对，西湖醋鱼也是必须掸姜米。
1: 其实说到姜的一个美味哈，我在福建吃过一个菜叫姜母鸭，然后我去吃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因为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以为是发明这一道鸭子的吃法的人叫姜母。
0: 你看你跟我理解更不一样，我是以为。

0: 哎，是这个姜和母鸭，
1: 对，这是我第二阶段的理解。然后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它是姜母
2: 鸭
1: 和鸭，是吗？它这个断句是不一样的。
3: 对对对，
4: 实际是老姜和鸭。
1: 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季养生巧用姜，护好脾胃，阳气旺。
3: 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
5: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所以姜母就是老姜，是吗？
2: 姜母啊，它是指的三年以上的老姜。姜母呢，它因为这个时间够长啊，它里面的这个姜汁味道就很浓，但是它膳食纤维很粗。嗯，在做这个姜母鸭的时候呢，它讲究什么？要用香油来炒，首先是香油炒红面番鸭。红面番鸭去炒了之后，炒出这个香味之后，加大量的姜，然后再加米酒。为什么你看要加米酒？米酒里边自带甜，嗯，米酒它发酵之后它自带那个甜，
1: 哎，
2: 又有糖分在里面，所以它组合之后再去煮，鸭是腥味比较重的，靠大量的姜去压制鸭的这个腥味，同时激发它的那个鲜味出来。这个菜最后成就之后，你吃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有种，哎，这个姜你一点都不讨厌。
1: 是，
2: 这是福建的一个泉州很有名的一个传统菜。
1: 嗯，福建那个地方是不是也跟它当地的气候有关系？它需要这样的一道菜，一道就是有点类似于食疗的办法，来帮助他们排湿气啊。
3: 更何况呢，它搭的是这鸭子。
1: 对，
3: 这鸭子它本身来讲，它也是寒性的。我们中医也好，或者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头也好，都是讲阴阳的。
2: 没错，
3: 我们要阴阳平衡，那这道菜就特别能体现补阴和补阳达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这个明代的一个医家，实际上还蛮有名的，叫张景岳的，他在他的这个古籍当中就讲到怎么补阴阳，我们现在临床上也一直在用。他就讲善补阳者要从阴中求阳，就说他一定是就不能光补阳，光是热热热烧的这肯定不行，阳得阴助，生化无穷，就等于说我有不同的物质基础。那么善补阴者，那么必要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全源不竭。嗯，就说我阴阳互生互长，互生互长，那这道菜里头就特别体现我们的老姜母，那么起生阳补阳的作用。那怕它太过，那么我们用它的这个鸭子的这个养阴的这个寒性的，那么来帮助它，不让它过，然后呢，让它有物质基础，让它生的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物质提升它，让它一起成长。那么从这个我们这只鸭子，我们养阴润燥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过于寒性，那么也不利于人体的吸收和转化为自己的东西。那么我们用阳来生它，让它这个寒不至于太过，那么我们的阴也能补足了。所以就这个，我觉得阴阳的这道菜里头体现的一阴一阳，一寒一热，我觉得在这个姜母鸭里头体现的是最充分的。哇，
1: 真的，这满满的都是智慧。您今天推荐一道跟姜相关的热菜，您推荐哪一道
2: 热菜啊？今天就是突然间我这就是聊的时候，我也想到了这么一个很有名的热

0: 菜，就是在山东地区啊，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炒鸡。
1: 嗯，
0: 但是有这么一个地方的炒鸡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它这里边啊，姜是跟鸡基本上是差不多多的。
1: 那就我来给您打下手。

0: 那么就是塞牙，
1: 对，
0: 你就会容易接受。另外一个紫姜的辣味会略微淡一点点，
1: 哦，
0: 它嫩嘛。咱们切也很简单，因为这个紫姜你也不需要去皮，
1: 嗯，
0: 它皮很嫩，
1: 嗯，
0: 直接咱们就切片就行了。这边咱们把锅烧热啊，
1: 嗯，
0: 来点油，直接把这个姜就下到锅里边啊。其实说是炒姜啊，
1: 嗯，
0: 更准确的来说应该是煎，
1: 啊，因为大片儿嘛，
0: 大片儿，不用管它，
1: 嗯，
0: 就是放在这儿开成小火煎的目的啊，是为了把这个姜啊从嫩姜的状态煎到稍微有点干的状态，稍微失水一点，
1: 哦，
0: 这样待会儿我们吃这个姜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那个姜的辣味会降低，还是会降那个辣的口感，
1: 嗯，
0: 而且吃起来就会香。所以这块咱们就慢慢煎着它，也不用管它，因为水分很大。
1: 嗯，
0: 这边咱们把鸡来处理一下哈。
1: 好，
0: 今天咱们用的还是一只紫鸡，紫姜配紫鸡，为了口感更嫩。鸡呢，咱们就直接先剁成块哈。
1: 嗯，
0: 这边来一刀。来，这边我们把这鸡肉处理一下啊。
1: 嗯，
0: 鸡肉呢，我们这个直接就给它加一点这个盐，多加一点两勺白酒。
1: 啊、
0: 哦。然后抓，用盐的这种摩擦，增大摩擦的作用，把鸡肉表皮的一些，比如你看到我们剁的刀口上会有点血污啊，
1: 哦、
0: 一些腥味物质，把它给抓下来。
1: 嗯。
0: 用白酒而不用其他的酒，白酒的挥发性很好，
1: 嗯、
0: 快速的就可以带出去一些腥味儿。
1: 哦，
0: 抓个2分钟左右呢，咱们就拿清水把它去洗一下。来，你看，这样抓洗，这就快速的就把这个一部分的腥味儿和血水给洗掉了、
1: 嗯。把水蘸掉。
0: 把水蘸干。
1: 嗯。
0: 就是这一步。这会儿来，咱看看姜啊。
1: 嗯。
0: 这个姜呢也炸的差不多了啊。
1: 嗯。
0: 你看。基本上都是出现这种小焦边的状态了，就已经够火候了哈。这时候我们把这姜啊给它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
1: 哦，
0: 放在这盘里啊。
1: 好，
0: 直接用这姜油啊，开火，先放点香料。
1: 嗯，
0: 咱们直接这个八角、花椒、桂皮、干辣椒这四样先下。
1: 嗯，
0: 稍微的去出一个香味儿。
1: 嗯，
0: 鸡肉下锅。

0: 咱们可以把香叶和白芷进去了。嗯，这两个不扛火，一份的黄酱，一份的甜酱。
1: 好，
0: 黄酱是要的它的豆酱香气，它是豆发酵的嘛。
1: 对。
0: 然后面酱要的是它的这个面豉香气，嗯，而且它是甜丝丝的。
1: 对，
0: 咱们姜也可以回炉了。来，我们这时候来上两刀大葱，我多炒一会儿，炒透，让它的味道都往一块融合。嗯，来点生抽酱油，再加点豉香，黄酒稍微多一点，
1: 也是顺着锅边儿，
0: 顺着锅边
1: 淋一圈。
0: 最后咱们得稍微再炖一下它。
1: 好，
0: 加点水，水的量没有没过食材哈。嗯，就这样。
1: 哎呀，太香了。
0: 来，补点老抽，关小火，咱们盖上盖子，嗯，
1: 炖一下，
0: 十分钟。这个汤汁呢也收的比较黏了，这会儿我们接着开大火再收一收哈，补一点盐啊，
1: 好，
0: 然后把咱这个小青红椒、蒜这会儿进去，让它味道飘到上边，
1: 好，
0: 炒一炒，入锅炒，出锅还得炒，嗯，最后还要一样东西，就是香油。走你，关火，咱们出锅喽！哎呀，嚯！哎呦，杠尖一盘。

0: 看谁手快，
1: 看
0: 谁
1: 手快，快下手，
2: 快来郑大厨，
3: 来，我先来片姜，
0: 对，来片姜，来块鸡，
4: 嚯，哎呀，太香了。
3: 其实这姜的口感像吃肉的感觉，吃肉的感觉
4: 是
3: 把紫姜给煸的水气出去以后，用那姜油这块，这叫什么呢？从头到尾贯穿一线的原汁原味儿。
4: 是。
3: 那么这鸡呢，不过油不焯水，直接蘸干水以后，直接用这个姜

0: 去煸炒，这很重要。你焯过水，鸡的味道会流失。
1: 对，
0: 不焯水，直接煸炒的话，它直接就是蛋白质凝固，它的营养和味道不外溢。这做这时候，也就是范大厨呢，把这事情都已经考虑到了。所以我感觉这道菜叫什么呢？原汁收靠。原汁原味，把子姜运用到了一个我没见过的极致。
2: 是，
0: 非常好。
3: 咱们子姜除了这个独创的，还有没有其他子姜的这吃法啊？
0: 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奉献一道，就是用子姜切成细丝和里脊丝，实际呢是一种滑炒的手法，子姜炒里脊丝。一会儿呢，给大家做一这个。
1: 那我还想提前问一下啊，那范大厨他是为了让我这个不爱吃姜的人爱上这道菜，所以把这个姜的这个主要的那个辛辣的味道去掉了一些，掩盖了一些。那甄大厨您呢？您这个子姜丝炒里脊丝是要突出这个姜的味道，还是要掩盖掉它的姜的味道？
0: 必须要突出这个子姜的味道。
1: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0: 它是这道菜的特点。这个姜是煸了的，咱把它煸的更浓缩。刚才吃的是一种肉头还在梗头的感觉，就因为它煸了。这是煸过的姜，那个是切完之后，我也给腌的，用盐的渗透压先把这个子姜的水杀出来。杀出来蒜了之后，它的口感呢也爽脆，肉丝呢也是滑嫩，但是它们搁在一起之后，它的也是别有一种风味的。哎呦，别有一种风味。
1: 我们也期待一下。
0: 姜丝是黄的，肉丝是白的。哎，
4: 勾起你的馋虫没有？
1: 没错，
0: 争取我做的比我描绘的更好。
3: 一定。
1: 好，那咱们动手吧，甄大厨。
0: 开始。看这个子姜是很嫩的，而且很漂亮，
1: 是，
0: 很漂亮。我要轻轻的把这个外边的这嫩皮我也要打下去的。
1: 这一刮，你看它这个姜汁就出来了。
0: 对，这个是一种方法，这个效果也是一种方法啊。对，
1: 我看见我爸爸在家就是拿筷子打皮。
0: 这个它这个缝隙的地方，它都能给打掉，直接切丝。
1: 这个姜丝和肉丝的大小得要
0: 对粗细要均匀，粗细一定均匀。
1: 对，
0: 像咱们粗的火柴棍一样。第一步先把盐先腌上它。腌上它呢，让姜呢充分的出水。把这个原有的这个多余的水分杀出来。
1: 对，已经出水了。
0: 对，已经出来了。
1: 这道菜我们用的是里脊肉，但是里脊肉虽然嫩啊，但是它炒起来很容易就干柴。
0: 那是没上浆挂糊，咱们上浆挂糊呢是给原材料要附着上一层保护层。把它应有的水分保持住。通过我们适当的油温火候处理完了以后，它就是软嫩鲜滑的。为什么要蘸一下水不直接切？粘的。粘的时候它要沾手它就沾刀。我们切呢，看不要着急，把手摁住。摁住，我这叫什么呢？叫下出片。
1: 哇，这太专业了。哇，这太专业了。
0: 这就是片的咱出里脊丝。看这么一个过程。
1: 非常匀称。
0: 对，这样呢要掸上水完了，直接在这儿推拉切。一推一拉，而且我的刀是在这样在做。如果说你直接切的话，它有切不断的地方，它会连刀。
1: 推的时候切的是下半部分，拉的时候切的是上半部分。所以上下上下。
0: 这腕子它是有一个动的过程。这不过看，
1: 特别均匀，
0: 每个肉丝。每个肉丝就
1: 选身材都非常好。
0: 就这么切出来。你看刚才我切完了肉丝以后放在哪里了？放在水里了。肉丝泡开以后，一是把血水泡出去。把血水泡出去。
1: 对。
0: 炒出来呢，颜色是白的，洁白的。如果你不泡出去，炒出来发红，颜色不透亮。把肉丝多余的水分也是吸掉，斩掉。水分过多以后，它会脱糊，
1: 粘不住了。
0: 对，粘不住。这样呢，基本斩干了。先腌制入味。盐。对，这个盐啊，抓得很重要。这片盐抓的一个是麻底味儿，再一个，它越抓越黏。你看。这肉丝会越抓越黏，越抓越黏。好，下一步蛋清。
1: 蛋清。
0: 把这蛋清一定要打滋润，打润水淀粉。
1: 这量可不少。
0: 对，用水淀粉。这淀粉和鸡蛋也就都
1: 放进去了。

0: 刚才腌过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出水了？
1: 是。
0: 好，这样，
2: 这个汁儿，
0: 汁儿，我放进一半，那这一半就不要了。
1: 好，留下。
0: 鸡汤，
1: 嗯，
0: 加一点糖，只它的微微辣，柔和一下滋味。之前泡好的水淀粉，
1: 嗯，
0: 这也不能用干淀粉。
1: 哦。
0: 下一步点火，
1: 开炒，
0: 烧油。那我的油温烧到什么样？2到3成热。把锅要烧热它，
1: 嗯，
0: 为了什么？不扒锅，
1: 嗯，
0: 叫热烧凉油，这样的油温下去是比较合适的。下去的时候要一点点下，不要着急啊。
1: 哦，不是，不能一次倒下去。
0: 对，不要着急。你看，把这个辅料的姜丝一块儿，啊，和肉丝也划这么一下啊。
1: 嗯，

0: 现在可以出勺了啊。
1: 好，把它沥一下油。
0: 对，把咱们切的眉目葱花放在里头略略的呛一下锅啊。
1: 好，
0: 直接把汁握在里头。
1: 哎，
0: 我们行业术语呢就是握汁。
1: 哎呦，这糊挂的真好，它既不散也不坨，
0: 既滑又嫩。
1: 对，好，这样就好了。
0: 对，熟了已经。

0: 妆浓抹总相宜，是不是？
1: 对，这个词儿用的好。
0: 放到一起真的非常的，就是能让你口感上、口味上做个改变。
2: 这是一个原汁原味收烤烧的菜，嗯，这是一个旺火速成的滑炒菜，
0: 没错，
2: 它是两个烹调两种烹调方法，
0: 很清爽，好像很开胃。虽然它是一道肉菜，
2: 也没有您想象的那么辛辣，
0: 没有辛辣，感觉不到辛辣。包括甚至我吃这个姜在里面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像芹菜丝的那种感觉了。
1: 所以这个就是很巧，
0: 非常巧，确实是给您点赞。
2: 来，您
0: 太棒了，太棒了！
1: 来碗米饭，辛苦来碗米饭。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4: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我们的甜品上桌了，
1: 还挺丰富的，
0: 还挺丰富的。你看各种状态的都有。
1: 对，
8: 这个就是姜枣茶，肯定大家都很熟悉。再往那边，这个根类的，就是半糊糊这状态的姜汁藕粉羹。啊，
1: 怪不得颜色，我说是这样，因为藕粉应该是透明的那种。
8: 对，这个就是南方比较小众一点的夏天的一个小甜品。
1: 对，
8: 就是叫紫苏桃子姜。
1: 对，这个是湖南一带的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甜品吧，应该算是。
0: 看到甜品就觉得人生太美好了，在这样一个白开水般平淡的日子里，给生活带来点甜头。嗯，那我们先喝一点姜枣茶，
1: 可以，
0: 好不好？先暖暖身子。
1: 暖暖。哇，这姜味儿，哎呀！

0: 爽，
1: 很有味道吧？
0: 对，到这儿，哦，到这儿以后，到喉咙这儿。
1: 咱们现在喝的这杯姜枣茶呢，比例是1:1的，就是一份的枣，一份的姜，那么用的是生姜，用的这样的比例呢是比较平和。我们是用的生姜来温胃阳，那么胃好了以后，我们吸收就好。大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药食两用的一个，它主要的功效是养血。那么我们用它1:1呢，让它起到一个比较平和，又温，然后又养，还不容易上火。那如果说这个人胃寒比较足，但我要想补呢，我们就两份的姜，一份的枣。那如果说这个人我想长期喝，本身还是虚为主的，又不想让补的这个补了以后比较腻，说在胃里堵的走不了，那么我们呢就是用两份的枣，一份的姜，或者三份的枣，一份的姜。这样的话呢，我们以养为主，还让养的这分不要在我们中焦堵着，让它有通路通出去，通到我们全身，把这个血分送到全身，通过这个阳输送过去。所以这个我觉得姜枣茶对于我们夏天贪凉空调待着身体比较有寒的这种状况下，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同的配比来喝，我觉得这份甜品还是很值得大家推荐的。
2: 那我们来尝这个姜蔗藕粉羹吧，因为它是热的。
1: 这个呢，里头还隐藏了一个食材，或者说是我们的药材，是陈皮。
2: 我还正准备说，您别告诉大家，我们尝一尝，看看能不能尝出来。
3: 陈皮很容易尝出来。
2: 咱们尝一尝先。
3: 可以啊。
1: 对，
2: 姜味很重。
1: 对的，
2: 这个姜味很重。
3: 姜的味道把那个
2: 陈皮的味道
3: 全都盖掉了。
2: 都盖掉了。
1: 它因为陈皮含的很少，
3: 很后边了。很靠后了。
1: 我觉得就是这个甜品主要的功效，它还是一个温胃，化痰。
2: 还可以化痰，
1: 还可以化痰。因为这个我们中焦好了以后，中间这一段它温了以后，我们再配合这个陈皮它的这个化痰的这个功效，那么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夏季感冒，然后到了后期感冒已经好差不多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痰，嗦一嗦觉得还有一些这个整个的嗓子觉得不利索，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选择甜品的角度，或者说这个餐后来调理的这个角度，我们选这杯羹也很简单，藕粉一冲，但是冲呢就是用陈皮水来冲。
2: 是泡的陈皮水，
3: 泡的陈皮水
1: 就是陈皮煮嘛，你煮了不就是开，就是你开水嘛，本来不用开水冲藕粉，
3: 水里放点陈皮，
1: 对，我们就用陈皮水来煮。一般来讲一人份大概就是2到3克，大概那一朵陈皮以后的1/3，大概
3: 就是3到5克的样子，
2: 那就一片，
3: 差不多
1: 一片嘛，一片大概就是就那么一片，就
3: 3克到5克，
1: 对对，就那样的一片。
3: 多放点其实也没事吧，
1: 多放点也没事。
3: 像我就是特爱喜欢，
2: 我也是
1: 特别喜欢那老陈皮的味道。
3: 对，因为陈皮的，我觉得它不仅就是它不仅说是这个温中啊，而且陈皮还有很好的一个开胃消积的这个。
1: 对呀，对呀，所以就是这几个搁在一起，它主要是一个就是温胃，一个就是化痰，
3: 对，
0: 还有一个生津吧。
1: 藕粉它就是有生津的作用，
0: 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尝到第二口以后，感觉的
1: 哟，这么快吗？
0: 对，
3: 我觉得这个方法好。这个因为我喝藕粉喝的挺多的，我是胃不太好嘛，饮食不规律。所以这个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在家经常会喝点藕粉，原来我是
0: 养胃，
3: 对，它养胃。原来我是配点山药粉，
1: 我
3: 配点山药粉、藕粉一起去调。我觉得今天吴老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方式，带点姜汁儿，然后再去弄点陈皮。我家里就有陈皮，
1: 就用陈皮水，
3: 那就不客气了。
2: 为什么呢？因为我看上这个，
3: 颜值。
1: 对，这颜值当当的这个，
2: 这太好看了，这个甜品，而且它是特别，就是我在这个季节里特别喜欢吃的凉凉的一个甜品。这是什么？桃。对，
1: 上头这个是紫苏，那依然它藏的里头有姜。那么我们在夏季这个梅雨季，或者说暑湿比较重的时候，或者是说还是这样的，说这早上起来也不想吃饭，然后一看舌苔厚厚的，湿很重，或者我们很多人说整个人都很沉，觉得脑子发懵，
2: 对，
1: 就我们中医讲湿气很重的时候，
2: 头困如果，
1: 对，那么这一杯漂漂亮亮的这个紫苏桃子姜，就是可以来缓解你这个湿重如果的这种症状。首先我们讲紫苏，它是这个芳香化湿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食材，或者说是药材。那么这个桃子呢，它是就是这个曾大厨讲的，它是一个有养阴的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

0: 那我们这个姜还是主打它的一个温，所以紫苏和姜搁在一起，它就是温化湿，因为热度它也是有化湿的，芳香我们就跟风吹的一样，它也是化湿的。那么这桃子呢，含有让大家特别特别幸福的这种感觉的酸甜口，
1: 对，
0: 所以这个小甜品是一个温中化湿的。
1: 那赶紧尝一下，尝尝吧。我觉得看着它我就口舌生津的感觉。
2: 这种颜色是让女生一定是非常
3: 对。
1: 哎，这个好吃，
0: 好吃吧？
1: 这有姜味吗？
2: 有啊。
1: 这个姜味我可以接受，
0: 是不是很有幸福感？
1: 是太幸福了，这个而且它脆脆的这个口感，
3: 从味道上它有层次。第一，我先吃到紫苏的味道，完了甜酸还是桃子的鲜美，
1: 这是哪里的甜品？
2: 这个就是在湖南当地，他们就是春夏交际，正是桃子下来的季节，桃子太多吃不了，怕烂，所以把这个脆桃呢切成片，然后再把这个紫苏给它也是拿盐杀一下，而且一定要用这种紫叶紫苏，还不能用青叶的，拿盐稍微杀一下，姜拿糖杀一下，你看它用一个用盐一个用糖，
1: 对，
2: 杀完之后它要熬一锅水，这个水是什么？是冰糖和白醋和水三样组合在一起，是甜酸口的这么一个水，
3: 冰糖白醋
2: 白醋和水
3: 和水，
2: 然后呢煮完这个水晾凉了，再把这个处理好这个食材给它混合之后，拿这个水腌制24小时就可以了，第二天就可以当成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你说它就是水果也好，小零食也好，
1: 对，
2: 就是去吃了，特别是一个家里小孩说他不愿意吃这个姜，也不愿意吃紫苏，但他爱吃桃子，而且它是酸甜口，所以你为什么吃不到姜的感觉，是因为酸甜口把姜的味道给去压制了，
1: 对，
3: 最后才是姜，
2: 对的，所以但是它那个它成分营养跑不了，
1: 是，
2: 所以这个吃起来呢，哎，既适口又可以去得到这个各种食材的对身体的这个功效。
0: 哎，总体来讲就是甜品吧，会因为它第一糖分它快速的能补充你的这个热量，或者是说你那个能快速的缓解你的疲劳感，还有呢就吃甜品，就是几乎所有的甜品都可以让你在短时间内快速的产生内啡肽多巴胺，
1: 像
0: 你有
3: 幸福感，
0: 所以我觉得咱们最后就是用它来作为我们这个
1: 收口
0: 朋友相聚的这个幸福感的一个汇聚，我觉得也很有意义，
1: 没错，所以在这样一个入夏的这个季节里面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都贪凉，那就多用姜，善用姜，然后让我们这个脾胃达到和谐，最主要的是用了这种姜类的甜品，让我们幸福感满满，就能够好事将至，对不对？
2: 好，
1: 来姜茶代表，谢谢各位。
4: 诗人李白曾经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底是怎样奇险的山川让李白如此喟叹？蜀道难到底有多难？诗中的感叹是夸张还是写实？
5: 感觉随时走一步都要掉下去了。
4: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蜀道凌云。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到底怎样修建而成？古人又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修筑栈道？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蜀道凌云，马上回来。
6: 快点，
7: 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干嘛？干嘛？
18: 相亲的，
4: 应该的，是无私的。

0: 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蜀道难》是唐代诗人李白极负盛名的一首代表作。李白在诗中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蜀道难到底有多难？重庆市巫山中学的同学们为了探寻蜀道之难，组成书本旅行团，开启了本次诗词之旅。旅行的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巫山博物馆。这里馆藏文物20000多件，集中展现了巫山的历史与文化。大家希望在这里找到一些关于蜀道的历史资料。
1: 那是栈道吗？
2: 这个是
3: 。
4: 这个就是古栈道。
2: 这全是木头做的，看着好危险。它这个是怎么搭上去的呀？感觉随时走一步都要掉下去了。
5: 真的是蜀道难，
2: 难于上青天。
0: 书本旅行团研究古栈道模型，发现它们的结构并不复杂。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何要在如此危险的绝壁上修建栈道呢？一番讨论之后，大家决定实地去考察一下。为此，本次旅行邀请到了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在周会长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乘船进入小三峡。相比于长江三峡的壮美，小三峡更显得秀丽多姿。游船靠岸，山上不远处就是大宁河古栈道遗址，这里位于龙门峡西岸，紧邻着罗家寨。书本旅行团下船，从侧面看到了栈道的全貌。
6: 你看啊，它是在那个山崖上，山那个石壁上，先横着打一个洞进去，用一根木棍把它撑起来，然后再用一个斜的一根木棍把它撑起来，用一个三角形来稳定它，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形态。你看，这除了水路以外，因为陆路没办法修路的，所以说古人呢就想了那么一种办法。但是真正的李白走的那个蜀道在哪儿呢？他是从汉中到四川来的。虽然我们巫山这一段它不属于那个蜀道的范围，巫山这个是在一个广义的蜀道整个范围里边，它是在四川东部地区最困难的地方。
0: 自古以来，四川盆地被高山阻隔，交通极不方便。正如《蜀道难》中所说的：“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历史上，人们把连接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穿越秦岭和大巴山的交通网络称为古蜀道。此外，还将其他地方通往蜀地的道路以及蜀地之内的道路统称为广义的蜀道。大宁河古栈道因位于蜀地之内，也属于蜀道。无论是李白《蜀道难》中的栈道，还是眼前的栈道，都有着蜀道的共通之处。书本旅行团通过眼前这条下临大宁河上悬绝壁的栈道，便可一窥李白诗中所描写的蜀道的险峻。那么走上这条栈道会是怎样一番感受呢？
2: 这个网
6: 也
2: 是网
6: 落
2: 石
6: 的，就是防止落石。你看这些石头已经是不太稳定了。
2: 都已经好大的裂缝了。那古代的时候都没有这种网，是不是更危险？
4: 对。
6: 你看这块石头就是掉下来的石头。李白的这个《蜀道难》当中所描述的，一开始怎么说呢？
2: 蜀道
6: 之难。

0: 上青天。
1: 前面还有四个字，危乎高哉，就很危险啊，就这么高，这么危险。为什么这么危险呢？因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 身临其境，蜀道之难远远超乎了书本旅行团的想象。此时大家才发现，蜀道难中的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并非夸张之词。
3: 我记得李白在那个蜀道难中写，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不知道他说的倚绝壁，
1: 倚绝壁就是这个嘛，这就是千万年前的绝壁。
3: 哇，这个颜色各式各样，
0: 分层的。
3: 对，
1: 然后你往上看，哇那个绝壁。李白在蜀道难里边是怎么说的呢？
4: 猿猱欲度愁攀援，
1: 猴子看了都发愁啊。你说是不是很发愁嘛？
5: 是
1: 他没地方抓呀。
3: 确实。
1: 还有说什么呢？
6: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1: 然后再说下呢？
3: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2: 蜀道之难还难在环境的神秘莫测，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整个环境让行旅之人感到阴森可怕。
1: 首先立足就是很困难的，你看这么一个绝壁上怎么立足呢？它应该是从哪儿？从那个头上开始打一个孔，插一个木头，然后弄一个斜着柱子把它撑起来，修那么一段，再往前面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往前修的，那是非常困难的。
7: 古栈道这么难修，那它为什么要修呢？
1: 那是为了解决人的生存问题。
3: 生存问题。
1: 人有一种东西是不能缺的，盐。
3: 盐
1: 是吗？如果说人不吃盐是没劲儿的，盐是人的一个生存的必需品。那么这个盐呢，在我们的上游，在巫溪县一个叫做宁场的地方，它又有一股泉水叫盐泉。它这个泉水流出来就是咸的泉。
3: 可以提炼出盐。
1: 所以说这个栈道，这个它既是为了运送盐水，同时也是为那些背盐的那些人所提供的一个
3: 道路，
1: 一个道路。如果说你不走这条路，不在这儿修一条路，你就要在山上去绕，要绕很多路才绕得到下边去。所以说修起来很艰险，但是一旦修成了以后，它又是最便捷的路。
2: 身处其中，书本旅行团深切感受到中国古人不管多难都要修路的精神。正因如此，中国才会有愚公移山的传说。直到今天，愚公移山的精神仍然在传承。为了让大家感受这种精神，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巫山县夏庄村。夏庄村距离巫山县城大约60千米，虽然路程并不远，但汽车行驶在9曲18弯的山路上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汽车爬到山顶，大家才猛然发现夏庄村所处的位置仿佛是一口锅的底部，又似一个硕大的天坑。要想从锅底爬出来，得先爬到山顶，然后再下山。这里的蜀道如此难走，夏庄人是如何克服蜀道难的呢？为了解决这个疑惑，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巫山县文联原主席赵宁章。在赵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来到山顶，换乘一辆电瓶车，一路盘山而下，前往夏庄村。
8: 我们现在啊已经来到了夏庄天路的最上面的一段，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叫机关梁，大家看看那个像不像一座机关呢？
3: 像。
8: 机关梁啊，这个地方啊是当时夏庄修路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也牺牲了几位村民，这里牺牲了黄慧元呢。黄慧元呢是夏庄村的

0: 村民，他当时外出打工以后，就看着这个村民在家里用二锤、用钢钎、用锄头来修这个路，太难太难。
1: 嗯，
0: 用他打工的钱买回来一台电钻，而且亲自带着打工的人回来一起来修这个路，一定要把路修通。结果在1999年的9月份牺牲了。当天晚上啊，所有的村民打着火把沿着这个沟啊找到了他的尸体，举行了比较隆重的安葬仪式。当时毛向宁就真的不想修了，已经死了几个人了，修不下去了。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啊，黄慧远的父亲站起来说，
2: 哪怕我黄慧远现在还是要努力一把，只这一把和我们工作组就通的，就摆脱那个贫困了。
3: 容易修公路的请举手。
4: 小姑他们是
5: 100%。
6: 毛湘林是带领全村人修路的下庄村的村党支部书记。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经济发展还不均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难以顾及到县镇乡村的修路问题。为了尽快解决出行问题，下庄人决定不等不靠，仅凭村里的108位村民，硬是在绝壁上修出了一条天路。看着眼前这条用生命换来的天路，书本旅行团不由得想起李白在《蜀道难》中的喟叹：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短短16个字，串联起古往今来《蜀道难》背后的所有辛酸与血泪。更让大家感动的是下庄人愚公移山的精神。
0: 首先修这个路，就是修上面这段路的时候，就是钢钎、二锤、锄头，完全没有机械化的工具，那就是纯手工操作了。
1: 好艰难，
0: 当时的那种艰辛我们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是这个修路的见证者。
1: 哦，
0: 我是揪着他们的绳子，我来采访的时候啊，也是跟着他们一起揪着绳子从这个岩上爬上来的。
1: 好危险，
0: 你们看这个绝壁，
1: 他们都害怕，垂直的哎，
0: 人都在上面，腰间拴红绳，沿上打木梯，就这样去修的。
1: 这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0: 根本没有嘛。
1: 那我们这条天路它全长大概是多少呀？
0: 8公里。
1: 哦，就8公里。
0: 全长8公里，哎，这边有一个岩洞，也是他们凿出来的一个岩洞。
1: 凿，
7: 这是凿出来的，
1: 也是凿出来的。
0: 凿出来，利用这个岩洞，这就成了他们的厨房。
1: 我的天！
0: 哎呀，一年上头就很多人。在这里修路，就有很多人在这里为他们做饭。
1: 哦，还有锅呢，
0: 还有锅，这就是他们做饭的地方。哎，这是他们做饭的地方。
1: 哇，
0: 我们去看一看他们睡觉的地方。在这里啊，我们就不能过去了。
1: 小心。
0: 我们去看一看，那石壁上有3个字叫“私钱洞”，这是一个富人藏私钱的地方。
1: 哦。
0: 结果在我们修这个下庄天路的时候，这个地方被有效利用了。
1: 哦。
0: 成了我们。筑路工人他们睡觉的地方，一干几个月，一睡几个月不回家。
1: 哇，
0: 为了修这个路，晚上冬天的时候那个雪呀、啊、就盖在他们的脸上。
6: 书本旅行团置身于开凿天路的现场，看着一张张照片，大家不由得百感交集，似乎看到了古人开凿栈道的艰辛，也明白了中国人一定要修路的决心。离开机关梁，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俯瞰下庄的制高点，这里名为守望。
0: 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叫取名叫守望？它守望呢，就是下庄这块热土，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下庄的基本上一个村子的全景，大家看看，
1: 哇，
0: 下庄变化很大。
1: 嗯，
0: 它的变化全部来自于这修通这条天路。
1: 哦，
0: 过去的下庄连出村都难。
1: 嗯，
0: 他怎么发展？他只能闭关自守。
1: 嗯
7: 嗯，
0: 所以说啊，很多人都没有出过村。
1: 嗯，
0: 甚至几辈人都没出过村，而且走老

0: 跑路的时候啊，经常从这个岩上砍柴的、背东西的、摔死摔伤的几十人呢。
1: 嗯，哎呦，
0: 几十人，下庄只有几百人，就摔伤摔死了几十人。
2: 你看这个弯弯曲曲，这个攀岩在山上的公路，这让我想起李白在《蜀道难》中他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我觉得就是这样弯弯曲曲的。
0: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祖国下庄巨大的变化。
1: 嗯，
0: 过去出行都难，现在我们不再难。所以我有时候我们在想，下庄啊，今后应该更名。更名为什么呢？叫上庄。
1: 哦，上庄。
0: 蒸蒸日上啊。
1: 嗯。
0: 祖国繁荣富强，下庄蒸蒸日上。
1: 嗯。
0: 蜀道不再难。
3: 赵老师的话让书本旅行团迫切地想去看看今天的下庄村。大家乘车一路盘山而下，进到村子里，眼前美丽的山村像一首田园诗，屋舍井然，青菜满园，油菜花、杏花正灿烂地盛开着。村里人闲适的生活吸引来不少外地游客，他们在村里闲逛的时候，偶尔还会遇到传奇的领路人，带着全村人修路的村党支部书记毛香林，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毛叔叔或毛爷爷。今天书本旅行团会有幸遇到他吗？骆驼祥子中描述的祥子回京路线是真实存在的吗？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如今京西的磨市口有何关系？磨市口如今又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古道繁华。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毛主任好啊！
1: 啊、哦，老师们好！
2: 王爷好，王爷好，
0: 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好，这是我们同学们。
4: 王爷你好，王爷好，王爷好，王爷
3: 好，感谢
2: 王爷好，王爷好，
3: 同学们好，
5: 王爷好，
3: 同学们好。
4: 你们这么多年，这个路这么难修，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坚持下来的呢？
3: 就是说，一个地方贫穷了，不能让它再穷；一个地方只要有决心、有意志，一个地方就有发展。
0: 在你们的心中，毛主席是不是一个非常魁梧高大的形象？
6: 对，
0: 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带着一群人，干了这么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嗯。
7: 愚公移山，智叟笑愚。然而，精神的强大可以让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的创造不仅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愚公移山的精神。自古至今，中国人从来就不缺少这种精神，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也是一天的旅行后大家最大的感慨和收获。噫吁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隔着一千多年的岁月，李白在蜀道难中的慨叹言犹在耳。然而，不论路有多难，中国人从来没有畏惧过，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今天的巫山地区已经通有高铁，2小时可以到达重庆，6小时可以到达北京，更有航空运输等高效快捷的交通网络。

0: 李白曾经慨叹过的蜀道难，今天已经不再难。
1: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缪子成像。两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2: 我拿给你吃要不？
1: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2: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1: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3: 表皮是外酥里嫩，对，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1: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
10: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好未来。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百兽之王，濒危物种。野生东北虎数量有限，分布区碎片化，研究工作难度重重。
1: 107，奔东往西走。
2: 虎鹰为啥突然没了呢？
0: 人工智能，多重采集，栖息地调查，天地空融合。
3: 那边吧，
4: 那个方向。
5: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0: 种群繁衍如何实现？生态廊道如何疏通？面临困境，怎样出奇制胜？探秘生态廊道。东北虎，也称西伯利亚虎，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是生态群落的顶级捕食者，也是栖息地健康的指示物种。在调节食物链、平衡生态、保持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东北虎历史上曾经广泛分布于东北林区。虽然它拥有巨大的体型和惊人的力量，但是随着清末之后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野生东北虎的数量直线下降，甚至濒临灭绝。上个世纪80年代，长白山一带的东北虎分布区呈现碎片化状态，形成几个孤立区域。这意味着野生东北虎面临生境不佳、种群难以繁衍的困境。为了对濒危的野生东北虎进行更好的保护和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在黑龙江省的横道河子镇成立了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这是我国最早的人工饲养繁育东北虎保护机构。而在哈尔滨市成立的东北虎林园，是以保护、科普、宣传教育和野化训练工作为主的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

0: 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东北虎保护基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长期致力于东北虎研究工作的总工程师刘丹。
1: 现在这只虎，我们看出来是多大年纪的呀，或者是雄的、雌的？
2: 公母很容易判断。公虎成年，尤其成年以后，这公虎体重这比母虎大的很多。公虎体重达到400-500斤以上，母虎才200多斤。这一比较就很明显，比它高很多。
1: 他们两个是一对儿吗？
2: 不是，就从小一起长大。这个园区呢，有这个十多只，从小啊，就是他们就生活在一起。进入成年以后，他们可以自然交配。
0: 刘丹告诉我们，眼前的一群东北虎只有一只是雌虎。这种一雌多雄的场景说明雌虎进入了发情期，所以吸引来众多雄虎。但虎群中存在等级差别，等级高的东北虎处于中心区，等级低的则分布在外围区域。
2: 中间那个是小一点的，是母虎，它现在正处于发情的高峰，周边呢可能跟着6-7只公虎，但是母虎呢，它本身也有选择性，它有些它看不上这只虎，它达不成交配，但是这种竞争关系对于虎本身的繁衍后代是很有好处的，会优中选优，然后呢，它的基因会更优秀。一般老虎一胎都3-5个。每只老虎，我们它的后代都进行基因检测，来确定真正的生物学父亲。我们同时在同一胎当中检测出不同的父亲来，就是一雌多雄的父亲。
0: 我们从刘丹这里了解到，近期有个科研团队也在园区调研，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主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对东北虎的特性及习性进行研究。
3: 251。
0: 科研团队来自东北林业大学，我们发现课题组成员对东北虎影像的捕捉是靠相机和手机来完成的，这与往常的研究团队采用的方式没有什么不同。但负责人马老师告诉我们，采集影像后就会涉及人工智能领域了。于是我们随马老师团队回到了位于东北林业大学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
4: 这就是很慢。
0: 马老师告诉我们，这次的研究课题主要是围绕东北虎的鼻子来进行。马老师介绍，课题组在东北虎林园中已对数百只东北虎的面部进行采样，然后通过数据分析，在鼻部黑斑的特征上发现有规律可循。
5: 这个是黑龙江省虎林园的饲养员，他在长期工作当中啊，他们判断虎的年龄啊，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通过虎鼻子上黑斑的数量大概判断出虎的年龄。
1: 就是说我们隔一段时间再看同一只老虎，它的鼻子上的黑斑其实是有变化的。
5: 对，它会随着年龄进行这个沉淀类。
6: 就是我们小老虎它的这个头部的轮廓和我们是成年老虎的头部轮廓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不同年龄段它的鼻子上的这个黑斑的面积占比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小老虎这个鼻子确实我们也看得出来哈，
6: 对，
1: 就是它这个鼻子是粉粉嫩嫩的。
6: 对，
1: 然后到这是多大年纪的？
6: 这是4-9岁的
1: 明显的黑斑。
6: 对，是的，
1: 然后就随着年龄增长，就最后就会变成这是老年虎了。
6: 对对对，
1: 就变成基本上鼻子全都是黑的了。
6: 对对对，
1: 就看不到粉色的部分一定。
6: 是的，
0: 马老师介绍，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课题会用到各种算法。
5: 那这就是我们的机房了。
7: 就是我们工作室处理数据的这服务器都在这里了，
1: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数据分析呀，就数据处理的这些工作都是在这儿来完成的。
7: 对，对于我们人工智能算法的开发，属于这个算力服务器。
1: 叫算力服务器。
7: 是的。
0: 在科学研究中，对物种的海量图片和视频进行筛选，以及对数据的分析，

0: 最耗费时间和精力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引入，不仅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等环节的时间大大压缩，而且还可以根据算法提高物种识别的精准度。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利用咱们开发的东北虎个体识别算法来进行辅助识别，来选取要

0: 比如老虎的步态等特征。
1: 我通过检测一些关键点呢，我们就可以来分析它的姿态。这个可以更清楚地看它所发生的行为了。
2: 就是他现在抓取的这个姿态，说他是站立的姿态，是0.98、0.99，
1: 对，
2: 就是可信度很高的这种。
1: 对对对，同时呢，他这母虎呢还进行填载，这个行为我们也能同时的检测出来。
2: 我们实时的哈就可以了解他这个动态。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个算法呢就可以很精确的体现出来，他马上要做什么了，他现在是什么状态。
1: 对，不用管。
0: 在动物研究领域，尤其是濒危动物，做到精准的个体识别。对物种研究和种群恢复都极为重要。
3: 还有呢，就是说 AI 技术啊，对于这个物种的识别以及一些新技术的应用啊，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以前我们不可能实现的一些东西，通过这个技术呢，都可以实现。整个东北虎林园有将近1000只老虎，我们利用这个资源呢，做一些野化放归，它的野化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因为野生东北虎数量少，在野外环境不容易捕捉到影像，所以就需要在东北虎林园这种人工饲养和繁育东北虎的园区内积累大量素材，提取生物共性，达到对年龄和性别等方面精准甄别。在对大量数据进行分析后，总结出物种行为特点、环境适应性等，与野外环境的野生东北虎个体进行投射，达到精准识别，这样就能对生物种群繁衍和生态廊道的疏通及拓展做到有的放矢，也是为濒危动物解困的一种有效方式。研究人员说，关于东北虎斑纹、脚印、卧痕、粪便、毛发等的采样，都能为东北虎习性和迁徙规律提供证据。常年采集的数据通过高算力计算机组进行运算，为不同的研究课题提供不同的算法和数据支持。
2: 就是虎啸山林那感觉哈。
4: 对。
2: 这确实是百兽之王，这一听很有气势的。就是纯野生的东北虎，这是。
4: 对对对。
2: 哪个组阁呀？
0: 每一只东北虎的声音、斑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性。因此，要想根据指令和要求，在数据库中自动匹配特征点，找到对应的目标东北虎，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任务。
2: 这就属于那种。
0: 有足够多的素材组成数据库，会让任务简单化，因此近年来研究人员也一直致力于野外采样工作，以此补充素材库的内容。我们了解到，有一个课题组正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素材采集工作，据说此前有人在那里发现了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于是在马老师的陪同下，我们一起前往采样现场。
5: 现在呢，在这个保护区的范围内啊，我一进来就看到了这有一个醒目的牌子，上面写着附近老虎出没，游人注意安全。所以呢，其实这就是透露给我们一个信息哈，在这个保护区内呢，我们是可能看到野生东北虎的。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因为有专家告诉我们哈，说如果你在一个野外的环境担心碰到野生动物，那么有一种方式是可以自保的，那就是人为的制造噪声啊，比如说大声的跺脚哈。跟同伴大声地说话，实际上呢，就是在你制造这些噪声的时候呢，野生动物实际上就可以回避你了，因为他们对这个声音的预警其实还是挺敏感的。
6: 这个是有可见光镜头和红外成像镜头。
5: 你这个是看到的什么？
7: 这是广角的，就是可以拍一些比较广的画面。
5: 你这镜头在哪儿？我就看一下你能不能监测到我。就这个镜头是吧？
7: 对对对。
5: 我站在这儿，你能看到我吗？
7: 可以。
5: 可以哈。
7: 对。
5: 我要走动起来的话，它那个影像也是能呈现的，是吧？
7: 对的对的。
5: 然后它现在是一个什么范围呢？我在这儿，你能看到吗？
7: 可以的。
5: 可以哈。那我再向后退呢？
7: 也可以。

0: 就是可以随着我转是吧？
1: 对的对的。
0: 360度的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哦。
2: 专家告诉我们，东北虎本身对于栖息地没有特别强烈的偏好，只要远离人类活动区，有比较茂密的植被能够对猎物进行伏击就可以。也就是说，野生东北虎对栖息地的选择更多是基于其喜好的猎物。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树高林密，遮挡性比较强，是很适合东北虎及其猎物生存的地方。
3: 起飞，
4: 现在多高了？
5: 现在已经240米。
6: 狍子。
4: 嗯，看到狍子了。
6: 嗯，
1: 如果树林太茂密，或者是树冠、树叶太多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就是造成的遮挡比较大。
4: 嗯，哦，是这个吗？就是那个红色的，这里边有一个叉嘛，它左边有一个是吗？
1: 是的。
4: 这其实没那么亮啊，
7: 那么一小块浅灰色哈。
4: 那你们平时看到都是这样的是吗？
1: 因为我们现在一个是高度比较高，
4: 哦，
1: 第二个是它还是有这个树林的遮挡，我们没有选择一个最佳的角度和位置。
4: 哦。
2: 专家介绍，无人机热成像中对大型哺乳动物的识别研究，是基于无人机的边缘计算和野生动物的在线调查。这是一种轻量级的快速物种的影像识别方法，目前物种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6%。这些影像的捕捉为后期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分析提供了清晰可靠的素材。
8: 野外考察，雪地追踪，
9: 我是比较典型的五虎的一个尺寸。
8: 线索中断，但希望仍在。
10: 可能明年我们就会看到在这里有新的幼虎出现。
8: 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过去传统的地面调查方式只能通过人在森林等野外环境中找寻动物踪迹，具有一定危险性。而现在因为一些技术手段的引入，可以通过无人机进行画面采集，能够规避风险，节省时间和体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次在黑龙江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研究小组用无人机搜寻到很多野生动物。最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森林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的影像。
15: 对，刚发现的时候是这样的。
4: 就是刚拍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
15: 对。
4: 哈，
15: 然后

0: 经过无人机干扰之后，它就起来了，然后四处看，然后耳朵听。
1: 就是之前拍的这个热成像是在这儿是吧、
0: 嗯、
1: 然后就能看到这儿啊，这有一个就是体型比较大的一个动物、嗯、
0: 对，
1: 它等于是趴在那儿休息哈，
0: 嗯，然后它还往上冲呢，刚刚这个时候我们下降它就往上冲、嗯、
1: 哦，机器下降的时候它在看镜头，
0: 对，它看镜头，
1: 哦，
2: 老虎正在用餐
1: 呢，哦，它还挺有镜头感、
0: 嗯、
1: 啊，机器下降的时候听到声音了哈、
0: 嗯、
1: 还抬头看了一眼，哦，
0: 那个时间大概是他休息的时间，还没有睡醒。
3: 因为到晚上，他一般在猫科动物嘛，夜行性。
1: 嗯、夜行哈、嗯，就是实际上他休息到现在，应该是睡醒了，要起来找吃的了，是吧？
3: 对，
2: 不一定。
1: 是吧？那个，你们帮我去拿回去。
4: 马老师在现场也提出了中肯建议，告诉机手如何提高精准度，拍到更符合人工智能数据要求的素材。
5: 它有的拍摄的距离比较高、
1: 嗯、
5: 其实人肉眼是很难分辨出来，是飞手当时操作的时候它进行进一步的更改它的焦距啊，还有它的这个距离啊，我们才能，还有或者角度，怎么才能更清晰地捕捉到动物的照片。
4: 此时作为辅助机的第三架无人机传回消息，在发现东北虎的密林附近，机手找到了动物残骸。
1: 得把帽子、手套什么都得戴上，是吧？是有什么草耙子？
3: 草耙子。
1: 那个吸血的吧？
3: 对，来一下。
1: 那我是不是这个帽子也得戴上啊？
2: 对对
3: 对，
2: 最好
3: 戴了。
1: 是吧？这儿有什么发现是吗？
2: 这狍子残骸。
5: 这里狍子残骸。
1: 哦。
2: 捕食的痕迹。
6: 这应该是东北虎吃的。
1: 哦。
4: 循着东北虎的踪迹，一行人来到了一个深坑附近。课题组成员告诉我们，这种地形环境隐蔽性很强，比较适合野生东北虎栖息。继续向前走，我们发现了布设在兽道前的红外相机。
0: 这就是它触发了之后它拍摄的它这个镜头、
1: 嗯、
0: 这是
1: 哎，这是
0: 虎，
1: 这是晚上拍的，
0: 对对对，
1: 嗯，
0: 从那个兽道下来往这边走了，它尾部、
1: 哦、
0: 这个尾部拍的比较清晰，
6: 哇，真清楚，
0: 嗯，这边是老虎的粪便，水分都蒸发掉了，
1: 嗯，
2: 相机的声音还是老虎的声音？
0: 没有，相机没动，
6: 相机没动啊。
0: 我们刚听虎，
1: 你刚才听到虎叫了是吗？
2: 那边吧，
0: 那个方向。
2: 对，在后面。
0: 稍微有点。
7: 我听见虎叫了，
1: 他听到老虎的叫声了。
2: 嗷嗷的声音、
0: 哦，不能确定，
7: 不是飞机声吧？
2: 不是，不是，又有。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这儿还听到了那个老虎的叫声，是吧？是在那个方向，
2: 对，在后面。
1: 哦，
0: 我调
1: 这有没有可能，就这个时间他是出去取食的，是吧？
2: 他可能察觉到咱们，听到咱们的声音，是在警告的。
1: 就是这其实是他的老巢，对吧？他是不是感觉到我们所在这个方位对他有影响？
2: 这是他的领地。
1: 那他会回来吗？
2: 这不好说，
0: 咱们人多，他不一定。
1: 那我们抓紧撤吧。
4: 撤离后，我们通过无人机查看东北虎踪迹，发现它已经不在之前那片林地中。扩大范围继续排查，我们只看到几只狍子的身影。
8: 它现在在警戒。
1: 嗯。
4: 经过两天半地毯式连续排查，课题组最终确认，在小北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只有一只野生东北虎为成年雄性。对他来说，这里的环境原始，食物充足，是适宜生存之地。唯一不足之处是没有雌虎，无法进行种群繁衍。而在我国，像这样的孤岛式栖息地不止一处。由于历史原因，现在我国境内有东北虎出没的栖息地呈现碎片化态势，这就导致生态廊道无法连通。因为天然物理阻隔，单纯的雄虎群体无法保证种群恢复和

繁衍。这也是当前东北虎研究工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让野生东北虎的生态廊道有疏通和拓展的可能，一个横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应运而生。这是我国唯一保护物种为大型猛兽的国家公园，占地面积约为1.4万平方千米。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野生东北虎豹能够在这里自由迁徙、生存繁衍。科研工作者为了有效疏通、拓展生态廊道，不仅要考察栖息地情况，还要调节和引导东北虎的猎物，以此帮助东北虎进行生存领域扩散。

0: 秦岭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
2: 啊！我想怎么退？想在一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朱鹮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时候，因为各种原因，科研人员在野外采集到的信息不够完整，就会影响研究进度或者混淆数据线索。通过与专家交流，我们得知野外作业也分淡季旺季，冬天是观察东北虎的最佳季节。
4: 最突出的其实是这个，这是老虎脚印是吧？
5: 对对对。
4: 哦，我可以拿出来看看吗？
5: 可以拿出来。
4: 这就是等于说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模具呢，还是说它真的取自于一只就是真实存在的老虎的脚印？
5: 啊，这个脚印呢，就是这个。昏纯的一只野生的老虎踩在雪地上的那个一个清晰的足迹，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整个的这个地区呢是被雪所覆盖的。
4: 就相较于就是草地呀、或者土地来讲，实际上雪地上更容易留存，
5: 对，更稳定，
4: 或者是更稳定，
5: 对，
4: 更容易取到完整的
5: 这个完整的清晰的足迹。

0: 完整的清晰的。
1: 嗯，
2: 科研团队每年冬季都会进入东北虎活动区，找寻野生东北虎的踪迹。顾佳音是东北林业大学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的成员，这次他带队到野外考察，主要任务是监测老爷岭区域的东北虎个体，尤其是带有幼崽的雌虎是重点关注对象。这是因为野外东北虎种群的恢复情况与雌虎和幼崽数量息息相关。
3: 现在在恢复着的栖息地当中，老虎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其实对于老虎来说，如果有一片让他们感觉安全的区域，每一只小虎安全长大，其实就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在这片区域就会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老虎的种群。
2: 顾佳音采用了便于野外使用的测量方式，用木棍与虎脚印进行对比。测量结果显示，这枚脚印的长度是9.3厘米，可以确认采集对象为雌虎。
4: 从步距和卧迹综合来看的话，它的身长不包括头不包括尾巴，可能也就是在1.3米到1.35米左右，然后是比较典型的母虎的一个尺寸。
2: 通过查看红外相机，顾佳音在这只雌虎的领地中发现了雄虎的影像，这弥足珍贵的证据让大家对种群的未来充满期待。相较于其他季节，通常冬季的雪地追踪是收获最大的，许多痕迹可以完整保留。此时考察人员基本可以确定这只雌虎已在这一带定居，而且通过对食物情况和活动范围的考察，大家发现它正在尝试向西部的廊道迁移，这意味着领地的成功疏通，包括之前在相机中捕捉到的雄虎影像，也说明存在配对的可能。这对野外种群的繁衍和族群的扩大都大有益处。未来一段时间，科学家不仅要为野生东北虎找到相应的迁徙廊道，提供有充足食物的栖息地，而且还要运用人工智能手段，尽量避免人兽冲突，并对东北虎精准的个体识别进行深入挖掘。这些数据和研究成果可以对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连片机制和未来规划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也是对野外东北虎种群繁衍得以保证的有效方法。
5: 用它给古城墙做 CT， 测得到千百年的风霜雨雪；用它为金矿做探测，探得到地底下的宝藏珍奇。它是什么？科学家是如何发现它的？又如何用它进行三维成像探秘未知？敬请收看《科幻地带》，透视万物的谬子成像。2米长的羊肉串，怎么才能吃到嘴里？
6: 我拿给你吃，要不？
5: 拳头大的鸡块，如何才能腌制入味？
6: 没点劲还真摇不了啊！这个
5: 彝族烤全猪，全程不刷一滴酱油，如何能做到软嫩多汁？
7: 表皮是外酥里嫩，然后里边这个肉呢，又很容易嚼。
5: 味道带您领略四川省石棉县的乡野之味。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世界陶瓷史上的千年悬案，北宋官窑到底存在与否？身世浮沉，张公相窑是否就是北宋官窑？墓中遗世的观点，张公相课题研究进入关键阶段，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0集。

0: 宋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巅峰之作，其中北宋官窑课题研究当时最为棘手。
1: 它是在宋代这个底层下咱解剖了，
0: 近2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深达5米的探方，隐匿在地下的烧造核心区域能否被找到？
2: 好嘞，
3: 熊，
4: 收出来了。
0: 凤毛麟角的张公像青瓷碎片会不会再次出土？学术争议能否被新证据消除？
3: 毛哥，
5: 这块子写的还不错。
0: 2017年11月，张公像窑考古发掘工作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6: 就是再量一次吧，就刚才那个。
7: 咋样？
6: 伟哥，再往北斜一点，再往北。好，伟哥，你看看有多深。
7: 给你斜。
0: 这是一支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生组成的特殊考古队。双方都派出了各自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此次考古调查彻底搞清张公像窑的时代和性质。
6: 啊，怎么了？
8: 你舌头下去没有？
6: 毛哥，这样的话这两个坑出的东西就到这个深度来说就比较趋于一致了。
2: 这是钧瓷，钧瓷。
6: 你再找一下，还有没有碎片？
0: 这并不是考古队员迫切想要研究的张公像窑瓷片。河南汝州地区自古就是瓷器烧造的重镇，遍地的窑口，发达的瓷器产业，使汝州地区地下埋藏了各个时代、各种类的瓷器碎片，不计其数。
9: 你看它这面台都是。杂质非常大，并且执迷非常松。
0: 对外行人来说，单单学会分辨这些看起来相差无几的瓷片，就是一件遥不可及的本事。然而，考古队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将出土的瓷片进行分类。考古队员目标非常明确。但是要完成这个目标，那就是另一码事了。今天，省里的考察组前来视察工地，昨天刚下过雨的工地还有些泥泞，早上考古队员并没有上工。
1: 当时在05年在郑州开个

0: 会，当然在会议上，这个专家意见，这个都有分歧，但是多数都认为是北宋官窑。
1: 对，
2: 赵文军是此次考古项目的领队，此次张公像窑址的发掘由他全权负责。
3: 找到方位的向来没有能打。
2: 这已经是张公像窑的第五次发掘。可是十几年来，关于张公像窑的争议却从未间断。全窝的中心是陶瓷界最关注的课题，北宋官窑。出土的张公像窑瓷片让专家组赞叹不已，人们不禁会猜想，除了有皇家背景的官窑之外，还会有什么力量能创造出如此别具一格的产品呢？如今寻找解开这个千年谜团秘钥的任务摆在了赵文军的面前。
4: 赵老师非常壮观，都会为您
2: 学生们实际操作的经验并不是很丰富，赵文军将原本10米乘10米的探方分成了4个5米乘5米的小探方，每个学生负责2个这样的迷你方。张公像周边区域自明清以来就是居民生活区，这导致了此处的地层被破坏得非常严重。考古队员们的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墙基、道路、水井散布在几乎每一个探方中，地层堆积复杂，打破关系随处可见，这给考古队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考古领域中，陶瓷考古不同于墓葬考古，很难出土完整的器物，而细小瓷片多大同小异，通过瓷片就断定其年代显得并不科学，所以陶瓷考古领域更加依赖于地层的叠压关系。张公像地层的特殊性给考古队员设置了第一重障碍。考古队已经开工数月，判定窑址的决定性证据一直没有出现，考古队不免感到有些失望。上午一区探方内的一处发现让他们振奋起来。
5: 哇，
6: 有字儿！毛哥，毛哥，过来过来。油滴。
7: 对，在那查。
6: 有字儿。
2: 首次出现底部带有官字的碎片，
8: 官字宽，
2: 这给考古队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8: 这宽字写的很。
2: 在北宋的灰坑之内，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瓷片，可是现在考古队员仍旧不能轻易做出判断。
8: 可以说明灰坑是北宋时代。如果他姓官，他上面也可以写一个，就是姓氏那种字。
2: 在金银珠负责的另一个探方里，另一个发现让他吃惊不已。一个看起来毫无缺损的碗被黄土覆盖，其颜色是常见的青瓷范畴，与张公像窑产品相同，它们都是青瓷，表面的土仍旧比较多，看不到它的全貌。考古队员先用铲子将其外部清理干净，能有这样完整度的器物出土实属难得。一般来说，考古队员能收集到的不过是不及半个巴掌大小的瓷片。
6: 青瓷，但是时代还不确定，但是好像北宋期间的
9: 瓷片。对，还得后期也行。
6: 哦，对，还有吗？
10: 后期
9: 啊，慢慢提。
10: 就这慢慢。
9: 性能的暴露材料之后，倒是拍的。
11: 那个是那。
2: 金银珠开始细致地对其进行打扫。瓦片下面是否会有更多的发现？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碗终于呈现在大家面前。美中不足的是，在它的口沿还是有一部分缺损的。对周边土堆进行处理过后，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几块比较大的瓷片。
5: 咦，这都汉又远了，
9: 啊，
5: 这都汉。

0: 二点六啊。
1: 然而，这并不是考古队员最为迫切想找到的张公象窑瓷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像这样的编织袋，每个探方内都能有这么小半袋瓷片，但是其中青瓷的数量很少，更不用说张公窑的瓷片。
2: 搁这面上，
3: 搁桌面上。
4: 这固定以后还能再挪动它吗？
5: 哎呀，快去叫位裁缝
1: 去。今天是农历十月初一。鲁州当地居民在这一天都会去上坟祭祖。没有了民工，考古队今天决定转战室内，整理前几个月出土的瓷片。在这不足200平方米的室内，堆满了密密麻麻的编织袋，甚至人们移动起来都有些不便。
6: 通过整理呢，把那些能复原的小件摆上去，包括这个排队啊，分期分形分式都需要这个用上。
1: 这些残品洗净铅华，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打碎，它们应该都是一等一的精品，被摆在各大博物馆中供游客欣赏赞叹。可是碎片在某种程度又恰恰彰显了它们的身份，这是皇家官窑才会有的处理器物的方式，因各种原因而被统一销毁。
7: 俺老哥啊，是不是啊？进来。
8: 你这么小气，哎，
9: 小气不是的，
10: 那小气。
8: 你这边
11: 压住了，压住了。
1: 现在，考古队的重中之重是确认窑址的时代。如果连时代都确认不了，那其性质自然也无从谈起了。判断窑址的时代，除了从瓷片本身之外，窑具、窑炉、作坊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也可以提供重要的佐证。瓷片可能因为被晚期人类活动扰动而出现在晚期地层，但是当时建造的窑炉的所在地层是不会变动的。有窑炉的话，判断年代才更有说服力。考古队员迫切希望能够找到当时烧制瓷器的窑炉和作坊，这样许多问题都会一目了然。下午在工地一区的探方中，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12: 这个探方是挖到第三层下，然后暴露出来的砖墙的这个灶，就是那种烧火的炉灶，因为这种砖墙上残存的太少，大部分沿着那个隔梁下来，所以说它的方位和结构都不清楚。
1: 探方内出现的疑似灶坑，釉料原料甘子泥，但是考古队不能冒失做出决定。越是出现重要证据，越是需要大家保持头脑的清醒。张公象生活遗迹丰富，灶坑、墙基到底是古人类生活遗留还是烧窑所作，目前很难判断。
12: 这个窑灶的性质现在说明不了，就是它具体用啥的，还是做饭吃的，还是做烘烤、烘干一类东西，现在不好说出来。
1: 考古队暂停了这两个探方的发掘工作，他们决定先从旁边相邻的探方开始做工作，揭示遗迹更多的面貌，届时再来看它们的属性。
13: 窑炉当时烧的时候肯定是经过很多年烧制的嘛，很多年烧制它就有烧结面，就是整体就烧硬了。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这个窑炉，就它那个烧结面只残存了后边那一点，其他地方就只有一些烧土而已。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王明飞得出了一个初步的结论。他认为坑内这处弯弯曲曲、疙疙瘩瘩、扭曲破坏严重的遗迹，正是考古队员苦苦追寻的窑炉。
13: 一般有两个这种烟囱，所以它那个整体平面上形状像一个马蹄形。
1: 这处遗迹被破坏严重，几乎看不出它的全貌。王云飞不得已也停止了对此探方的发掘工作，他需要观察相邻探方的情况，再做下一步安排。每一位考古队员都希望自己的探方内有所发现。怪异的尸骨突现考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张公相窑址自被发现以来便争论不断，这里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北宋官窑？考古发掘困难重重，杂乱的地层给器物断代造成了巨大干扰，各类瓷片不断发现，考古队员始终对此次发掘充满信心。一个近乎完整的瓷盘出现，更是给考古队员注入了一针强心剂。然而与张公相窑相关的出土物还少之又少，考古队员对于核心烧造区域的寻找也从未间断。经过几个月的搜寻，考古队员始终没有发现烧造的核心区域，明明感觉近在咫尺的中心区域却怎么都不露头，考古队员不禁感觉有些着急。现在他们将希望放在了最新开的两个探方上。
1: 不盘吃了，不盘吃了，光盘软了。
0: 一区的探方由老队员沈占德负责，这处探方与2004年张公相发掘现场相邻。2004年，正是在这里出土了大批与张公相窑相关的器物。二区的探方由罗向哲负责，他是北京大学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时也是经验最为丰富的。这处探方同样开在2004年发掘遗迹旁边。
2: 你蹭啊！你自己
3: 乱，
2: 你自己你自己摸琢磨不定。
3: 你都
2: 具体几等下？你现在你也定不
3: 准。啊，只能按照一点走。
2: 这现在整了205了。
3: 你看我那脚不是206吗？
0: 惊喜并没有令考古队员等待太久，开方不到一个月，沈占德的探方内就有所发现。
3: 有这峡坡，有个试出来的。
0: 峡坡是窑具之一，在烧制陶瓷器过程中，为防止气体及有害物质对坯体釉面的破坏及污损，将陶瓷器和坯体放置在耐火材料制成的容器中焙烧，这种容器即称为峡坡。除了瓷器本身的精美程度以外，这次考古发现的带釉峡坡，也从侧面证明了此窑口的非凡大气。

0: 量的霞波碎片集中出土，预示着窑址的核心烧造区就在不远的地方。考古队员感到非常的振奋，自己长时间以来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他们加紧发掘核心烧造区域究竟会在何处。
1: 一千多箱，还有药具酒药，他不会像这个在下坡坑这这些坑子这块，咱他那个腰路他不会搁老远，搁老远他不可能往这拉呀，拉肥水。
2: 辛苦了，多。
0: 下午，刚上工不久，金银珠发掘的坑内就有了新的发现。不过，这个发现并没有再次令他欣喜，反而令他有点害怕。
3: 但是还不知道这些墓葬还是怎么去埋人入的，
2: 这是挖路挖出来的水果多。
1: 你怕不怕？
3: 怕了。这你不可怕吗？
2: 不可怕，
3: 不可怕，
2: 不怕，不怕。你没有挖过的，到挖过的时候，你天天去。
0: 这是张公窑遗址第一次发现尸骨，尸骨的出现可能意味着此处有墓葬，有墓葬便可能有随葬品。金银珠首先要将尸骨进行清理，埋葬在地下的尸骨被土壤腐蚀，有些松散。
2: 你那不敢动，你动都散了。那得咋用？是我筷子可能
0: 是
2: 了蔬菜。
0: 将土质疏松之后，再用刷子将多余的土清理出去。清理的过程还要时刻注意，不能将尸骨的位置做丝毫的移动。经过整整一下午的清理，尸骨的表面大部分都裸露出来。考古队员期望这具尸骨能提供某些有效信息，很快在尸骨的旁边他们便有所发现。
3: 典型的旗子
4: 吗？围旗哈。哦，有黑的有白的。
3: 对，黑的白的。
0: 围旗的出现令在场的所有人都疑惑不已，为什么这里会有围旗出现？尸骨附近还会不会有其他被忽略的信息？这具尸骨能否给窑址的发掘带来转机？
5: 慢慢让筷子提。哎呀，
2: 提出它掉里头了呀！
0: 出乎大家的意料，瓷片还没有发现，另一个头颅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2: 这是不是？这是不是？你偷根的，偷根的。
0: 现在看来只有一具尸骨，考古队原以为尸骨与旁边的头颅是同一具，然而这个头颅的出现否定了他们之前的想法。头颅上的牙齿保持得十分完好，从这一点考古队员推断死者的年龄应该不大，
1: 恐怕呀就是30岁左右。
5: 那个砖头看看啊，刮一下看看，有
2: 哪个地方有证据？
0: 考古队员一直想找到准确的纪念物，任何带有文字的东西都是考古队员梦寐以求的。
1: 快快快，我们下班前把它弄完。里面不见长相了，小了，早都不见了。这个肋骨都踢成这样了。
0: 尸骨的死状非常奇怪，考古队员迫切地想要寻找关于这具尸骨的所有信息，无奈天色逐渐暗下来，考古队将尸骨盖好，也把重重疑问留到了第二天。灰坑内出现大量瓷片，却为何不能被取出？二区探方内青铜器物堆中是否埋藏着张公象窑瓷片？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

0: 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带右峡坡的大量出现给考古发掘带来转机，这意味着此处离这核心烧造区域非常近。
1: 是遭到妖局了，妖路人现在一直遭妖路了。
0: 遥指遗迹突然出现尸骨，
2: 哎呀吓得
0: 离奇的死法使考古队员大感意外。大量青铜器出现在二区探方内，考古现场能否出现带有文字的器物？考古队信心正盛之时，窑炉的判定却突生意外。张公向窑身世之谜能否被解开？
3: 这说不定还不完整。
4: 完整完整
3: 完整完整完整。
0: 一大早，一区陈天明的探方内有了新的发现，在土堆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碗的边缘。这会是一个什么瓷器？
4: 就当时这个这么完整的东西跟这个煤会连在一起了。这个
5: 照着灯光这么确定？
4: 它给放大了，因为就这一件东西，有可能有墨水。
6: 还没记得啊。
0: 取器物之前，考古队员要将其状态拍照记录。考古队员将其小心翼翼地取出，器物非常完整。这是一个白瓷碗，是金代早期或者北宋晚期非常普遍的器物。惊喜接踵而来，陈天明的同学何天正也有了发现。
7: 那还有个碗，
8: 这是半个
9: 啊，1.2米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坑呢，基本上的沙土跟这里的土层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什么，但是我觉得很大机会，如果看起来如果不是墓葬，就有可能是一个生活对峙，就是一个垃圾坑。垃圾坑呢，是会比较可能出东西会比较多。
0: 灰坑是古代人类留下的遗迹之一，其中包含物较之建筑遗迹、墓葬都更为丰富，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
9: 就是这个罐子引起了这个注意，
4: 放进去整理的时候再拼出来。
0: 何天正发掘的灰坑内出现大堆瓷片。

0: 几件器物的边沿也都隐约可见。
1: 是生活用品的器皿吧？咦，可能不是碗，应该是，可能是杯子的一种吧。最后出来就会。

0: 个纪律，不要损坏附近的这些遗物哈，甚至是骨头。因为骨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如果是在一个重要的遗迹出现的，那做科技考古的研究人员可以用碳14，也就是说 carbon 14，来做定年，定大概这个骨头大概是什么年，也就是说有多一个方法来断定这个坑的年代，这个遗迹的年代。
1: 按照考古流程，何天正先暂停了对灰坑的发掘，金银珠继续清理探方内的尸骨，之前的疑问还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回荡，这两个人是因何死亡的？
2: 现在在确定这个头骨与他啥关系，慢慢的也得找出来的。
1: 考古队现在需要找到这处尸骨的整体范围，在这两个头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2: 你看他的不行，他的胳膊没有胳膊是吧？说明是他的胳膊可能跟底下，但从这个来看，有可能像那个跪着或者是绑着，他胳膊在后面，有可能是这样，并且是下了跪。
3: 手骨
2: 搁这
3: 儿，手，
2: 这个手出来了。
1: 考古队员将铲子换成木棍，又经过整整一天的清理，尸骨的全貌终于被发掘出来了。金银珠开始画图记录。作为整个工地发现的唯一一具尸骨，考古队认为其意义重大，决定将其进行保留。
4: 保留在这个墓葬，就是现在我们那个发掘唯一的墓葬，就是。墓葬的话，一会儿可能我们那个展示的话，要看这个那个他们的原来的那个样子。
0: 我们这是尽量把这个坑，现在所看到的面呢，就是尽量把它弄有多干净就多干净。最后就会找毛哥看看，能不能是这个适不适合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就继续工作，把这些文物一个一个小心地把它取走。
1: 23日下午，何天正发掘的灰坑内杂土被清理完毕。他本想继续发掘，但是接下来的发现令他大感意外。
0: 这个号码就是227，227下面还有多一个。
1: 事情变得有意思，但同时也变得复杂起来。
0: 由于有这样的情况呢，那我们不能随便把出土的东西呢就直接拉出来，因为那我们不能，那就不好说它的年代是什么。
1: 为了找到第二个坑的边缘，他必须向旁边进行发掘。与此同时，坑内的器物也暂时不允许被取出，这无疑大大拖后了谜团解开的时间。王云飞两天没有来现场了，他所负责的坑早早发掘完毕，这两天他在驻地整理资料，仔细思考了之前疑似窑炉的情况之后，他得出了一个与之前截然相反的结论。
5: 是他可能是个窑炉的，就他那个后部那一块有一个比较厚的烧结面，但是那个烧结面那个厚度上太厚了，如果他是作为在窑炉的后部的话，他应该形不成那么厚的那个一个烧结面，一般是在火塘的前部，就是火塘前面窑床最前面这一块是烧结最好的，但他只有后面残留了一点。
1: 罗向哲的探方跟沈占德的探方一样，被考古队寄予厚望，可是却迟迟没有收获。今天他的探方内有消息传来，
6: 说痛
7: 起来，站位的，站位，
8: 这人也
7: 上不敢挖出来。
1: 在紧挨着探方壁的地方，有一堆破碎的青铜器。
9: 是。有人痛，我打算慢慢清吧，清清才知
7: 道。那这是要专家清，咱
9: 这刀子，
7: 你们那个专家清。

0: 销量高。
1: 所有的清理都必须小心翼翼，这项工作只能由经验老道的罗向哲完成。在如此浅的探风内出现青铜器，这看起来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会是什么时代的青铜器？而这些青铜器又为何出现在这里呢？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清理之后，罗向哲发现很可能这堆青铜器延伸到了探方之外。黄昏再次来临，罗向哲不得不将裸露出的青铜器重新埋回土中，这是为了避免氧化，发掘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罗向哲新一天的工作从扩大探方面积开始。首先，他需要将这堆器物的边缘找出来，不合常理往往都意味着惊喜的出现。他将探方向外扩增了半米，这堆包含物中究竟会不会有张公像瓷器的身影呢？杂土被清理干净之后，几块砖瓦片出现在大家眼前。清理过两个小时之后，罗向哲决定再向外扩增半米。
2: 那个砖头的那个大概五公分就有那个线，然后那个壁啊太靠近了，然后就以后就发掘的时候不容易，就是摘掉它来。
1: 再次对其进行清理之后，罗向哲发现器物堆的边沿与这几块砖瓦的边沿几乎重合在一起，这明显是人为的痕迹。是什么人将这堆器物埋藏在此呢？终于找到了这处堆积物的边缘，可以开始取件了。长时间土壤的侵蚀导致这些青铜器都粘连在一起，清理起来相当困难。
3: 第三天了，
0: 站着在慢慢踢，他跟那踢那弄那瓦片不一样。
1: 张公像地层十分复杂，考古队员依旧想从这处堆积物内发现准确的纪念物。
4: 起来！
1: 青铜器挨个被取出，总共60余件物品，这里面究竟会不会有文字信息呢？这需要考古队员后期整理来发现。一区的探方内，沈占德的发现让整个工地都振奋起来。张公像瓷片出现了，
5: 花口的一个，而且呢，这个堆积。
1: 虽然它不是一件完整的器件，经过考古队员的拼接，却给人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些碎片的价值丝毫不逊于博物馆内珍藏的完整器物。在后期的整理工作中，这些碎片甚至会揭示更多的未知。深藏于地下2700多年前的古城将揭示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及施工压力，考古队员如何处置？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1集。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早，赵文军带领考古队员来到了工地旁边的施工单位。
1: 在那个地方，
0: 这里将要建设一个停车场。
1: 要说常规，你先把这个院啊，这个砖挖一下，
2: 反正最好，
1: 然后中间挖一下。
0: 在施工单位施工之前，考古队需要对此地进行考古发掘，确认此处没有遗迹现象，施工队方可进驻。
1: 他现在要建一个现在的停车场，在之前咱们先做了考古工作，如果真有文物这个重要的遗迹现象，那就是他可以让他停或者叫他改建。现在就是现在他正建之前，咱们正好是个机会可以做了。
0: 不放过每一平方米的土地，没有人知道地下到底有什么。这是赵文军从事考古工作40多年来一直恪守的信条。惊喜时刻可能出现，考古要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考古是一项急不来的工作，中华文明5000年沉淀在这一方土地之下，考古队要做的就是让这沉淀的文明重见天日。在这个过程里，凝聚着考古队员们数十年的辛勤和汗水。新开的探方总是给人以希望，张弓像遥指身世之谜，等待着考古队员的探索与发现。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奥秘即将播出第76集。

0: 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兴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际，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兴路成为焦点。
1: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兴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1: 我们通过发掘啊，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教堂坑。然后这个教堂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他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2: 那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宋代的为主。
0: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进行，窖藏坑的年代也渐渐清晰起来。
3: 那这个呢，特别清楚。
4: 哪个？
5: 哥。
3: 这个呢？崇宁重，重宝。是宣和市的。
1: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啊，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窖藏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啊，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坑的开口层位啊，它位于这个八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八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台风温比亚的即将到来，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1: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比如说这个围栏啊、顶棚啊，很容易被风刮倒啊，还有吹翻。
0: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午饭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大雨中断了考古发掘工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里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1: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
6: 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猪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0: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

0: 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1: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立在这儿，能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0: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考古工作者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1: 就坐那一块，好，坐这一块，好吧，这样。
2: 这个拿掉了。
1: 这个先不拿，好。
0: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1: 就是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的遗物。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1: 底下，老师，怎么这儿就
3: 得了？没有，你这里没盖着。
4: 这是干嘛呢？
2: 两个。
1: 哎呀，要保留一下先，好吧？
4: 没动它。
1: 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2: 还有嘞？
1: 一个清蒸器，应该一个罐儿，是吧？
0: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2: 我上面看上去啊，看到是方方，
1: 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2: 啊，方方一点的，
1: 好像一个方形的一个框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原来，我怀疑这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壁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一个竖的木片，这边有木片。
0: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应该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连同这些器物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0: 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贯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1: 这个贯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剑啊或者什么的，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贯耳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纹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的那种感觉。
0: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1: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是让我们在重新

0: 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1: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生活情趣的文人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0: 哎，要看一下。哦，这围棋它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东西。
2: 像这种漆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起，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起，一碰就碎了。这个
1: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罐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过程中，总是惊喜连连。
0: 有一些雕点，我看到了，看到了。好，你这样，你把这雕点旁边那个
3: 搞掉了，
0: 先不搞，先不搞。
3: 好的，
0: 对对对，
3: 再见，好的。
0: 这样，那个张先生补看一下，设计给我，我看一下。
1: 青铜罐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啊，
4: 搞不了，你看到那点老给你熬的松
0: 掉了吗？
4: 没松。好了，
0: 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灯剂，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是吧？老伤。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1: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重新投入倒置的青铜罐耳壶中。
5: 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0: 岩石
5: 发硬的
0: 啊，底下是到底嘞。
6: 对，
7: 要不是你往你那边，我这边。
6: 对，
0: 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这。
7: 再见。
0: 啊，抱住腹部，
7: 往上稍微。
0: 对，
7: 有点力。
0: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7: 往上有点力，不要支撑。
0: 对对，两个人端着，对。对。
7: 我提出提脚。
0: 端着腹部啊，好，是不是啊？
7: 有点力。
0: 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好，先拿出来。两个人要不要？箱子拿过来。
1: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8: 快点，
5: 等一下啊。
0: 好，保鲜膜。
7: 先拿到上面，不要人走上去，直接箱子先放到上面。

0: 接连发现新器物、脆弱的文物、不明的液体，提取工作困难重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已经汗如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1: 医院里可以做
2: 安检，安检
1: 我们欢迎你们组队的工
3: 作。可以做的，这个
4: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么重啊？
5: 年纪的工作下，
4: 等一下啊，
1: 很重吗？
3: 重，
1: 妈，
2: 他需要保温呀，
5: 没镜子呀，
1: 这个存放要立的，
5: 大叔，
1: 放一定要立放。
4: 那我来了，黄果瓶，
5: 快，采一下样。
6: 我来，
5: 我的手还干净一点。
1: 小志，
5: 很重吗？这个东西？
7: 非常重，
5: 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好重啊，哇，这是多沉啊，这个
1: 那紧张的
4: 口
5: 拿不动啊。
4: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沿搬坏了。
5: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乱动啊。
4: 这样吧，
5: 让我跪着吧，来，我
4: 你们也不用跪了。
5: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着头，好不好？
4: 等一下，
8: 老娘家没干什么
4: 高，来了。哎呦，
5: 好，小心。
8: 拍
4: 照，来，
5: 好了，钱，好像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讲。我说的这么重啊！
6: 我现在明白过来了。
3: 里边都是铜，
6: 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面的。
5: 等一下啊！
0: 窖藏坑内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6: 底下的师傅，有端底，对。
5: 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啊，或者兵祸啊，

0: 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也是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至现在。
1: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雪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屋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
0: 仔细，你把它中，你把它上面这块再轻轻做一下，好像是个罐儿，有旋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
2: 子，所以我说嘛，
0: 黑白嘛，
2: 对，
0: 黑子又黑罐，白子又白罐，口沿露出来。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又一件铜鼎，
3: 下面还有一件，
0: 你看，耳露出来了，这件可能还完整的。
2: 这个器型又不大，
0: 不大，可能这么大的一个小耳。
1: 金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0: 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边了，要不从那块开始
2: 也行，
0: 因为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去。
2: 这又是裂开的，对吧？又是漆器，也是个大问题。
0: 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先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1: 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0: 底下你看啊，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这个需要整体提取，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肯定就粗了，是吧？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2: 提取黑釉，提取黑釉盏，
0: 能动吗？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什么颜色？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别提取了。对，
1: 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中难度大得多。
0: 好吗？好，开始。
1: 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釉盏进行提取。
0: 这个你先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4: 李思老师，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
0: 提取吧，提取。
4: 直接
0: 请你。对，好的，完美完美完美。

0: 就这一块儿可以拿掉，
1: 这块几个，
0: 对对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2: 经过仔细查看，罗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3: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顶这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你先放在里面，
0: 是的，
3: 不着急。
0: 还是个方顶，
3: 那照相哪里有？
0: 我以为原来是圆形的小姐。
1: 松了吗？
4: 可以拿出来了吗？
1: 我端了能完成得了，
0: 这样完整的是吧？完整白瓷罐。
3: 好，完成。
0: 好，它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2: 白瓷罐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罐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0: 保鲜膜铲，多过铲，铲几刀，对。
3: 跟高兴都多不了。嗯。
1: 这也不，
3: 多少？十条。
0: 好，动了是吧？嗯。好，小心，小心，小心。
3: 来了啊！快，来，呱啦啦叫。
0: 好，我来了。好，多缠两圈，多缠两圈，起来巩固的。现在就那就好取了，下一个小顶。
3: 哎呀，一样的，你可以啊，打呀。
0: 其他的保鲜膜再一覆盖，今天提取到此结束。今天就取这四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要轻拿轻放啊。
2: 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微星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漆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0: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

0: 苍蛾鼻炎片。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威兴路的考古现场。经过2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鼎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鼎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鼎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1: 所以说我们可以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固定，等这个你掏空以后，这个加固做起来以后再提，
2: 先把它们中间这个夹缝泥去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顶耳做加固处理，做完加固处理呢，然后上边呢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是吧？做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会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土。
0: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随即行动起来。
3: 可以了。
1: 现在这样来，起来可以起来，要么我们
2: 不行不行，把那个耳跟那个斧身再转一圈。
1: 不是，我们起好换个位置，换个位置再加工。我们现在
2: 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
1: 像我们两个人
2: 先。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4: 走，
2: 好好往外，对，往外往外，漂亮漂亮漂亮，完美。
4: 这是软。
1: 以你为主啊。
0: 青铜鼎被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也是。

0: 今日提取工作顺利的开端。
1: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桃核，那个桃核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0: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桃核完整地提取出来。桃核目测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桃核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桃核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1: 这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桃核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桃核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桃核旁边的这个青铜核啊，然后再进行提取，提取完了以后，青铜核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漆，就是带漆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桃核，最后这样插板，然后整体提取最后的桃核的，把这儿切一下吧，要不对，切一下做一个方形的，可以，就这样，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板壳，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我们可以先倒两面，这一面跟这一面倒上啊，这样。
0: 事不宜迟，在场的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1: 我先看这尺寸，对对对。剪刀有没有？剪刀有没有？剪刀给我啊。
0: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1: 然后这儿也是这样剪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做一个盒子一样。对对，
2: 就这样差不多了，这样再做一个。
1: 好的好的。
0: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裁剪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3: 倒一半好了吧，
4: 不用我听完了，
1: 就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不会流出来。
4: 快
1: 点，
4: 马上干！
1: 好，可以，到你了，快，快，好，快就快到。
4: 烧的时候外面挡一下，
1: 别，
4: 慢的，
1: 没关系，我已经挡好了，倒就行。离罐那个，对，小心。哎呀，太干了，对。哎呀，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就水的时候就。
4: 好，松糕了。
0: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桃核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罐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为了掩盖罪证，奢华的王陵被古代盗墓贼纵火焚烧，穷追每一个遗迹现象，众多文物在今天的考古工作者手中焕发光彩。奥秘下期播出第77集。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科学教育

0: 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

0: 好，包装组上。好，现在保鲜膜，
1: 这个包裹它的那个
2: 都开了，
1: 多少袋子的，快点。
3: 好，可以塞的海绵下来了，
1: 海绵准备。我刚
4: 青铜灌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陶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0: 那个壶流还在哈，你看，能看到，你看到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4: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陶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0: 那差不多了吧？
1: 好，
3: 夏天，
5: 那这样我俩讲，
6: 年纪这个的，
3: 这几个吧，
0: 著名口，一是口沿变形，第二口沿残缺，稍微残缺，然后底有一个洞，底有洞。好，
4: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陶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陶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后的陶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陶壶底部造成伤害。
0: 哎，那个铁丝还有的哦。
7: 铁丝这个路叫高铁的高物，
8: 铁丝高不了的，
7: 我们就绳子。
0: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主板插下去之后，我铁丝也穿过去，绑在那个主板上，这样一提嘛，这样。
8: 绳子
9: 这样不行，
0: 不行。不行呢？
9: 它这个石膏，
10: 这个你这个铁丝就像一把刀一样了，
9: 直接把锯下来了，
11: 石膏给
10: 直接
11: 给
10: 割破了。
11: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了，
10: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12: 晓得
7: 了。你看，
10: 多插两罐的好，你。
0: 你给他插几个，再插几个。
12: 来，你应该多少的？你是哪个？
4: 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陶壶身上。
0: 你这样吧，再插几个。你们可以先抬上去，我觉得应该够硬了。有两个人拿着板。

0: 这有两个人抬，对。
1: 可以给你自己
2: 来。来来来，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1: 哎。好，对，谢谢
0: 哦。好。好的。对。
3: 速度刚，速度刚。
0: 好，完美。
3: 我要你自动在搞。
4: 好，鼓掌，鼓掌。
0: 好。
4: 最后一个完成了，
0: 海绵盖一层，海绵盖一层，嗯，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哈
3: 哈，这种情况，
0: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
5: 最终，桃核被完整的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微星路考古的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6: 像我们说下山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厚一点，厚重，
7: 对，
6: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突出雕的啊，嗯，就是这个呢，这个宋代比较胎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需要跟下比较细腻的，嗯，做的。
7: 那精修一下，
6: 那个鼎是炉。
8: 哦，香炉好，
9: 搞得光盆弄个炉，
7: 香炉呢？
9: 搞得
6: 这个镂孔都露出来了，嗯，
8: 这个
6: 孔
8: 这个露出来了，嗯，啊，嗯。
5: 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釉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考古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为其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教育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县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陶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

0: 这件寿山福海凤尾尊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西湖为茶具，韩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器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也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有答案。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他们强悍，坚韧不拔，他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自然传奇即将播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他们是撞头打架的始祖，他们是怀揣秘密的羊。羊肉供人食用，羊的皮毛供人穿着，这是羊儿千百年来一直令人尊敬。今天讲述的是生活在野生环境中的羊的故事。他们强悍，坚韧不拔，他们冲向高高的山坡，欢迎来到羊的世界。绵羊是田园风光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这样的场景为我们所熟知。这里有很多羊，成群结队。它们是数不清的行走的羊毛球。

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在利用这些动物。早在一万年前，它们就已经成为人类餐桌上的食物，还被制成衣物。羊是继犬之后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亲密无间地生活了这么久，我们自认为对这种动物非常熟悉，但是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去看看它们的祖先，也就是野生的绵羊和山羊。这是一群有趣的动物，长着长长的脸，眼神空洞迷茫。但这就是强者的对决。

大多数人不会意识到，我们餐桌上的羊有近40种野生亲戚，都属于羊亚科动物。它们中的一些亲缘关系特别近，外表几乎看不出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却古老而多样。它们并不是全都和家养的羊长相类似，有些体型轻盈，

而有些则体型巨大，长得像毛发凌乱的野牛。在这各种各样的羊当中，有些羊的头饰特别

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都坚韧顽强。羊很顽强，这从多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他们征服了一些地球上环境最严酷的地区，从最为炎热干旱的沙漠，到冰川覆盖雪崩频发的山峰，在这里一步踏错就可能引发灾难。

还有寒冷贫瘠的苔原，在那里他们必须把雪扒开才能找到食物。而这些硬汉当中最强悍的莫过于射牛了。这是一种把自己打扮成猛犸象的羊，虽然名为射牛，但它却属于羊亚科。射牛是羊家族中的巨人，是北极领地上的主人。从冰河时期生存至今，它们身披近一米长的真毛，里面还有一层保暖内衣，也就是浓密而卷曲的绒毛，保护着它们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它们生活在北极苔原地区极端荒凉的不毛之地。这片冰雪之地几乎半年的时间都是在黑暗中度过的。直到春天，太阳融化他们脚下的冰雪之前。射牛幼崽都要面对冰冷的童年。新生的小射牛很快就引起了捕食者的注意。他们的头上还没有标志性的角，很容易成为其他动物的盘中餐。但是射牛们团结一心，他们聚集在一起，把小射牛和他们的妈妈围在中心位置。成年射牛体重可达400千克，他们将自己的利剑和盾牌朝向捕食者。

狼很快意识到，这是一场他们不可能取胜的战斗。麝牛可以放松下来，继续进食了。要想日子过得好，必须团结起来，这是大家庭生存的秘诀。宝宝初学走路的时节，欧洲的高山顶上积雪还未消融。这种小巧的、长着又大又圆的眼睛的小羊，可能是羊这个大家庭中最漂亮的一种。

他们的长相更偏向邓玲，和虎背熊腰的射牛更是相差甚远。在陡峭山坡探索，他们颤抖的腿将变得更强壮。尽管看起来很娇小，但异灵从远古时期绵延至今，拥有独特的能力，跨越冰河时期，能够忍受最严酷的自然条件。但是异灵宝宝在最初的几个月是最危险的。羊群生活在高高的山坡上，猞猁和狼等绝大多数捕食者无法企及。不过即便是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地带，也无法阻挡从天而来的袭击。

使者从高高的地方起飞。翼灵一家有很多敌人，但防御的办法有限。金雕是翼灵最大的威胁。金雕可以先将成年翼灵赶下悬崖，然后再捕食失去保护的小羊。但是汉塔发出了警报，这些目光敏锐的小邻居们经常可以帮到翼灵。翼灵妈妈们将自己的孩子聚集起来，然后看向天空。他们要找到一处可以利用岩石将自己掩护起来的地方，最好的防御办法就是聚在一起。金雕逼近羊群，引起慌乱，顺势将羊群分散。

一只异灵妈妈叫起来。在刚才的慌乱中少了一只小羊，

四处寻找，但徒劳无功。明智的首领让羊群继续前行，捕食者总是会出现，不过小羊数量众多，羊群还是可以生存下来的。一灵的群体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姐妹团，不仅首领是年长的雌性，群体中的雌性还会互帮互助。群体中有托儿所，一两只羊妈妈照顾小羊，其余的羊妈妈就可以趁此机会好好休息。羊妈妈会给其他的小羊哺乳，甚至领养失去妈妈的小羊。现在是游戏时间。

这种在山坡上的跑跑跳跳，不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一种为了在陡峭山坡艰难生存而进行的训练。这里是他们的学校，是他们的新兵训练营。

小羊和它们无尽的活力让人类的心融化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当中，人们认为羊寓意着纯洁和天真。但是生活在野外还是在谷仓院子里蹦蹦跳跳，小羊都和自己的母亲

关系紧密。每年可以养育一到两个幼崽是羊的重要特征。所有的小羊都有着对母乳无法满足的渴望。此外，就是对周围一切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典型的特征，甚至在一些最古老的种群当中也有体现。喜马拉雅山脉当中，郁郁葱葱的绿色森林里，生活着一些三周大的牛角羚。牛角羚是一种体型巨大的、原始的、野生的羊。小羊身上有特有的深色毛发，有助于在阴影当中伪装自己。虽然成长速度很快，但它们仍然紧跟自己的妈妈。羊妈妈不停地移动进食，寻找食物的过程可能充满艰险。由于当地高度潮湿，岩石布满苔藓而变得湿滑。为了更好地在山地上行动，它们长着异常大的旋趾，就是脚后方的突起。即便这样，还是无法避免偶尔的脚滑。但是，这无法阻挡小羊敢于冒险的精神。玩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小羊通常没有兄弟姐妹，但是生活在群体当中，找到玩伴并不是件难事。虽然它们长相和生活在极地的麝牛非常相像，但是牛角羚和其他羊的关系更近。它们适应了炎热而潮湿的雨林环境，这与它们的近亲相距甚远。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羊征服不了的。寒冷的阿拉斯加群山并不适合生存。但是带氏盘羊却迎难而上。这些家伙天生强悍，陡峭的碎石悬崖是他们的游乐场，踏错一步就可能引发山体滑坡。仲夏时节，小羊们身体强壮，它们嬉戏打闹是为日后成年的生活做准备。目前为止，小羊们还从未见过成年雄性，身边只有自己的妈妈。它们头上的角细细的，略微卷曲。在阳光普照的地中海地区的山崖上，野山羊的幼崽正在茁壮成长，头上的角也在逐渐长大。但是角并不能让它们有恃无恐，而是需要靠自信、强健的体魄、结实的蹄子才能向高处进发。羊的平衡感很好，这是一项有用的技能，不仅仅在攀爬时用得到，觅食的时候也需要。用后腿站立可以增加高度。它们甚至可以爬树，基本没有什么够不到的树枝。在裸露的岩石当中也能翻找到足够的食物。在高处活动也可以躲开很多捕食者，比如在山中游荡的狼。不过有些因素

0: 组还是会惊扰到羊群。人类进入到了他们生活的地区，并带走了野山羊的孩子。野山羊顽强的生命力是其吸引人类注意的特点。人类早在10000年前就开始捕捉野山羊，圈养他们的幼崽，野山羊就这样逐渐被驯服了。家养的山羊是他们的直系后代，也是为数不多有能力与野生同类争夺食物的动物。奶牛和马在这里寻找食物和水源会十分艰难，但是山羊却在这里怡然自得。他们的这种特点让牧民可以将山羊放养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夏季，所有的绵羊和山羊食物足够吃，宝宝们长得飞快，脱掉婴儿时期的蓬松的绒毛。年轻的公羊开始频繁地打斗，互相测试对方的力量。一场强者的对决即将开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唯一不被人类和人类圈养的羊打扰的，就是那些生活在最偏远、最荒芜的环境中的羊。在北极，美好的季节总是短暂的，麝牛们努力享受着罕见的晴天。冰雪融化，释放出茂盛的植被，在长时间的日光照射下欣欣向荣。小麝牛们一口一口地啃食，尝试着地表的食物，但它们还是更喜欢母乳。麝牛乳当中的脂肪含量是家养羊奶的两倍，仅一个月的时间，小家伙的体重就能翻一番。断奶是在四个月大的时候，所以在还能吃奶的时候就要抓住机会。夏天，小家伙们感觉痒痒的，他们开始脱掉婴儿时期的蓬松的绒毛。夏天结束之前，他们需要换上冬装。北极麝牛毛是百里挑一的精品，柔软而致密。所有的绵羊和山羊在夏天都可以丰衣足食，食物足够吃，小羊长得飞快。在欧洲的森林里，异羚正尽情享用夏季的绿色植物。小羊还是想喝奶，它们有点难缠。羊妈妈很快就会给它们断奶，所以小羊会趁着现在抓紧一切机会。恢复活力之后，它们就展现出了自己的技能特长。这是练习打斗的招式。虽然很明显，它们还需要更多的练习。小羊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但小羊的妈妈们却无法高枕无忧，而是永远保

时高度警惕，森林中隐藏着很多危险。小羊很容易成为猞猁的猎物，但猞猁要在足够近的地方隐蔽起来才可以。身上的斑点可以让身形隐蔽在阴影里，但是它还是太年轻，太急躁。被发现了，一声叫喊，羊群就跑远了。

他们飞快地冲上了陡峭的岩壁，他们可以在这里观察，确保敌人没有追上来。因为他们的蹄子坚韧防滑，可以在山上进食休息，如履平地，直到确认没有危险。异灵获得食物很容易，岩石上也有茂盛的植物。但在北美亚利桑那的峡谷地带，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夏天就是一种惩罚，但生活在这里的羊是生存专家，他们善于寻找最难以获得的食物。资源短缺，分享变得困难。这里的羊需要知道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为更年长的领头的母羊让路。崖壁上并不是打斗的最好场所，

干枯的植物当中无法含养过多的水分，这些羊是耐渴的专家，但是每过几周仍然需要喝水。它们需要从峡谷的顶部向下到达底部的溪流，而正是这些峡谷底部的激流将峡谷侵蚀成如今的模样。之后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压抑着口渴的感觉。公羊长着巨大的角，不会被认错，但他们更愿意独自饮水。多数时间他们都远离母羊和小羊，绝大多数绵羊和山羊都如此。还是群山，但这里天气寒冷。这里是高加索原羊的家。除繁殖季节之外，雄性高加索原羊们聚集在一起，大部分时间和平相处。但是，随着夏天接近尾声，它们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年轻的公羊开始频繁地打斗，互相测试对方的力量。现在获得的信息，在后续选择挑战对象的时候将会派上用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玩闹性质的打斗，但有时候打斗升级。很快，整个群体都好像被卷了进来。

甚至在母羊群体当中也有一些粗鲁的举动。群体当中存在严格的等级，等级低的羊和小羊会注意自己所在的位置。小羊需要学习群体当中的规则，随着秋季临近，它们需要为迎接一些重大变化做准备。

0: 和多数长角动物一样，雄性头上的角首要目的就是赢得交配权。谁的武器更大，谁就越能令对手害怕，谁就能给雌性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对于羊来说，秋天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节，所有的羊都忙着把自己吃胖。麝牛主要吃苔藓和地衣，不过夏末时节还有一种美食。蘑菇富含蛋白质，这可是为接下来的日子做准备的好机会。麝牛群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剑拔弩张的情绪，麝牛开始查看母麝牛，小麝牛们好像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他们互相试探对方的力量，练习用头撞击的招牌动作。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但天性就是如此强烈。他们现在正在彩排，但是很快就能第一次亲眼见识到头上的角的威力。

随着秋天的到来，羊的高光时刻也到来了。对于全世界的羊来说，一个受荷尔蒙主导的季节到了。一群野山羊开始变得焦躁不安。公羊从高处走下来，加入到雌性的队伍当中。一开始，一切都很平静。只有公羊之间会古怪而紧张地相互一瞥，但随着激素水平升高，公羊紧跟着母羊，用嗅觉判断母羊的激素水平，看它是否准备好交配。但无论这头母羊的激素水平如何，身体语言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还没有准备好。跺跺脚试图吸引对方的注意，之后他继续尝试。公羊们不会接受否定答案，他们到处跟着母羊，直到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母羊们会变得宽容起来。公羊们要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公羊会和尽可能多的母羊交配，但周围只有这么多雌性。为了获得更多雌性的青睐，公羊们必须证明自己。东方盘羊生活在亚洲的高原地区，它们武装得十分到位。公羊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魅力，它伸出舌头吸引对方，还扭动着，努力让母羊看到自己。尽管它很努力，但母羊看上去并不特别在乎。他们就是要让公羊努力尝试。公羊必须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如果出现另一头公羊对他的母羊动手动脚，那么他就别无选择。一场打斗就此爆发。这也是他头上像开瓶器一样盘绕的角的用处。他们的脚六年才能长一米长。这就是一场军备竞赛，谁的武器更大，谁就能令对手害怕，而这样能给伴侣留下深刻印象的机会就更大。击败其他雄性是一回事，但赢得母羊的交配权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有时候，公羊的较量十分焦灼。这种打斗可以持续数周。北山羊的脚最引人注目，它们的脚可以达到120厘米长。和多数长脚的动物一样，这种外形的首要目的就是赢得交配权。但是，山羊们的交配还需要克服一些额外的挑战。它们的求偶活动必须在陡峭的崖壁上进行。一头壮年雄性发现雌性留下了尿液，其中包含了他想要的全部信息。他用口腔上部的离鼻器快速查看这头雌性是否有生育能力。他喜欢自己闻到的气味，但是母羊看起来犹豫不定。这就像一个单身派对，单身雄性横冲直撞。

许多照看小羊的母羊仍然在照顾着他们的孩子，他们尽最大努力远离是非。公羊发出臭味，不仅仅是因为长在脚的根部的气味线，还因为它把尿液浸在自己身上，给自己的气味增添色彩。它边走边散发着刺鼻的味道。看样子并不是所有母羊都喜欢，但是公羊不接受否定的答案。持久力似乎不是羊的强项。交配过程本身非常短暂，重要的是交配之前的准备。追逐的刺激，还有公羊的努力，终于他赢得了自己的伴侣。

在世界的另一边，在北美亚利桑那炎热的岩石密布的斜坡上，生活着他们有力的竞争者。对于这些家伙来说，脚的粗细才是最重要的。在北美西南部的沙漠上，荒漠大脚羊是峡谷之王，他们是撞头专家。巨大的脚重达13千克，因为撞击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在战斗开始之前，他们还会进行一些仪式。摆好架势，相互试探。其中有很多虚张声势的成分和偷袭的动作。总有一方先越线，他们以每小时30千米的速度冲刺，撞击的力量可以达到800千克。而人类的头骨只需1/60的力就会被撞得粉碎，但是羊的头骨只是松散地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在撞击时弯曲，并且头骨内巨大的鼻窦像内置气囊一样，可以缓冲撞击力。他们的战斗可以持续24个小时。

他们生活在北极圈的同伴所面临的问题却恰好相反。交配季节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家园已经被大雪覆盖，但为了母羊可以在春天分娩，他们现在就必须交配，所以游戏开始了。戴氏盘羊不惧寒冷，外层长达5厘米的皮毛可以隔绝白雪，下层是厚厚的绒毛。在这样的生存装备的加持下，他们行动自如。还是一样的流程，一场荷尔蒙的测试，一个有希望的结果。但是它并不是唯一一个四处闻来闻去的雄性。为了不被取代，低头公羊开始了自己的表演，向母羊展示着自己的一切。雌性被雄性所展示出来的力量和耐力折

福，这正是他们想要传给下一代的优秀特质。但他还需要在诸多追求者中做出选择。

牧羊全盘考量，权衡选择。其中一只公羊看样子脱颖而出了，

0: 们没有狮子的强悍勇猛，也不像家猫那样乖巧可爱，但同为猫族的一员，他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光辉。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冬天是一段消耗体力的时期，过度远行需要燃烧太多的卡路里，可能会导致没有足够的脂肪度过冬天。小巧的异羚在深秋也迎来了它们的发情期，但是它们的方式稍有不同。闪闪发光摇曳的毛发看起来没有什么男子气概，但是随风摇曳的毛发让它们看起来更高大。他们摆好架势，衡量对方的实力，但他们的较量并不是比较脚的大小，而是更加关注身体素质。在羊道奥林匹克竞赛中，异羚是赛跑冠军。

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千米。在冰雪覆盖布满岩石的山坡上达到这个速度着实不易，堪称硬核越野。这是一种区分成年雄性和未成年雄性的不同方法，坚持到最后的成年雄性将获得奖牌，或者至少是一个头衔，就是拥有第一交配权的领头公羊。交配季结束后，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生存。冬季会夺走很多羊的生命。一只雌性领头羊带领羊群穿过雪地，利用多年的经验寻找最安全的路线。他用自己的脚步开辟出道路，让族群可以通行。冬季当中也有阳光灿烂的日子，但这种日子里会出现新的危险。融化的雪会移动，一场雪崩就可能吞噬整个羊群。但领头羊的经验发挥了作用，他带领自己的族群在松散的雪地上前行。在这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蹄将雪铲除，露出雪下的食物。羊亚科动物生命力顽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将它们挑选出来驯化的原因。这种顽强的动物可以适应极端的环境，冰冷的气候，炽热的平原，还有看起来几乎没有食物的贫瘠的土地。羊的繁衍如此成功，而人类进一步加快了它们的繁殖。也将营养丰富、赋予小羊生命美好开端的羊奶收集起来，供我们饮用，或者制成不同种类的奶酪。他们渴望群居并追随领头羊的天性，使得农民很容易管理。并且在另外一种家养动物的帮助下，人们甚至将它们对捕食者的自然反应也利用了起来。这就是牧羊犬，它可以帮助人类牧羊。羊也许最重要的是它们身上御寒的羊毛已经被制成衣物，保护人类数千年了。可能正是由这种不可思议的物质包裹着我们的祖先，让它们保持温暖，我们才能够迁徙到世界上寒冷的地方。但我们和羊的关系并不总是美好的。全世界的野生绵羊和山羊都受到威胁，它们因为人类的入侵而失去了自己的栖息地。因为人类的贪婪而被捕杀，它们中的许多濒临灭绝。所以也许现在是时候回报他们，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了。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
2: 我想怎么退下这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朱鹮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2021年5月的一天，陕西洋县一位摄影爱好者意外记录下发生在当地山林间的一幕。一只猛禽盘踞在朱鹮的巢穴里，目光充满敌意。两只朱鹮亲鸟围着鸟巢不停地盘桓鸣叫。几分钟后，猛禽飞走了。摄影爱好者拉近镜头看到，巢穴里有一只带有血迹的小朱鹮蜷缩着，令人心痛。随后朱鹮亲鸟飞回巢内，用喙叼起小朱鹮，似乎想唤醒自己的孩子。在确认小朱鹮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后，朱鹮亲鸟仍然守在巢边，不住地哀鸣，久久不愿离去。
3: 因为朱鹮的迁徙啊，主要就是蛇和鹰，特别的繁殖期，蛇它是最喜欢去偷吃朱鹮巢里的那个卵，还有去吃那个小崽。
4: 它作为食物链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还得遵循自然的法则，不能说我们为了保护某一种生物，然后人为的去干涉它在这个食物链中的位置。
0: 经过工作人员确认，此次袭击朱鹮幼鸟的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鹰雕。这是自然法则下的残酷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鹰雕与朱鹮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而它们却是生态链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对生存能力本就偏弱的朱鹮而言，天敌的威胁也是它曾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朱鹮是被誉为东方宝石的吉祥之鸟，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后来相继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已灭种，唯独中国没有放弃希望。为了保护这种美丽的鸟儿，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数研究者投身其间。1981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荫增在陕西省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随后洋县就对朱鹮活动区域进行封山育林、扩大天然湿地和冬水田面积等措施。自此，中国开始了对朱鹮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漫长保护历程。经过就地管护、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朱鹮种群数量逐年增加，吉祥之鸟再次遨游天际。目前全世界朱鹮的种群数量已突破10000只。
5: 可以说洋县呢，非常难得的朱鹮家园，因为朱鹮对环境的选择非常严格，要在大树上做窝，要在水田河流湿地里面觅食。作为洋县呢，它处于这个温暖湿润这么一个气候带，

0: 另外沿汉江的南北有河流，有80多水库，然后呢还有10000多公顷的水稻田，所以这么一种环境呢，作为珠海来讲，它就是能够长期选择且能在这地方稳定的生存繁衍。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先后攻克了饲养管理和人工繁育的多项难题，形成了成熟的珠环饲养繁育技术。珠环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这不禁让保护工作者们感到欣慰和高兴。但是随着阳羡珠环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区域的环境承载量已相对饱和。除了意外受伤的以外，有些珠环竟然是因为无法觅到食、饥饿无力而被抢救回来。

0: 邓宝民是洋县泥鳅饲养专业户，在冬春两季，邓宝民都要往野外运送大量的泥鳅，让朱鹮都能吃上饱饭。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因为开始朱鹮那个种群数量小嘛，野外的食源是比较丰富的，这到越到后边朱鹮数量越大，那个朱鹮的食物就发生那个缺乏。我们每年投食也主要是选择这个繁殖期，因为繁殖期这个朱鹮的那个工作量很大，它要做巢，要孵卵，还要那个育幼鸟。
0: 水稻田是朱鹮最爱光顾的觅食场所。繁殖期的朱鹮活动范围广，食量大，朱鹮保护工作者选择这个时间段在野外大量投放泥鳅，是为了保证朱鹮在繁殖期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然而科研人员发现，这种人工田野捕饲的手段只能解决朱鹮的一时之需，却不是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随着人工捕饲量的逐渐加大，需要救助的朱鹮仍然数量不减，近亲繁殖、环境容纳量等问题或许会让它们再度面临灭绝的危险。陕西师范大学的于小平教授一直关注着朱鹮野生种群的分布状况。他注意到，虽然眼下朱鹮的野生种群数量呈增长态势，但大多数朱鹮的栖息地依然局限在洋县和秦岭以南的地区。
2: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目前朱鹮分布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的适合朱鹮放飞的这么一些相对地点，打一个前站。
0: 为了防止朱鹮种群过度集中，国家决定对朱鹮进行异地保护，以洋县为中心向各地释放朱鹮笼养个体，先后在陕西宁陕、陕西千阳、浙江德清等地建立了朱鹮的野化放飞基地。

0: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北部的有个防匪中心，就是在襄阳县，离得不远。这边周至县有个防匪中心，那么这个地方放了，如果放了以后，它作为纽带容易连接起来，这是我们的目的。
1: 此次于教授再次为这项工程奔波启程，分别对

0: 秦岭南北路的几个过渡地带进行整体考察，择优选取朱鹮种群的野化放飞适宜地。
1: 大的范围啊，如果可以，那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初步认为这个地方是合适朱鹮生存的。
0: 放飞朱鹮是为了实现种群的繁殖扩散，可是现实情况却远非保护者们设想的那样。

0: 天敌的威胁，环境的挑战，生存的竞争，如何创造朱鹮适宜的环境？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昂灯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阳县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它位于陕西省西部，有七山二源一分川之称。境内渭河支流千河横贯东西。
1: 千阳的那个有千河，食物比较丰富，有泥鳅，各种小鱼虾，都很适合周环的觅食。高大的杨树也比较多，也适合它们繁殖筑巢。
0: 千阳也曾是朱鹮的历史分布区，在这里建立朱鹮野化放飞基地，也是为了促进朱鹮的种群复壮。
1: 2014年，专家多次在我们千湖流域进行考察论证，最终确定，咱们千阳千湖湿地作为钦宁以北第二个朱鹮野化放飞点。
0: 可是事与愿违，近年来千阳的朱鹮种群数量却逐年减少。张虎和几位保护工作者正在朱鹮巢树周边巡护，这是他们每个深夜必做的事情，因为夜间总有猛禽潜伏在附近，威胁着朱鹮的生命安全。
2: 啊，律师，听好像这么痛似的，是不是？你听，
3: 就是。
2: 张四，我痛呀。
4: 老曹，啥？是吊销不？啊？
2: 好像这么痛，像在那个庙上面的。
4: 老李，你在巢穴周围看着，我是跟着过去一下啊。
3: 好。
4: 啊。在哪个方向？
2: 啊？就是在个庙上面，个背师傅的，看。
5: 好，这声音不？
4: 这边好像没，也没。
2: 好，这个看不见。
4: 没看到飞到哪了？
2: 哥是看不见你。
4: 老曹，啊，注意平时那个猫头鹰待在的地方多照一照。嘿，是不是飞？哎，我看一个蛋上飞过去了，我看一个翅膀比较大。刚看了一看，闪了一下，闪没。走，快，现在去看巢周围咋样，情况。走。
2: 好。
4: 余光看一下这个巢的情况。
2: 好嘞，大鸟在上面。
4: 好。
2: 没啥问题。
4: 大鸟正常，大鸟稳定。好，在周边在。
0: 为了让朱鹮免遭天敌的攻击。保护工作者们不得不采取人为驱赶的手段。
4: 来不来我们就做好来的准备，就是随时来我们随时进行驱赶干预。
2: 但是从我们个捕猎这个好的办法。
4: 对，不能捕猎，咱们只能，人家吊销也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嘛。就是驱赶，人为驱赶啊。
0: 雕鸮属夜行猛禽，多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密林或岩隙中，它食性广泛，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朱鹮自然也是它的猎物之一。可是雕鸮与朱鹮同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人为的驱赶雕鸮是科学的保护措施吗？是否会影响生物链的平衡呢？张虎一直为此事发愁。
4: 像遇到晚上这个雕鸮，对这个朱鹮的影响是更大的，对我们的保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0: 千阳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较容易出现大型猛禽，这对朱鹮的保护者和朱鹮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天敌对朱鹮的伤害，人类束手无策，这正是千阳朱鹮种群逐年减少的原因之一。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

0: 仔细分析了各种数据之后，专家发现，除了要躲避天敌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已无法忽视，那就是人类对朱鹮的影响。事实上，朱鹮的生活早已离不开人类，人类已经成为朱鹮最主要的伴生物种。
1: 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相处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阳羡模式。朱鹮在我们的稻田里边、水田里边，然后觅食，然后呢，我们发展我们的有机农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地和谐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在洋县华阳镇，一个特别的项目环田一分，促进着朱鹮与人的共生关系。这里大面积种植有机稻田，一亩地留出一分田给朱鹮觅食，平衡农民的收益与朱鹮生态环境的改善。负责人白闯成早早体会到了这个项目的益处。
2: 老吕，
3: 哎，你进来了
2: 啊！你看俺们这环田一分的项目面积这么大，这来正在插秧了，拔菜了，给俺们包吃个上十天时间啊！前菜我放上，
3: 要的，这次。谁给你放下去了？
2: 好，没问题。
3: 好，
2: 来，
3: 好，
2: 看一个。
3: 好，
2: 麻烦了，
3: 来了。

0: 为什么叫还钱一分？他就是每一亩土地给租还留出来一分作为口粮钱，也就是说工资还在里面觅食活动，对我们这里环境土壤都还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是保护租还，人和租还共同创造了个美好的环境，你看挺和谐的，我们在这儿干，他在那儿觅食，这下面都能看见，现在都有。
1: 可以说这是对一个区域来说，不仅仅是保护了一个物种，更重要的就是推进了这种绿色有机产业的发展。大家认识到就是保护租环和保护生态这种双赢的作用。
2: 大家认识到保护租环和绿色种植不仅不会产生矛盾，还会起到双赢的作用。阳县开始大力发展绿色有机产业，所种植的水稻田不使用农药化肥，既保护了朱环，也恢复了生态，更让当地百姓与朱环在这片共存的土地上和谐相处。田间地头不仅是这些空中来客的能量补充站，也是他们的幼鸟野外放飞前的训练营。

在陕西省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这里的朱鹮也让保护工作者们煞费苦心。宁陕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它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北部，和汉中市洋县的直线距离70多千米，地理环境与洋县相似，也是第一个朱鹮异地野化放飞点。

0: 什么样的笼养模式才对猪环更有益呢？
1: 我们那个笼子里边虽然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但是我们就通过水，用水作为一个纽带，让野外的这种自然环境跟笼子里面环境达到一个互联互通。你像我们这片水田，然后我们从山上引的水梯田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野外的这些昆虫啊、蝌蚪啊、青蛙呀，都会顺着水全部到笼子里边去了。我的一个理念，我们要让笼养的猪环跟野生的猪环没有差别，在笼养的条件下也恢复自己的野性的一面。
0: 泥鳅是猪环最喜爱的食物，对于笼养的猪环而言，人工投喂还是必要的。
1: 我们刚才投的食物从这个投食口投进去了以后，它就会直接从这儿流到笼子里边去，然后整个通过这一个我们模拟的一个小河流，然后这些泥鳅有的就会挣在这一块，最后流到水田里面去了。然后这里边的猪环它就要跟野生猪环一样了，早上天一亮它就要到前面的这个模拟的水田里面来找吃的。
0: 大网笼里饲养的这些猪环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被放归野外，而李夏对网笼环境做了改良，用梯田引水模拟河流湿地，都是为了训练这些猪环能够恢复自己的野性，放飞之后能有更好的生存能力，这对猪环的种群复壮有着重要意义。
1: 就是我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该是像有的动物园那样，其实野生动物它有自己生存的法则，有自己生存的一个环境和空间。所以我希望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这种和谐，就像猪环一样，村民在前面劳动耕作，猪环就在他们后面自由自在地找吃的，这才是达到了一个和谐的状态。猪环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们从这种平衡的生态系统当中获得自己所应该获得的收获。
0: 早在几十年前，极度濒危的猪环在阳羡被发现之后，这里就被划定为猪环的保护区。为了给猪环一个有利于繁衍生息的健康环境，这里的人们放弃了高速发展和规模化高产的农业模式，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田野里拒绝使用农药，全部施放有机肥。在为猪环营造适宜的生态环境的同时，这些有机作物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在农村，每逢重大的日子都有吃土席的传统，这是一场亲戚朋友和全村人的盛会，大家趁这个时候聚在一起，享受着自产的菜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把这看成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事。在阳羡的韩家村，陈冲正忙着张罗内地的婚礼。
2: 这应该煮的差不多了啊。
3: 嗯，阳羡的黑米确实很好。嗯，
2: 家家户户遇到这个红白喜事，他都会用到这个黑米的啊。嗯，
0: 四碗四盘八大菜是阳羡土席必不可少的，而最点睛的要数最后一道甜菜黑米八宝饭。
3: 因为阳羡有猪环嘛，这个黑米是有机的，它是一个原始同源的一个产品。

0: 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啊。哎。给你们把包饭。
1: 哎，好嘞。
2: 好，你辛苦了。
0: 好，慢慢吃啊。
1: 好。
3: 纵览阳县，山川、田地、河流、乡村、城市，朱鹮飞翔的身影已是随处可见。人类为朱鹮护佑出一片生态乐园，这里的田间地头也成为朱鹮活动的生态廊道。
4: 朱鹮保护不仅是阳县，是吧？原来就是我们汉中，整个秦岭，包括我们这个，就是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成果。
5: 朱鹮现在最大的挑战还是在环境上，它所能够适合它生存的这样一个栖息地的环境的面积，必须得足够大，这个种群才会大。所以希望如果有一天在所有朱鹮历史分布区都有朱鹮的分布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朱鹮可能才是最原原本本的野生朱鹮状态。
3: 野生朱鹮的数量虽然早已摆脱了极度濒危的状态，但是种群复壮的工作并未抵达终点，野生朱鹮种群依然面临着近亲繁殖、栖息地局限等诸多压力。生态研究者们追求的目标是让朱鹮种群重现它的历史分布区，人类与朱鹮相依为伴，互为纽带，在秦岭这片灵秀大地上和谐共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0: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一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夏风初起三仙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1: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0: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入夏时节，民间素有尝三鲜的习俗。青绿色的蚕豆鲜嫩饱满，粉糯的口感里藏着淡淡的清甜。红苋菜软嫩入味，汤汁鲜香可口。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咬一口脆爽爆汁，清热解渴。它们不仅承载着时节的馈赠，更是各有所长的养生好物。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您探寻初夏尝鲜的食养智慧，让这三种接地气的鲜味成为您夏日餐桌的美味担当。
4: 那在我面前的这个呀，这一碗呀，就是煮好的、煮熟的蚕豆。我觉得我们先尝一尝。
5: 对，
4: 既然是应季的鲜，
5: 来
6: 鲜蚕豆。
4: 对，鲜蚕豆，鲜煮蚕豆。
5: 对，够火候，
6: 没去皮的啊。
7: 对，
6: 可以外皮一起吃。
4: 这个平时大家会这么做吗？煮蚕豆，
7: 这是最简单的。
8: 最简单的了，可能有些就是老人的时候，他愿意做这样的，他比较清口。
4: 哦，
8: 然后你看它煮的也是比较到火，有点面糊感了已经。
4: 对，
7: 使我想起那个叫做，就是那个毛豆。
8: 毛豆啊，
7: 煮的也是这样子。
4: 是的，口感非常像。这个肉感更强一点啊，
7: 糯糯的。
4: 蚕豆啊，我知道云南吃那个蚕豆饭，
8: 蚕豆饭
4: 是吧？浙江也吃蚕豆饭。这个蚕豆为什么能当做第三鲜之一呢？
8: 因为它在这个季节，它初夏的季节正好是这三样东西味道最好，正收成的时候。咱不能按照现在说，咱有大棚了，蚕豆也是，正是这个时候。你看
4: 这个
8: 大蚕豆夹，
7: 这是绿的，
8: 你要看这个。
4: 哦，要看它原样。
8: 那个是它里边的，
4: 要看原样。
7: 它这个是很新鲜的，
8: 成熟了。
7: 对，
4: 好饱满啊，
7: 是。而且这个时候呢，正好它的嫩，就是它是嫩的，你看
8: 就不老，里边不老，
7: 掰出来是嫩的。要是再到后面的话，就会比较老了。
4: 吃蚕豆在夏季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的身体？
7: 夏季呢，其实除了它的口感很好、新鲜，那么最主要在夏天的时候呢，气候比较炎热，一直就是时间白天比较长，晚上比较短。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比如说劳倦过度、熬夜，我们说劳倦伤脾。还有呢，饮食的不规律呀，那么这个时候也会损伤人的脾胃，那么再有贪凉，那么也是损伤的一个原因。那么脾胃容易虚，而这个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这个《本草》重新就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也就是说它补益人的脾胃，因为中间是脾胃嘛，那么补中益气，它可以健脾开胃的这个作用。对于这个时候的，比如说脾气的虚弱，那么还有胃口不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用的食材。
4: 就是这个吃法该怎么吃呢？
8: 这个就好简单，你看我们这个就是盐水煮。我小的时候
6: 煮烂蚕豆，
8: 哪儿？那个时候是
6: 五香，对，
8: 买那个开花豆。
6: 开花豆
8: 是吧？它是炸过的，那个东西，反正我父亲他们就是喝酒那是必配的，很香，
6: 酥脆。
8: 还有就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孔乙己里边的
4: 茴香豆，温凉晚酒来一盘茴香豆。
7: 对，而且他描述的那个就是说，唯一的一个在酒馆里边是站着喝酒，穿着长衫的，
4: 穿着长衫，
7: 你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的确是。
4: 这个画面感极强，而且钱主任还说过，您还专门去绍兴尝过。
7: 绍兴的时候，的确我去吃了，
4: 好吃吗？
7: 那种糯糯的，又有点茴香和那个就是那个桂皮的那种香味，很有特点。其实是绍兴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食品，应该是绍兴的当地的一个下酒的
4: 下酒菜。
6: 你还差一杯绍兴黄酒。
8: 主要没错没错，差一下站在那儿喝。
4: 还有长衫啊，
7: 对，而且温凉满酒一小碟茴香豆，你想，哎呀，真是
4: 画面感就有了。它跟蚕豆搭配起来是有什么对身体的补益效果吗？为什么茴香豆这么流行呢？
7: 茴香、桂皮，它既是调料又是

0: 药，药又是中药，
1: 又是中药。
0: 那么它呢，就是药是同源的，在中医里边都属于温的这种药，它的共同点是，就是它这个因为性温的，所以呢，它

0: 吸住了。
1: 对，那种的比如说胃寒呐、不舒服呀，包括这种全身的这种寒，就是茴香的它的温中散寒、行气理气的这个作用，跟这个蚕豆它本身的补中益气健脾的这个功效放在一起，那么它就可以既可以健脾、又可以温中助脾胃的运化。
0: 您有什么制作蚕豆的好方法吗？
1: 我的方法呢倒比较简单。这个我比较喜欢吃，一般嫩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剥出来，就可以拿来炒肉吃。如果是它比较老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皮，就外面的这个皮要给它
0: 它是可以剥开的，
1: 对，就把它去掉。去掉以后呢，就成为这个嫩嫩的、黏黏的、糯糯的，一炒那个就是炒上肉，再绑点放点蒜苗，我以为很好吃，
0: 很香，听着就很香。两位大厨肯定有更好的推荐。
2: 其实你看蚕豆，它是它是一个初夏的这么一个美食啊，还可以配什么？配笋，蚕豆和笋搭配在一起，然后也是放一点小五花肉一起去稍微的烧一烧，让这个互相的味道去融合一下，也会很好。而像我们家呢，就是我们媳妇儿挺爱吃这个豆类的东西哈，我们也是基本上扒皮，扒掉皮之后用里边的蚕豆仁去炒这个牛肉，然后加一点薄荷。
0: 薄荷，
2: 对，你把这个牛肉呢，就大火先把牛肉爆一下，爆到这个有点焦香味了。然后这个蚕豆呢，再去下锅拿油去炒一炒，一定是要放一点什么，放一点八角，去这个八角拿油炸一下，炸出那八角的香气。然后用那个油去炒蚕豆。然后再把牛肉回锅一起去炒，最后出锅前呢加上一点薄荷。
0: 哎呦，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
1: 就是
0: 蚕豆和薄荷的组合。
1: 蚕豆和薄荷的组合，一个是蚕豆本身的健体开胃，再加上薄荷呢，它的这种辛散、辛凉，也可以第一个防它的过于温，另外也可以疏肝解郁，
0: 心情好。
1: 对，没错，
0: 吃完了媳妇儿不发火了。
2: 是的，是的，在这个江南一带做这个蚕豆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菜，特别是在上海，很多人都会做，很多阿姨都会自己搞一搞，
0: 搞一搞
2: 什么嘞？
0: 哎，
2: 叫蚕豆酥。蚕豆酥，
0: 蚕豆酥，整一份儿呗。咱不在上海的，那北京也尝尝。
1: 对对对，
2: 不在上海的老阿叔也给你们整。
0: 来吧，解解馋。
2: 来来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1: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啊，一看就会。真是一看就会，
0: 一学不废，
2: 一点都不废。
0: 好，
2: 咱们这边呢烧了一锅开水，这水里面咱们加几样东西，第一就是盐，带点底味儿，让它融化一下就齐了。
0: 就加点盐，
2: 就关火，就加点盐，找个大碗，咱把。

0: 蚕豆直接放进去。
1: 嗯，
0: 这是新鲜的蚕豆，扒好皮的。
1: 嗯，
0: 哎，放几片姜，然后小葱，咱们只要一节葱白，不要绿的地方，就直接放里边就行了。
1: 哦，
0: 然后咱们的黄酒，
1: 来一点，也是去它这个豆腥味的。
0: 对，把咱刚才调了点盐水浇进去。
1: 哦，浇，我以为是放进去煮一下，是浇进去泡，
0: 是
1: 吧？
0: 是蒸，
1: 是蒸哦。
0: 哎，就这个状态。
1: 好，
0: 咱们直接这边蒸锅。
1: 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它掉到锅里去煮一下呢？不是更快？
0: 如果煮，你把蚕豆里的很多的营养和味道就煮跑了。
1: 哦，还要留进去？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嗯，你还要保留它这个味道不会跑。蒸锅时间呢，十来分钟。
1: 好，
0: 时间也不久。这功夫咱们不闲着，咱们干点什么呀？咱们干点准备点配菜。
1: 好，
0: 第一这是咱们雪菜，你都知道了哈。
1: 知道。
0: 雪菜呢，咱们分成两部分来用。雪菜酥，一个是雪菜蚕豆酥，一个是需要这个跟蚕豆去烧。
1: 嗯。
0: 另外一部分呢，咱们要这个雪菜呢，起到一个酥口的感觉，所以咱们用油去煸炒一下它。
1: 哦。这个雪菜不需要给它洗一洗吗？因为它也是腌制过的，不会很咸。
0: 我们这个是爆腌的。
1: 哦。
0: 爆腌的它时间比较短，你看它很翠绿。
1: 对，是的，
0: 嗯，
1: 跟我平时见到过，我就说我见的那种都是已经发黄
0: 的。对，那个你就是腌的时间很长了，
1: 时间很长，
0: 我们这个腌的时间很短，就是基本上两天，来，直接咱们把它放锅里。
1: 好，
0: 这边呢你蒸着蚕豆，
1: 嗯，
0: 这边你可以小火呢这边去炒一炒，来炒一炒，来炒着它，咱们也什么都不耽误。
1: 嗯，您说要炒到一个有点偏酥的状态，
0: 就是咱们理解的那种酥脆的那种。
1: 酥脆，
0: 啊，
1: 嗯，那就起码它水分得没有才行。
0: 对，所以你看我刚才就是使劲在挤它的水，
1: 对，
0: 然后就是减少在锅里的这个烹饪时间。
1: 嗯，
0: 而你现在闻这个雪菜的香气已经出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这边炸着，咱们手里还可以不闲着。
1: 好，
0: 咱们再准备点姜和小葱，然后咱们准备点小红椒。
1: 嗯，
0: 一会儿咱们配配色，就是切点小的这种小片儿，扒拉扒拉，
1: 嗯，
0: 别到时候光盯着那边，这边糊了也不行。
1: 小火，
0: 小火，
1: 嗯，已经没有看到水分了，干干的，嗯，甚至有点发黄。
0: 哎，就是要这种发黄。
1: 嗯，好香啊！对，这真的对，这个叫酥。
0: 对，这个是我们理解上的这个酥。
1: 对，就像这根儿，对。
0: 那我就手捻一下啊。一捻看成粉
1: 碎了，
0: 粉状了都。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什么火腿
1: 哦，
0: 这个就是火腿片，
1: 又是咸的。
0: 哎，火腿呢提的什么？提的点肉香
1: 哦，
0: 而且是那种辣过的肉香，就是它经过岁月的这种辣制，产生那种陈香味儿。
1: 嗯，
0: 也是切成那种小片儿。荤菜素制，素菜荤制，
1: 哦，
0: 所以我们用
1: 大油。
0: 大油，
1: 好，
0: 炖一下，然后再加上它的香。
1: 火腿的香，
0: 火腿的香进去，煸炒一下。
1: 嗯，
0: 小火，一定是小火。这个香气，火腿的香气很快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先把咱们这个
1: 辅料
0: 小葱姜加进去，没炸过的雪菜。
1: 没炸过，但这次就不需要再挤它的水了。
0: 不需要了，你可以稍微炒一炒。
1: 嗯，
0: 把它炒一炒，炒到这个雪菜的里边那个水分干一点就可以了。
1: 哦。
0: 能闻着这个雪菜的那种清香气，
1: 是的，
0: 嗯，看，这个时候咱们同步的这边也好了，十分钟时间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个豆已经是熟了，咱把这边姜片也可以拿出来，
1: 挑出来，
0: 再接着炒一炒。
1: 好，
0: 来一点这里边的汤，
1: 嗯，
0: 它里边有黄酒味儿，有蚕豆香，
1: 啊。
0: 然后把里边剩下的一些豆子给它捞出来，这个时候的蚕豆啊，其实已经是熟了。
1: 嗯。
0: 但是呢，这道菜叫什么？叫蚕豆酥，所以它要它最后出现那种软面的口感。
1: 嗯。
0: 所以咱们还得在锅里再稍微烧一会儿。
1: 好。
0: 这会儿烧呢，让雪菜的味道啊，还有这个火腿的味道啊，
1: 嗯，
0: 跟它去融合在一起。补一点糖，
1: 好，
0: 它叫和味提鲜
1: 哦，
0: 而且蚕豆很有意思，蚕豆呢它不需要加味精，你看它是个素菜吧，
1: 嗯，
0: 你比如你炒豌豆，炒毛豆，
1: 嗯，
0: 如果你是炒素的，它可能需要提点味精，
1: 嗯，
0: 但是蚕豆不需要，它自带那种鲜味物质很足，
1: 对，
0: 你的汤汁基本快烧没了，
1: 是，
0: 就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咱们来一点小淀粉，
1: 好。

0: 让它们抱在一起，
1: 哎，薄薄的，让那个汁儿啊和味道能裹在上面，嗯，别多了，哎，就这个状态，嗯，咱那个小红椒角这时候可以下进来了，
2: 香油，
1: 嗯，几滴。
0: 哎，我这次我真是学会了，在炒菜出锅之前点点香油，
1: 烤匀，
0: 色泽也特别好，
1: 嗯，咱们可以出菜了啊。
0: 好。哎呦，这精致，突然觉得
1: 这个酥
0: 像那种西式料理的感觉。
1: 这个酥你让它浮于表面，

0: 尝一尝，尝尝这个范大厨的手艺。
1: 嗯，直接来一勺。
0: 啊，来，对，
1: 我来给您。
0: 这豆儿应该
2: 上海风味，
0: 上海风味。
1: 先给钱老师来。
3: 就有那个蚕豆本身的那种就是糯的那种味道，最主要这个雪里红，它要把这个咸味和雪里红的滋味又进去了，嗯，所以呢它味口感更丰富，嗯，而且雪里红呢它有开胃消食的作用，
0: 对，
3: 再加上蚕豆的健脾益气，所以这个功效应该更好，嗯，不仅口感好，
0: 没错。甄大厨觉得呢？
2: 我觉得很好吃，蚕豆本有的那个味道是其他原材料不具备的，嗯，非常喜欢。
0: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配一碗白粥，哎
1: 哎，没错，
0: 是不是？哎，特别好，因为它这个口感就是像那个钱老师说的，它这个蚕豆呀和这个火腿，它们俩的口感有点像，嗯，但是那个这个红椒呢和这个雪里红的那个脆生放到一起又特别搭，嗯，最后再加这一点酥，真的是点睛之笔。别看这个麻烦，把雪里红炸的煸成这种一碾就碎的这种酥的状态，没有它，它就不能叫蚕豆酥，
2: 增加了菜品的层次，
1: 酥上加酥，
0: 酥上加酥，对，酥中酥。
3: 而且还有个特点，本来我们说的豆不容易入味，
0: 对，
3: 但是它这样以后就很容易入味了。嗯，
0: 但是我听说，其实蚕豆不仅能做菜，它还能做汤，对不对？嗯，但是我倒想不起来蚕豆能做成什么样的汤品啊。
1: 你配什么就是什么汤，比如说蚕豆豆腐汤，嗯，用蚕豆和豆腐，然后加一点这个些是小葱姜，加这个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加点这个鸡汤是更好的，明天咱就加水，
0: 哎，小豆汤，
1: 哎，豆豆汤，二豆汤，
0: 二豆汤。
1: 它主要其实是因为蚕豆呢它是有一种那种比较特殊的一种香味儿，有的人认为它可能不好闻，但是你喜欢它一定是那种很香的，
2: 吃的就是那个味道。
1: 对，而且它很鲜。嗯，刚才我也说了，你看做蚕豆不需要加味精。嗯，然后呢，豆腐它是大豆，大豆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纤维物质，两种东西在一起去小火慢煮，慢慢煮到这个蚕豆绵软，豆腐也是软烂的状态。然后你喝汤吃豆，吃品豆腐。特别好，
0: 蚕豆豆腐汤
3: 也好看，
0: 会在一起，
3: 而且味道更加鲜美，
2: 会在一起，而且很漂亮。
3: 哦，是的。
1: 其实，在上海还有一个这个蚕豆的这个汤的做法，他们就是去了皮，去了外皮，
2: 去皮，
1: 然后用里面的那个豆仁儿，稍微煮一会儿之后，把它倒一倒，倒到那种碎碎的状态，哎，有点像蚕豆泥那种感觉，倒到碎碎的那种的。然后再和开之后，最后再甩一点鸡蛋进去，就是鸡蛋蚕豆鸡蛋汤。
0: 那还能看到蚕豆吗？
1: 看不到整个的蚕豆了，就是蚕豆片成那种碎碎烂烂的状态，
2: 也勾芡，
1: 哎，也勾芡，
0: 就像糊糊一样的那种。
1: 其实它也没到糊糊，因为它是汤嘛，应该说接近汤羹的状态，是羹的状态。蚕豆那种就是大大小小都不一样了，反正你看不到一个整个的，然后甩点鸡蛋花进去，哎，鲜鲜口，
2: 也感觉很好，
0: 是，哎，
2: 感觉很好。
0: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这个第三鲜里的第二鲜啊，老来少，这个名字真的，我在网上查了，现在它有一个别名叫老来少，
2: 您当之无愧，
0: 是吧？因为它越老，它这个红色越鲜艳，
2: 越红，
0: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它为什么能够称作第三鲜之一呢？
1: 第三鲜是因为它的这个季节啊，它其实苋菜最早来说，它不是咱们这个家里种的菜，
2: 野生的，
1: 哎，它属于野菜，
2: 野生，野，
1: 所以它这个季节正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而且苋菜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形容不出来，闭眼睛一吃就知道这吃的是苋菜，
2: 野菜的味道，
0: 野菜的味道，
2: 野菜的味道，
3: 最主要真是鲜，而且它有点点的那个糯糯的，就是那个鲜

0: 嫩的味道，
1: 对对，
0: 它这个颜色很漂亮，越倒印的时候那个越颜色
2: 特别红
0: 深。嗯，
1: 这个我在学习宫廷菜的时候，慈禧最喜欢的吃的一道汤哦，也叫苋菜疙瘩头，把咱们这个苋菜把老的部分摘掉以后切成小寸段备用，完了比如说花生油炝锅，葱姜米炒出香味以后呲黄酱，等油温热了以后你呲黄酱，把炒的油水分离的时候接点凉水，啪这么一烹，续开水或续汤，这是素的啊。完了把切好的苋菜放里煮，煮一会儿以后你再向里扒拉好的疙瘩，我们的扒拉那个疙瘩头呢，实际是把水管子开成一条线，一条细线，一点一点搅完那个所有的那个咱的疙瘩呀，不乱汤。哎，这种疙瘩汤呢，这苋菜越煮它越红。
2: 这个季节吃苋菜，可能不光是因为它鲜吧，我觉得肯定也跟它的功效有关系。
0: 对，是的。其实呢，如果是讲到它的功效呢，可以归纳为一个是清热，另外一个呢，通利大小便。这个滇南本草讲的一段话，就说的它治大小便不利，一个大小便不通畅用它，另外还有一个呢，就讲的是它有去寒热清热。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点我也在琢磨这个功能，叫做通血脉逐淤血的功能，也就是说气血的通畅和淤血的这个排除它也有帮助。
1: 哇，好，
0: 的确是。所以女士多吃一点
1: 优选的蔬菜，
0: 没错。
2: 您刚才提到是一个大小便不爽利
0: 对，
2: 其实我觉得到夏天就是大便干燥的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因为暑热嘛，那怎么还会有小便不利的问题？
0: 对，两个问题它的这种出现，特别是小便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说的暑为阳血，它是其性的是炎热的，那么暑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容易兼夹着湿血，就是兼夹着湿邪，就是湿气和暑合在一起，那么暑又是阳血，所以就湿热就容易这样形成，尤其是在水多潮湿的地方，夏天是又湿又闷又潮湿，所以内经讲的是暑以蒸之，蒸笼的蒸，
2: 对，
0: 就是它的这种湿热闷热的这种感觉就比较明显。而且中医认为呢，湿有个特点，下趋，往下走，所以呢，这种往下走，比如说大便的一个是干结，你讲的这种，还有一种情况是粘滞，它因为有湿热湿邪的这种交织在一起，还有小便，因为小便这个时候影响的膀胱的这种气化，它的通利就不通畅了，就出现小便的发黄，中医讲的黄赤，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的灼热，甚至比较重的小便会尿痛，所以呢，这种呢，我们说的湿热下焦的湿热，清利下焦湿热，所以叫通利小便有这个功能。
2: 哦，明白了。但是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到苋菜的这个鲜味儿呢？两位大厨有什么小的妙招吗？
3: 我们家吃苋菜，就是一个是最愿意做的是菜饭，上海的菜饭，就把它拦几刀，一点猪的油，炝一下锅，来点小姜片，然后呢把这个苋菜就直接就下去炒了，它一炒它就出汤了，出那个汤有颜色，然后把这个米饭放进去，
1: 红的，
3: 这米饭也红的，
1: 漂亮。
3: 还有一个呢，苋菜和松花蛋是绝搭，
2: 黑色的，
3: 这两个味道就特别的搭，
1: 粤菜就是这个菜，
3: 粤菜刚好有一道菜叫金银蛋，煮什么什么什么菜，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用金银蛋，一个是一个咸鸭蛋，一个松花蛋，把它切成丁儿，炸一点金蒜，然后一块儿去炝锅，加一点水，水开把这苋菜放进去，直接呢稍微一烧，调一点盐就可以。
1: 越熬那汤还是越淡，
3: 它又紫红色，还有这个蛋，主要那个咸蛋的咸蛋黄会在里边去融在这个汤里面，
0: 对，
3: 你最后那个汤的鲜味是自带就来了。
2: 那肯定了，咸蛋黄本身就是那个鲜味嘛，是吧？
3: 你再配上那个松花蛋，你吃的时候就是你这一个喝那个汤有松花蛋的味道，咸蛋的味道，还有这苋菜的味道。你吃菜的时候也是，你一口菜进去带了一口这个松花蛋，你试试，绝配。
2: 这个听起来就很好吃。
1: 叫什么名字来的？
3: 金银蛋煮苋菜。
1: 金银蛋煮苋菜。
2: 金银蛋煮苋菜，寓意也好。
1: 上汤煮苋菜，还有，
2: 就跟上汤娃娃菜一样。
1: 对对对，但是它煮完那汤红的，就是你焯完水再煮，它还是红，还是越煮越红。
3: 对，
0: 是
1: 越煮越红。
2: 这个苋菜保持它这个颜色在烹饪上是有技巧的吗？

0: 你讲究的话哈，你可能是焯一下水，因为怕它太红了。
1: 对，
0: 但它出来还是红的。
1: 对，
0: 你要是想保持它那个颜色不动，你不用什么技巧，你就是下锅炒熟，它就出来了。
2: 其实这红你就应该保持，
1: 是的，
2: 不让去过多的去流失。说我焯一下目的是什么？刚才说去点年味儿。它上头其实细看这上有小毛毛的，
1: 哎，是的，哎，
2: 吃的略有点打嘴，
1: 对，摸起来也有。
2: 煮的时候你好，一定要多煮一会儿。
3: 除了粉糯的鲜蚕豆，爽滑的红苋菜，初夏的餐桌还有一样最接地气的鲜品，那就是脆嫩的黄瓜。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带来一股沁人心脾的清爽，是夏天少不了的味道。
1: 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柠檬黄瓜饮，咱们先尝一尝。现在很多的餐厅门口都在提供这个饮品，因为这真的是夏日限定，
4: 而且是新鲜的，
1: 很新鲜，很清新，
4: 纯自然的原生态的。
1: 对
4: 对，
1: 我觉得如果喜欢甜的朋友，或者给孩子吃，就可以再加点蜂蜜，
4: 对，
1: 加点冰糖，
4: 或者是冰糖，
1: 都再冰镇一下，
4: 没错，
1: 太爽口了。
0: 哦，你这里还加了苏打，
2: 您得加苏打了是吧？
0: 苏打
1: 气泡饮，加了气泡水的，
2: 是
4: 就喝出来了哈。
1: 虽然说我做了这个夏日的限定饮品，但是我其实还是打心眼里有点瞧不起这黄瓜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太普通了，太普遍了，凭什么地三鲜一共就三样，它还占了一个位置？
0: 这黄瓜你看它，咱们是见它见得多啊，但它一点都不普通，它是一个常见的蔬菜。
1: 对，
0: 黄瓜的味道它很上扬，你看你泡这个水把柠檬的味道都遮盖住。
1: 对，
0: 就我们其实能喝到柠檬味，但是它黄瓜味为主，
1: 是
0: 它的味道很在，就是在上面这种侵入性很强。
1: 对，
0: 而且它这种清香感很好，而且就是百搭，凉热汤都可以吃。你说它是不是很重要？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6: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5: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黄瓜呢，我平时在家就是夏天必不可少，顿顿都有。我怎么吃呢？我买的这种黄瓜，我会把它冻在冰箱里。我不敢吃冰棍儿，但我敢吃冰黄瓜。哦，
2: 那个口感好吗？
1: 冷藏。
2: 哦，我就吓我一跳。
3: 保鲜的那个，
1: 对，保鲜的，
3: 没有
1: 保鲜的。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特别运动过后，哎呀，我觉得来一根黄瓜真的太解渴了。
3: 是，
1: 我觉得这个季节吃黄瓜，它是不是有这个功效在？因为我身体需要它。
3: 对，一个是它是应季的。其实讲到黄瓜呢，就是中医认为它是一种干凉的，就是干的，又是偏凉的这种食材。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在夏天，比如说清热解暑，还有呢滋阴生津，它是含水分比较多的。再一个呢，它有很好的
2: 这种减肥吗？
3: 利尿，对，讲的那个就是减肥、利湿，那么就是利尿的这个排浊的这个功能。
1: 对，
3: 所以呢，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这种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食材一个菜。所以呢，在日用本草把它归纳为除胸中热，就是夏天的时候燥热呀，暑热比较明显呢、那么胸中的热降低时候，还有一个呢解烦渴。我觉得这三个字特过瘾，就是说烦热又口渴，吃口黄瓜。然后最后一个叫利水道，就是利小便。把这个湿啊，把个热也可以从小便给它排出去。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也是一个养生的佳品。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那个汪曾祺，他在写一篇文章讲的那个黄瓜。黄瓜呢，他特别的欣赏是北方的黄瓜，夏初，顶花带刺的黄瓜、应该是最嫩的。
1: 对，
3: 然后呢他说是很好吃。怎么好吃呢？他说一咬满口香。然后还有下面这句话，
1: 我觉得要怎
3: 么吃，对，他说的最好是把它整个的攥在手里
1: 咬，
3: 他说这样是很好的。然后下面加了一句话，不宜切丝，就是把那个黄瓜的鲜嫩可口多汁。那么还有一个呢，那种自在，
1: 对，
3: 咬着的那个味道描写的栩栩如生。
1: 是，
2: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咬着吃吗？他不让别人闻着这味儿。
3: 说的对，
1: 就像刚才讲的，
2: 你看这黄瓜就很逗。你看这么着，你闻不着什么味儿，你这么放着闻不着。但是你只要它一破开，甭管你是说刨了一片还是切了个口，那个味道马上就散了。
4: 比如说
1: 像我这个就
3: 对，
2: 你看
1: 哇，这个味儿就特别香，
2: 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看，就是以前说这个住平房的时候哈、说这个吃夏天咱们吃芝麻酱凉面
4: 不能偷嘴，
2: 芝麻酱凉面必须得是啊，这端着盘子哪有黄瓜丝儿、都是一节黄瓜。这个扔几瓣蒜扔在面条上，手里夹着一根黄瓜，然后咔一咬就。别让街本邻居听见闻着咱吃黄瓜味儿。哎
1: 呀，这是宝贝。
4: 太讲究了。
3: 是，还有黄瓜有的时候也很简单，比如说凉拌黄瓜，我们把它拍一下，放点醋，放点香油，放点这种就可以酱油就可以吃了。
1: 对，
3: 我觉得还有一种简单的，就把它弄成滚刀，放上那个就是花椒和那个就是辣椒，把那个油给它炸的香了，然后就把它趁着这个火就下去给它晃油，放下去以后放上那个盐，很快的出锅、
1: 又炒一下，
3: 对，又脆又有点那个黄瓜的那个香味儿、还有这个辣椒的香味儿，我觉得很好吃。
1: 是，但是一说到这个黄瓜的做法，我们脑海里好像浮现的第一个就是拍黄瓜，
2: 对，
1: 这一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没错、
1: 然后就是黄瓜炒鸡蛋，是吧？我知道这个甄大厨特别会做拍黄瓜这道菜，您在这一道在网上出的名的、
4: 当时我的短视频呢，就一个拍黄瓜，我没想到这个炸蒜泥这蒜臼的这个过程，还有整个浇这过程，点赞量和那什么就30多万。
1: 你看，就因为家家户户都爱吃拍黄瓜，
3: 就怎么样更好吃？
1: 这30多万的人只是看到了您做拍黄瓜，
4: 对。
1: 但这三个人即将吃到您做的拍黄瓜，然后黄瓜炒鸡蛋，咱也得来一个，
4: 来一个，没问题，
1: 好不好？
4: 好。这黄瓜呢，咱们用的看芯儿是绿的，北京本地的，也叫六道梅。
3: 六道梅，
4: 哎，这拍黄瓜看着实际简单，但是你拍的时候呢？有的要劲儿大劲儿小，但是一定要拍匀。 实际一拍就拍成这样了。
1: 对，
4: 它已经拍酥了。
1: 哦，要这样抹着切。
4: 哎，抹刀。
1: 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当当当三刀断了就完了？
4: 哎，不，感觉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哦，要斜切。
4: 哎，不一样，斜着片。
1: 好。
4: 哎。
1: 哎呦，这个香味儿
4: 是不是？
1: 我理解了，您和范大厨说的那个整个胡同里面全都是，
4: 全是这黄瓜味道，
1: 黄瓜的清香味儿。
4: 那么这个蒜泥我是撒好的，这个蒜泥一定要蒜臼子，把蒜包好了，去了屉，拿蒜臼子，因为它是一个石头的杵，
1: 嗯，
4: 那
1: 砸
4: 很快就砸好，
1: 嗯，
4: 砸的过程当中把咱所需要的盐量放进去，
1: 嗯，
4: 砸的粘稠以后再加入矿泉水或纯净水或凉白开，一定不要加热水啊。
1: 哦，
4: 这调完了的，这已经砸好的啊，
1: 等于这里面已经有盐了，
4: 已经加好盐了。
1: 嗯，
4: 这个呢不适合淡，一定要口重一些。
1: 嗯，
4: 吃这个砸这蒜泥杀口，你得拌到黄瓜里效果才好。
1: 对
4: 啊，那么下一步呢，我就把咱砸好的蒜泥
1: 淋进去。
4: 哎，淋进去，哎，就按这个量走。
1: 好
4: 啊，我适当

0: 香的点点香油。
1: 嗯，哎，来，
0: 说家里的时候我喜欢拍黄瓜加醋，那油您，哎，你看，直接我就这么就可以了，哎，
1: 摇晃均匀了，所以得要大一点的容器。
0: 对，
1: 好，这第一道拍黄瓜就完成了。
0: 好，下一个，那我们黄瓜炒鸡蛋，切什么刀口呢？
1: 黄瓜炒鸡蛋啊，
0: 在家里一般切什么样的刀工呢？
1: 我感觉应该是片儿吧。
0: 能切一个我看看吗？
1: 试试哈。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好了，
0: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在这把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这叫斜向眼片，看，薄厚，是不是？这又是一种
1: 平行四边形，
0: 是吧？
1: 嗯，
0: 你那是没有改刀，
1: 对，
0: 这是改过刀的，平行四边形是一种，还有一种，一劈两开，
1: 嗯，啊，这样的话是像椭圆形的。
0: 那么我炒黄瓜片不能切过薄，切过薄。放在锅里招热就出汤，
1: 塌了，
0: 它塌秧了。那我就切稍微厚一点。
1: 好，切片完成。
0: 黄瓜切完了，
1: 嗯。
0: 那么下一步就是打鸡蛋。
1: 打了四个鸡蛋，
0: 鸡蛋
1: 这个鸡蛋里需要放盐吗？
0: 这个鸡蛋没有必要放盐，我后放都可以。
1: 哦。
0: 之前放可不可以？可以。油烧热，把鸡蛋摊熟摊透，
1: 哎，
0: 摊透。有的人啊，摊一个跟那什么挺厚，
1: 哎，
0: 挺大的。现在呢，就是随着什么要往开推，鸡蛋就形成大片儿
1: 啊。
0: 对，
1: 这个黄瓜炒鸡蛋还得要鸡蛋得是有这个嚼的这个肉感才行，
0: 对对对对，
1: 片儿得大一点，
0: 全是大片儿，
1: 对对对，得能夹得上，
0: 对对，夹得上。看这鸡蛋有腥味吗？
1: 没有，
0: 没有，所以说火候很重要。
1: 好，
0: 哎，炒得了先出来。
1: 嗯，为什么这个鸡蛋要单炒一下呢？为什么不能我们炒完鸡蛋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扔进去就一起炒呗？
0: 那一起炒它就出汤了，勺温是不够的。
1: 哦，
0: 所以说黄瓜需要爆炒调味。
1: 嗯，
0: 这会儿呢黄瓜既脆，又入味又爽，把鸡蛋往里一拌，这个缩短了它黄瓜在锅里待的时间。
1: 明白了。
0: 哎，它不出汤。
1: 嗯，它得直接跟锅接触。
0: 对对对对，不出汤。
1: 对。再来点油，
0: 再来点油，然后把咱们之前切好的大葱放进去，
1: 爆香。
0: 对，爆香它，呛着锅的葱一定要爆香。
1: 嗯，
0: 爆香以后，鸡蛋的腥味自然是没有的。
1: 啊，
0: 说我们有什么途径去把它应该腥的做到不腥？一个是火候，一个是需要佐料。
1: 哦，现在要下黄瓜片，
0: 下黄瓜片了。
1: 好，
0: 这会儿下黄瓜片。是不是锅温已经上来了？
1: 是。
0: 好，现在我再翻两下，哎，下盐。
1: 嗯。
0: 那这黄瓜需要我在锅里炒烂吗？出汤吗？不需要。
1: 哦。
0: 哎，不需要。现在黄瓜已经，实际呢，黄瓜已经是保持黄瓜的脆嫩。
1: 嗯。
0: 哎。
1: 其实就是一个断生的过程，
0: 对，断生，断生的过程。
1: 嗯。
0: 对。哎，
1: 啊，这个颜色真好。
0: 对，好了。
1: 好，我们的热菜也出锅啦，我们趁热上桌，好不好？
0: 好，趁热上桌。
1: 好，

0: 来，大家快尝一尝，一热一凉。
1: 这个在我面前，这个香味啊，就往鼻子里窜的。
0: 我是特别想吃这口拍黄瓜，但现在又拒绝。吃拍黄瓜真的太爽口了。
1: 你看这个越是简单的菜，其实对于这个厨师的功底越是考验。因为你看食材简单，调味简单，那全靠什么？全靠火功。去掌控它的这个，对，
0: 是
2: 一个是黄瓜的那个，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本味和鸡蛋的香味，还有那个葱的淡淡的芳香，合在一起非常好。刚才我觉得就注意一个吧，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鸡蛋怎么样去腥，提香，特别是去腥，讲到这个火候和这个葱要炒香，
0: 对，
2: 我觉得这个我学到了，又是一小招。
0: 对，又学了个小妙招。
2: 对，
0: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啊，甄大厨，你看您是做宫廷菜的，它有

0: 没有做过那种摆得上台面的菜品。
1: 满汉全席里呢，确实有一个红字鸡丝黄瓜，就是白煮的鸡，鸡胸肉把它撕成细丝，黄瓜呢和鸡丝拌在一起，但是上桌时候绝对不是这样上去的，应该把黄瓜丝是垫底的，或浇麻酱，或浇三合油，或浇麻辣油上去自己去拌。
0: 明白了，其实它就是鸡丝拌黄瓜，但是我们觉得老北京还有一道很有名的小凉菜，叫酱黄瓜，对不对？
2: 和粥，
0: 总得有那个酱黄瓜，它是用哪一种黄瓜做的？
2: 以前啊，咱就这一种黄瓜哈，
0: 就这
2: 先说好，
1: 对，
2: 因为我们家住平房啊，自己家院里以前有这个黄瓜架子，黄瓜豆角都有，自己家接，这酱黄瓜自己家腌的话呢。我们说就是用那个拉秧黄瓜，就长得不怎么水灵的。
1: 到了晚秋的时候，
2: 晚秋了，那黄瓜已经不好吃了，长得还歪七拧八的，一头大一头小的，有时候还长没大，长不大，就这么一拃长，把它给拿下来，然后洗吧洗吧之后晾干了，拿盐稍微杀一下，就拿这个酱油汤去把它泡着它，泡它个一个来月，泡透了，要讲究点啊，我奶奶有在的时候拿出来切吧切吧。然后呢，还得淋点香油，拌一下再去，再去吃，
0: 对，
2: 是这样的。
0: 其实地三鲜，咱们今天讲的三样鲜也都是宝，能帮助我们清凉过一下，是吗？
1: 健康过一下，
0: 养生过一下，
3: 是
1: 幸福过一下，
0: 太好了。
4: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花豹、猎豹等，都是非洲大陆强悍的捕食者，让他们的猎物心生惊恐。然而，在这些大猫的阴影里，有一些身形灵活的小猫，也活得同样精彩。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魅力。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哎呀呀！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独家运营 CCTV10 科教及 CCTV17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

0: 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2: 五谷丰登，绘旧振兴新图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浙江三门的滩涂上能寻觅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
1: 找洞是吗？
2: 对对对。
0: 在山东文登，什么海中珍鲜被人们称为海黄金？
3: 什么手感？
1: 有点凉粉的感觉。
0: 深海养殖的超大生蚝怎么做才能锁住鲜味？清凉的海风吹走燥热，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奇特的鲜味。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如果有人问你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有哪些，那海鲜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必选美味之一。历经漫长岁月，在一代代人的智慧与巧手下，这些来自大海的珍馐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鲜味魅力。而在浩瀚的海洋中，还有哪些奇特的鲜味在等着我呢？在浙江三门，艰难的滩涂采集会收获哪些惊喜？
1: 这是吗？这是
2: 对。
0: 滩涂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哪种凶猛的奇特海味？
1: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在山东文登，被当地人奉为海中黄金的食材究竟长什么样子？
1: 就这东西能吃？
3: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3: 很高很高。
0: 生蚝在大厨手中又会变换出怎样的独特吃法？逐风踏浪，出海寻鲜，本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点长滨海路。
1: 如果让我寻找一个地方捕获海味，那我觉得浙江三门是个不错的选择。三门湾濒临东海，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三门的滩涂可是我印象深刻的食材获取地之一，这种让外地人寸步难行的泥泞之地，却是当地人捕获鲜美食材的乐园。这一次我来到了海湾中宁静的小渔村木勺村，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偌大的滩涂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我曾在滩涂上感受过它的实力，所以对划泥马这件事儿虽算不上娴熟，但也算略有小成。
2: 你好，
3: 这都准备好了？
2: 都准备好了，那出发呗，
3: 上车。
2: 高速公路。
3: 上什么？
2: 高速公路。
3: 高速公路。
2: 对啊，
3: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2: 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3: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2: 对啊。
1: 滩涂上本没有路，划泥马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还成了高速公路。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的责任田。潮涨潮落给滩涂带来了丰富的养料，为小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老一辈的村民也曾在这片滩涂上讨小海，但收成好不好经常还要看运气。现在人们变滩涂为海田，各家承包一块或几块滩涂，下苗培育收获，靠自己的智慧丰衣足食。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
3: 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
2: 慢慢来就习惯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样经过过来的。
3: 歇会儿。那您家的这个田里都放了什么苗啊？
2: 那你摸摸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3: 我找找。嗯，大哥呀，您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2: 啥也没有，基本上都长在下面。
3: 哎。等会儿，这个是吗？这个、
2: 对，
3: 这个是吗？这个是
2: 泥螺，对。
3: 这个是泥螺呀。
2: 对啊。
1: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泥螺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惊喜来得有点突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泥螺，它们可谓是肉包着壳，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3: 大哥，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泥螺，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2: 我们那去扎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3: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2: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点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3: 螃蟹和虾都吃？
2: 对。
3: 吃人吗？
2: 不吃人。
3: 不吃人就行，走你。
2: 好，走。

0: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1: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0: 洞里边。
1: 对。
0: 找洞是吗？
1: 对对对。
0: 哪个是洞啊？我看看。啊。在哪儿呢？哦，
1: 这里。
0: 哦，这就是那个洞是吗？
1: 对。
0: 但是这个洞头可不小啊。
1: 它。基本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0: 合在一起的。
1: 对，我们给它挖开，
0: 挖开，开挖吧。
1: 嗯，好。
2: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在我的印象中，滩涂上的海味大多体型较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程大哥却说这洞里有凶猛的家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坑是越挖越深，我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在这泥泞的滩涂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0: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1: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伤了。
0: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1: 对对对。
0: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1: 因为这个大蜜槽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类虾类，基本上都
0: 他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1: 伸手去摸。
0: 伸手去摸是吗？
2: 坑已经挖到了半米深，接下来就要靠双手在泥浆里慢慢摸索。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那凶猛的鱼咬到手，一旁的程江勇大哥却提醒我要抓紧时间，潮水一旦涨上来，这坑可就白挖了。
1: 摸到了没有？
0: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1: 差不多。
0: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他。这么大，
1: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1: 涂鳗。
0: 涂鳗？滩涂的涂。
1: 对对对。
0: 滩涂里边的鳗鱼。
1: 对。
0: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
2: 冒着被鱼咬到的风险，我终于有所斩获。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涂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全身黑褐相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尾部有一个眼睛状的圆斑。涂鳗性情凶猛，鱼虾蟹贝和水生昆虫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内，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它们的力气很大，等潮水退去，可以自如地穿梭于泥潭深处，并扎堆藏身于滩涂中休息，这便是捕获它们的最佳时机。听程江勇大哥说，想要吃到涂鳗的美味，就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程江勇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附近开了个渔家乐餐厅，平时来尝鲜的客人络绎不绝，今天夫妻俩忙里偷闲，打算用刚刚捕获的海味做几道好菜，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最需要尽快处理的食材就是我们刚刚挖到的涂鳗。
0: 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几下，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一定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0: 速度要快，
3: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2: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涂鳗和处理传统的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拉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涂鳗在烹饪的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听春华大姐说，涂鳗是一种珍贵的滋补食材，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地位极高，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水中人参。红烧涂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中，涂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涂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香味。
0: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3: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0: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3: 对。味道怎么样？
0: 鲜甜，来。

0: 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1: 对对对，
0: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1: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0: 所以说在这道菜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尝一口这个汤。
1: 对对对，
0: 这汤真的很棒。
2: 春华大姐经验丰富，她说制作白烧兔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一长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每一锅白烧兔鳗的烹制都是对春华大姐厨艺的一次考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而洗干净的泥螺，大姐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做法呢？
0: 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干净的泥螺。
1: 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螺是包在口外面的。
0: 哦，对对对。
1: 你洗干净了，
0: 对对对对，
1: 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吐干净之后，它就整个现状就出来了。
0: 今天很
1: 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2: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这让我有点疑惑。在我的印象里，醉泥螺是江浙地区最常见的经典小菜，糟香酸爽，可以化解油腻。而春华大姐则是先把泥螺放入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只是这泥螺的体积缩水也太严重了吧？
0: 这是煮好的是吧？
1: 对，这煮好的泥螺。
0: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泥螺？
1: 对，就刚才拿手上那个大泥螺。
0: 这俩是一个东西？
1: 对。
0: 之前的期待满满的，这个这么一大块肉，然后壳还这么小，肯定特别饱满，吃起来特别过瘾。结果过完水之后就这样了。
2: 不知道泥螺的口感会不会也随着体型一起打折扣呢？春华大姐把焯好的泥螺放到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热油淋过，发出清脆的刺啦声，葱油泥螺大功告成。
0: 我觉得葱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百搭，浇在什么菜上都特香。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个泥螺，大赞一下。其实这种做法，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很弹牙。
1: 对对对。
0: 有嚼劲儿，然后再说味道，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螺丝。我夸它的就是，它吃起来太方便了。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是可以用舌头完全给剥离开的。
2: 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长相奇特的泥螺，在三门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开胃小菜。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十足，让人瞬间就沉迷在这火辣的味道里。夜幕降临，几个可口的小菜相继出锅后，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一起享受晚餐。
0: 三门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1: 对对。
0: 冻块开吃吧，都准备好了是
1: 吧？对。
0: 这是怎么就想着嫁给任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人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1: 我贪吃。
2: 一顿可口的饭菜让艰辛与劳累烟消云散，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享用着质朴美味的家常菜，这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三门的小海鲜是东海的馈赠，是三门人奉若珍宝的家乡味。同样，渤海也馈赠了文登人一种奇特的珍宝，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黄金。这海黄金究竟是什么？要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首先要找到当地养殖海参的王少斌大哥。
0: 所以这个海黄金和海参是有关系的，对吧？
3: 对。
0: 那海黄金到底是什么？
3: 一会儿咱捞上几个海参，咱看一下就知道了。
0: 从这儿直接捞就行了，是吧？
3: 这捞。

王少兵大哥不是本地人，他从老家黑龙江大庆来到山东门登养海参已有多年。他告诉我，之所以在这安家，是因为文登的这片海

0: 沉到离海面七八米深的地方，一次就能装满一网兜。新捕上来的海参又多又肥，但王少斌大哥却告诉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海黄金还要看运气。
1: 哎呦，这直接抛啊？
2: 对。
1: 那合着您说的那个海黄金是在海参肚子里是吗？
2: 对对对，哎呦，再重拍啊，够呛
1: 了。对，但是海参的肚子里我是知道的，里边肠子什么的，那东西可能都一般都不会吃吧。
2: 实际上海参这个肠和卵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为我们养海参来讲，每年都要收集一些这个海参的肠和卵。
3: 这个真没有。
2: 这没有。
1: 这没有啊？
2: 没有。再重来啊。重来了。
0: 一个两个三个，这一个连一个的开，开的我都有点心疼了。要是把这一网都全切开也没发现海黄金，那岂不是赔大了？
2: 快点，来来来。
1: 啊，这就是海黄金。
2: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它是海黄金，是指海参肚子里的那海参卵是吧？
2: 对，成熟的卵。
1: 哦，像鱼子酱似的，是吧？我看看，哦，我看这什么手感，有点凉粉的感觉。就这东西能吃？
2: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2: 很高。
0: 王少斌大哥告诉我，海黄金在当地又叫海参花。只有四年以上成熟的雌海参肚子里才有可能出现，还需要恰好在它排卵前的20天内。海参卵之所以被文登人称为海黄金，不仅是因为它颜色金黄，还因为它的来之不易。通常大约120千克海参仅能采集到1000克海参卵，
2: 包括这个海参肠，我给你。
0: 哎，王少斌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呢？刚才剖开海参取出来的肠子难道也能吃吗？海参肚子里这两样奇特的食材我也是第一次见，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要怎么烹制呢？这个时候王少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2: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上，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哦，好，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2: 哎，可以。
1: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2: 对对对。
1: 哦，怪不得叫这海参花嘛，它这一坨放下去之后，拿汤汁一浇，像开花了一样。
2: 对对对，
1: 是吧？来试试。嚯！这我要是没有看到您这整个的制作过程，我绝对会说一句话，您这肯定放味精了。
2: 没放，原有的那个参花这个味道就是有味精的，
1: 它比味精还要鲜。
2: 对对
0: 对。要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黑乎乎的海参肚子中还藏着这样绚烂的色彩，如同一朵在水中绽放的菊花。海参卵富含微量元素，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参卵的鲜味还在口中萦绕，这海参肠王少斌大哥又会怎么做呢？
1: 焯一下水就行了。
2: 哎，对对，焯好了，这就稍微晾一下啊。
1: 这就好了，是吧？其实好几百只海参到这里边看出来也没那么多，是吧？
2: 非常珍贵。
1: 哦，那这东西平时我要想吃的话，我怎么买啊？
2: 我们都不卖，都自己属于珍藏的，自己内部用食用。
1: 所以说，我要想吃的话，我还得专门。
2: 你得专门再上这儿来。哈，
1: 我明白了，我尝尝。我这一大口怎么着得
2: 十多个海参下去了。
1: 十多条。
2: 对。怎么样？
1: 口感介于海蜇和木耳之间，很筋道。然后是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口感的东西，你不会把它跟海参的味道联系在一起。
0: 拌好的海参肠色泽黄亮，口感脆嫩，味道咸中带甜。王少斌大哥告诉我，对于海参肠、海参卵这类食材，以前从没有人重视，自己慢慢摸索，才有了今天这两道小菜的出现。平时也就给亲戚朋友尝尝。近些年来，海参的营养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销量也

0: 越来越好，这让背井离乡在这里打拼的王少斌大哥非常欣慰。
1: 原来在大连这边发展，现在逐渐的到山东这边。
2: 你刚来那会儿什么样？环境像现在这么好吗？
1: 跟着差点，这隔着往前是一片海滩荒滩。海滩，经过我这几年建设，不管从这边的环境啊，然后设施都现在
2: 一点点的，整个这一大片全是你自己来做的。
0: 海参从吐卵发育再到长大，需要历经4年才能成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用在这方海上田地也一样合适。王少斌大哥带着东北人的豪迈热情来到文登，以海为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也给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餐桌上独特的味道。海参花的鲜美滋味把我这次的寻鲜大戏推向了高潮，而接下来要出场的食材着实是重量级的存在。跟我聊天的大哥名叫谢兰成，是这片海域生蚝养殖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域是目前国内较大的生蚝牧场。文登产的生蚝味道之所以鲜美，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因为这里是文登几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汇入的淡水带来了丰富的藻类和微生物，也让这里的海水盐度维持在1/1000-1/1030之间，这是适宜生蚝成长的最佳盐度。
2: 我的天，那也是生蚝吗？
3: 对呀，打开看看吧。
1: 打开看看，来
3: 来来，这个吧。
2: 就这也是牡蛎？
3: 对，好，
2: 这么大个吗？
3: 这就是我们的蚝王，顶级蚝王。
2: 你再对比一下，
3: 没有可比性。
2: 我的天，能打开看里边肉到底有多大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2: 我的天哪！
3: 吃这一个，你都可以3天就不用再吃完了，营养挺够的，
2: 营养太足了，是吧？这个怎么吃啊？
3: 我们烤，和蒸。
0: 谢兰成大哥说，这种大蚝的品种是太平洋牡蛎，以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通过反复的实验，谢兰成大哥才确定了这种大蚝的生长周期。在文登的冷水海域放养3年，生蚝的肉质变得更加紧致。当地人会把它们放在锅中，加入少量清水，用蒸汽慢慢蒸熟，吃的就是大蚝的原汁原味。
2: 哇、哦，行，看，这个大的，说实话不太敢吃。夸张了吧？
3: 安静！
2: 哇，绝了！太好吃了，
3: 是这样吗？
2: 我忍不住要叫出来了，真的，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真的，里边什么都没放，对不对？
3: 对，就是原汁原味，
2: 盐都没有放，
3: 清香四溢，有美的荡气回肠的感觉，
2: 吃美了，
3: 是
2: 吧？真的是吃美。
0: 早在几百年前，胶东一带的人们就开始研究生蚝的吃法。对于这样好品质的生蚝，在传统的胶东菜里又会有些什么经典吃法呢？谢兰成大哥帮我约到了当地的鲁菜大厨蔡新春，他要给我制作一道胶东传统渔家菜炸蛎黄。做这道菜的重点是要通过挂糊的方式锁住生蚝的水分，但蔡大厨给生蚝挂糊的方式有点奇怪。
4: 咱们不用鸡蛋，用油跟那个面粉淀粉。
2: 为什么不用鸡蛋呢？
4: 油啊，过糊以后最大限度能封住里边的那个汁水。
2: 还会影响口感。
4: 对。
0: 炸蛎黄的原料极其简单，只有盐和面糊，但蔡大厨说没有几年烹饪经验很难做好。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糊的生蚝先后2次放入不同温度的油中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

0: 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才能达到外皮金黄焦脆、蚝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1: 本来想等它晾凉了再吃，但是好像忍不住了。
2: 怎么样？
1: 外酥里嫩，外边是极其酥。怎么叫嫩？这个嫩就感觉就是你咬开那个酥脆的皮儿以后，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
0: 有人说，食在中国，火在山东。鲁菜师傅对火候的运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蔡大厨告诉我，文登是著名的生蚝之乡，但以前本地的生蚝个头较小，吃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瘾。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引进更好的外来品种，并不断地钻研养殖技术，培育出更大、更鲜、更有风味的生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材能像海鲜这样变化出各种各样的美妙滋味，而在这些食材化身美味的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的辛苦付出。若不是改良养殖方式，怎会有今天的超大生蚝？如果不是细心钻研、大胆试吃，谁知道这金灿灿的海参花会是海中至鲜？如果没有三门人的精心烹饪，怎会有今天这些小海鲜的家常味道？这些自然的馈赠，活跃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跳跃在善于创造的巧手中，凝聚成幸福时光。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5: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

0: 长庚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他们没有狮子的强悍勇猛，也不像家猫那样乖巧可爱，但同为猫族的一员，他们都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让生命的旅程洒满野性光辉。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狮子、花豹、猎豹，非洲大

强悍的掠食者，让他们的猎物心生惊恐。然而在这些大猫的阴影里，有一些小猫也活得同样精彩，我们姑且称它们为影子猫。毫无疑问，狮子十分强大，但在敏捷性上，狞猫更胜狮子一筹。这只跳跃的狞猫叫扎马。

拉玛独居于沙漠边缘，那里很少有狮子出现。中午的气温超过38摄氏度，这可不是打猎的好时间。到目前为止，扎马还一无所获。草原上狮子可捕食的猎物有很多，但在沙漠边缘，扎马的选择却不多。这里的动物都藏了起来，以躲避高温和捕食者。在领地深处，扎马决定冒险进入沙漠。这个计划可不太好。作为一名独行侠，扎马的成败在此一举。他是这里的幸运儿，知道去哪里寻找食物。扎马走一个小时就到了。狮子会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休息，但扎马坚持捕猎。他来到一处人造绿洲，这里有生活必需的资源水，因此这里聚集了很多动物。现在鸟巢里的群知雀并不多，知道其他群知雀在哪里。

终于有东西可以吃了。不过一只小鸟并不能让扎马满足。狞猫不会像狮子那样狼吞虎咽，吃得太饱会影响跳跃，扎马可不想那样。

常情况下，狞猫捕食的猎物都比较小，但它们的捕食频率更高。狮子则与狞猫完全不同，猎物大意味着危险也大。饱餐一顿之后，狮子们该休息了。狮子每天要花15到18个小时睡觉。公狮一次可以进食约45千克的肉，然后一周不用再吃了。与狞猫不同的是，狮子在休息和玩耍时一般不会遭遇危险，这就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好处。母狮们一起分担养育幼崽的责任，幼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一只母狮那里吃奶。这就是团队合作带来的好处。约960千米外，另一只狞猫有了自己的养育责任，这是塔塔。这是他的孩子们。塔塔是一位单身母亲，家里还有4位成员需要养活，包括3只10个月大的幼崽和1只狞猫孤儿。孩子们还小，还不会自己捕食，所以捕猎的责任都落在塔塔身上。

塔生活在南非东开普省海岸的阿多大象国家公园，600头大象也生活在这里。阿多大象国家公园的原始丛林面积接近1600平方千米，对塔塔来说，这里猎物充足。阿多大象国家公园是大型食草动物的乐园，但塔塔并不关心这些，毕竟它无法捕食大象。塔塔可以猎杀油猪，最佳选择是油猪幼崽。成年油猪的獠牙可能会对它造成严重伤害。

现在，塔塔什么猎物都愿意接受。孩子们已经两天没进食了。塔塔并不打算捕捉那只鸟，他在听草丛里的声音，

捕猎成功。不过这个猎物只能算是一道开胃菜，根本填不饱肚子。一只狞猫需要吃七只老鼠才不会饿肚子。塔塔呼唤着孩子们回来吃饭。

幼崽们都饥肠辘辘，但塔塔的小儿子没给其他幼崽任何争抢的机会，就自己独享了猎物。塔塔继续去狩猎，这是他的日常工作，将持续到幼崽们可以独立生活为止。没有合适的目标，不过他或许能找到受兽群惊扰的啮齿动物或爬行动物。塔塔发现了更有趣的东西，他嗅到一股浓烈的新鲜尸体的气味。是一具暂时没人看管的尸体，这会是个好机会吗？塔塔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他或许得快点离开。塔塔嗅到了狮子的气味，但他却舍不得这份意外的收获。如果行动足够快，他还可以叫孩子们过来。孩子们已经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饭了。

宁猫幼崽也嗅到了狮子的气味，他们知道自己闯进了狮子的领地。不过他们很快打消了顾虑，开始疯狂进食。宁猫幼崽从来没吃过这么丰盛的午餐。塔塔让孩子们进食，他负责放哨。

会干涉他们。等孩子们长大后，他们将不得不为食物而战，这次就算是一个不错的练习机会吧。塔塔终于可以休息了。狮子回来吃它的猎物。

就算吃得很饱，狞猫的行动速度也比大型公狮要快。这一局，狞猫获胜。狮子只能拖走猎物的残骸。还有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们的速度更快，比迁移的动物跑得还快。各就各位，准备行动。这就是猎豹，它可以在3秒内把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约97千米。猎豹是跑得最快的陆地哺乳动物，但是速度并不能保证它成功捕猎。猎豹的狩猎成功率只有40%左右。

0: 叟猫擅长极限跳跃，可以像火箭发射一样从地面径直跃向空中。黑足猫小巧玲珑，却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猫，是猫科动物中捕猎成功率最高的成员。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是一只叟猫，它有着与猎豹不同的斑纹特征。在地面上，叟猫可以像火箭一样径直跃向空中。这位跳高能手叫林肯，他的一天从老式的猫捉老鼠游戏开始。老鼠和林肯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叟猫善于在高高的草丛中倾听，它可是捕捉啮齿动物的专家，它具有出色的超声听力。捕猎中叟猫更依赖于自己的耳朵而不是眼睛。长长的后腿可推动它向上跃起或翻过障碍。这只老鼠命运已定。叟猫也是猫，同样会玩弄猎物。

只老鼠的运气太差了。他试图逃跑，先躲起来保持不动，希望自己已经摆脱了捕食者。林肯听到了水花飞溅的声音，

叟猫通常会在水中捕鱼，而不是只抓老鼠。其他居民仓皇出逃，

老鼠就在这里，搜猫充分利用它敏锐的听觉锁定猎物，抓到了，大错特错了，这是一只蟾蜍，看来林肯也需要三思而后行。蟾蜍的皮肤分泌出有毒的粘液，这是蟾蜍强大的防御机制。老鼠应该还待在那里。游戏又开始了。

游戏结束。对林肯来说，这只是一道小点心，他每天至少要吃1000克食物。林肯必须加大捕食力度，不然就要挨饿了。夜幕降临，一只大型猫科动物出现了，它是夜幕下的终极掠食者。

这位猎手悄然进行伏击。超强的视力让他的猎物无所遁形。瓦氏水羚和高脚羚主要依靠听觉行动，而花豹却能看见它们。游戏似乎很不公平。

但统计数据却表明，花豹的大多数狩猎都以失败告终，所有的准备和付出的精力都会付诸东流。他只能再尝试一次。这只雄性高脚羚知道花豹就在附近，但花豹的目标并不是它。

又失败了。这群高脚羚对花豹的攻击很敏感，花豹需要进食，所以狩猎还要继续。

尽管花豹伪装得很好，狩猎技能也近乎完美，但他的狩猎成功率只有38%左右。这里有一种影子猫的狩猎成功率要远高于花豹。这是一只黑足猫，它的体型很小，体重只有普通家猫的一半。这只黑足猫脖子上带着项圈，便于我们找到它。它叫尼亚内，尼亚内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它可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猫。尼亚内为捕食今天的第一只猎物做足了准备。

老鼠就在那里。尼亚内快速吃下猎物，然后是第二只，第三只。尼亚内的新陈代谢很快，迫使他不停地捕猎进食。第四只，天亮前，尼亚内要捕杀14只猎物才能填饱肚子。在猫科动物中，黑足猫的狩猎成功率最高，为60%。虽然黑足猫捕食的大多是啮齿动物，但在他眼里，任何会动的生物都可能是猎物。尼亚内每个晚上的搜寻距离超过8000米，如果需要的话，他会边跑边吃。他会不停地猎杀和进食，直至黎明。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黑足猫都待在自己的洞穴里。以前这是一个土豚洞穴，现在成了黑足猫的育儿室。

尼亚内育有一儿一女两只幼崽，幼崽现在已经五周大了，在洞穴里又饿又无聊。与所有猫科动物一样，黑足猫雌性幼崽的好奇心会更重一些，非常热衷于探索周边环境。地面上的一切都是新发现，甚至于它还没分清敌友。性黑足猫幼崽也有了新发现，它并不知道那东西其实可以成为它的早餐。幼崽们很快就会和妈妈一样成为捕鼠能手，但现在它们只是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而已。然而草丛中并非绝对安全，雕鸮会捕食黑足猫幼崽，

两只幼崽很饿，但妈妈却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黑族猫妈妈示意幼崽们躲藏起来，

有惊无险逃过一劫。很幸运，他们只是丢了早餐，而不是生命。丢掉早餐的可不止黑族猫一家。这些猎豹正在紧张地进食，为了保住食物，他们都吃得很

豹身体轻盈柔韧，为奔跑而生，但这样的身体不适合正面硬拼各路强盗。猎豹很少能吃完一餐，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吃到半截就会被赶走，失去猎物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是四只猎豹联合起来，也无力阻挡秃鹫。

0: 猎豹试图赶走秃鹫，但秃鹫在数量上的优势让猎豹顾此失彼。费尽心机，花足力气，搜猫的猎物却惨遭同类抢劫。小心谨慎，战战兢兢，但在斑鬣狗眼中，搜猫只不过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食客。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守猫从不拉帮结伙，向来都是独自面对风险与收获。这只守猫叫林肯，今天它还没有填饱肚子，它需要补。

只比老鼠更大的猎物。珍珠鸡。

现在林肯需要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享受美食。但这个地方并不安全，另一只叟猫发现了林肯。捕捉到这只珍珠鸡很不容易，林肯不想失去这个来之不易的战利品，

猎物掉了。对手得到了免费午餐。照这样下去，林肯只能在夜晚捕猎了。所有的影子猫都是优秀的夜间猎手。对黑足猫幼崽来说，今晚很重要，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夜间外出。尼亚内带领着幼崽，教会他们独立生存所需的技能。孩子们已经长大，可以自己捕捉猎物了，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狩猎，毕竟饭来张口，生活更轻松。尼亚内为他的孩子们演示如何捕猎。具体的操作是这样的：集中注意力，让目标暴露自己，追踪目标，再发动袭击。不过黑足猫幼崽们有自己的打算。草丛中很热闹，草丛里的声音和气味从四面八方诱惑着它们。一切都很有趣。昆虫是很好的练习目标。现在这还只是游戏项目，按住飞蛾的过程磨练了幼崽必要的捕食技能。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当他们不得不自己捕杀猎物时，他们的反应才会跟妈妈一样快。

妈的叫声阻止了幼崽们的摔跤比赛。他们应该去认真学习捕猎技巧，但他们更习惯于妈妈的定时喂养。几周后，尼亚内将不再喂养幼崽，饥饿将迫使幼崽们自力更生。

雌性幼崽独自享受着妈妈带回来的食物。他的兄弟也不会挨饿。超级妈妈又出发捕猎了。

花宝是完美的猫科动物，妈宝奔巴可不是这样，它什么事都依赖妈妈，没法独自生存。但有一天，生活的打击很快就会逼着它走向独立。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黑夜向所有的夜间觅食者展示着自己的宝藏。搜猫林肯发现了什么东西？那是鲜肉的气味。现在林肯需要更留意潜在的危险。因为鲜肉的气味会吸引很多掠食者前来。如果不提高警惕，林肯可能会丢掉性命。斑鬣狗来了，林肯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还好只有一只斑鬣狗。林肯和斑鬣狗相互打量，林肯无法阻止这只斑鬣狗，但他丝毫没有让步。

第三位竞争者出现了。班猎狗前去查看情况，林肯趁机快速进食。

斑鬣狗不想跟花豹分享本来就不多的食物。当然，守猫可以忽略不计。

0: 最终，林肯与这个体型是他五倍大的斑鬣狗共进了晚餐。为了能在强者的阴影下争得一线生机，影子猫勇敢、机智、适应力卓越，全身上下都闪耀着野性之光。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

0: 量，呵护国人健康。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4: 清新两整天。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深藏于地下2700多年前的古城，将揭示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及施工压力，考古队员如何处置？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1集。

0: 绵延20千米长的古城墙，10余个大小不一的缺口，50余米宽的豁口处，考古队员能否顺利完成寻找郑韩故城城门的任务？连续一整月的阴雨天气，大大滞后了考古队员的工期，保护出土的遗迹现象成为他们的工作重点。春秋战争之多莫如郑，战国战争之多莫若韩。在兵荒马乱的春秋战国，郑韩两国是如何在其都城坚守了530余年？6000多平方米的发掘面积，80余米长的夯土带，集中的瓦砾堆，一片看似再普通不过的土地，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大型建筑出现在这里？黄土之下又掩盖着怎样的古人智慧？无论是春秋时期的郑国，还是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不论从人口还是面积，较之其他诸侯国，他们都处于明显的劣势之中。然而，在兵荒马乱、战争频频的春秋战国时期里，郑国与韩国却在其都城坚守了530余年，这不可不谓之奇迹。关于其原因，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专家们都提出过自己的看法。而现在位于新郑市郑韩故城北城墙遗址处的这项考古工作，或许能给这个问题一项全新的解释。这次发掘考古队员的任务就是找到郑韩故城北城门的具体位置。他们从北城墙的一处宽度超过50米的缺口入手，对于眼前这处巨大的城墙豁口，考古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樊文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此次的遗址发掘工作由他全权负责。不久之前，樊文全在这个巨大豁口处挖了一条南北走向的探沟。这条巨大探沟宽2米，长度达到了100米。这条探沟能把整个工地由南到北都包含在其中。他们期望能从探沟中发现北城门的蛛丝马迹。首先暴露在他们眼前的是这些道路的痕迹。时间的力量在大地上留下了痕迹，经过车轮的反复碾压，此处才得以形成车辙。
1: 这个是走了多少年的车呀，压出来的。这个面应该是很光滑，就是那应该我们说是很结实的。然后上面这个土肯定是比较松的，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就做出来了。
0: 这些车辙深浅不一，考古队员决定首先从测量车辙的数据开始。
1: 先量个真的不滑流线吗？
0: 数据不仅能说明这里路过的车辆种类和大小，而且能从车辙的走向来判断出城门的具体位置。
1: 这个是纵宽多少，然后路是宽多少嘛。
0: 测量道路有别于测量普通的器物。
1: 是啊。
0: 考古队员拉好基线，拿出他们的装备，三角板、钢尺、水平线，
1: 就这两条主要的路，好好做做工作，那弯曲的没有啥意义。
0: 经过考古队员仔细比对测量，车辙的宽度在10厘米到20厘米之间。
1: 对，你等于说这就4公分
2: 啊，就是4公分大。

0: 60.64分。
1: 最深处竟有4厘米。在这些深浅不一的车辙当中，考古队员希望能够得到更加实质性的信息。但是这个复杂繁琐的过程，单是从中将它们两两配对，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步骤。单从肉眼看上去，这些车辙完全相同，常人并不会在意这些再普通不过的痕迹，他们似乎任意两条都可能是一对。但是对考古队员来说，每条车辙之间的差异是以毫米来计算的。
2: 现在这个是基本上路刚刚全部做完嘛，因为你要判断整个车在一条路上它的轨迹嘛，你都要看的，你不能只看一段。然后他把这个每一道这个宽度深度都丈量好之后，然后再从那个图上看，对我讲了哪两条是一块平行的。哦，所以这个是个很难的活，很细的，是吧？
1: 今天考古队员打算先到此为止，他们将资料收集回去，等待日后的分析。9月11日，考古队员决定在工地开一个临时的会议，他们需要讨论一下工地上出现的那处奇怪的夯土。这项考古任务从2016年4月开始，就在2个月之前，一块奇异的夯土引起了樊温泉的注意。
2: 本来这个地方是个自然的活口的话，它不会有这种夯土的，但是我们挖了个探沟，因为是比较窄，是吧，2米的，所以它有些东西不可能暴露全貌，所以一部分夯土。
1: 2个月过去了，樊温泉还是不能确定这处夯土的性质。夯土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需要众多劳动力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多则数万人以上。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当时并没有建筑用砖，很多的建筑都是用夯土筑成，这是因为夯土的结实程度超乎寻常的高。
2: 就是夯土，就是一般的土，就是说我们说这种就像有一盘散沙一样比较疏松的，然后夯土吧，就拿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你拿一个那个馒头一样，你把这个馒头紧紧的在手里面，然后握了之后，那这个馒头肯定就变得更加瓷了，是吧，就我们说比较坚实了。
1: 郑韩故城的城墙历经千年而不倒，就是因为其用夯土筑成。根据樊温泉多年的工作经验，在春秋战国时期，北城墙外是一片开阔地带，按照常理来说，这里是不会有人类修筑的夯土的，这让樊温泉十分困扰，在当时还会有什么样的建筑出现在这里呢？樊温泉开始回想所有和这处开阔地带相关联的信息，突然他想到10年前的那次考古发掘工作。2006年，在距离北城墙以北30千米外的龙湖镇王许村，考古队员在一条战国时期的环壕中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在环壕四周不断发掘出尸骨，这些尸骨竟然全部身首异处，环壕附近都没有发现他们的头颅。他产生一个大胆的猜想，这处环壕会与这块奇异的夯土有什么联系吗？然而随着冬季的来临，考古队员的首要任务还是争分夺秒找到北城门的具体位置，他们不得已将这处奇异的夯土暂时搁置在一边。

0: 九月中旬，连绵的细雨搅乱了考古队的工作计划。按照原定的计划，此次考古发掘任务本应该十月底就彻底完成，而现在反常的天气让这一计划的完成变得遥遥无期。考古队员们对道路的保护工作相当重视，
1: 因为咱们这工程是应该是在今年的就是九月底十月初然后基本上完工。
0: 这些古老的车辙在2000多年后重见天日并十分完整，得益于其始终密封在地表之下。如今如果车辙的痕迹被雨水冲刷殆尽，意味着城门的具体位置则无从判断。
1: 但是因为这雨一直在下，我们现在整个工作量完成了还不到三分之一。
0: 考古队员每天重复地做着排水保护的工作，一股愁云笼罩在他们心头。这些道路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碾压变得非常结实，但是雨水还是道路的最大克星，再坚硬的土质都抵不过雨水的长时间浸泡。
1: 你看现在你像这个车辙是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基本上一下就做到位了。你比如说这个车辙它这个就是痕迹，比如说是就是2厘米或者3厘米，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雨后啊我们要再进行清的话，就对原来的这个车辙这个它的这个高度啊肯定就破坏了，因为它每次下雨之后上面有这个种一个是青苔，一个是有淤泥，你把这青苔刮掉了本身它这个青苔依附的这个地面你肯定要刮掉一部分。
0: 时间一长，这些车辙上都长出了青苔，长此以往这些遗迹将不复存在。等待期望久违的晴朗天气出现是考古队员当下最大的心愿。

0: 难得的晴天，考古队员决定抓紧时间对这些道路上的青苔进行处理。这些车辙本身深度就有限，清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虽然看起来都是黄土，但是车辙与其边缘还是存在着硬度的差异。
1: 九天左右一直天气一直下雨，天气不好，一直把这个本身咱上部咱盖的有塑料布的一类，有塑料布一类东西，有雨水一来一冲刷，这时间长，这一直卸开了以后，可变成了有这个绿色，轻轻的将这一层绿给它去掉。
0: 小心翼翼的清理是对遗迹的保护，也是对自己工作的尊重。修缮、清理，如不小心，就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损失。把破坏降到最低限度，是考古队员们的目标。与发掘墓葬不同，发掘遗址一般文物出土较少，考古队员日复一日地进行枯燥的清理与保护工作，试图发现任何与城门相关联的元素。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清理，工地南端的道路终于清理完毕。清理过后的车辙痕迹明显，数条车辙由北向南延伸而去，这向考古队员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道路的南边正是城墙豁口所在，这些车辙是否会通过这处豁口呢？考古工地突现墓地所用的空心砖。
2: 陈老师，这儿出东西，
3: 看那样子像是空心砖。
0: 考古工地之下是否埋藏着大墓？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

0: 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郑韩故城城墙周长20千米，在这20千米的城墙上有着20余处豁口。为了找寻城门所在之地，在郑韩故城北城墙的巨大豁口之处，考古队员布置了一条2米乘100米的探沟。不成想，数条车辙暴露出来。与此同时，一处奇异的夯土也同时出现在探沟内。9月中旬以来，连绵的细雨不仅大大滞后了考古队员的工期，对遗迹的破坏也让他们十分痛心。城门究竟能否顺利被找到？
1: 是不是主要是依靠这个？
2: 不来呀，是啊。

0: 陈老师，过来一下，这玩意儿吐东西。
1: 看那样子像是空心砖。
2: 这留点情呗。哦，空心砖，不是现在，这种是战国，
3: 这是米格纹儿，念叫米字儿。嗯，一般都是给墓葬出比较多。
4: 遗址发掘工作出土文物较少，而今天考古队员们突然有了收获。这是几个月的发掘工作以来第一次发现空心砖。空心砖在战国时期大量出现在地下墓室中，在地上却使用较少。难道说此处会有墓葬吗？考古队员加紧发掘，紧接着几块尸骨也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开始兴奋起来，又经过了两个小时的工作之后，一堆陶片被发掘出来，而墓葬的痕迹并没有继续出现，这让考古队员有些失望。这会只是一个巧合吗？但身为领队的樊文泉对出土的器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联想到了之前那处奇怪的夯土。据他所知，夯土除了用作建筑之外，很多墓葬的填土都需要进行夯打，尤其是一些贵族墓室更是如此。在震寒故城之内，空心砖曾经作为重要的证据推断过国君级别的大墓。空心砖和夯土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联系呢？在这北城墙外的空旷地带，又是否会有大墓埋藏于此？考古队员将工地积攒多日的出土器物运回工作站，接下来还有大量的后期整理工作需要进行。考古正在变成一项多学科、多部门联合作业的工作，大家分工明确，每一个岗位都不可或缺。今天，考古队员决定对之前清理道路过程中出土的陶片进行研究。
5: 路里面的陶片应该都是很碎的，知道吗？哦，它即便是有大陶片，时间长了也给它就碾碎了，这是。嗯，考古学不是一个就是地层学嘛？嗯，那就是在哎从上到下这样叠压，早的在下面，晚的在上面，一般是这样的。哎，
6: 所以我就推断这个编号是5号的这个路，应该是春秋的。嗯，然后这个编号2号这个路战国的。
4: 经过考古队员的仔细辨认，之前他们清理的道路形成在战国时期。战国时期韩灭郑之后建都于此。确定道路的年代对此次考古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过考古队员的不懈努力，数条完整的道路被完全清理出来，他们呈南北走向，消失在豁口尽头。
7: 这块不是最早发现的路吗？然后发现路之后，而且时代我们就推测它就是战国时期了嘛。然后城墙在那儿，那城门肯定就在那豁口那儿了。
4: 当考古队员看到这幅景象的时候，他们激动万分，他们确定道路消失的地方就是城门所在地。
8: 动作稍微慢一点啊，别到时候把一些遗迹现象给清没了。
7: 在这聊着。
4: 城门的最终位置终于得到确认，这让樊文泉感到非常欣慰。这段时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因为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几个关键疑问等待他们解答。之前那处奇异的夯土再次出现在樊文泉脑海中，这究竟是什么？

0: 什么？它会跟刚发现的城门有什么联系吗？为了解决这个疑问，樊文泉安排队员们继续加大发掘面积。
1: 19米，
2: 它俩差着一米啊，咱这隔量不是这一
1: 到这20米嘛？你咱
2: 不得在咱那挖位出。
0: 一方面想要尽快搞清这处夯土的性质，另外还有一股压力压在樊温泉的心头。考古工地位于城墙豁口之间，同时这个豁口也是一条在建公路的必经之处。在修的公路是连接正韩故城、新城与旧城的新干道。
2: 他都直接都压这边走，因为挪个工，
3: 这说不定松来那个路就是关中。
0: 现在，城墙南北两边的施工均已完成，唯独豁口处的这处工地不能施工。樊文泉自然也明白这条道路的重要意义，但考古偏偏又是一项急不来的职业，而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更加摸不着头脑了。
2: 边那一米在这儿，对，这是一米等于属于，但这个房这个是它隔量等于10米，那个房是10米，除掉一米掉9米，按里边发掘面积只是9.9米。
0: 为了找寻更多有效信息，更多的探方被画了出来。
4: 这不是，这过程有
0: 的。在东边新开辟的探方里，这处夯土却继续向东延伸。第三个探方、第四个探方里，全都有它的身影。
5: 一边刮一边扫。
0: 这个时候，樊文泉更加觉得不对劲。
6: 高大的和那个城墙是配套的。
0: 不仅其占地面积越来越大，而且其高度离地面最高处达到了2米。结合自己在正韩故城考古的多年经验，之前故城内发现的多处遗址都是夯土，那么黄土堆中为什么出现这处夯土？它究竟是什么大型建筑？正韩故城呈不规则三角形，两边被河流环绕，只有北边是一片平原，没有任何天险。在战争连连的战国时期，在防御最为薄弱的位置，看到阵势如此之大的夯土建筑，一个之前从未设想过的概念忽然出现在樊温泉的脑中，难道这会是一个瓮城？在之上什么样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意外？
7: 战国晚期的应该是个建筑遗迹。
0: 工地内新出现的道路将考古队员引向何方？
8: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数条完整的道路终于被清理出来，他们呈南北走向，消失在北城门豁口的尽头。考古队员断定，城门就在豁口之间，道路的尽头之处。
1: 城墙在那儿，那城门肯定是就在那豁口。
0: 找到了城门，考古队员却没有丝毫懈怠，接下来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搞清楚那处奇怪夯土的属性。这处夯土与贵族大墓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呢？加大发掘面积之后，考古队员还能有什么重要发现呢？
1: 啊，中心可以，对，对对，嗯，对，就这个应该是上面最早的东西啊，嗯，就这一堆现在还比较单纯，没有还没发现很晚的东西，对，就是我说，它是有这种
0: 的房子。9月30日，在这处夯土之上，考古队员发现了几处集中的瓦砾堆。通过对他们的观察，有的瓦砾层上有着明显的火烧土痕迹，这显然是当时人类活动迹象的痕迹。这个发现让樊温泉的猜测更进一步。
1: 基本上都这种建筑的，基本上都是建筑这种瓦片上，哎，所以这块应该是这个瓮城上面残存的一块，就是战国晚期的，应该是个建筑遗迹，哎。因为这个上面不会有大面积的建筑，可能就会就我说像那种岗哨啊什么东西之类的啊，嗯。
2: 啥是二米一？
3: 东西三十几。
2: 啥是五米七？
3: 二米一。
2: 啊。三十五米七。
0: 这块东西走向将近80米，最宽处达到30多米的夯土建筑，是瓮城无疑。
1: 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级别的城市，它比这个时候你就说它大，知道吧？啊，这个咱们就只能如实的报道，就是我们发现了多长、多宽、现存多高，这样的。
0: 樊文全带领考古队员对这处夯土带进行了测量。
1: 咱原来是没有加那一段。
4: 你歇一声哎，中啊！
1: 咱不知道你再来收着不？这都一块了，好不好？
0: 在对这处夯土进行发掘的过程中，更多的遗迹现象显露出来。在这些夯土的北方，更多的道路痕迹被发现了。寻找道路依靠的完全是考古队员的火眼金睛。在外行人看来毫无二致的土面上，考古队员首先将普通的水洒在路面上。
1: 反正你前边那一块，哎，就拿一块，哎，就拿一块刨吧。
0: 这个时候，由于土质的软硬程度不同，吃水的程度也不相同，这就导致了不同土质会呈现细微的颜色差异。凭借他们多年积攒的经验，土质的区别便一下子在他们眼里泾渭分明。
5: 咱这没泼水，这块是泼了水。用啥？你看，刮到这边已经都不是太明显了。这边，你看这边，这边土多少会超一点。你看叔叔这边，可以数数。
0: 接着，小心地将浮于表面的松软土质清走。一条道路的痕迹便呈现出来。慢工出细活，何况这也急不得。
5: 这个行人车，你看，你看这是个路面，多艰难。这是车这里边那土，有点都多少有点虚。它颜色也不同，它颜色就是长期的，这么长期的。
0: 感受土质的软硬差异，恰到好处的力度是建立在常年的经验之上。
5: 这边土多少会超一
6: 点，壕沟不一定都也出来。壕沟的，咱不是壕沟的南部的吗？
7: 就像东那个沟也在，

0: 住到吉之霍尔房那个
1: 花样，
0: 在我那边花样就
1: 花样都没有，
0: 地板都留了，是不是？
2: 考古队员往往会利用吃饭的时间简单碰头，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总结。
3: 因为他们在七八十年代，如果那个头还在。
2: 今天他们对这一处道路进行了讨论。经验丰富的樊温泉认为，这就是战国时期的环城路。古时的环城路都是依城墙而布。既然在这处夯土带的外延发现环城路的存在，证明了这处夯土带必是城墙无疑。再加上之前工地出现的种种信息，考古队员得出了最终的结论，毫无疑问，这里就是瓮城。
4: 3D 模型好一个，
5: 那个文物报上报的我们那个消息时候，我们也没有夯土这个字样，也是个不是也没有这个瓮城字样，也是个夯土建筑，哎，但是后来之后这些东西慢慢的都齐全之后，然后我们就，因为那你只能是个瓮城。
2: 工地信息越聚越多，当其他队员都回家之后，樊文全决定在今晚对之前的所有发现进行统一整理。
6: 今年呢，我们在这个瓮城和城壕的中间发现了一条这个环城路。
5: 这块路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下一步就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这个东边这一块，就是主要是搞清楚。从现在情况看，这个它这环城路它应该是不交的。
2: 此时，瓮城的形象在樊温泉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将瓮城的整体暴露出来，也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
7: 我们现在是这个瓮城的北边边沿，南边边沿不是已经出来了吗？瓮城北边边沿这边部分已经出来了，对这个方，这个边已经暴露出来了。咱一直正中，一直朝东南方向走，这一部分没得出来，我们今天想把它清出来，一定是破坏呀。那一边是夯土，这边瓮城夯土，这边已经破坏了。
3: 要清出来，这得大概也得4-5天左右。
2: 如此结实的夯土，也给考古队员的清理工作造成了阻碍。需要4-5天的时间，他们才能将一个探方内的瓮城清理出来。
7: 这都不是没经过夯打，如果是没经过夯打的，你看这里边都看见了有那小棕叶，或者是虫子拱啊，或者是有那植物根系啊，那一种扎进去了呀，小棕叶很明显是小窟窿的，这是没经过夯打的，这块你们都找不到的棕叶，而且这一掰还有面儿，你看它比较坚硬，你看一掰这光见面。
2: 按照现在的进度，12月底。这处震撼人心的遗迹将完整地展现在世人眼前。在冷兵器时期，瓮城无疑大大加强了对城池最薄弱环节城门的防护，并由此衍生出欲擒故纵等军事奇招。在火炮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威慑城墙之前，瓮城的使用延续了几千年。瓮城兴盛于5代北宋时期，而这次发掘证明，早在战国时期，郑韩故城就已经有了瓮城的存在，这无疑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一座明代大殿，两具离奇尸骨，类型各异的文物同时出现，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2集。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哇，这个方块，这个城墙，
1: 遗址的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天有远方的客人前来新政，他们是韩国的考古学者。
0: 再往北，
1: 他们对这处遗址早有耳闻，刚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工地。
0: 瓮城是在这个就春秋战国这个就是都城一期，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城市里面，我们等于是第一次发现瓮城。这个就是我们清理出来当时那个马车的车辙，就车轮子。
1: 即使是韩国人对瓮城也并不陌生，然而当他们听说眼前的瓮城自战国时期就出现的事实以后，还是显得异常震惊。
2: 感动的人
3: 太感动了。
1: 北城门遗址发现的城门和瓮城意义重大，当地政府决定对其进行保留展示。哟，看完瓮城之后，樊文全将韩国学者带到工作站进行参观。
4: 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政
5: 新政的时候拍的。
1: 震撼故城出土的文物让他们惊叹不已，还有多少被埋藏在地下，我们不得而知。考古工作者穷极一生，一直都在探索。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

0: 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把实验室的光照进患者眼中。他们在毫米之间研读亿万年的信息，他们为冰冷的代码注入一颗心，他们在千米地层下寻觅石油，在万吨巨轮上精密计算。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致敬科技路上的追光者。创新进行时邀您收看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实验室里的星辰大海。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好，眼睛睁大一点点，能看见这个大的吗？
2: 这是 H。
1: 好，这个看得见吗？
2: 应该是 D。
1: 好，那这个呢？
2: 对，
1: 这个看得见吗？
2: 这个是 O， 是 D。
1: O 还是 D 啊？好的。
0: 字出奇的大，符号变成了打乱的英文字母。这张示例表为何如此奇怪？原来它是为一种特殊眼病的复查而设计的。这种疾病曾经让全世界的医生束手无策。得了它，就等于被判了缓期失明。从夜盲开始，视野一寸寸缩窄，直到整个世界彻底变黑。可现在，这种病居然能够得到治疗了。而这张表正是为这些患者量身定制。几个月前，坐在他面前的人还什么都看不见。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坠入无边的黑暗？
3: 盲人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致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呢，是投射到脑子里头的那个神经节细胞还在，他们是前面啊这个感光的细胞没了。
4: 他是双眼都有症状，然后右眼更重一些。
3: 不好。
0: 全球4300万失明患者中，有近200万人因视网膜色素变性而致盲。如果把眼睛比喻成一个电灯泡，正常人的灯泡是亮的，而这类患者的基因发生突变，他们的灯泡灯丝断了，也就是他们眼睛里的感光细胞死去了。而目前的医学还无法让它重生。
2: 是 S。
0: 那么现在全盲的患者为何又能看到视力表上的字母呢？答案是一项颠覆传统思路的创新基因治疗方法。失明患者

0: 和眼中的灯丝虽然坏掉了，但是连接灯泡的电线，也就是视觉神经系统，还是好的。与其他团队的疗法不同，这种创新疗法不执着于修复灯丝，而是通过给眼睛打一针，就可以让电线自己学会感光。电线能直接把光信号传给大脑，大脑照样看得见。而创造这一方法的人是罗敏敏和他的团队。相较于眼科领域，罗敏敏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神经生物学家。他带领团队开发的北脑一号、北脑二号是具备国际水准的脑机接口系统。脑机接口就像在大脑和机器之间接了一根意念数据线，你不需要动手，不用动嘴，光靠想就能控制机器。北脑一号完成了全球首批无线全植入临床试验，成功重建截瘫患者运动与失语患者意念交流。
1: 截瘫的患者啊，利用我们的产品做了康复训练之后，告诉我们说他觉得他很有信心可以回去开这个网约车了啊。
0: 罗敏敏团队的探索并不只限于脑机接口，在难治性疼痛领域，他们的基因治疗同样带来了奇迹。曾有一位患者双脚一碰到地面就像被刀扎一样，无法站立，只能求助轮椅。
1: 那接受我们的基因疗法，根据他的话就有点像踩在鹅卵石上一样啊。那现在就可以走路这个一次走几公里啊。
0: 罗敏敏团队一次次证明，基础科学的每一次突破，最终都可以变成患者床前的那一束光。有人因此称他为跨界科学家，但罗敏敏对这个说法并不完全认同。
1: 不要给自己设界。我觉得这个界，跨界本身就是给自己做的一个限制。关键的是要解决问题。我们从问题出发，再来想方法。
0: 正是这种不设界的思维，让罗敏敏团队找到了点亮失明患者世界的那束光。在一项看似无关的基础研究中，他们偶然发现了一种对光超级敏感的光敏蛋白。
2: 是从动物上面，就是鸡，平时我们见到的那种鸡，就是家鸡上面的。
0: 团队的学生们做惯了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拿到这个来自鸡身上的光敏蛋白后，其实很迷茫，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应用方向。
2: 我们其实一开始的话就觉得可能没什么用，就甚至一开始想放弃它了。也是罗老师在看完我们的那个实验结果以后，他就觉得 amazing， 这个结果就太好了。
3: 示范也是小鼠。
0: 罗敏敏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这个蛋白对光这么敏感，也许可以拿去治疗失明。于是团队着手推进研究，他们将光敏蛋白装入病毒载体制成注射液，准备在小鼠身上验证治疗效果。
4: 盒子里是一只基因缺陷全盲的小鼠，然后我们将药物递送到它的眼睛里之后，现在我们看一下治疗的效果。现在在暗适应的过程中，小鼠的瞳孔呈现放松的扩散状。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给光，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瞳孔进行明显的收缩。大概给光十秒之后，光刺激取消之后，可以看到这个瞳孔正在慢慢的回归它的松弛状态。
0: 通过一系列严谨的试验，这项技术从实验室的构想一步步走向临床。
5: 第一位病人呢，是位女性患者，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呢，就说我自己已经不行了，但是我的孩子由于我的原因带来的，他也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愿意用我自己的亲身来做一个尝试，一直到他现在能够裸眼，他可以走马拉松或者走路。
6: 你最近感觉眼睛怎么样？
7: 眼睛比没有用药的时候好多了以前是完全看不见，现在有光亮了。
1: 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一辈子的研究 可以在退休之前就可以看。

0: 能帮助到人啊。
1: 基因治疗被列为15/5期间前沿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并通过多条绿色通道加速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进程。罗敏敏团队的治疗方法目前已率先落地。
0: 我们国家呢，最近也非常鼓励转化医学的研究，鼓励科学家通过产业化的方式把自己的这个知识转化为产品。遥不可及的一些产品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团队开发出来，而且呢用到人身上，实实在在的帮助到人。每一个患者的获益都让我们非常的高兴啊。
1: 这支不给自己设计的团队，用每一次实验，每一项突破，对抗着病痛与绝望，传递着希望与力量。在这片科技创新的热土上，还有一群用离子束做探针，在石头里寻找时间的科学家在潜心研究。在那些沉默了亿万年的岩石里，他们究竟读出了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一粒月壤揭开月球的年龄秘密，而打开时间的钥匙竟是一束看不见的离子。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眼前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来自距离地球38万多千米外的月球。这些粉末正是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来的月壤样品，它们看上去微不足道，却藏着月球20亿年前的秘密。而能够解读这些秘密的钥匙，就握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手中。这里被誉为世界最著名地质年代学研究平台。这里的研究人员用离子探针为地球上的古老岩石和地外样品精准测定年龄，也就是通过用一枚离子束做成的飞针瞄准微小矿物颗粒，从而读出沉睡在岩石里的时间密码，为地球和月球的演化历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时间标尺。从嫦娥5号到嫦娥6号，从月球正面到月球背面，中国月壤研究的许多重大突破都出自这间实验室。
7: 一秒达到4-5万人。
0: 而月壤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此处，为的便是利用这里的离子探针读出它背后尘封的岁月记忆。画面中这两个小瓶子里装着的灰色粉末状颗粒，正是嫦娥5号和嫦娥6号带回的月壤。
8: 实际上5号跟6号月壤就是从肉眼观测上就有一些差别。嫦娥6号的月壤可能大家可以看出来，它的颜色会更淡一点。
0: 拿到月壤后，第一步先要过筛，将月壤倒入这套筛分装置，它就能按照颗粒的大小逐级分离。通过层层筛网，月壤被分选到不同的粒径范围里。
8: 要用这个放大镜啊，就在这里面先给它来一个最初步的一个分类，分类之后用镊子把它放到一个培养皿里面，然后通过这个这个就相当于传递装置给它传出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更高精度的一个工作了。
0: 被送出温室的月壤会依次在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下进行更高精度的观测，从而识别出关键的矿物。找到目标之后，就可以用离子探针对它进行年代

0: 学研究。肉眼都看不见的小小离子如何能化作探针叩问月壤？秘密就藏在身后这台占据整间屋子的巨大机器里。
1: 我们这台仪器呢是2000年引进的，它叫高分辨二次离子探针质谱仪，当时是世界上的第九台，它是这个测定锆石微区年龄的一个神器。
0: 通俗地说，这台大机器就像一把不断发射离子的子弹枪。第一步，科学家先用它发射出一束比头发丝还要细几十倍的离子束，像探针一样精准地刺中一颗月壤颗粒的表面，
1: 以45度角的一个入射角打到我们这个样品的表面。
0: 这一次会把颗粒表面最外层的原子炸飞出来，其中一部分带电的碎片叫做二次离子。第二步，一个巨大的体重秤，也就是质谱仪，会对这些二次离子碎片进行称重，通过称出碎片有多重有多少，就能知道这颗月壤颗粒里到底含有哪些元素，哪些同位素。最后通过测出不同元素和同位素的比例，科学家就能计算出这颗矿物是在多少亿年前形成的。
1: 截止到2005年吧，我们大概是发表了文章有2000多篇，其中可能70%以上都是国际实验。最早的我们跟美国的华盛顿大学合作，对这个阿波罗样品进行了一个精确的测定，测定了它的撞击年龄是39.2亿年，这个当时改写了于海地的一个形成年龄。
0: 实际上最初也正是有了这台仪器，北京离子探针中心才得以创立。早在1979年，中心创始人刘敦一作为第一批被派往西方学习技术方法的中国学者之一，来到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二次离子质谱仪，便敏锐地意识到它的巨大前景。
2: 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里头，我感到我们中国人一点不笨，是吧？只要我们有好的设备的话，不会比他们差，所以我决心要办这种实验室。
0: 回国后，刘敦一多方申请，终于获批允许采购二次离子质谱仪。这台仪器最终落户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子探针中心。但等到仪器真正落地放进实验室，中间已经耽搁了很久。
2: 我就想，这个中国人必须有自主研发仪器的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太被动了，是吧？很多好的成果，人家第一手成果人家都拿走了。所以后来我们开始就做了很多这个研发仪器方面的工作，就是说一定要把这个仪器弄出一点来，否则我是死不瞑目。
0: 于是团队以购置的二次离子质谱仪作为原型，对仪器进行了重新设计，走上了自研之路。他们希望这台自研的仪器能够应用于研究更微小精密的矿物颗粒，比如月壤。那要怎么做才能提高仪器的精度呢？
3: 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的时候，这个要是尺寸小，这一个通道的话，那就一条车这个能通过去。那我们要做足够大的尺寸，这个让更多的那个二次离子在这个通道里面能飞过去，这样可以提高我们仪器的分析的精度。
0: 目前自主研制的二次离子质谱仪经内部测试，各项性能已达到设计指标。
3: 我们对我们的X26号的样品这一个新的样品呢，别的仪器做不了，那只有我们的仪器能做得出来。
4: 我们这个是第一台，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一个是咱们可以自己生产这种仪器，然后不受制于人；第二个，我们当前国内实际上我们好多的仪器装备的自主化，我觉得是咱们国家现在的重点。未来我相信地学领域方方面面的仪器都会开始自主化的研制，这也是一个做一个开路先锋吧。
3: 这个地儿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0: 科研团队的目光并未止步于浩瀚星海，他们还把探针伸向脚下这颗星球。在鞍山和济东，他们分别找到了38亿年前的古老岩石。此外，在济东还找到大量39亿至40亿年碎屑锆石，这是中国最古老地球物质的重要发现。
5: 几乎所有的38年以前的岩石啊，都是由二次离子探针发现的。
0: 从引进来到中国造，这条路他们走了近30年。如今 这把打开星辰与地球之门的钥匙，正稳稳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直身虚向极高处，举手还多在上人。科学工作它有一个特点，它是没完没了的。你和你解决了一个科学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又出来三个新的问题了，是吧？所以你一直要追下去。
1: 十五五正是我国高端质谱仪器从突破迈向引领的关键时期，从能造出来到造得好用得广，未来二次离子质谱仪还将追寻探索，走进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领域。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从为智能体注入内心，给地球做 CT， 再到深蓝造梦，科技工作者如何用匠心点亮未来？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特别策划《实验室里的星辰大海》第二季。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3: 未来，团队将持续提高仪器性能，同时还准备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
4: 包括半导体材料、芯片、还有生物这方面开发专用的仪器，然后来一起学这个专用的这种行业的一些分析。
3: 不给自己设计的勇气，坚持追求真理的执着，这两种精神属于罗敏敏，属于刘敦一，也属于千千万万默默耕耘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他们用创新和匠心回应着时代对科技强国的呼唤，薪火更续，逐光而行。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致敬全体科技工作者，更致敬每一份坚守与创新。
5: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6: 童年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对小动物们来说也不例外。他们在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尽情玩耍探险，有些小家伙会花很长时间待在妈妈身边，有些则从出生时起就需要自己搞定一切。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将充满乐趣与挑战。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吃

0: 吸引着你。
1: 进，龙的传人；进，龙的传承。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在一座温泉小镇的地下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史前天坑之中沉睡着数十具冰河时期的巨兽猛犸象。
1: 这具猛犸象骨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14万年，真是不可思议。
0: 一座平平无奇的湖泊竟成了这些身高近4米、体重可达9吨的庞然大物的墓地。
1: 猛犸象总是令我特别兴奋，它们很有代表性，体型很大，非同一般的大。
0: 然而这些葬身于此的猛犸象并非死于同一场灾难，它们的死亡时间跨越了长达10万年的漫长岁月。
2: 可以看到天坑中的沉积物是长时间逐层沉积的。
0: 而真正困扰科学家的谜题是，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的猛犸象为什么彻底消失了？
1: 北美洲所有的猛犸象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消失无踪。

0: 是气候变暖吞噬了他们的家园，还是遭遇了天敌的致命威胁？
1: 我认为许多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动物杀手，很不幸的是，这种杀手就是我们人类。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
2: 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研究人员正在深入发掘可追溯到20万年前的化石遗址。这里的大量古化石来自一种冰河时期巨兽猛犸象。
3: 猛犸象是一种堪称尽人皆知的巨型动物，尤其是全身覆盖长毛的真猛犸象，是人们心中最具代表性的冰河时期动物。
2: 高大威猛的猛犸象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万年。
1: 我们知道早期人类，也就是智人，曾与猛犸象共同生存，猛犸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进化历程之中。
2: 这种强大的动物曾遭遇了什么？为什么它们从人类的视野中消失了？专家在遗址中的新发现将为我们拨开迷雾，找到猛犸象消失的原因。
4: 信息量太大了，虽然我已经工作了45年，但现在我好像才摸出门道。
2: 是因为地球的温度升高，不再适合这些冰河时期巨兽生存了，还是人类的祖先造成他们的灭绝？为探寻猛犸象背后的秘密，我们将从全新的视角出发，对猛犸象的生活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重现远古消逝的世界，描绘巨兽猛犸象最后的生活景象。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拥有令人惊叹的壮丽景观，山峰高耸入云，重叠连绵，这里有数百万公顷的森林。一座温泉小镇位于这片荒野的尽头，大平原地区西侧的边缘地带。这座小镇是通往黑山地区的一处门户，而小镇内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专家在一个史前天坑内找到了几千块化石，其中包括迄今为止体型最大的史前巨兽之一猛犸象的骨骼化石。
4: 猛犸象总是令我特别兴奋，它们很有代表性，体型很大，非同一般的大。没有人不喜欢猛犸象。
2: 吉姆·米德博士负责此次的发掘工作，他是研究猛犸象的古生物学家。1973年，温泉镇的建筑工人从地下挖出了一根巨大的象牙，吉姆随后和研究团队来到此地。
4: 我们已经在这里的化石层发掘了45年，我非常热爱我所从事的这一切。工作时看着脚下这些神奇的化石，我不禁想到，这具猛犸象骨架已经在地下埋藏了14万年，啊，真是不可思议。
2: 吉姆和他的团队已经在这里找到60多具猛犸象的遗骨，由于数量太多，他们修建了一栋特殊的保护性建筑，以进行化石保管和研究工作。猛犸象是一种已经绝迹的象科动物，最具代表性的史前动物之一就是身披蓬松长毛、门齿向上弯曲的真猛犸象。猛犸象和今天的非洲象、亚洲象一样，可分为多种。吉姆对温泉镇的化石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判断其中57头猛犸象是名副其实的巨兽。
4: 这里很明显是猛犸象的臀部，这是大腿骨，就是这里的骨头。我们可以测量这根骨头的长度，对比其他部位，然后确定这头猛犸象身高3.7米。
2: 专家将这些化石拼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头猛犸象。肩部很高，脊骨长，头部巨大，重量相当于一辆小车。下颌伸出两根长度近5米的弯曲

0: 象牙。它身体表层的皮肤很厚，但与全身覆盖长毛的真猛犸象不同的是，这头猛犸象身上几乎没有毛，它是美洲特有物种哥伦比亚猛犸象。温泉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猛犸象的化石？这些动物为什么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哥伦比亚猛犸象是灭绝时间较晚的一种猛犸象，古生物学家认为它们是由亚洲的猛犸象进化而来的。几百万年前，一些亚洲的猛犸象迁徙到北美洲，北美洲出土的哥伦比亚猛犸象化石在古生物学界是一项鲜为人知的伟大发现。18世纪，在北卡罗来纳州劳作的奴隶挖出了一块状似肋骨的奇怪化石，跟这块差不多。他们判断这是大象的臼齿，和他们在非洲所见的一样。史前巨兽猛犸象灭绝的原因一直是古生物学界的未解之谜。
1: 我们知道，不管是欧洲、亚洲还是美洲的猛犸象，都可以看作是一种大象。那么猛犸象是怎样灭绝的？它们不止在黑山地区消失了，北美洲所有的猛犸象差不多都在同一时期消失无踪。这是有待解答的一个问题。
0: 世界各地发现的化石可以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而温泉镇的猛犸象化石尤其丰富，是全球出土化石最多的化石坑之一。温泉镇的猛犸象生活在科学家口中的冰河时期，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有些地方的冰盖厚度超过3000米，但北美洲南部的气候却大不相同。南达科他州的黑山地区当时寒冷且干燥，却没有冰川覆盖，因此成为哥伦比亚猛犸象更加青睐的栖息地。这些巨兽是当时大陆上最出色的重量级选手，它们体重可达9吨，身高将近4米，在草原上到处游走寻找食物。哥伦比亚猛犸象在这片气候温和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人们甚至在墨西哥也发现过它们的踪迹。那么温泉镇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化石呢？这里独特的地质条件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这些猛犸象的骨骼化石都埋在温泉镇一个巨大的天坑之中，这个天坑是在几十万年前因洞穴坍塌而形成的。天坑的塌陷有时很突然，可能会带来致命危险，将地面上的人或动物困在其中。但研究人员同时发现，这些猛犸象死亡的时候，温泉镇所在地是一片面积很大的温水湖，也就是说，温泉镇的很多化石都曾浸泡在水中，比较容易破碎。
1: 这里的温水令增强动物骨骼密度和强度的物质，包括胶原蛋白等等，全部分离了出来，最后骨骼只剩下一层外壳，所以这些骨骼化石其实很容易破碎。虽然看起来好像挺结实的，但实际上它们非常脆弱。
0: 古生物学家凯利·柳伯斯是吉姆的同事，他负责转移比较脆弱的化石并保管处理。据他观察，绝大部分猛犸象并没有严重的外伤，似乎很多猛犸象都是溺死的。这是个巨大的猛犸象坟墓，但专家分析后发现，这些动物并不是在天坑塌陷的同一时间死亡的。
2: 可以看到，天坑中的沉积物是长时间逐层沉积的，这与骨骼内的变化相互关联。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天坑的塌陷并没有一次性杀死所有的猛犸象，后来陆续有猛犸象掉进天坑，越来越多。

0: 温泉镇的化石坑就像一座水下坟墓，很多冰河时期的动物落入坑中，丧命于此。温泉镇化石层就像巨大的时空胶囊，就像一本讲述猛犸象十万年历史的巨著，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猛犸象在冰河时期的生活，也许还能揭示这种动物消失的原因。可令人不解的是，这么多的猛犸象为什么都溺死在这片平平无奇的湖泊中？它们为什么要到湖边来？哥伦比亚猛犸象是最大的猛犸象之一，它们需要进食大量植物才能生存下去。在遗址发现的花粉化石表明，古湖泊周围区域的植被茂盛，而湖中的温水也能为这片土地带来更多养分。猛犸象是到这里觅食的吗？
1: 根据现代大象的特征推断，这些猛犸象每天或许要吃掉200公斤左右的植物，此外它们还要摄取大量的水分，所以这里的植被可以满足一个猛犸象家族吗？
0: 为满足巨大的食量，哥伦比亚猛犸象需要辗转数百公里寻找食物。要想确定猛犸象聚集到温泉镇的目的，研究人员必须先确认猛犸象进食的植物种类。西奈山伊肯医学院位于纽约，乔伊·雷登伯格博士是这所学院的比较解剖学家，他在实验室中研究猛犸象的牙齿，以分析这种巨兽的饮食结构。
2: 将猛犸象与现代大象的臼齿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是块状结构，齿板排列整齐紧密，表面的牙釉质非常厚，如果太薄的话，牙齿就容易破裂，因为这些牙齿在咀嚼时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我们在这里还能看到牙釉质。根据臼齿的坚硬程度来判断，猛犸象所食用的植物应该非常坚韧，是纤维很丰富的植物，有厚实的外皮。
0: 猛犸象咀嚼植物的能力很强，但这些外皮坚韧的植物还是给它们带来了麻烦。
2: 如果臼齿磨损的速度太快，猛犸象就会失去臼齿，无法再进食了。
0: 猛犸象通过进化以巧妙的方式解决了臼齿磨损的问题。猛犸象的臼齿比砖块还要厚，下颌肌肉也很强壮，这使得它们的咀嚼非常有力，会逐渐磨损自己的臼齿。但在失去咀嚼能力之前，下颌后部就会长出新的臼齿，磨损的臼齿随之被推到前方，然后脱落，就像一条传送带。猛犸象在大约60年的生命周期中，大约能长出6套全新的臼齿，这种进化而来的奇特能力可以帮助它们高效地进食各种粗糙坚韧的食物。

0: 想知道一种史前巨兽每天都吃什么，我们要从它们的粪便里找答案。在实验室里，粪化石令古生物学家两眼放光。在这些不起眼的石头里，藏着哥伦比亚猛犸象的饮食秘密。
1: 我们可以看到粪便的纹理和植物残渣，可以看出这是草，不是树枝。
0: 温泉镇周围植被茂盛，对猛犸象来说，简直就像旷野中的一家自助餐厅。既然食物如此充足，为什么这里反倒成了他们的死亡陷阱？一头接一头的巨兽怎么偏偏在饱餐之地丢了性命？而在地球另一端还生活着另一种样貌不同的猛犸象。这些毛茸茸的猛犸象

0: 在苦寒之地过着怎样截然不同的生活？别走开，大千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吉姆和他的团队来到温泉镇的实验室，继续寻找猛犸象来这里觅食的证据。猛犸象强大的牙齿结构表明，这种动物可以食用粗糙的植物。接下来，研究人员将根据其他信息判断猛犸象进食的植物种类。
5: 确定食物种类的最佳方式就是研究它们的粪便。要研究粪便，当然就要先收集粪便。所以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只要发现了粪化石，并确定粪化石来自哪种动物，就会将它邮寄给我。
4: 这是北美洲规模最大的动物粪化石研究机构。这些独特的样本可以提供极其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直观了解哥伦比亚猛犸象的饮食习惯。
5: 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当地的气候、地质、生物群落以及动物的饮食结构。
4: 猛犸象粪化石非常少见，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保存下来。温水湖的环境下不会出现粪化石，最优质的粪化石一般出现在干燥的洞穴里。
5: 粪便在水中会分解，降雨或曝晒也会分解。
4: 不过吉姆得到了温泉镇以南另一处遗址送来的样本，而且他确信这就是哥伦比亚猛犸象的粪便。
5: 我们可以在较大的样本上看到长长的草丝，所以首先这种动物吃草，另外也可以说明这种动物无法嚼碎草叶。如果草叶被咬断，那就不是猛犸象，它们无法咬断草叶。
4: 吉姆提取了粪便中的脱氧核糖核酸，确定它的确来自哥伦比亚猛犸象。物种确定之后，就要研究成分。
5: 我们可以看到粪便的纹理和植物残渣，可以看出这是草，不是树枝，不是树叶，不是种子。各方面证据显示，这是一种食草动物。根据这份样本和干燥洞穴中找到的其他样本，我们判断粪便中大部分是冷寂型草，也有少量暖寂型草。里面有灯芯草，一种生长在流动水源周边的水生植物。我们还发现了山艾灌丛，典型的多年生山艾，还有槟梨，又是一种耐旱灌木。
4: 粪化石中发现的植物与温泉镇附近生长的植物种类相似。
5: 在北美洲有类似的温水湖，周围又长满绿色植物的地方或许并不多，所以才吸引了这么多动物。对猛犸象来说，这简直就像旷野之中专为它们开设的自助餐厅。
4: 猛犸象来到温泉镇附近，很可能是为了觅食和饮水，或许还会在这里洗澡。研究人员认为，哥伦比亚猛犸象可能和现在的大象一样擅长游泳。它们天生体型巨大，在水中可以感受到强大的浮力，那样怎么会出现这么多溺死的猛犸象？化石层的最深处有一具四肢伸展的猛犸象骨架，凯利·柳伯斯对这具近乎完整的骨架进行了研究。
6: 我们叫它莫里。这个样本比较完整，完整的意思是说它的骨骼基本都保持在原有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脊柱延伸下来，肋骨伸展开来，还能看到形状与蝴蝶相似的骨盆。结构完整是莫里的一个突出特点。

0: 这只猛犸象似乎在泥泞的湖岸边挣扎，希望能回到陆地上。凯莉认为他们发现了这里暗藏的危机，或许这就是大量猛犸象在这片觅食地意外丧命的原因。温水湖看起来不深，却暗藏玄机。天坑的边缘坡度很陡，猛犸象如果在进食或洗澡的时候远离岸边，就很容易滑进湖里。虽然他们擅长游泳，但找不到立足点的话，就无法爬回湖岸上。他们溺水而死，骨骼掩埋在沉积物中保存下来。
1: 我们并没有发现莫里患有疾病或受到某种外伤的迹象，他应该是掉进天坑之后，在尝试逃脱的过程中力竭而死，或者溺死。
0: 包括莫里在内，研究人员在温泉镇的天坑中共发掘出61具猛犸象的骨架，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雄性个体，因湖岸湿滑而陷入深潭，最终没能逃脱。这里化石数量众多，学者因此判断哥伦比亚猛犸象在10万年前的群体数量非常庞大。既然猛犸象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几百万年，又怎么会突然消失呢？哥伦比亚猛犸象并不是当时地球上唯一一种猛犸象。当它们在温泉镇啃食粗糙的草叶时，地球的另一端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2012年，人们在一座采石场开采石料时，意外找到一具珍贵的猛犸象骨骼化石。古生物学家格雷戈里·培尔是考古团队的负责人。
2: 这个仓库里保存着大约200块猛犸象的骨骼，都是在上叙尔马恩村遗址发掘出来的。大块的骨骼在这边，包括胫骨、骨盆、肩胛骨、股骨，小一点的肋骨保存在另一边。
0: 这里保存的猛犸象化石与温泉镇的化石分属不同种类的猛犸象。
2: 我手上的是下颌的一颗牙齿。
0: 格雷戈里根据这些巨大的牙齿确定了当地猛犸象的种类。他测量了臼齿表面牙釉质脊之间的宽度，从而确定这些骨骼属于真猛犸象。
2: 我们可以通过测量对下颌骨或其他类型的骨骼进行分类，确定它属于哪一种猛犸象，或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真猛犸象。
0: 法国发现的真猛犸象与温泉镇的猛犸象区别很大。哥伦比亚猛犸象接近4米高，而上叙尔马恩村的真猛犸象只有2米多高。但真猛犸象的脚更大，或许是为了在雪地行动时支撑身体的重量。它们的耳朵和尾巴比较小，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流失。真猛犸象的背部还有能够储存能量的脂肪隆起，最重要的是它们体表有厚厚的毛，有利于保持体温。它们在冰河时期的生活与地球另一端的同类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0: 当哥伦比亚猛犸象在温暖的自助餐厅里大快朵颐时，他们的近亲真猛犸象正行走在寒冷的欧亚草原上挣扎求生。它们长着厚实的皮毛和小小的耳朵，俨然是为严寒量身定制的保暖装备。
1: 真猛犸象的背部还有能够储存能量的脂肪隆起。
0: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些猛犸象的骨骼上，古生物学家发现了细密的切割痕迹，这会是远古人类捕猎的战果吧？面对一头长着5米象牙的巨兽，旧石器时代的猎人真能做到终结他们的性命吧？
2: 面对面杀死猛犸象，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肯定难度很大。
0: 别走开，大千

0: 世界失落的巨兽猛犸象正在播出。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技。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法国很难找到完整的猛犸象骨架，其他地区只发现过三具完整的骨架，因此尚许尔马恩村的这次发现成为人们了解真猛犸象的一次重要机会。发掘骨骼的第一道难题是如何将每块骨骼正确归类，时间过了太久，骨骼早已在水的作用下偏离了原本的位置，专家很难判断整副骨骼最初的结构。经过仔细的分析，他们发现这里埋葬的不是一头猛犸象，而是两头。
2: 我们找到三根象牙，证明这里至少有两头猛犸象。另外，我们还发现了另一些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化石，这里的确不只有一头猛犸象。
1: 下一步就要确定这两头猛犸象的具体信息，包括性别和年龄等。
2: 其中有一头年龄较大的成年猛犸象应该是雌性，因为骨盆的尺寸和形状比较符合雌性的特征。另外还有几块骨骼属于一头成年雄性猛犸象。
1: 格雷戈里根据股骨等较大的骨骼来估算它们的身高。
2: 这头雌性，或者准确一点说，年龄更大的可能为雌性的个体，属于中等身高，肩膀的高度近3米，大约2.9米。而那头雄性，也就是年轻一些的成年猛犸象，身高大约是3.1米。
1: 真猛犸象和北美洲的近亲哥伦比亚猛犸象拥有共同的祖先，但是真猛犸象的栖息地温度更低。格雷戈里及其团队最初认为，尚叙尔马恩村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到50万年前。后来经过一系列测试，他们将化石的年代范围划分到更加精确的区间，大约在9万年前到10万年前，一段气候寒冷的时期。
2: 这个时期的欧洲正处于末次冰期刚刚开始的时候。
1: 测试结果表明，这两头真猛犸象与温泉镇的哥伦比亚猛犸象基本生活在同一时期。在哥伦比亚猛犸象享用美味草叶时，法国这里的河流蜿蜒穿过开阔平原，河水中漂浮着大块碎冰。冰河时期的景象并不是人们想象的一望无际大冰原。地球温度一直在波动，有些时候比较温暖，有些时候极度寒冷。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猛犸象的数量，还会改变不同种类猛犸象的分布区域。真猛犸象最早于80万年前出现在冰河时期的亚洲东部，随后逐渐扩散到横跨欧亚大陆的整片大草原。但是到了大约13万年前，地球温度突然上升，猛犸象数量开始大幅减少。欧洲西部的真猛犸象几乎全部消失了。尚叙尔马恩村的化石年代确定后，专家判断当温度再次下降时，真猛犸象重新回到了这里。
2: 这两头可能属于最早返回欧洲西部生活的猛犸象。
1: 这项重要发现可以帮助科学家了解猛犸象在冰河时期的迁徙，以及它们对气候变化的敏感程度。猛犸象并不是唯一经常到访温泉镇的动物。古生物学家在这处天坑底部的化石层中找到了很多掩埋在沉积物中的

0: 其他动物。奥尔加波塔波娃负责收集温泉镇的化石。据统计，这里已发现的骨骼属于89种动物。
1: 我们从这里发掘出了多种动物化石，有的体型非常小，比如阔鱼、蜗牛、蛤蜊、田鼠、草原犬鼠，也有中等体型的哺乳动物，比如外形奇特的叉角羚、灌木牛、大羊驼，还有拟驼。
0: 考古团队描绘出湖边的一幅生态画卷，看来湖水并不是威胁猛犸象生存的唯一因素。研究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属于食物链更高阶层的动物牙齿，比如早期熊类和狼类，这些动物都长着尖牙利齿，擅长捕猎。为了自保，猛犸象进化出巨大的门齿。哥伦比亚猛犸象自出生起，门齿就会不断生长，其长度可达5米，重量可达45公斤，这就是它的獠牙。那么这些冰河时期的庞然大物如何使用獠牙呢？吉姆的团队已经在这处天坑中找到了121根象牙。
2: 这是一根比较大的象牙，它保存完好，形状完整，看看象牙根部有多粗壮。有些象牙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猛犸象个体的发力习惯，左边发力还是右边发力，依据就是象牙的磨损程度。
0: 这些象牙锋利而且坚固，猛犸象不仅可以用象牙对抗捕食动物，还能用它挖掘积雪，在漫长的寒冬中寻找森林底层的灌木。
2: 我们可以将象牙视为一种用途广泛的工具。在距离这里1小时车程的另一处考古现场，我们发现了2头用象牙打斗的猛犸象，它们的象牙卡在了一起。雌性猛犸象也会这样驱赶危险的捕食动物。
0: 史蒂夫·布鲁萨特是研究猛犸象进化过程的专家，他和一些学者认为，一个高度进化的物种是造成猛犸象和其他巨兽最终灭绝的重要原因。
3: 关于猛犸象灭绝的原因，相关学界时至今日依然争论不休。我认为许多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地球上出现了一种动物杀手，很不幸的是，这种杀手就是我们人类。
0: 早期的人类会捕猎动物和采集植物，或许早在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从非洲大陆向外迁徙。学术界有一种猜测，猛犸象本就因温度变化挣扎在生存边缘，当远古猎人来到北美洲等地区之后，猛犸象的生存状况雪上加霜。史蒂夫认为，猛犸象的生理特征或许使其成为智力发达的人类易于捕获的目标。
3: 这是一头年轻大象的头骨，我们一目了然。不仅是大象，或许远古时代的猛犸象也存在一个重要缺陷，一个影响它们生存的障碍，它们太大了。
0: 猛犸象幼崽的体型很大，要在母体子宫中发育很长时间，或许和现在的大象一样，要经过22个月的孕期才能出生。
3: 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比如火灾、洪水或者猎人捕杀，造成种群数量大幅减少，它们很难快速恢复。
0: 猛犸象数量的恢复需要很长时间，但远古人类真的会狩猎猛犸象吗？他们会杀死多少头猛犸象？格雷戈里·培尔在上雪尔马恩村出土的真猛犸象骨骼化石中找到了一些线索。细致的检查让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现实。
3: 我们在这些猛犸象的肋骨上找到大量的细微的痕迹，是那种很窄

0: 哎，很细的划痕，一直划过整根肋骨，可能是切割留下的痕迹。研究团队在尚叙尔马恩村也发现了一些早期人类存在的证据。他们在猛犸象的骨骼中间发现了几块碎石，还有碎石片。 这些碎片被加工成了某种工具。这些是长矛和箭头的碎片吗？它们是否是人类猎杀猛犸象的证据？格雷戈里研究了这些细微的痕迹，他认为痕迹不一定是捕猎造成的伤痕。
1: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形状推断，这根肋骨应该是猛犸象胸部比较靠前的一根肋骨。这些痕迹可能是将肉剥离时留下的。另外，考虑到这些划痕所在的位置，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切除动物内脏时留下的痕迹。这些碎石碎片和骨骼化石可以追溯到欧洲古人类尼安德特人的时代。 他们曾与现代人类的祖先同时存在。格雷戈里并不认为这些碎片是捕猎工具。这些骨骸上并没有明显的捕猎痕迹，但细纹的确表明这些动物被切割过。古人类可能会将猛犸象驱赶到比较危险的地方。 设置陷阱困住它，最后将猛犸象杀死。但也可能会在猛犸象自然死亡后将其作为食物。骨骼上的痕迹证明，尼安德特人会切割猛犸象以获取肉类资源，但在找不到陷阱或完整箭头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揭秘古人类猎杀猛犸象的真相。尼安德特人虽然是冰河时期勇猛的猎人，但猎杀猛犸象。 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动物体型巨大，两根象牙如同利器，而且皮糙肉厚，想杀死它们谈何容易？
0: 面对面杀死猛犸象，对旧石器时代的古人来说肯定难度很大。他们必须对猛犸象的解剖结构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准确打击猛犸象的弱点。

0: 2024年4月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随着气象警报拉响，人们紧急躲入避难所，整座城镇氛围紧张。但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数秒，村镇房屋沦为一片废墟，连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未能幸免。风暴追踪者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瞬间。当无情的天灾骤然降临，身处险境的人们怎样才能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格雷戈里认为，远古人类的猎杀仅仅是猛犸象灭绝过程中一个很小的因素。
5: 猛犸象和古人类在欧洲西部的共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4: 古人类大多捕猎体型较小、容易猎杀的动物，比如马、鹿和野牛。
5: 所以我认为人类对猛犸象死亡率和种群数量的影响非常有限。
4: 人类的祖先和猛犸象共存了几百万年，单靠人力似乎无法造成猛犸象的灭绝。那么最后一批

0: 一猛犸象究竟经历了什么？这种动物为什么会走向灭亡？美国南达科他州温泉镇和法国尚叙尔马恩村的猛犸象都经历过温度的急剧变化，并生存了下来。当温度太高或太低的时候，它们会到环境更适宜的区域生活，等气候好转再返回原栖息地。但在大约15000年前，地球温度急剧上升，全球各地的猛犸象栖息地都受到了影响。这一次，哥伦比亚猛犸象和真猛犸象都没能幸免于难。这是一个自始至终困扰着研究人员的谜团。阿德里安·李斯特是伦敦自然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这里保存着很多冰河时期的古老化石，包括一具在英国康多福村附近发现的真猛犸象骨架，它可能会成为解答猛犸象消失原因的依据。
1: 康多福的这具骨架是迄今为止在英国境内发现的最完整的一组猛犸象化石。1986年，工人在采石场工作时意外发现了它。
0: 阿德里安及其团队研究发现，这里除了一头比较完整的成年雄性真猛犸象外，还有三头年龄较小的猛犸象。冰原融化后，地面发生了凹陷，这些动物就是掉进陷坑中死亡的。骨骼的碳同位素分析结果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的现实：康多福的猛犸象距今只有14000年，它们可能是欧洲最后一群猛犸象。
1: 我们只需要一小块骨骼就能做碳同位素分析，或许还能提取出脱氧核糖核酸。只需一小块样本，我们就能了解很多信息。
0: 分析结果显示，气温开始上升时，这些动物的健康状况良好。科学家认为，冰原融化之后，由于草地茂盛，猛犸象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全球变暖不仅融化了冰原，猛犸象栖息的草原逐渐发生变化，树木在1000年间逐渐覆盖了这片草原，树林的华盖遮天蔽日。同一时期，猛犸象逐渐消失了，它们为何无法在森林中生存？在西伯利亚冰原找到的化石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分析表明，真猛犸象只适合在寒冷且没有树木的贫瘠大草原上生活。
1: 这是在西伯利亚发现的一块猛犸象下颌骨，我们可以看到两排巨大的臼齿位于口腔下方，上面这些分布均匀的牙釉质脊很适合它们食草的习性。这是西伯利亚冰川中发现的猛犸象尸体上的毛，它们的毛能达到1米长，又厚又密，贴近皮肤的地方还能看到很多绒毛。这是猛犸象为适应冰河时期的环境而进化出的另一个特征。
0: 这些特征是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来的。
1: 这三块化石展现了真猛犸象的进化过程。左边这块是大约200万年前的，中间这块是大约50万年前的，右边这块典型的真猛犸象化石是大概5万年前的。
0: 最早的臼齿化石上几乎没有牙釉质脊，与后期的臼齿化石对比，长度更短，更适合采食树木和灌木的柔嫩叶片。随着不断进化，猛犸象的臼齿越来越长，牙釉质脊越来越多，这样才能处理更加坚韧的草叶。直到康多福的猛犸象在大地上游走，它们的臼齿已经完全适应了草本植物，无法再处理其他食物了。随着气温升高，树木越来越多，森林取代了猛犸象赖以生存的草原。
1: 树木需要一定的温度才能生长，即便在今天，我们穿过西伯利亚往北走，就会发现针叶林变得越来越稀疏，最后森林逐渐消失，过了北极圈之后，就是大片开阔的动员。大约15000年前，气候开始变暖。

0: 森林逐渐覆盖大地，林地向北方扩展，最终变成了地球现在的样子。
1: 阿德里安认为，栖息地的消失对猛犸象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们已经适应了采食和消化草本植物，单单依靠树叶无法生存。气候变暖后，哥伦比亚猛犸象和真猛犸象的处境艰难，人类却因此更加兴旺。极北地区发现的化石让我们了解到最后一批猛犸象的生活境况。
2: 北极的岛屿为其中一群猛犸象提供了庇护所，我们将这座岛称为弗兰格尔岛。
1: 大约12000年前，西伯利亚北极地区的海平面升高，将一群真猛犸象困在了弗兰格尔岛上。他们的后代一直生存到大约4000年前，也就是古埃及法老修建金字塔的同一时期。
2: 这群猛犸象的生活并不如意，身体并不健康，它们数量非常少，于是开始同系繁殖。它们生活的这座岛环境恶劣，气候寒冷，上面生长的植物并不多。
1: 对这群真猛犸象而言，北极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
2: 种群数量实在太少，基因缺陷越来越明显。大约4000年前的某个时候，最后一头猛犸象在弗兰格尔岛上死去了。
1: 前后500万年间，这种体型巨大的动物在多个大陆上繁衍生息。它们走过因海平面下降而显露出来的大陆架，牙齿和皮毛不断进化完善，适应了寒冷的气候。
2: 我们知道，早期人类，也就是智人，曾与猛犸象共同生存，将它们画在洞穴岩壁上，还会猎杀猛犸象。猛犸象出现在了人类的进化历程之中。地球已经经历过多个冰河时期和间冰期，有时冰原扩大，有时冰原融化，而猛犸象直到最近一次气候变化时才最终灭绝。科学界对猛犸象的消亡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
1: 大约10000年前，冰河时期接近尾声，地球发生了变化，气候变暖，人类持续增加，猛犸象永远地消失了。
0: 这是目前最有的灭绝生物研究范例，我们还在争论其原因是气候变化、植被变化还是人为因素。我个人认为是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1: 如今温泉镇等地的考古工作仍在继续，新的发现可能会再次刷新人们对猛犸象的认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猛犸象最终消亡的种种细节。
0: 目前还缺少一个关键因素，一个导致猛犸象消失的关键点，或许我们能在这里或附近某个地方找到。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人们非常关注大象等大型动物的濒危状况和潜在的灭绝危机，而大象与猛犸象关系密切，了解猛犸象的灭绝原因或许可以帮我们开展现代大型动物的保护工作。
1: 猛犸象是地球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动物之一，这种庞然大物至今仍会引发我们的无限想象。发掘猛犸象消失过程中隐藏的真相，不仅可以破解大自然的谜团，或许还能帮我们拯救其他动物，避免它们走上同样的覆灭之路。
3: 2024年4月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随着气象警报拉响，人们紧急躲入避难所，整座城镇氛围紧张。但这场风暴的破坏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短短数秒，村镇房屋沦为一片废墟，连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也未能幸免。风暴追踪者们在狂风中艰难前行，用镜头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瞬间。当无情的天灾骤然降临，身处险境的人们怎样才能绝处逢生？敬请收看《大千世界直击暴风眼》。

追踪自然奇观，记录迁徙廊道，探寻生态秘境，解析生境密码，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山间的美丽精灵，从灭绝边缘到重生归来。
1: 是吊销不？啊！
2: 我想怎么投影像在一个庙上面的？
0: 怎样面对大自然的重重考验？为何能在水田里与村民近距离相处？如何接纳朱鹮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员？探秘生态廊道。2021年5月的一天，陕西洋县一位摄影爱好者意外记录下发生在当地山林间的一幕。一只猛禽盘踞在朱鹮的巢穴里，目光充满敌意。两只朱鹮亲鸟围着鸟巢不停地盘桓鸣叫。几分钟后，猛禽飞走了。摄影爱好者拉近镜头看到，巢穴里有一只带有血迹的小朱鹮蜷缩着，令人心痛。随后朱鹮亲鸟飞回巢内，用喙叼起小朱鹮，似乎想唤醒自己的孩子。在确认小朱鹮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后，朱鹮亲鸟仍然守在巢边不住地哀鸣，久久不愿离去。
3: 因为朱鹮的迁徙啊，主要就是蛇和鹰，特别的繁殖期，蛇它是最喜欢去偷吃朱鹮巢里的那个卵，还有去吃那个小崽。
4: 它作为食物链的那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还得遵循自然的法则，不能说我们为了保护某一种生物，然后人为的去干涉它在这个食物链中的位置。
0: 经过工作人员确认，此次袭击朱鹮幼鸟的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鹰雕。这是自然法则下的残酷竞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鹰雕与朱鹮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物种，而它们却是生态链中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对生存能力本就偏弱的朱鹮而言，天敌的威胁也是它曾濒临灭绝的原因之一。朱鹮是被誉为东方宝石的吉祥之鸟，它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极其苛刻，曾广泛分布于东亚地区，后来相继被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布已灭种，唯独中国没有放弃希望。为了保护这种美丽的鸟儿，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无数研究者投身其间。1981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刘荫增在陕西省洋县的姚家沟发现了世界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随后洋县就对朱鹮活动区域进行封山育林、扩大天然湿地和冬水田面积等措施。自此中国开始了

0: 对朱鹮这一极度濒危物种的漫长保护历程，经过就地管护、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朱鹮种群数量逐年增加，吉祥之鸟再次遨游天际。目前全世界朱鹮的种群数量已突破10000只。
1: 可以说洋县了非常难得的朱鹮家园，因为朱鹮对环境的选择非常严格，要在大树上做窝，要在水田河流湿地里面觅食。作为洋县呢，它处于这个温暖湿润这么一个气候带，另外沿汉江的南北有河流，有80多水库，然后呢还有10000多公顷的水稻田，所以这么一种环境呢，作为朱鹮来讲，它就是能够长期选择而且能在这地方稳定的生存繁衍。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科研人员先后攻克了饲养管理和人工繁育的多项难题，形成了成熟的朱鹮饲养繁育技术。朱鹮种群数量不断壮大，这不禁让保护工作者们感到欣慰和高兴。但是随着洋县朱鹮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一区域的环境承载量已相对饱和。除了意外受伤的以外，有些朱鹮竟然是因为无法觅到食、饥饿无力而被抢救回来。

0: 是阳羡泥鳅饲养专业户。在冬春两季，邓宝民都要往野外运送大量的泥鳅，让朱鹮都能吃上饱饭。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因为开始朱鹮那个种群数量小嘛，野外的食源是比较丰富的，这到越到后边朱鹮数量越大，那个朱鹮的食物就发生那个缺乏。我们每年投食也主要是选择这个繁殖期，因为繁殖期这个朱鹮的那个工作量很大，它要做巢，要孵卵，还要那个育幼鸟。
0: 水稻田是朱鹮最爱光顾的觅食场所。繁殖期的朱鹮活动范围广，食量大，朱鹮保护工作者选择这个时间段在野外大量投放泥鳅，是为了保证朱鹮在繁殖期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然而科研人员发现，这种人工田野捕饲的手段只能解决朱鹮的一时之需，却不是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随着人工捕饲量的逐渐加大，需要救助的朱鹮仍然数量不减，近亲繁殖、环境容纳量等问题或许会让它们再度面临灭绝的危险。陕西师范大学的于小平教授一直关注着朱鹮野生种群的分布状况。他注意到，虽然眼下朱鹮的野生种群数量呈增长态势，但大多数朱鹮的栖息地依然局限在阳羡和秦岭以南的地区。
3: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目前朱鹮分布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的适合朱鹮放飞的这么一些潜在地点，打一个前站。
0: 为了防止朱鹮种群过度集中，国家决定对朱鹮进行异地保护，以阳羡为中心向各地释放朱鹮笼养个体。

0: 还可以，还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北部的有个防匪中心，就是在襄阳县，离得不远。这边周至县有个防匪中心，那么这个地方放了，如果放了以后，它作为纽带容易连接起来，这是我们的目的。
1: 此次于教授再次为这项工程奔波启程，分别对秦岭南北路的几个过渡地带进行整体考察，择优选取朱鹮种群的野化放飞适宜地。
2: 大的范围啊，如果可以，那咱们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初步认为这个地方是合适朱鹮生存的。
1: 放飞朱鹮是为了实现种群的繁殖扩散，可是现实情况却远非保护者们设想的那样。

0: 天敌的威胁，环境的挑战，生存的竞争，如何创造朱鹮适宜的环境，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阳县山岭起伏，沟壑纵横。它位于陕西省西部，有七山二源一分川之称。境内渭河支流千河横贯东西。
1: 千阳的那个有千河，食物比较丰富，有泥鳅，各种小鱼虾，都很适合周环的觅食。高大的杨树也比较多，也适合它们繁殖筑巢。
0: 千阳也曾是周环的历史分布区，在这里建立周环野化放飞基地，也是为了促进周环的种群复壮。
1: 2014年，专家多次在我们千湖流域进行考察论证，最终确定，咱们千阳千湖湿地作为钦定以北第二个周环野化放飞点。
0: 可是事与愿违，近年来千阳的周环种群数量却逐年减少。

0: 张虎和几位保护工作者正在朱鹮巢树周边巡护。嗯，这是他们每个深夜必做的事情，因为夜间总有猛禽潜伏在附近，威胁着朱鹮的生命安全。
1: 啊，律师，行，好像是猛虫咬死的，是不是？你听，
2: 就是。
1: 张四，猛虫呀！
3: 老曹，啥？是吊销吧？
1: 啊，好像是猛虫咬在一个苗上面的。
3: 老李，你在巢穴周围看着，我是跟着过去一下啊。
2: 好，
3: 好。在哪个方向？
1: 啊，就是在个苗上面，搁背身子的，哈。
3: 啊，这边没，这边好像没，也没。
1: 好，现在看不见。
3: 没看，没看到飞到哪了。
1: 那是看不见你。
3: 老曹。哦，注意平时那个猫头待在的地方多照一照。嘿，是不是飞？哎，我看一个蛋上飞过去了，我看一个比翅膀比较大，刚看了一看，闪了一下，闪没。走，特快，现在去看巢周围咋样情况。走，
1: 好。
3: 余光看一下这个巢的情况。
1: 啊，好嘞，大鸟在上面。
3: 好，
1: 没啥问题。
3: 大鸟正常，大鸟稳定。好，在周边，周边在。
0: 为了让朱鹮免遭天敌的攻击，保护工作者们不得不采取人为驱赶的手段。
3: 来不来，我们就做好来的准备，就是随时来，我们随时就驱赶干预。
1: 但这是我们个捕猎的一个好的办法。
3: 对，不能捕猎，咱们只能，人家吊销也是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嘛。
1: 就是
3: 驱赶，人为驱赶啊。
0: 雕鸮属夜行猛禽，多栖息于人迹罕至的密林或岩隙中，它食性广泛，处于鸟类食物链的顶端，朱鹮自然也是它的猎物之一。可是雕鸮与朱鹮同是国家级保护动物，人为的驱赶雕鸮是科学的保护措施吗？是否会影响生物链的平衡呢？张虎一直为此事发愁。
3: 像遇到晚上这个雕鸮，对这个朱鹮的影响是更大的，对我们的保护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0: 千阳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较容易出现大型猛禽，这对朱鹮的保护者和朱鹮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天敌对朱鹮的伤害，人类束手无策，这正是千阳朱鹮种群逐年减少的原因之一。

蟾蜍大规模聚集，而后又匆匆离去。急流冲刷的岩石上隐藏着何种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在仔细分析了各种数据之后，专家发现，除了要躲避天敌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已无法忽视，那就是人类对朱鹮的影响。事实上，朱鹮的生活早已离不开人类，人类已经成为朱鹮最主要的伴生物种。
1: 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相处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阳羡模式。朱鹮在我们的稻田里边、水田里边，然后觅食，然后呢，我们发展我们的有机农业，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地和谐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0: 在洋县华阳镇，一个特别的项目“鹮田一分”，促进着朱鹮与人的共生关系。这里大面积种植有机稻田，一亩地留出一分田给朱鹮觅食，平衡农民的收益与朱鹮生态环境的改善。负责人白闯成早早体会到了这个项目的益处。
2: 老吕，
3: 哎，进来了
2: 啊！你看咱们这鹮田一分这项目面积这么大，这边种的插秧了，拔草了，给俺们保持个上十天时间啊，钱财要放上。
3: 要得要得要得，真是。谁给你放下去了？
2: 好，
3: 没问题。
2: 好，来，
3: 好，
2: 看一个。
3: 好，
2: 麻烦了。

0: 为什么叫还钱一分？它就是每一亩土地给租还留出来一分作为口粮钱，也就是说公租还在里面觅食活动，对我们这儿的环境土壤都还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是保护租还，人和租还共同创造了个美好的环境，你看挺和谐的，我们在这儿干，他在那儿觅食，这下面都能看见，现在都有。
1: 可以说这是对一个区域来说，不仅仅是保护了一个物种，更重要的就是推进了这种绿色有机产业的发展。大家认识到就是保护租环和保护生态这种双赢的作用。
2: 大家认识到保护租环和绿色种植不仅不会产生矛盾，还会起到双赢的作用。阳县开始大力发展绿色有机产业，所种植的水稻田不使用农药化肥，既保护了猪环，也恢复了生态，更让当地百姓与猪环在这片共存的土地上和谐相处。田间地头不仅是这些空中来客的能量补充站，也是他们的幼鸟野外放飞前的训练营。

0: 在陕西省宁陕朱鹮野化放飞基地管理站，这里的朱鹮也让保护工作者们煞费苦心。宁陕县地处秦岭中段南麓，它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北部，和汉中市洋县的直线距离70多千米，地理环境与洋县相似，也是第一个朱鹮异地野化放飞点。什么样的笼养模式才对朱鹮更有益呢？
1: 我们那个笼子里边

0: 虽然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但是我们就通过水，用水作为一个纽带，让野外的这种自然环境跟笼子里面环境达到一个互联互通。你像我们这片水田，然后我们从山上引的水梯田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然后野外的这些昆虫啊、蝌蚪啊、青蛙呀、都会顺着水全部到笼子里边去了。我的一个理念，我们要让笼养的猪环跟野生的猪环没有差别，在笼养的条件下也恢复自己的野性的一面。
1: 泥鳅是猪环最喜爱的食物，对于笼养的猪环而言，人工投喂还是必要的。
0: 我们刚才投的食物从这个投食口投进去了以后，它就会直接从这儿流到笼子里边去，然后整个通过这一个我们模拟的一个小河流，然后这些泥鳅有的就会这么这一块最后流到水田里面去了。然后这里边的猪环它就要跟野生猪环一样了，早上天一亮它就要到前面的这个模拟的水田里面来找吃的。
1: 大网笼里饲养的这些猪环在不久的将来都会被放归野外，而李夏对网笼环境做了改良，用梯田引水模拟河流湿地，都是为了训练这些猪环能够恢复自己的野性，放飞之后能有更好的生存能力，这对猪环的种群复壮有着重要意义。
0: 就是我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该是像有的动物园那样，其实野生动物它有自己生存的法则，有自己生存的一个环境和空间。所以我希望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这种和谐，就像猪环一样，村民在前面劳动耕作，猪环就在他们后面自由自在地找吃的，这才是达到了一个和谐的状态。猪环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人们从这种平衡的生态系统当中获得自己所应该获得的收获。
1: 早在几十年前，极度濒危的猪环在阳县被发现之后，这里就被划定为猪环的保护区。为了给猪环一个有利于繁衍生息的健康环境，这里的人们放弃了高速发展和规模化高产的农业模式，采用传统的耕作方式，田野里拒绝使用农药，全部施放有机肥。在为猪环营造适宜的生态环境的同时，这些有机作物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餐桌。在农村，每逢重大的日子都有吃土席的传统，这是一场亲戚朋友和全村人的盛会，大家趁这个时候聚在一起，享受着自产的菜肴。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把这看成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大事。在阳县的韩家村，陈冲正忙着张罗内地的婚礼。
2: 这应该煮的差不多了啊。
3: 嗯。阳县的黑米确实很好。嗯。
2: 家家户户遇到这个东北西施，他都会用到这个黑米的啊。嗯。
1: 四碗四盘八大菜，是阳县土席必不可少的。而最点睛的要数最后一道甜菜，黑米八宝饭。
3: 因为阳县有猪环嘛，这个黑米是有机的，它是一个原始同源的一个产品。
2: 哎，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啊！
0: 黑面打包饭。
4: 哎，好嘞，
5: 好，你辛苦了。
0: 好，慢慢吃啊。

0: 线、山川、田地、河流、乡村、城市，朱鹮飞翔的身影已是随处可见。人类为朱鹮护佑出一片生态乐园，这里的田间地头也成为朱鹮活动的生态廊道。
1: 朱鹮保护不仅是洋县，是吧？原来就是我们汉中，整个秦岭，包括我们这个，说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重要成果。
2: 朱鹮现在最大的挑战还是在环境上，它所能够适合它生存的这样一个栖息地的环境的面积，必须得足够大，这个种群才会大。所以希望如果有一天，在所有朱鹮历史分布区都有朱鹮的分布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朱鹮可能才是最原原本本的野生朱鹮状态。
0: 野生朱鹮的数量虽然早已摆脱了极度濒危的状态，但是种群复壮的工作并未抵达终点，野生朱鹮种群依然面临着近亲繁殖、栖息地局限等诸多压力。生态研究者们追求的目标是让朱鹮种群重现它的历史分布区，人类与朱鹮相依为伴，互为纽带，在秦岭这片灵秀大地上和谐共生。

0: 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并且常吃的一种食物，因此它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是除了能够食用以外，玉米还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1: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些塑料制品，还有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种出来的。那它们的原材料呢，就在这里。这些玉米或者秸秆究竟是怎么变成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的呢？
0: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一颗颗玉米经过雨露的滋润，已变得成熟饱满，人们开始收割劳动的果实。这些玉米及秸秆中含有淀粉，可提取制成葡萄糖，通过现代生物发酵技术将其转化成高纯度的乳酸，再将乳酸经过特殊的聚合反应，就可以得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叫做聚乳酸。由聚乳酸制成的织物具有抑菌、可降解且不回潮的优点，将染色后的水分别滴入不同材质的背面上，很容易可以看出聚乳酸材质的棉被不回潮，轻轻一拍也没有残留。将聚乳酸原料变成可以穿着的衣物，还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先是通过转骨干燥、丝束冷却等工艺，先制成初生纤维，再将初生纤维集束后依次进行导丝、浸油、机械卷曲等工序，就制成了聚乳酸短纤维产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性。
1: 聚乳酸织物有那么多的优点，但是制作起来却有一个难题，就是让纤维变得均匀且细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聚乳酸织物的体验感受。那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0: 聚乳酸经过前序加工变成聚乳酸短纤维后，再经过轻纱、粗纱、细纱等一系列工序，就可以制得聚乳酸纱线。纱线作为纺织品原材料，可以制作衣物、床品或者是地毯等。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以服装纺织品、非织造布等形式产生的聚酯纤维废弃物也随之逐年增多。这些废旧纺织品的主要处理方式为掩埋或焚烧，多年都难以降解，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

现如今的我们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塑料和化纤。聚乳酸材料的出现对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应用将推动传统产业向

0: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自纸张发明以来，纸一直是人类主要的书写材料和学习媒介，而今天数字化智能设备成为新的学习媒体，但经常对着屏幕看难免会影响视力，尤其是对少年儿童。有没有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和技术能够将传统的纸上学习方式和现代的智能设备进行完美结合？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每天放学后都会在作业本上完成当天的作业，第二天交给老师进行批改，然后才能发还给同学们。这样一来一回，不仅效率降低了，还不能及时解决作业中的错题。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智能时代全新的学习模式——纸屏互动。利用这款智能时代全新的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电脑进行学习，能在纸上做的就在纸上做，更护眼更方便。如果需要老师讲的，才用平板学，更高效更及时。
2: 小优小优
3: ，Hello，
2: 检查孩子的作业。
3: 好的。
1: 这款全新的纸屏互动智慧学生平板电脑，内置的 AI 技术能够通过摄像头扫描学生在纸上写的作业内容，进行智能批改，并对错题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辅导。
4: 大家好，下面呢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造题。
1: 预复习时还能根据学生手指在课本上的动作，指一指字词学习。
5: Eraser，
1: 画一画，投与评测。
6: I have a ruler。
1: 圈一圈，同步辅导。
7: I have a ruler.
8: 纸屏互动智能平板，它综合应用了图像识别、指尖定位和智能语音等先进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纸质学习资源和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深度融合，减轻了学生和老师们的负担，提高了学习和教学的效率，还能有效地保护视力，是数字化时代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平板电脑的功能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纸上学习更护眼，平板讲解更高效，纸到哪里学哪里，老师就在你身边。新一代纸屏互动学习模式，让学习更高效，让视力更健康，相信能够成为智能时代孩子学习的好帮手。
0: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9: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史云光。户外大屏作为广告媒体的新宠，常见于人流量较大的商圈写字楼，但这种显示屏通常重量较大。如今一种轻便易安装的新型显示屏水母柔屏悄然出现。
10: 丰富绚丽的色彩提供极佳的显示效果，柔软可塑的材料让异形玻璃也能华丽变身。水母柔屏是一种新型柔性透明显示屏，它不仅柔软如纸，而且厚度仅为3毫米，透光性强。它的柔、薄、透的特点就像海洋中的水母一样，水母柔屏的名称也由此而来。
9: 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一扇普通的玻璃门，据说水母柔屏的安装非常简单。那么接下来我将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在这扇玻璃门上安装一面水母柔屏。
10: 水母柔屏安装简便，首先将玻璃表面擦拭干净，再使用强力胶按照测量好的尺寸把水母柔屏直接贴在玻璃上，然后依次拼接即可。屏幕安装完成。

0: 后，把电源控制卡等模组安装固定，将控制箱与屏幕端的接线插口接好，最后再用电脑选择展示的素材，接通电源，点亮屏幕，即可将画面呈现在显示屏上。
1: 大家看，屏幕开启时，显示屏上的画面绚丽清晰，而当屏幕关闭时，又宛如一块透明的玻璃，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0: 水母柔屏将控制芯片、驱动芯片、发光单元集成于一体，封装于小体积胶壳内，集成 LED 灯珠，焊接在耐高温阻燃材料上。这种方式将控制单元分解到每一颗灯珠内，不仅提高控制精准度，还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线路密度，提高了透明度，实现78%的超高透光率，打破了传统显示屏线路复杂、刷新率低的局限。此外，水母柔屏还具备防水的特性，即便是把屏幕放在水中，也能正常显示，不会出现漏电短路的情况。这样一来，采用水母柔屏的户外显示屏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影响显示的问题了。
1: 这种环保多功能的新型大屏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显示体验，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无限可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为了检验蘑菇是否有毒，人们自创了很多箭毒绝技，这些方法是否有效？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鉴别有毒的野生蘑菇。

0: 野生蘑菇味道鲜美，风味独特，受到广大食客的喜爱。每年五月到十月是野生蘑菇生长的旺季，作为山珍，自然是很多吃货的最爱。每年都会有不少人去野生蘑菇生长的地方去找寻这一人间美味。不过，有些可食用的野生菌与某些毒蘑菇形态十分相似，很容易误采误食毒蘑菇而导致中毒。每年都有人因吃野生毒蘑菇付出惨重代价，就像俗话所说的，淹死的都是会水的。蘑菇中毒的也多是对毒蘑菇有一定鉴别能力的人，他们往往有一定的采野生蘑菇的经验，甚至还有很多鉴毒绝技傍身。2022年，四川宜宾一男子捡蘑菇回家炒菜吃，因怕中毒，烹饪时还警惕地往锅里丢了银镯子试毒。不过没多久，这名男子就晒出了现状，住院躺在病床上洗胃输液。无独有偶，还有很多网友根据生活经验开发出了生姜、生葱、大蒜验毒法、白醋验毒法、高温灭毒法等等。那么这些民间方法是否真实有效呢？为此，实验现场栏目组特意来到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该所在食用菌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这里，我们找到对有毒蘑菇检测鉴定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赵志勇副研究员。为了给我们解答疑问，他首先去了趟超市，进行了一次原料采购。
1: 赵老师，我看咱们已经采购好了哈，这个有白醋，有这个葱姜蒜，还有这个是
2: 99.9%的纯银手镯。
1: 网上很多人流传，遇到有毒的蘑菇跟他们一起蒸煮的话，会发生颜色的变化。
2: 这个说法我是听到过，但是这个实验呢，我还真没有做过相关的实验，咱们可以尝试一下。首先呢，我们选择了一个剧毒类的蘑菇，就是肉褐磷环丙菇。这个蘑菇呢，对，含有这个剧毒的这个鹅膏环肽类的一个毒素。还有一个蘑菇呢，就是选的这个有毒类的，就是大青折散，它的主要一个毒性成分呢，就是一个毒蛋白的这么一个成分。
1: 那怎么把到实验室做测试？
2: 好的，好的。
0: 用纯银来试毒是个流传千年的试毒方法，一旦试毒成功，银器外表就会发黑。那么银能否与毒蘑菇中的毒素发生显色反应呢？为了验证此法是否有效，赵志勇准备从野外采集的蘑菇样本里挑出两种含有不同毒素的毒蘑菇进行实验。
1: 先拿这个，
2: 先拿那个大青折散的样本哈。
1: 好，可以先拿。
2: 对，
1: 这个之前要处理一下吗？
2: 稍微咱们就根据这个家里边平常做饭的这种习惯吧，稍微把它清洗一下。
0: 大青折散是城市人群最容易接触到的一类毒菇。因蘑菇籽实体大而厚实，很容易被不熟识它的人采食。同时，这个蘑菇毒性较强，被戏称为 ICU 菇，意思就是误食了这个蘑菇，或许你就得花上高昂的治疗费用，同时还得去重症监护室走上一遭。这种蘑菇含有胃肠炎型毒素，这种毒素被证明是一种蛋白成分，往往在食用几小时后就开始上吐下泻，造成严重的胃肠道中毒反应。
1: 这个大青折散是正常人用手触摸会有病毒吗？
2: 正常触摸应该没有问题。
1: 这样清洗会把毒素带走吗？
2: 这样应该不会，我们只是简单，我们没有泡发，然后只是简单。

0: 单的把这个表面的一些灰尘啊，这个也是咱们家里边做饭的习惯，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毒素一般都是在里面。
1: 清洗完毒蘑菇，我们转移到实验台。用纯银来试毒是个流传千年的试毒方法，但能试出毒蘑菇中的毒素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鉴别有毒的野生蘑菇。
0: 我们就把刚才预清洗的这个大金折伞呢放在这个烧杯里边，
2: 好
0: 啊，咱们取一部分啊，
2: 哦，
0: 就是这个是菌盖，咱们取一点，
2: 菌盖，
0: 对，
2: 好，
0: 然后把这个菌柄，然后咱们也取一点啊，
2: 好，加水，
0: 然后再加水，咱们加到150毫升左右吧，啊，这是温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加热啊，就是打开我们这个电炉。
2: 先看一下不加任何东西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颜色？
0: 好的，嗯，咱们加一会儿温，然后再把这个，银镯子再放进去啊。
2: 嗯，现在看好像是还清澈哈。
0: 嗯，现在因为还没有加热，嗯，温度一高，可能这个颜色会变化。
2: 那现在就已经开始有点要沸腾了哈。
0: 嗯，开始冒泡了，嗯，冒水泡了。对，
2: 这个颜色就很还挺好看，这种淡淡的黄色，
0: 有一股蘑菇的味道，
2: 哦，嗯，
0: 有一股蘑菇的味道。
2: 这个闻闻毒不会？
0: 这个应该不会，对，因为它的成分是毒蛋白。
2: 哦，
0: 哎，对的，对的，
2: 不会通过，
0: 它不是这种挥发性的一些成分。
2: 哦，好，我看这个已经沸腾了哈。
0: 嗯，
2: 颜色就是没有加银镯子的时候，颜色还是黄色。
0: 嗯，还是黄色，是的。
2: 那咱们现在可以加这个桌子吗？
0: 嗯，可以。
2: 加
0: 啊。嗯。对，它在沉到了最下层嘛。对，咱们看一下它的颜色有没有变化。
2: 嗯
0: 嗯。
2: 就是一是要看这个液体的颜色会不会变黑。
0: 对，再一个看看这个
2: 银镯子，
0: 银镯子是不是本身也会变黑？
2: 对。
0: 像泡的茶叶水的这个颜色。
2: 嗯
0: 嗯。
2: 我这已经煮了2-3分钟哈。
0: 嗯。
2: 感觉还是这个颜色没有变黑，就是没有变黑的迹象。银镯子更我觉得很难去变黑了。
0: 嗯，没事，等会儿咱们可以用镊子把银镯子拿出来，然后再近距离看一看。
1: 银镯子放入水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颜色变化，我们准备延长测试时间，再来观察银镯子的变化。
2: 那咱们看一下结果哈，我觉得这是咱们煮了大概20分钟。
0: 嗯，
2: 然后我看这个水已经蒸发的快没多少了，
0: 对对，是的，嗯，
2: 剩70左右吧，
0: 75，对，嗯，
2: 好，首先看这个颜色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浓茶的颜色，
0: 对对，黄的，嗯，
2: 黄色，但绝对是没有变黑，
0: 对，没有变黑。
2: 行，那咱们看看把那银镯子怎么捞起来。
0: 来，我把银镯拿出来看一下啊。看一下，
2: 哦，
0: 这个银镯子好像一点颜色没有变化，
2: 变，
0: 嗯嗯。
2: 那这个是不是能证明，就是对于有毒的，或者是含有这个毒蛋白的，
0: 嗯嗯，
2: 这个大金折伞，银镯子是试不出它的。
0: 对，肯定是试不出来的，因为颜色也没有变。
2: 嗯，既然这个有毒的不行哈，
0: 嗯，
2: 试试剧毒的。
1: 结果很明显，银镯子并未和大金折伞中的毒性物质产生反应。无论是银手镯还是煮后的液体也都没有发生变色现象。不过毒蘑菇毒素有很多种，银器会不会和其他毒素发生反应呢？我们准备继续挑选含另外一种毒素的蘑菇样本进行测试。
2: 这是什么菇？
0: 这个就是那个剧毒的肉颗粒环敏菇。嗯，这个是我们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边采集到的。
1: 如果说大青折伞中的毒素容易让人进 ICU 重症监护室，那么肉褐磷环丙菇中的毒素则会直接导致死亡。其含有的鹅膏环肽类毒素是致死率最高。

0: 的毒素之一，主要的靶器官是肝脏。误食后，该毒素会导致肝功能衰竭，对人的致死剂量为0.1毫克每千克体重，意味着一位成年人吃2到3朵含有此毒的蘑菇就会被夺取生命。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药物。那么，它会和银器发生反应吗？
1: 这个触碰它会中毒吗？
2: 触碰应该也不会。就是可能要洗手啊。怕是有这个外表里边有一些这种毒素，可能会沾到这个，对，沾到手臂上是有可能。
0: 清洗掉样本上的灰尘后，我们准备开始实验。
2: 这个呢是剧毒的肉和灵魂敏菇啊，因为我的样本呢有限，然后呢我就加这些样本，但是呢我水呢会相应也加少，少加一点水，对，然后把所有的样本放进来。
1: 好，那我们加入多少水？
2: 那我就加75毫升的水。
1: 75毫升，
2: 刚才是150毫升嘛，我少加一点水。
1: 好，这样本量不高。
2: 对，因为样本量少嘛，我就水先加少一点。好嘞，那我们现在打开电炉。
1: 好。现在水已经沸腾了。
2: 对。
1: 那现在可以把这个银针、银手镯加进去了。
2: 对对。
1: 那我来加。
2: 哎，对，你直接加。哎。
1: 看看会不会变色。
0: 同样，我们将银镯子和肉鹤灵环饼菇进行20分钟的水煮。
1: 这个就不能闻了哈。
2: 这个闻没有问题啊，因为它的毒素它不会通过这个水蒸气出来的。对，
1: 我能，
2: 你可以闻一闻，没事。
1: 闻闻，看是剧毒蘑菇什么味儿，还可怕，我都有点吓人。
2: 没事没事，它这个毒素的话都在这个水溶液里边。
1: 哇塞，这感觉有股那个奶香味儿，
2: 些就是误采嘛，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炖汤嘛，可能比较鲜美一点。
1: 好，周老师，那我看咱们这个20分钟已经到了。
2: 对对。
1: 首先，咱们先从液体本身来看一下它颜色的变化哈。
2: 淡黄色是吧？
1: 你看，至少跟这个相比来说，它颜色还是要浅一些，
2: 是的，
1: 所以说它首先液体上并没有变黑。
2: 对。
1: 好。那么咱看这个银镯子有没有变黑？
2: 没有，没有变色。
1: 拿出来就是银色。
2: 对对对对，
1: 银色，
2: 完全是银色的，
1: 完全银色。
2: 对对。
1: 这个可以拿手摸吗？
2: 这个还是不要拿，因为刚从这个溶液里边拿出来嘛，可能上面会沾有一些这个剧毒的那个鹅膏环肽类毒素。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吧，就是还是整个的里边一点颜色没有变化。对，
1: 全是。刚才咱们实验已经有一个明显的结果了哈，就是我无论是哪种有毒或者剧毒的蘑菇，
2: 对，
1: 跟这个银做反应，你看现在这个银还是很洁白哈。
2: 对，没有任何的变色。
1: 银白色。
2: 是的。
1: 好。为什么古代老有人会说这个可以用银针来试毒呢？
2: 这样吧，我首先用一个小实验，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这个呢是我在超市里买了一个普通的硫磺皂。
1: 硫磺皂。
2: 对对对，然后呢我就把它切开，然后放到这个烧杯里边，咱们试一试这个银镯子会不会有变化。
0: 硫磺皂会让银器变色吗？我们等到硫磺皂完全融化在水里，赵志勇准备投入银镯子。
1: 好，赵老师，我看这个已经完全沸腾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我可以把这个银镯子放进去了。
2: 可以可以，咱们看一下吧。
1: 看一下，
2: 放进去。对，
1: 它变成什么样。
2: 能看到吗？
1: 好像这个底部的颜色突然就发灰了啊。
2: 对，
1: 发灰了。
2: 要不咱们拿出来看一下。
1: 这么快就反应过了。
2: 对，应该是放进去立马应该就会颜色变化。
1: 好，
2: 你一下子看不出来，我把它拎起来啊。
1: 哇，直接变黑了。
2: 对，来看一下，这个是很直观的一个。
1: 这没有10秒钟吧？感觉
2: 没有，应该是对，
1: 就变黑了，
2: 扔进去就立马就会变黑。
0: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银镯子投入硫磺皂水中，瞬间就发生了反应。但这又和银针试毒有什么关系呢？
2: 这个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化学反应的一个原理。就是银和，因为这是硫磺嘛，银和硫发生反应，生成了这个硫化银。硫化银就是黑色的，所以说立马就变黑。
1: 那为什么古代用银来试毒呢？

0: 因为古代呢一个主要这个毒物呢就是这个砒霜，砒霜的主要化学成分呢是三氧化二砷，但是这个银呢其实和三氧化二砷是并不会发生反应的，只不过呢因为古代的时候呢它提炼技术有限，它提炼出来这个砒霜里边呢它会含有一部分硫或者硫化物，对，所以说呢你用这个银针去试这个砒霜，因为有硫的存在啊，有少量，所以说就会发生颜色的变化，就会变黑，所以这就是古代的银针试毒的这么一个原理。
1: 原来银针验毒原理是银与硫或硫化物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但很多毒蘑菇含有少量或不含有硫化物，不会令银器变黑，因此用银器试毒是无效的。

网传葱姜蒜可以验出蘑菇中的毒素，这是真的吗？敬请收看实验现场，如何鉴别有毒的野生蘑菇。

0: 接下来呢，我们又有一种网络传言了，是用葱姜蒜最常见的烹饪的一些食材，来看看它会不会变色。
1: 那我来给你拔蒜。
0: 行，好吧，那我来把葱切了。哎，
2: 葱姜蒜被誉为中餐的调味灵魂，但在民间却赋予了它们新的功能，就是和毒蘑菇烹饪后会让汤汁变成黑色，可以以此来试毒。那么这是真是假呢？
0: 咱们第一个先测什么呢？
1: 咱们就大青折伞吧。
0: 还是大青折伞？
1: 对，大青折伞。
0: 那咱们先加第一个，先把姜加进去。
1: 好，
0: 好，
1: 那两片姜。
0: 两片姜，再来三瓣蒜。
1: 三瓣蒜，
0: 三小瓣蒜。
1: 然后再加个葱。
0: 再把葱加进去。
1: 好嘞，那我开始把水加上啊。
0: 好，
1: 咱们还是150左右吧。刚才一样。好嘞，
0: 150毫升。
1: 150毫升。然后咱们开火，
0: 开始煮。
1: 开煮。
2: 依然是水煮20分钟，我们来观察葱姜蒜是否会发生颜色上的变化。
0: 好，现在水已经沸腾了哈。这个颜色就很深。
2: 难道用葱姜蒜真的会让有毒蘑菇的汤汁变黑吗？现在我们关火等待汤汁停止沸腾后再来观察颜色。
0: 我是觉得有点颜色很深，很
1: 有点很深是吧？
0: 对，
1: 那咱们要不然就把这个液体倒出来，咱们来比较一下。
0: 对，咱先拿过来看一下。
1: 哎，
0: 再看一下。
1: 啊，再看一下。因为这个蘑菇多，你这个硬的，咱倒出来试试呗。
0: 好好好，那咱们就把液体取出来。
1: 对，还没倒出来，然后这样更直观一点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变黑。来，我倒这一杯啊。
0: 好，我倒之前。
1: 好的，好的，咱们看一下啊。
0: 您先倒，您先倒。
1: 先倒啊。
0: 倒。
1: 是这样，倒出来是这样颜色啊。
0: 好，那我看我这杯倒出来什么颜色。
1: 咱们比较一下。
0: 好，对比一下。
1: 颜色好像是深了一些。
0: 颜色是真深了。但还不是我们眼睛看到那种黑色。
1: 黑色，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看来葱姜蒜并不能释出大青折伞中的毒素，汤汁虽然颜色较深，但还不完全是黑色。如果遇到毒性更大的肉鹤鳞环饼菇，汤汁会变黑吗？
1: 咱们同样的啊，然后我们这个刚才预清洗的这个肉鹤鳞环饼菇的这个菇，我先把它加进去。
0: 这是剧毒的。
1: 剧毒的。
0: 好。
1: 然后呢，您来加这个葱姜蒜。
0: 葱姜蒜，好，咱又开始炖汤了。
1: 炖汤了。
0: 炖汤，来，这是。
1: 先加姜，三片姜。
0: 三片姜。
1: 四个。
0: 三瓣蒜。
1: 三瓣
0: 蒜。
1: 对。
0: 对吧？然后肉，葱花。葱也加进去。好，行。
1: 我还是加这个75啊，跟刚才一样。
0: 沸腾了，沸腾了。好，现在已经完全沸腾了。你看这个还是白色的沫子哈。
2: 这杯有毒的菌汤已经沸腾了，但完全看不出有变黑的迹象。
0: 液体的颜色。
1: 就是这种淡黄色的嘛。
0: 对，淡黄色。
1: 是。
2: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用生姜、大蒜、

0: 生葱与毒蘑菇反应后并不会让汤汁变黑。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因此这个试毒方法也是不靠谱的。
1: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网上有人说，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野生菌采回来之后呢，
2: 对，
1: 挤出它的汁液来，加白醋能够变色。
2: 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鲜的这种毒蘑菇的可能不太容易采到了，然后呢，我们就拿我们保存的这种干制的之后的这个毒蘑菇呢，然后我们用水泡发之后，分别测定它的这个子实体，还有这个泡发这个溶液里边的这个是不是会产生这个反应，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看一看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
0: 白醋是否可以分辨有毒蘑菇呢？我们选择含有毒蛋白毒素的大青折伞进行实验。首先，先用温水将其泡发。经过十分钟的泡发，我们先测试水溶液遇白醋是否会变色。实验员将溶液分别倒入两个试管，一个试管不做任何处理，而另一个试管则加入白醋。我们对比观察溶液的颜色变化，同时实验员也取一块毒蘑菇样本准备进行变色实验。
2: 你可以多加一点。
1: 我就是你刚撕裂的地方我加一点，然后这个菌干上面我也加一点，
2: 想看一下有没有颜色变化。
1: 感觉有没有颜色变化？这个，
2: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1: 对，
2: 没有变化，颜色没有任何变化。
0: 我们发现含有毒蛋白毒素的大青折伞不会和白醋发生变色反应。接下来我们准备使用另一种含有更强毒素的肉褐磷环丙菇进行实验。
2: 把这个蘑菇我加在这里边，咱们还是用温水然后来泡发一下啊。这个是我那个预洗了一下啊，我拿两个完整的三朵完整的，然后加水，我是加75吧，然后泡发十分钟，泡发十分钟之后，然后我们再分别取它的这个子实体和液体，然后再加醋，再测试一下。
0: 肉褐磷环丙菇含有可致死的鹅膏环肽类毒素，那么它会和白醋发生变色反应吗？
1: 那咱们也是要浸泡十分钟。
2: 对，对于鹅膏肽类这类毒素是这样的，因为本来这类毒素呢就很容易溶于水，所以你泡发的过程中呢，这个毒素肯定会有一部分会这个释放到这个液体里边。
0: 经过十分钟的泡发，实验员先提取两份等量溶液，随后取出一朵肉褐磷环丙菇样品，用镊子将子实体分开，为后面的滴醋做准备。
2: 好，我来盖上盖子摇一摇啊。好，咱们把它静置，然后咱们再开始这个加这个子实体。
1: 好，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子实体上面也加一些吧。
2: 对对，加白醋，可以多转多加一些。对，
1: 这个撕开的这个地方加。
2: 对，可以。然后其他地方也可以点几滴试看一看。
1: 好。
2: 因为本身这个肉褐磷环丙菇它的这个菌褶呢都是白色的。如果发生变色呢，应该是很明显就能看到。是，这个是已经反应了几分钟的。目前看下来，能看这个颜色变化吗？
1: 没有。
2: 应该是看不到有颜色变化，
1: 没有，
2: 是的，
1: 是完全没有，
2: 是完全没有变化，
1: 对
2: 的，
1: 这一点反应都没有啊，白醋，
2: 对，应该是，对，是的，然后等会咱们再看一下子实体，
1: 我看也够呛，哎，这个咱可以拿那个镊子扒开来看一下，我应该是全部都涂上了，
2: 应该是没有。看一下这个，刚才是我扒开的这个，剥开的，然后加上醋之后，也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颜色变化。
0: 我们使用了两种含有不同毒素的毒蘑菇，分别对民间流传的三种验毒方法进行了实验验证，发现无论哪种方法都不会和毒蘑菇发生变色反应，因此大家不要轻信民间谣传的验毒方法。
1: 那我现在验不出毒，那我能不能消灭毒？
2: 是的，是的。
1: 做什么之前想消毒、想安全一些，都会用热。

0: 水烫一下，
1: 烫一烫，煮一煮、
0: 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方法能不能把蘑菇里面的毒素去掉呢？
1: 嗯，那这样吧，咱们我就选择一种剧毒的这个肉和灵花敏菇，
0: 嗯，
1: 咱们实地的就是焯一焯、
0: 嗯、
1: 煮一煮、
0: 嗯、
1: 咱们看看能不能把它的毒素给它去掉。
0: 好的。
2: 在大家认知中都知道，高温本身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的作用，但是对于含有毒素的蘑菇，高温水煮后能够把毒素去除掉吗？为了保证样本统一，两位实验员对同一朵肉褐林含饼菇的干样进行等量取样，其中一位实验员直接对蘑菇子实体进行提取，而另一位实验员先要对蘑菇进行高温水煮30分钟后，取蘑菇子实体和汤汁分别进行毒素提取，最终再检测毒素含量。高温水煮30分钟后，能真的降解毒蘑菇中的毒素吗？我们将通过实验数据揭晓答案。鸡蛋清洗过后为何会引发食物中毒？如何辨别鸡蛋的新鲜度？鸡蛋在不同环境下能保存多久？下期节目实验现场带您挑选一枚好鸡蛋。实验现场下期播出，怎样挑选新鲜的鸡蛋？

0: 首先呢，咱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没有经过水煮的原始的蘑菇干样里边鹅膏环肽里这个含量，
1: 总含量是1.78毫克。
0: 嗯，
1: 那这个结果还是很高的哈。
0: 很高。那么咱们来下面呢来看一下水煮之后蘑菇残渣里边这个鹅膏环肽里的一个含量，
1: 现在是
0: 0.54毫克。
2: 惊奇的一幕发生了，高温水煮后毒素下降了约70%。难道高温水煮真的可以降解毒素吗？
0: 那咱们来看一看另外一部分，这个汤汁里边是不是还有？
1: 哦，1.31，加起来其实已经超过1.78了。
0: 也就是说，从这个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你水煮高温水煮之后呢，其实鹅膏环肽类毒素它没有去除，没有降解，它还是很稳定。
2: 数据显示，未蒸煮蘑菇中鹅膏环肽类毒素总含量1.78毫克。高温水煮后汤汁和子实体中毒素的总含量1.85毫克，也就是说高温蒸煮并没有降解任何毒素。当然有些野生牛肝菌通过高温煮熟后确实能够去除其毒素，但是还有很多剧毒蘑菇，比如含鹅膏环肽类毒素的这类蘑菇，即使高温蒸煮也不能破坏它的毒性成分。高温加热彻底煮熟可以预防绝大多数由细菌、寄生虫等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但是毒蘑菇中毒主要是因含有的化学毒素引起的，而许多毒素的化学结构比如鹅膏环肽类毒素都相当稳定，高温不能将其破坏。如果不慎进食毒蘑菇该怎么办呢？我们特意来到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找到对于毒蘑菇中毒有着丰富接诊经验的创伤急救中心科唐建国主任，让他为我们介绍如何应对毒蘑菇中毒。
3: 如果你真的一旦发生有这样食用毒蘑菇的病史，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腹痛、腹泻、恶心、呕吐，或者说全身出冷汗、手脚麻等这些中毒的症状，那你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然后呢做好以下几件事情可能非常的重要第一，我们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110送我们规范的医疗机构进行诊疗。那第二呢，我们及时把这些毒蘑菇已经误食的毒蘑菇从胃肠道当中清除出来。那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哪个地点、在什么地方与哪些人共同使用的，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后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同事共同使用的，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症状和提升。催吐以后呢会大量的脱水，所以我们会导致休克，所以这时候我们及时补充一些温盐水，或者说我们一些碳酸饮料，或者说我们一些运动饮料对恢复它的血容量、防止休克是非常重要的。
2: 在此提醒公众，预防蘑菇中毒的根本办法就是不采摘、不食用野生蘑菇，不去尝试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更不要去相信民间辨别毒蘑菇和去除毒蘑菇毒素的方法。如果不幸发生蘑菇中毒的情况，可以参考节目中介绍的方法。

0: 治进行急救。
1: 大海深处，3000多吨钢铁巨无霸，如何对抗高温、高盐、高湿、高辐射的极端环境和超强台风的侵袭，实现海上自由拼装，为我国深海资源开发提供重要科技支撑。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深海堡垒。

0: 汤明刚是一名力学博士。
1: 你看这海上这个泛白花了，这个浪至少在3米以上，这个对我们实验很不利。我没有想到今天船刚开出港，风浪就这么大。
0: 汤明刚的目的地正是远离陆地上百千米的大海中央，他正带领团队在那里完成一系列艰巨的挑战。
2: 我们是海上的建筑师，就是在海上布设海上浮式平台。什么是浮式平台呢？它呢就是像在波涛汹涌大海上的一座浮动岛屿，然后能够长期的为深沿海科学研究资源开发提供一个稳定的水面基础。
0: 一夜的航行，陆地早已消失不见，汤明刚口中的浮岛依然了无踪影。他再次换上小鱼艇，
1: 大概50分钟吧，50分钟就能到达这个我们的平台。你能感受到我坐在船头抨击的这个海浪高差能有将近2米，今天浪还是挺大的。
0: 汤明刚终于接近了此行的目的地，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研制的一座孤悬海上的浮台。这座长63米、宽25米、相当于4个篮球场大、重达3000多吨的巨型浮台，是我国首例双模块科学试验平台。它搭载了各种海上试验的系统和设备，能监测复杂的洋流气象信息。监测设备在高温、高盐、高湿、高辐射环境下的耐用性，研究波浪能发电等前沿技术，为我国勘探开发深远海提供科学支撑。
2: 地球表面的水、海洋占了总量的71%，那么71%当中呢，有90%以上都是深海，或者叫做深远海。那里呢，蕴藏着我们人类所有未知的东西，有我们期待开发的一系列的资源。所以为了开发，为了探测，为了进入，我们就必须要在那里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就是我们研究的海上浮式平台。
0: 汤明刚正是这个平台的设计者。
3: 人家上去了，慢慢都是手机的呀，慢一点，慢一点。
0: 总高10多米的大型浮台，出水高度超过3层楼，行李上岛都得靠吊机。
1: 给大家带那个芹菜、那个葱，我看小花啊，还有一些佐料。
4: 这在这个平台上，这个蔬菜很难得。
3: 对，可以的。
1: 蔬菜啊，这个大芹菜。
0: 浮台上的工作人员大部分每半年轮休一次，新鲜蔬菜的补给比汤明刚的出现更令大伙儿兴奋。
1: 好，那我们搬进去吧。
3: 搬进去。
0: 刚刚在小鱼艇上浪高2米的颠簸体验此刻全然消失，汤明刚他们如履平地，浮台就像定海神针。

0: 板扎在大海中央，它是怎么固定的？
1: 五米的水深可以打地基固定，十米可以打地基，100米勉强也可以打到地基，但是如果到1000米呢，甚至更深呢，就不好打地基了。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深远海的条件呢，实际上呢，它的地质条件呢是非常恶劣的，是根本没法去打桩或者打地基的。所以说呢，这就对我们如何能够让平台稳在那里，带来了新的技术挑战。
0: 到了深远海，打地基的方式显然行不通，而这类型海上浮式平台又要求在任何海况下都能安全稳定地在原地运行，以便连续收集试验数据。到底怎么才能让平台在大海上稳稳地浮着呢？这是远离陆地300千米，位于中国南海，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洋982号钻井平台。它属于半潜式平台，主体部分露于水面之上，水下是巨大的船体和推进器，以保持平衡。可以借鉴它的建造经验吗？
1: 不管是养殖平台、油气开发平台也好，那么它们大部分是不抗台风的。那么台风来的时候呢，要么平台呢躲开啊，要么采用这种浸没式，总之呢是要有一定的这种防护。但是我们提到的这一类平台呢，它必须要能在原地抵抗住台风的这个影响。
0: 虽然同为深海作业，但汤明刚负责的浮台没有动力系统，台风来了他不仅无法主动避让，更需要留在原地收集台风环境下的珍贵数据。因此平台原地抵抗台风的能力成为检验平台设计的重要指标。
1: 深远海的浮式平台要求它能长期的在那里进行作业，特别需要在台风来的时候顶着台风做科学实验，所以我这个平台呢就不能撤，更需要你在原地能够抵抗住台风的侵袭，保证台风不会把平台吹走、吹翻、吹坏，这是我们搞海上浮式平台技术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挑战。
2: 台风来了，怎么原地抗住？这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0: 所以，从汤明刚领命设计建造浮台的第一天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让浮台稳稳地飘在海上。如果是垂上
3: 垂下的，它下面除了一层珊瑚沙，下面就是很硬的礁石，
4: 这种肯定是抓不住的，
5: 抓不住，
6: 就是打桩也打不住。
0: 我在想，汤明刚他们想借鉴船舶抛锚的方式，用重量级锚链分别从四个角，依靠重力拖住平台。
6: 我在想呢，如果真的是要抗住，抗住就让它原地给它定住，对吧？但是这个缆绳怎么走？如果是垂上垂下的，没有任何角度或者角度很小，那么明显它可以随便的移动，它可以随便移动，我用很小的力它就可以移动。
0: 但是直上直下的锚链方式要求大水深，锚链足够重才能产生稳定作用，否则上方平台就可能朝着四面八方大幅度摇摆，一旦遇上大风浪，那将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6: 劈开不能这个直上直下的，要一定角度来。你看这个演示，这个我再动它就动不了了，就这么来实现。但我在想，因为你这么一弄的话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说那个躺底段就会很长，这占地面积是太大了，占地面积太大之后，我这个船它靠怎么靠啊，它干涉啊，是不是？
7: 对对对。
3: 而我们重力锚是本来就最
0: 浮台在作业期间随时可能有大船靠泊，
6: 你无论船在哪个方向来它都有干涉，
0: 一旦锚链占用海域过大，势必妨碍船舶靠近，从而影响浮台的功能发挥。
3: 如果说这边给它并到一起，并到一起我觉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在这边设置一个浮球
6: 啊，你画一画。
3: 可能如果这个是作为我们的海底的话，然后这里放置我们的大的重力锚，
0: 经过数轮讨论碰撞，汤明刚他们终于有了新的思路。

0: 他们将四条缆绳分别系在两端，形成扁担形，然后首尾各连上一个大浮筒，再用大粗锚链连接沉底的锚块加以固定。
1: 我们做了一些创新的设计，啊，首和尾采用了一个水鼓，这样呢，像一个扁担一样呢，船舶呢就可以靠。那么台风来的时候呢，解脱一端的这个西舶缆绳，剩下的西舶缆绳呢，就可以绕着我们另一个浮筒进行旋转。我们说的这种风标效应，就像我们看的这个红旗，红旗呢是随风飘扬，风往哪里吹，它往哪里飘。这个时候呢，它的自身呢是最安全的。
0: 看上去，这个扁担型设计能满足平台的防风抗浪需求，但这只是思路。唐明刚他们需要更严谨的模拟分析和测算。
2: 你再看一下那个生存海况吧。
3: 好，这是生存海况的一个结果。
2: 这个明显就大很多。
4: 对，应该明显大很多。
3: 平台就很晃。
0: 唐明刚他们正在模拟超强台风时的海况，可以看到，即便如此，浮台也不会倾覆。但是，这套方案究竟行不行，得到海上迎接真正的考验。8月18日，是唐明刚他们选择进行浮台连条连式的日子。
2: 我们这样就模拟沙盘演练一下，好不好？
5: 一个是怕生沉的，一个是怕这样的。
2: 在那个海域呢，两个水鼓安装在这儿。那我们现在的任务呢，就是
0: 为了迎接这次考验，唐明刚经常拉着同事们模拟演练连条的全过程。
4: 在平台跟水鼓连接之前，拖轮就先解脱了，那相当于平台整个平台就是自由漂泊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不可控的。
2: 它有可能被吹走，完全有可能。
1: 因为在海上做一系列动作呢，要做一系列的准备，特别是复杂的动作，要看天气、人员、装备、船只一系列的保障条件。所以说，为了这短短的十几天，我提前进行这个演练。演练什么呢？就是整个的流程是否顺畅，是否可行，每一个动作是否有标准，是否能够保障，谁来保障，就是敲每一个的细节，释放每一步的风险。
0: 8月17日，唐明刚他们如期登上平台。这座长约100米、宽25米的长方形浮台，在船厂完成一体化建造，再由拖轮拖至大海深处。唐明刚他们成功连接上了一端的水鼓。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连接浮台另一端缆绳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刚连上一端的浮筒，正准备要安第二条缆绳的时候，阳光就没有了。阳光没有了之后呢，就发现刚才天边的那朵乌云啊，逐渐变大，而且变大的速度非常快，整个是把我们作业那片海域的天空全部都覆盖住了。
0: 第一次出海，刚系上一端缆绳，就遇上暴风雨，这对唐明刚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1: 最怕的就是，我只连上了一端，万一这个技术不好用，出现了问题，这个平台就跟网络系统脱开了，可能第二天，飘到了哪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想想都太恐怖了。
0: 更糟糕的是，这场暴风雨丝毫没有停的迹象。浮台如果真的被吹跑，不仅对平台上几十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更意味着浮台没能原地抵抗住恶劣海况，唐明刚团队的设计失败。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1: 我们船呢是钢，平台是用钢制的这个材料做的，透过这个钢制的这个舱壁，我就能听到风吹着平台，平台拉紧缆绳，缆绳的那种嘣嘣的那种低频的那个声音，我的心就跟着那个缆绳那个劲儿一样，就是一直在拧着。我拧着，怕的哪个时候断了或者松了，整个的平台全部就随大浪就飘走了。
0: 让人揪心的一夜终于过去，浮台底

0: 3000多吨钢铁巨无霸，海中实测突遇暴风雨，大平台能度过此次危机吗？
1: 四组消轴同时
0: 透视新科技，深海堡垒。

0: 常一早就起床了。
1: 经过了一天的这个暴风雨的洗礼，这一项单点连接的这项技术间接的也被证明了，所以说那时候反倒心里有一点开心，有点小喜悦。
0: 这意味着汤明刚和团队海上浮台原地抵抗台风的设计有效，但是正是开始。
1: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你能想到可能10米长，觉得已经很大了。但是那么未来，我们可能要建造更大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几个篮球场，甚至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小的。
2: 可以，但是你要往下去运动。
0: 汤明刚他们开始研制第二型浮式平台，希望借此找到平台在海上自由拆装的方法。
1: 这么大的平台，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船厂进行整体的建造。所以只能把它分成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在船厂造完之后拉到海上进行拼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搞了第二个平台的原因，来验证这个关键的技术，就是多模块平台的这种拼接技术。
0: 汤明刚希望用拼积木的方式将一个又一个的模块在海上实现拼装分离，如此一来，不仅不需要将单个模块做成巨无霸，对牵引船只也没有特殊要求，更能满足未来各种浮台的尺寸设计需求。但难点就是每个模块之间的连接方式。
1: 我们如果把一个数十米甚至数百米的两个模块连在一起，把它放到不断摇摆的环节中去，让它在台风来的时候呢不被扯坏，同时呢还能允许它在一定程度上呢相对摇摆，安全可靠。最重要的是我能根据需要，比如说海况很恶劣的条件下，我可以自主的拆开，然后呢等到风浪过去之后，或者根据需要，我还可以给它连回来再对接。这个对工程上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
2: 为了快速的连接的时候，两个平台靠近，然后这边相当于是一个卡槽，这边是靠这个机械结构自动的给它去扣下去。
3: 对，这一卡住它拔不出来了。
2: 对，
3: 当然这个连接更是硬连接，基本上连着这个平台都不动。
0: 他们发现以往常用的一些连接方式都不太适用，要将两个或数个千吨重的模块连接在一起并固定住，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平台要时刻经受浪涌的冲击，这种持续的摇晃对连接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连接的不紧，模块之间容易脱开，而一旦完全锁死形成一个整体，又会因为受力面积大，平台更容易弯曲变形甚至断裂。
2: 这个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海上，你如果对接好了放到海上这才可以，但是要在海上去对接然后再拆
3: 开，拆都不好拆，
2: 这应该是拆不开来的，怎么
4: 很难怼上，而且要么是对接好了放到海里去。
0: 不仅如此，连接处的设计还要兼顾灵活性，才能真正实现海上自由拆装。
1: 哎，那个时候我非常苦恼，想的头发都要掉了，也找不到创新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

0: 第二型平台的整体研发进程。
1: 到底怎么才能找到既牢靠又灵活的连接方式呢？
2: 石头剪刀布，五步。
1: 这天，汤明刚领着孩子在单位附近的公园玩。
2: 看不见了，我。
1: 就在他出大门时。

0: 运筹。
1: 到底怎么才能找到既牢靠又灵活的连接方式呢？
2: 石头剪刀布，五步。
1: 这天，汤明刚领着孩子在单位附近的公园玩。
3: 看不见了，我。
1: 就在他出大门时，给了他意外的灵感。

0: 石头剪刀布，五步。
1: 这天，汤明刚领着孩子在单位附近的公园玩。
2: 看不见了，我。
1: 就在他出大门时，给了他意外的灵感。螺口状，这种交叉结构能保证两个模块之间相互制衡，再用四组圆轴分别插入其中加以固定，能保证模块连接的牢靠。
3: 把这个做成弧形，你看都做成弧形之后呢，它的间隙呢也很小，然后还不影响它来回摆。
4: 对，
1: 不仅如此，考虑到平台时刻在海浪翻涌的海上，所以多口边缘设计成弧形，保证模块能随浪发生相对摆动，从而卸掉海浪对平台的冲击。很快设计成型，汤明刚他们用电脑模拟出了平台的拆装方式。他是不是真的能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实现原地自由拆装呢？

钢铁大平台在海上拆装时遇到难题，科研人员能否突破困境？透视新科技，深海堡垒。

0: 不久之后，汤明刚设计的第二型浮石平台下线，被托运至大海深处。
1: 对，这样，今天呢，我们再把整个的这个实验的这个流程，我们再走一遍，好不好？我们在前一阵子的这个调试已经全部都做完了，他们现在四个轴可以正常的插拔，没有问题。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平台两个模块给它拆开再连接。
0: 他们要在海上第一次将已经连接好的平台重新分离，然后再次组装。
1: 有一个风险点，就各位看啊，这整个四幅图是我们目前连接器舱里的一个真实的这个摄像情况。在我喊拔的时候，你们四组一定要同步开始拔。但是会有
0: 画面上是连接平台两个模块的四组销轴，就像四根大长钉子插入其中，将平台连接处固定住。因此，一旦四组销轴不能同时拔出，两个模块就无法分离。
1: 一定要紧密配合。
2: 好，
1: 还有没有问题？
2: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那我们走，出发，好不好？
2: 好，
1: 好，好。
0: 自信满满的汤明刚，今天能带领团队完成挑战吗？
1: 好，各岗位就位，各岗位就位，实验马上开始。
3: 收到，收到。
4: 主力已就位，主力已就位，主力就位。
1: 好，听我指令，听我指令，四组销轴同时拔出，四组销轴同时拔出。
5: 缆绳继续，继续放，继续放。
3: 主力销轴正在往外拔出。好，浮一轴正在往外走。
0: 看上去一切顺利，四组销轴正在缓缓拔出，平台即将分离。然而，就在这时，有一组销轴却被卡住，拔不出来了，平台分离失败。
1: 这个头啊，
6: 没错没错，
1: 好，慢点。
0: 汤明刚迅速下到船舱，实地查看。
1: 这个、孔不大呀，
6: 小心点。
0: 舱内空间狭小，汤明刚一行三人艰难移动到了销轴的设备舱。
1: 这个应该就是主一轴那个头，来，灯光往这打一打。
0: 这个凸出来的就是销轴露在外面的头，按理来说它应该被拔出去了，但此刻它仍稳稳地卡在这儿，动弹不了。
1: 你看，你看这黄油明显就变成黑油了。这块你看，这块的油明显就少，对吧？这块下面的油都在这。
0: 汤明刚发现，销轴四周的油污并不均衡。这意味着，轴可能在某个方向上被别住了。但是，销轴跟轴承内腔壁之间设计只有不足0.5毫米的空隙，再加上油污的遮挡，肉眼根本分辨不出轴往哪个方向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胡乱去调整

0: 等轴的方向，只可能加重被别住的程度，甚至损坏销轴。
1: 当时在平台上我待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因为那个轴啊跟那个轴套之间我们没有传感器，不知道它往哪个方向的受力是最大的。
0: 那段时间汤明刚夜不能寐，找不出轴往哪边偏，就没法把它拔出来，也就意味着平台无法实现自由拆装。
1: 在实验室，我们在船厂码头，我们试过很多次都没有问题，四根轴都很好，状态也很好，它的动力系统什么都很好，都检查过，而且也经常的维护保养，但是就拔不出来。
0: 这该怎么办呢？
2: 是，对，我现在在海上，我现在在海上，就在平台。对对，咱不在搞那个连接器吗？那个连接器，
1: 那我们有一个老总就提出了，能不能用塞齿的方法。当时我第一次听到塞齿，我说什么叫塞齿？塞齿就是不同厚度的那种小卡片。我说这东西怎么测它怎么受力啊？老专家的思路呢，就是用最原始最直观的这个行为，就能判断出这个轴到底是在哪这轴套的哪个位置卡住了。
0: 汤明刚戴上塞齿，重新回到设备舱室。这是一把厚薄不一的齿片，汤明刚要将不同厚度的齿片塞进轴承，根据塞进去的松紧程度以及塞齿的厚薄来判断轴承的偏移方向。
3: 按照刚才我们讨论的这个方法，最上面的应该塞得很轻松，整个塞齿全部塞进去了，
4: 塞齿都弯了，明显感觉怼不进去了，明显怼不进去了，说明这下面已经被卡死了。
1: 我换了几种不同厚度的这个塞齿，去反复的去试，确实是这个轴在某一个方向上它是压着的，间隙是小的，另外一个方向间隙是大的，所以我就知道这个轴是在哪块去偏。
0: 找到轴承偏移的方向，真的就能顺利将平台分拆吗？茫茫海中央3000多吨深海实验室，真的能在大海上实现自由拆装吗？透视先科技，深海堡垒。

0: 第二型浮式平台再次启动，海上自由拆装。不到一个小时，平台被顺利分拆成两半，半小时后，平台又被拉进，再次组装成功，
1: 完全顺利对接。这是国内首座可以实现海上分离与对接的双模块柔性连接浮式平台，
0: 为我国研制更大的海上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也为进入开发深远海提供了重要利器。
1: 一开始我们想征服大海，我们有强烈的这个心，但到后来呢，发现我们只能顺应它，去感知它，去了解它。但是即使这条路我们还一直在路上，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科研创新这条路还很长，现在只是个开始。

0: 在浙江三门的滩涂上能寻觅到哪些奇特的小海鲜？
1: 找洞是吗？
2: 对对对。
0: 在山东文登，什么海中珍鲜被人们称为海黄金？
3: 什么手感？
1: 有点凉粉的感觉。
0: 深海养殖的超大生蚝怎么做才能锁住鲜味？清凉的海风吹走燥热，本期味道带您探寻奇特的鲜味。

0: 如果有人问你最不能错过的美食有哪些，那海鲜一定是大多数人的必选美味之一。历经漫长岁月，在一代代人的智慧与巧手下，这些来自大海的珍馐焕发出经久不衰的鲜味魅力。而在浩瀚的海洋中，还有哪些奇特的鲜味在等着我呢？在浙江三门，艰难的滩涂采集会收获哪些惊喜？
1: 这个是吗？这个、
2: 对，
0: 滩涂之下究竟还隐藏着哪种凶猛的奇特海味？
1: 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
0: 在山东文登，被当地人奉为海中黄金的食材究竟长什么样子？
1: 就这东西能吃？
2: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2: 很高很高。
0: 生蚝在大厨手中又会变换出怎样的独特吃法？逐风踏浪，出海寻鲜，本期味道带您探寻海中奇特的鲜味。

0: 如果让我寻找一个地方捕获海味，那我觉得浙江三门是个不错的选择。三门湾濒临东海，鱼类资源极其丰富，各种海鲜应有尽有。三门的滩涂可是我印象深刻的食材获取地之一，这种让外地人寸步难行的泥泞之地，却是当地人捕获鲜美食材的乐园。这一次我来到了海湾中宁静的小渔村木勺村，
1: 眼前的景象完全刷新了我对三门滩涂的印象。偌大的滩涂为什么要被划分成一块一块呢？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踩上了木泥马，这是当地人进入滩涂必备的交通工具。我曾在滩涂上感受过它的实力，所以对华尼玛这件事虽算不上娴熟，但也算略有小成。
2: 这都准备好了？
3: 都准备好了。那出发呗。
1: 上车，
2: 高速公路。
1: 上什么？
2: 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1: 对啊，
2: 哪来的高速公路啊？
1: 这是他们骑过的基本上都是一条道，一条道骑过去的。
2: 啊，沿着他们这个痕迹往前走。
1: 对啊。
2: 滩涂上本没有路，华尼玛的人多了，变成了路，还成了高速公路。
0: 木勺村村民程江勇大哥告诉我，滩涂上的道路四通八达，人们沿着划过的痕迹就可以顺利到达自家的责任田。潮涨潮落给滩涂带来了丰富的养料，为小海鲜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环境。老一辈的村民也曾在这片滩涂上讨小海，但收成好不好经常还要看运气。现在人们变滩涂为海田，各家承包一块或几块滩涂，
1: 下苗培育收获靠自己的智慧丰衣足食。那么在程江勇大哥承包的这块滩涂上，我们到底能收获到什么呢？
4: 这个泥要比上次稠啊，这更不好前进。我这就开始想念那个木泥马了啊！
1: 没没，来就奇怪了，我们基本上都是从这样经过来的。
4: 歇会儿，
1: 那您家的这个田里都放了什么苗啊？
4: 那你问问看，这里面还有什么？
1: 我找找，大哥呀，

0: 你家这田里啊，不是我说呀，就是看着太干净了，啥也没有啊。
1: 啥也没有，金毛都长在下面。
0: 哎，等会儿啊。嗯。哎，这个是吗？这个是、哎、
1: 对，
0: 这个是吗？
1: 这是尼罗，对。
0: 啊，这是尼罗呀。
1: 对啊。
2: 众里寻他千百度，默默低头，那胖胖的尼罗竟然就在伸手可及处。惊喜来得有点突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尼罗，它们可谓是肉包着壳，在滩涂上如同蠕动的小肉球，身上包裹着泥沙，就像披上了一层伪装，和滩涂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
0: 大哥，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儿，这么长时间，就挖点尼罗，还不够塞牙缝呢，有别的吗？
1: 我们那去抓个更凶猛的东西去。
0: 更凶猛的东西能多凶猛啊？
1: 哦，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他经常追到洞里面去，经常去吃那个虾嘞或螃蟹去。
0: 螃蟹和虾都吃？
1: 对。
0: 吃人吗？
1: 不吃人。
0: 不吃人就行，走你。
1: 好，走。
0: 你说这个东西一般会在哪个位置？比如说这个，这些都是草了。
1: 一般的话都在洞里面。
0: 洞里边？
1: 对。
0: 找洞是吗？
1: 对对对。
0: 哪个是洞啊？我看看。啊。在哪儿呢？哦，
1: 这这里。
0: 哦，这就是那个洞是吗？
1: 嗯、对。
0: 但是这个洞口可不小啊。
1: 它基本上它是合在一起的。
0: 合在一起的。
1: 对。我们给它挖开。
0: 挖开，开挖吧。
1: 嗯，好。
2: 虽说洞是找到了，可是里面有什么我却丝毫没有头绪。在我的印象中，滩涂上的海味大多体型较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程大哥却说这洞里有凶猛的家伙，实在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坑是越挖越深，我的好奇心也是越来越重，在这泥泞的滩涂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厉害角色？
0: 那我怎么着，我现在是接着挖。
1: 不用挖了，快要到底了，然后你再挖的话你会把鱼给弄伤了。
0: 鱼？你刚才说了啊、露馅了，是鱼是吗？
1: 对对对。
0: 鱼怎么会在这样深的地方打洞呢？
1: 因为这个大蜜巢里面基本上都是那个蟹类虾类，基本上都
0: 他们的食物在这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洞口，应该就在我脚下，那是怎么着？
1: 伸手去摸。
0: 伸手去摸是吗？
2: 坑已经挖到了半米深，接下来就要靠双手在泥浆里慢慢摸索。我还在担心会不会被那凶猛的鱼咬到手，一旁的程江勇大哥却提醒我要抓紧时间，潮水一旦涨上来，这坑可就白挖了。
1: 摸到了没有？
0: 我摸到了。但是我的手感告诉我里边那个东西啊，体积还挺大的，至少这么粗吧。
1: 哎，差不多。
0: 哦，已经有这个心理建设了，应该。等他，这么大，
1: 比这个还大的都有。
0: 这个鱼长得还挺漂亮的，把这泥去掉之后，表皮应该是青绿色的，肚皮金黄的。这个叫什么鱼啊？
1: 图鳗。
0: 图鳗？滩涂的图。
1: 对对对。
0: 滩涂里边的鳗鱼。
1: 哎，对。
0: 哦，怪不得你说凶，鳗鱼肯定很凶啊。
2: 冒着被鱼咬到的风险，我终于有所斩获。程江勇大哥告诉我，图鳗的学名叫中华乌塘鲤，全身黑褐相间，最大的特征就是在尾部有一个眼睛状的圆斑。图鳗性情凶猛，鱼虾蟹贝和水生昆虫都在它们的捕食范围内，是滩涂上的头号猎手。它们的力气很大，等潮水退去，可以自如地穿梭于泥潭深处，并扎堆藏身于滩涂中休息，这便是捕获它们的最佳时机。听程江勇大哥说，想要吃到图鳗的美味，就要趁着新鲜尽快处理。程江勇和他的妻子林春华大姐在附近开了个渔家乐餐厅，平时来尝鲜的客人络绎不绝，今天夫妻俩忙里偷闲，打算用刚刚捕获的海味做几道好菜，给家人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最需要尽快处理的食材就是我们刚刚挖到的图鳗。
0: 那怎么处理啊？
3: 它是从这样子的，再拉几下，不能拉太深，拉太深了那鱼就断掉了整条，要手要抓紧了，来往前面挤一下，然后这样子，这个速度要快一点，一杀好马上这样挤上。

0: 来拉出来就可以了，
1: 速度要快，
0: 对，要不然你手没抓住，一不小心它就跑出去了。
2: 春华大姐告诉我，处理图鳗和处理传统的鱼类不同，需要在鱼脖子上拉开一个小口，用巧劲儿迅速将内脏挤出，这样可以保持鱼身的完整，防止图鳗在烹饪的过程中碎掉，让整道菜品相更好。为什么要这么讲究呢？听春华大姐说，图鳗是一种珍贵的滋补食材，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地位极高，甚至还有人说它是水中人参。红烧图鳗，鱼肉鲜美细嫩，浓油赤酱的做法令人食欲大振。而在三门人对家乡味道的记忆中，图鳗最地道的吃法却是白烧，汤底是用葱姜等辅料在猪油中爆香后加水熬煮出来的，将处理好的图鳗放入高压锅中炖煮，大火上气，整个厨房里立刻飘满香味。
1: 哇，这汤都是奶白色的。
0: 对，原汁原味，先尝一个汤。
1: 精华全在汤里是吧？
0: 对。味道怎么样？
1: 鲜甜来形容最恰当了，而且有的鲜甜是那种很清淡的鲜甜，这个不是。鲜甜之后是很浓郁的那个鱼的香味儿。哦，这个肉很有韧性。
0: 对对对。
1: 嗯，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可能尝鱼肉的时候没有尝出这个鱼有太特殊的味道，甚至是味道很淡，但是尝汤是完全尝得出来。
0: 高压锅里面烧出来的最主要的是这个汤比较有特色。
1: 所以说在这道菜来讲的话，最重要的是尝一口这个汤。
0: 对对对，
1: 这汤真的很棒。
2: 春华大姐经验丰富，她说制作白烧图鳗看似简单，但对时间和火候的要求很高，时间一长，火候过了，鱼肉就会变烂，汤的口感也会受到影响。每一锅白烧图鳗的烹制都是对春华大姐厨艺的一次考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而洗干净的泥螺，大姐又会有怎样的特殊做法呢？
1: 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干净的泥螺。
0: 它这个口是小的，那个肉是包在口外面的。
1: 哦，对对对对。
0: 你洗干净了，用血水给它那个泥巴给它吐干净之后啊，它就整个线状就出来了。
1: 今天
0: 很有味道。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葱油泥螺吧。
2: 葱油如何跟泥螺产生互动？这让我有点疑惑。在我的印象里，醉泥螺是江浙地区最常见的经典小菜，糟香酸爽，可以化解油腻。而春华大姐则是先把泥螺放入开水中汆烫，锅里很快就冒出一串串气泡，等气泡充分吐完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了。只是这泥螺的体积缩水也太严重了吧。
1: 这是煮好的是吗？
0: 对，这煮好的泥螺。
1: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这个是泥螺？
0: 对，就刚才拿手上那个大泥螺。
1: 这俩是一个东西？
0: 对，
1: 之前的期待满满的。这个这么一大块肉，然后壳还那么小，肯定特别饱满，吃起来特别过瘾，结果过完水之后就这样了。
2: 不知道泥螺的口感会不会也随着体型一起打折扣呢？春华大姐把焯好的泥螺放到盘底，撒上大蒜、小葱、辣椒，又倒进去几勺酱油，热油淋过，发出清脆的刺啦声，葱油泥螺大功告成。
1: 嗯，我觉得葱油这种东西真的是很百搭，浇在什么菜上都特香。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要重点说一下这个泥螺，大赞一下。其实这种做法，它还原的是泥螺那个本味，很弹牙。
0: 对对对。
1: 有嚼劲儿。然后再说味道，它其实有点类似于像那个螺丝，我夸它的就是它吃起来太方便了。虽然肉小，但是壳和肉放到嘴里那一瞬间是可以用舌头完全给剥离开的。
2: 这些在外地人看来长相奇特的泥螺，在三门几乎是家家必不可少的开胃小菜。一勺热油让泥螺的肉香与蒜香、葱香、油香以及辣椒的刺激味道融为一体，香味扑鼻，嚼劲十足，让人瞬间就沉迷在这火辣的味道里。夜幕降临， 几个可口的小菜相继出锅后，一家人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坐在一起。

0: 起享受晚餐。
1: 三文小海鲜不能说全部啊，至少一大部分的精华都在这桌子上。
2: 对
1: 对，啊，冻块开吃吧，都准备好了
2: 开吃吧
1: 是吧？
2: 对。
1: 这是怎么就想着嫁给任大哥的？那当时有没有考虑过，人开饭店的肯定以后伙食好，有这个考虑吗？
2: 我贪吃。
0: 一顿可口的饭菜让艰辛与劳累烟消云散，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享用着质朴美味的家常菜，这就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家的味道。三门的小海鲜是东海的馈赠，是三门人奉若珍宝的家乡味。同样，渤海也馈赠了文登人一种奇特的珍宝，当地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黄金。这海黄金究竟是什么？要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首先要找到当地养殖海参的王少斌大哥。
1: 所以这个海黄金和海参是有关系的，对吧？
3: 对。
1: 那海黄金到底是什么？
3: 一会儿咱捞上几个海参，咱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哦，从这儿直接捞就行了，是吧？
3: 这儿捞。
0: 王少斌大哥不是本地人，他从老家黑龙江大庆来到山东文登养海参已有多年。他告诉我，之所以在这安家，是因为文登的这片海域面积大，水深水冷，而且微生物资源丰富，适合海参的生长。海参每年要历经休眠，休眠后会在适宜的水温下倾巢而出觅食。在这期间，捕捞员需要下潜到离海面七八米深的地方，一次就能装满一网兜。新捕上来的海参又多又肥，但王少斌大哥却告诉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海黄金还要看运气。
1: 哎呦，这直接抛啊。
3: 对，
1: 那合着您说的那个海黄金是在海参肚子里是吗？
3: 对对对，没有了。再重拍啊，够呛了。
1: 对，但是海参的肚子里我是知道的啊，里边肠子什么的，那东西可能都一般都不会吃吧。
3: 实际上海参这个肠和卵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作为我们养海参来讲，每年都要收集一些这个海参的肠和卵。这个真没有。
4: 对，没有。
1: 这没有啊？
4: 没有。
3: 再重来啊，又就重来了。
0: 一个，两个，三个，这一个连一个的开，开的我都有点心疼了。要是把这一网都全切开，也没发现海黄金，那岂不是赔大了？
3: 来
1: ，啊，这就是海黄金。
3: 对对对对。
1: 哦，所以说它是海黄金，是指，海参肚子里的那海参卵是吧？
3: 对，成熟的卵。
1: 哦，像鱼子酱似的，是吧？我看看，哦，我看这什么手感，有点凉粉的感觉，就这东西能吃，
3: 能吃，
1: 而且营养价值
3: 很高很高。
0: 王少斌大哥告诉我，海黄金在当地又叫海参花，只有四年以上成熟的雌海参肚子里才有可能出现，还需要恰好在它排卵前的20天内。海参卵之所以被文登人称为海黄金，不仅是因为它颜色金黄，还因为它的来之不易。通常大约120千克海参仅能采集到1000克海参卵，
3: 包括这个海参肠。我给你，
0: 哎，王少斌大哥，这是在做什么呢？刚才剖开海参取出来的肠子，难道也能吃吗？海参肚子里这两样奇特的食材我也是第一次见，我现在特别好奇，这难得一见的珍贵食材要怎么烹制呢？这个时候，王少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3: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上，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哦，好，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3: 哎，可以可以。
1: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3: 对对对，

0: 赵斌大哥突然拿出一个秘密武器，
1: 不超过80度，因为这个鸡汤要浇到这个海参花上，要保留这个海参花原有的一个营养成分。
2: 哦，好，现在这个温度是 OK 的，是吧？
1: 哎，可以，可以。
2: 哦，合着这个海参花是不入锅里煮的。
1: 对对对。
2: 哦，怪不得叫这海参花嘛，它这一坨放下去之后，拿汤汁一浇，像开花了一样，
1: 对对对，
2: 是吧？来试试。

0: 晾一下啊，
1: 这就好了，是吧？其实好几百只海参到这里边看出来也没那么多，是吧？
0: 非常珍贵的。
1: 哦，那这东西平时我要想吃的话，我怎么买啊？
0: 我们都不卖，都自己属于珍藏的，自己内部用使用。
1: 所以说，我要想吃的话，我还得专门
0: 再上这儿来。
1: 我明白了，我尝尝。我这一大口怎么着得
0: 十多个海参下去了，
1: 十多条。
0: 对，怎么样？
1: 口感介于海蜇和木耳之间，很筋道。然后是吃完之后，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口感的东西，你不会把它跟海参的味道联系在一起。
2: 拌好的海参肠色泽黄亮，口感脆嫩，味道咸中带甜。王少斌大哥告诉我，对于海参肠、海参卵这类食材，以前从没有人重视，自己慢慢摸索，才有了今天这两道小菜的出现。平时也就给亲戚朋友尝尝。近些年来，海参的营养价值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销量也越来越好，这让背井离乡在这里打拼的王少斌大哥非常欣慰。
0: 原来在大连这一带发展，现在逐渐的到山东这边。
1: 你刚来那会儿什么样？环境像现在这么好吗？
0: 跟着差呀，这隔着往前是一片海滩荒滩。海滩经过我的这几年建设，不管从这边的环境啊，然后设施都现在
1: 一点点的，整个这一大片全是你自己来做的。
2: 海参从吐卵发育再到长大，需要历经4年才能成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用在这方海上田地也一样合适。王少斌大哥带着东北人的豪迈热情来到文登，以海为家，经过多年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果，也给这个地方的人们留下了餐桌上独特的味道。海参花的鲜美滋味把我这次的寻鲜大戏推向了高潮，而接下来要出场的食材着实是重量级的存在。跟我聊天的大哥名叫谢兰成，是这片海域生蚝养殖的负责人。他告诉我，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海域是目前国内较大的生蚝牧场。文登产的生蚝味道之所以鲜美，跟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有关。因为这里是文登几条淡水河流的入海口，汇入的淡水带来了丰富的藻类和微生物，也让这里的海水盐度维持在1/1000到1/1030之间，这是适宜生蚝成长的最佳盐度。
1: 我的天，那也是生蚝吗？
3: 对呀、啊，打开看看吧。
0: 打开看看，来
3: 来来，这个吧。
1: 就这也是牡蛎？
3: 对，
1: 好，这么大个吗？
3: 这就我们的蚝王，顶级蚝王。
1: 你再对比一下，
3: 没有可比性啊！
1: 我的天，能打开看里边肉到底有多大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我的天哪！
3: 吃这一个，你都可以3天就不用再吃完了，营养挺够的，
1: 营养太足了，是吧？这个怎么吃啊？
3: 我们烤，和蒸。
2: 谢兰成大哥说，这种大蚝的品种是太平洋牡蛎，以前在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通过反复的实验，谢兰成大哥才确定了这种大蚝的生长周期。在文登的冷水海域放养3年，生蚝的肉质变得更加紧致。当地人会把它们放在锅中，加入少量清水，用蒸汽慢慢蒸熟，吃的就是大蚝的原汁原味。
1: 哇、哦，行，我看，这个大的，说实话不太敢吃。哎，这太夸张了吧！
3: 安静。
1: 哇，绝了！太好吃了，这个
3: 是吗？
1: 我忍不住要叫出来了，真的，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真的，里边什么都没放，对不对？
3: 对，就是原汁原味，
1: 盐都没有放，
3: 清香四溢，有没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啊？
1: 吃美了，
3: 是吧？
1: 真的是吃美。
2: 早在几百年前，胶东一带。

0: 的人们就开始研究生蚝的吃法。对于这样好品质的生蚝，在传统的胶东菜里又会有些什么经典吃法呢？谢兰成大哥帮我约到了当地的鲁菜大厨蔡新春，他要给我制作一道胶东传统渔家菜炸蛎黄。做这道菜的重点是要通过挂糊的方式锁住生蚝的水分，但蔡大厨给生蚝挂糊的方式有点奇怪。
1: 咱们不用鸡蛋，用油跟那个面粉淀粉。
2: 为什么不用鸡蛋呢？
1: 油啊过糊以后最大限度能封住里边的那个汁水。
2: 哦，还会影响口感。
1: 对对。
2: 哦，
0: 炸蛎黄的原料极其简单，只有盐和面糊，但蔡大厨说没有几年烹饪经验很难做好。他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将挂好糊的生蚝先后两次放入不同温度的油中炸制，先要在12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油中炸到定型，然后放在滚油中炸出脆壳，这样才能达到外皮金黄焦脆、蚝肉鲜嫩多汁的效果。
2: 本来想等它晾凉了再吃，但是好像忍不住了。
1: 怎么样？
2: 外酥里嫩，外边是极其酥。怎么叫嫩？这个嫩就感觉就是你咬开那个酥脆的皮儿以后，汁水直接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
0: 有人说，食在中国，火在山东。鲁菜师傅对火候的运用的确是出神入化。蔡大厨告诉我，文登是著名的生蚝之乡，但以前本地的生蚝个头较小，吃起来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瘾。他们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引进更好的外来品种，并不断地钻研养殖技术，培育出更大、更鲜、更有风味的生蚝。

在中国的饮食传统中，没有哪种食材能像海鲜这样变化出各种各样的美妙滋味，而在这些食材化身美味的背后，却是一代代人的辛苦付出。若不是改良养殖方式，怎会有今天的超大生蚝？如果不是细心钻研、大胆试吃，谁知道这金灿灿的海参花会是海中至鲜？如果没有三门人的精心烹饪，怎会有今天这些小海鲜的家常味道？这些自然的馈赠，活跃在善于发现的眼睛里，跳跃在善于创造的巧手中，凝聚成幸福时光。

0: 夏风初起三仙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1: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0: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入夏时节，民间素有尝三鲜的习俗。青绿色的蚕豆鲜嫩饱满，粉糯的口感里藏着淡淡的清甜。红苋菜软嫩入味，汤汁鲜香可口。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咬一口脆爽爆汁，清热解渴。它们不仅承载着时节的馈赠，更是各有所长的养生好物。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您探寻初夏尝鲜的食养智慧，让这三种接地气的鲜味儿成为您夏日餐桌的美味担当。

0: 那在我面前的这个呀，这一碗呀，就是煮好的、煮熟的蚕豆。我觉得我们先尝一尝。
1: 对，
0: 既然是应季的鲜，
1: 来
2: 鲜蚕豆。
0: 对，鲜蚕豆，鲜煮蚕豆。
1: 够火候，
2: 没去皮的啊。嗯、哦，
3: 对，
2: 可以带皮一起吃。
0: 这个平时大家会这么做吗？煮蚕豆，
3: 这是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了，可能有些就是老人的时候，他愿意做这样的，他比较清口。
0: 哦，
1: 然后你看它煮的也是比较到火，有点面糊感了已经。
0: 对，
3: 使我想起那个叫做，就是那个毛豆。
1: 毛豆啊，
0: 毛豆
3: 煮的也是这样子。
0: 是的，口感非常像。这个肉感更强一点啊，
3: 对，糯糯的。
0: 蚕豆啊，我知道云南吃那个蚕豆饭，
1: 蚕豆饭
0: 是吧？浙江也吃蚕豆饭。这个蚕豆为什么能当做第三鲜之一呢？
1: 因为它在这个季节，它初夏的季节正好是这三样东西味道最好。正收成的时候，咱不能按照现在说，咱有大棚了，蚕豆也是，正是这个时候。你看，
0: 这个
1: 大蚕豆夹，
3: 这是绿的，
1: 你要看这个。
0: 哦哦，要看它原样。
1: 那个是它里边的，
0: 要看原样。
1: 哎、
3: 它这个是很新鲜的，
1: 成熟了。
3: 哦、对、
0: 好饱满啊，这个。
3: 而且这个时候呢，正好它的嫩，就是它是嫩的，你看
1: 就不老，里边不老，
3: 掰出来是嫩的。要是再到后面的话，就会比较老了。
0: 吃蚕豆在夏季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的身体，
3: 夏季呢，其实除了它的口感很好、新鲜，那么最主要在夏天的时候呢，气候比较炎热，一直就是时间白天比较长，晚上比较短。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比如说劳倦过度、熬夜，我们说劳倦伤脾。还有呢，饮食的不规律呀、那么这个时候也会损伤人的脾胃，那么再有贪凉，那么也是损伤的一个原因。那么脾胃容易虚，而这个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这个《本草》重新就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也就是说它补益人的脾胃，因为中间是脾胃嘛，那么补中益气，它可以健脾开胃的这个作用。对于这个时候的，比如说脾气的虚弱，那么还有胃口不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用的食材。
0: 就是这个吃法该怎么吃呢？
1: 这个就好简单，你看我们这个就是盐水煮。我小的时候
2: 煮烂蚕豆，
1: 哪儿？那个时候是
2: 五香，对，
1: 买那个开花豆。
2: 开花豆
1: 是吧？它是炸过的，那个东西，反正我父亲他们就是喝酒那是必配的，
2: 对对对，
1: 很香，
2: 酥脆。
1: 还有就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孔乙己里边的
0: 茴香豆，温凉晚酒来一盘茴香豆。
3: 对，而且他描述的那个就是说，唯一的一个在酒馆里边是站着喝酒，穿着长衫的，
0: 穿着长衫，
3: 你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的确是。
0: 这个画面感极强，而且钱主任还说过，您还专门去绍兴尝过。
3: 我去到绍兴的时候，的确我去吃了，
0: 好吃吗？
3: 那种糯糯的。又有点茴香和那个就是那个桂皮的那种香味，很有特点，其实是绍兴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食品。哦，应该是绍兴的当地的一个下酒的
0: 下酒菜。
2: 你还差一杯绍兴黄酒，
1: 主要没错没错，差一下站在那儿喝，
0: 还有长衫啊，
3: 对，而且温凉满酒一小碟茴香豆，你想，哎呀，真是
0: 画面感就有了。它跟蚕豆搭配起来是有什么对身体的补益效果吗？为什么茴香豆这么流行呢？
3: 茴香、桂皮，它既是调料，又是
0: 药，
3: 又是中药，
2: 又是中药。
3: 那么它呢，就是药是同源的，在中医里边都属于温的这种药。它的共同点是，就是它这个因为性温的，所以呢，它有散寒、止痛的作用。那么散寒止痛呢，这是一个共同点。另外茴香它还有温中，比如说胃气不和的受凉以后的恶心呐、不想吃东西呀、呕吐啊，可以用它。比如说在暑天的时候贪凉饮冷，比如说吃的太凉，还有像啤酒凉皮喝的太多，还有女孩子好多冰罐，两一罐不够，两罐三罐、
0: 就说积住了。
3: 对，那种的比如说胃寒呐、不舒服呀，包括这种全身的这种寒，就是茴香的它的温中散寒行气理气的这个作用，跟这个蚕豆它本身的补中益气健脾的这个功效放在一起，那么它就可以既可以健脾，又可以温中助脾胃的运化。
0: 您有什么制作蚕豆的好方法吗？
3: 我的方法呢倒比较简单。这个我比较喜欢吃，一般嫩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剥出来就可以拿。

0: 拿来炒肉吃，如果是它比较老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皮，就外面的这个皮要给它，
1: 它是可以剥开的，
0: 对，就把它去掉，去掉以后呢，就成为这个嫩嫩的、面面的、糯糯的，一炒那个就是炒上肉，再放点蒜苗，我以为很好吃，
1: 很香，听着就很香。两位大厨肯定有更好的推荐。
2: 其实你看蚕豆，它是一个初夏的这么一个美食啊，还可以配什么？配笋，蚕豆和笋搭配在一起，然后也是放一点小五花肉一起去稍微的烧一烧，让这个互相的味道去融合一下，也会很好。而像我们家呢，就是我们媳妇儿挺爱吃这个豆类的东西啊，我们也是基本上扒皮，扒掉皮之后用里边的蚕豆仁儿去炒这个牛肉，然后加一点薄荷。
1: 薄荷，
2: 对，你把这个牛肉呢，就大火先把牛肉爆一下，爆到这个有点焦香味了，然后这个蚕豆呢再去下锅拿油去炒一炒，一定是要放一点什么，放一点八角，去这个八角拿油炸一下，炸出这八角的香气，然后用那个油去炒蚕豆，然后再把牛肉回锅一起去炒，最后出锅前呢加上一点薄荷。
1: 哎呦，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
0: 就是
1: 蚕豆和薄荷的组合。
0: 蚕豆和薄荷的组合，一个是蚕豆本身的健体开胃，再加上薄荷呢，它的这种辛散、辛凉，也可以第一个防它的过于温，另外也可以疏肝
1: 解郁，心情好。
0: 对，
2: 心情好，
0: 没错。
1: 吃完了，媳妇儿不发火了。
2: 是的，是的，在这个江南一带做这个蚕豆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菜，特别是在上海，很多人都会做，很多阿姨都会自己搞一搞。
1: 搞一搞
2: 什么嘞？
1: 哎，
2: 叫蚕豆酥。蚕豆酥，
1: 蚕豆酥，整一份呗。咱不在上海的，那北京也尝尝。
0: 对对，
2: 不在上海的老阿叔也给你们整。
1: 来吧，解解馋。
2: 来来来，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0: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啊，一看就会，真是一看就会，
1: 一学不废，
2: 一点都不废。
1: 好，
2: 咱们这边呢烧了一锅开水，这水里面咱们加几样东西，第一就是盐，带点底味儿，那融化一下就齐了。
1: 哦，就加点盐，
2: 就关火，就加点盐，找个大碗，咱把这蚕豆直接放进去，这是新鲜的蚕豆，扒好皮的，放几片姜，然后小葱，咱们只要一节葱白，不要绿的地方，就直接放里边就行了。然后咱们的黄酒，
1: 来一点，也是去它这个豆腥味的。
2: 对，把咱刚才调了点盐水浇进去。
1: 浇，我以为是放进去煮一下，是浇进去泡，是吧？
2: 是蒸，
1: 是蒸哦。
2: 哎，就这个状态。
1: 好，
2: 咱们直接这边蒸锅。
1: 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它掉到锅里去煮一下呢？不是更快？
2: 如果煮，你把蚕豆里的很多的营养和味道就煮跑了。
1: 哦，还要留进去？
2: 那当然了。你还要保留它这个味道不会跑。蒸锅时间呢，10来分钟。
1: 好，
2: 时间也不久。这功夫咱们不闲着，咱们干点什么呀？咱们干点准备点配菜。
1: 好，
2: 第一这是咱们雪菜，你都知道了哈。
1: 知道。
2: 雪菜呢，咱们分成两部分来用。雪菜酥，一个是雪菜蚕豆酥，一个是需要这个跟蚕豆去烧。另外一部分呢，咱们要这个雪菜呢，起到一个酥口的感觉，所以咱们用油去煸炒一下它。
1: 这个雪菜不需要给它洗一洗吗？因为它也是腌制过的，不会很咸。
2: 我们这个是爆腌的。爆腌的它时间比较短，你看它很翠绿。
1: 对，是的。
2: 跟
1: 我平时见到过，我就说我见的那种都是已经发黄
2: 的。对，那个你就是腌的时间很长了。
1: 时间很长。
2: 我们这个腌制时间很短，就是基本上2天。直接咱们把它放锅里。
1: 好，
2: 这边呢你蒸着蚕豆，这边你可以小火呢这边去炒一炒。炒一炒。你看，炒着它，咱们也什么都不耽误。
1: 您说要炒到一个有点偏酥的状态，
2: 就是咱们理解的那种酥脆的那种。
1: 酥脆，那就起码它水分得没有才行。
2: 对，所以你看我刚才。

0: 就是使劲的挤它的水，
1: 对，
0: 然后就是减少在锅里的这个烹饪时间。
1: 嗯，
0: 而你现在闻这个雪菜的香气已经出来了，是吧？
1: 嗯，
0: 这边炸着，咱们手里还可以不闲着。
1: 好，
0: 咱们再准备点
1: 姜
0: 和小葱，然后咱们准备点小红椒。
1: 嗯，
0: 一会儿咱们配配色，就是切点小的这种小片儿，扒拉扒拉。
1: 嗯，
0: 别到时候光盯着那边，这边糊了也不行。
1: 小火。
0: 小火，
1: 嗯，已经没有看到水分了，干干的，嗯，甚至有点发黄。
0: 哎，就是要这种发黄。
1: 嗯，好香啊，哦！对，这真的对，这个叫酥。
0: 对，这个是我们理解上的这个酥。
1: 对，就像这根儿，对。
0: 那我就手捻一下啊，一捻看成粉
1: 碎了，
0: 粉状了都。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什么火腿。
1: 哦，
0: 这个就是火腿片，
1: 又是咸的。
0: 哎。火腿呢，提的什么？提的点肉香
1: 哦，
0: 而且是那种辣过的肉香，就是它经过岁月的这种腊制，产生那种陈香味儿。
1: 嗯，
0: 也是切成那种小片儿。荤菜素制，素菜荤制，哦，所以我们用
1: 大油。
0: 大油。
1: 好，
0: 炖一下，然后再加上它的香，
1: 火腿的香，
0: 火腿的香进去，煸炒一下。
1: 嗯，
0: 小火，一定是小火。这个香气，火腿的香气很快就释放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咱们先把咱们这个
1: 辅料
0: 小葱姜加进去，没炸过的雪菜，
1: 没炸过，但这次就不需要再挤它的水了，
0: 不需要了，嗯，你可以稍微炒一炒。
1: 嗯，
0: 把它炒一炒，炒到这个雪菜的里边那个水分干一点就可以了。
1: 哦，
0: 能闻着这个雪菜的那种清香气。
1: 是的。
0: 嗯，看这个时候咱们同步的这边也好了，十分钟时间正好，嗯，这个时候呢这个豆已经是熟了，嗯，咱把这边姜片也可以拿
1: 出来挑出来，
0: 哎，接着炒一炒。
1: 好，
0: 来一点这里边的汤。
1: 嗯，
0: 它里边有黄酒味儿，有蚕豆香。
1: 嗯，
0: 哦，然后把里边剩下的一些豆子给它捞出来。这个时候的蚕豆啊其实已经是熟了。
1: 嗯，
0: 但是呢这道菜叫什么，叫蚕豆酥，
1: 嗯，
0: 所以它要它最后出现那种软面的口感。
1: 嗯，
0: 所以咱们还得在锅里再稍微烧一会儿。
1: 好，
0: 这会儿烧呢让雪菜的味道啊还有这个火腿的味道啊，
1: 嗯，
0: 跟它去融合在一起，补一点糖。
1: 好，
0: 它叫和味提鲜。
1: 哦，
0: 而且蚕豆很有意思，蚕豆呢它不需要加味精，你看它是个素菜吧，
1: 嗯，
0: 你把你炒豌豆炒毛豆，
1: 嗯，
0: 如果你是炒素的它可能需要提点味精，
1: 嗯，
0: 但是蚕豆不需要，它自带那种鲜味物质很足。
1: 对，
0: 你的汤汁基本快烧没了。
1: 是，
0: 就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咱们来上一点小淀粉。
1: 好，让它们抱在一起。
0: 哎，薄薄的，让那个汁儿啊和味道能裹在上面。
1: 嗯，
0: 别多了。哎，就这个状态。
1: 嗯，
0: 把咱那个小红椒角这时候可以下进来了，香油。
1: 嗯，
0: 几滴。
1: 哎，我这次我真是学会了，在炒菜出锅之前点点香油，
0: 烤匀，
1: 色色
0: 也特别
1: 好。嗯，
0: 咱们可以出菜了啊。
1: 好，哎呦这精致，突然觉得
0: 这个酥
1: 像那种西式料理的感觉。
0: 这个酥你让它浮于表面，
1: 嗯，

0: 尝一尝，尝一尝这个范大厨的手艺。
1: 嗯，直接来一勺。
0: 啊，来，对哈，这豆儿应该
2: 上海风味儿，
0: 上海风味。
1: 先给钱老师来。
3: 就有那个蚕豆本身的那种就是糯的那种味道，最主要这个雪里红，它要把这个咸味和雪里红的滋味又进去了，嗯，所以呢它味口感更丰富，嗯，而且雪里红呢它有开胃消食的作用，
0: 对，
3: 再加上蚕豆的健脾益气，所以这个功效应该更好，嗯，不仅口感好，
0: 没错。甄大厨觉得呢？
4: 我觉得很好吃，蚕豆本有的那个味道是其他原材料不具备的，嗯，非常喜欢。
0: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配一碗白粥。哎
1: 哎，没错，
0: 是不是？哎，特别好，因为它这个口感就是像那个钱老师说的，它这个蚕豆呀和这个。

0: 火腿，它们俩的口感有点像。嗯，但是那个这个红椒呢和这个雪里红的那个脆生放到一起又特别搭。嗯，最后再加这一点酥，真的是点睛之笔。别看这个麻烦，把雪里红炸的煸成这种一碾就碎的这种酥的状态，没有它它就不能叫蚕豆酥，
1: 增加了菜品的层次。
2: 酥上加酥，
0: 酥上加酥，对，酥中酥。
3: 而且还有个特点，本来我们说的豆不容易入味，
0: 对，
3: 但是它这样以后就很容易入味了。嗯，
0: 但是我听说其实蚕豆不仅能做菜，它还能做汤，对不对？嗯，但是我倒想不起来蚕豆能做成什么样的汤品啊。
4: 你配什么就是什么汤，比如说蚕豆豆腐汤。嗯，用蚕豆和豆腐，然后加一点这个小葱姜，加这个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加点这个鸡汤是更好的。明天咱就加水，
0: 小豆汤，
4: 豆豆汤，二豆汤，
0: 二豆汤。
4: 它主要其实是因为蚕豆呢，它是有一种那种比较特殊的一种香味儿。有的人认为它可能不好闻，但是你喜欢它一定是那种很香的，
1: 吃的就是那个味道。
4: 对，而且它很鲜。嗯，刚才我也说了，你看做蚕豆不需要加味精。嗯，然后呢，豆腐它是大豆，大豆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纤维物质。嗯，两种东西在一起去小火慢煮，慢慢煮到这个蚕豆绵软，豆腐也是软烂的状态。嗯，然后你喝汤吃豆，吃品豆腐。特别好，
0: 蚕豆豆腐汤
3: 也好看，
0: 会在一起，
3: 而且味道更加鲜美，
2: 会在一起，而且很漂亮。
3: 哦，是的。
4: 其实，在上海还有一个这个蚕豆的这个汤的做法，他们就是去了皮，去了外皮，然后用里边的那个豆仁儿，稍微煮一会儿之后，把它倒一倒，倒到那种碎碎的状态，有点像蚕豆泥那种感觉，倒到碎碎的那种的。然后再和开之后，最后再甩一点鸡蛋进去，就是鸡蛋蚕豆鸡蛋汤。
0: 那还能看到蚕豆吗？
4: 看不到整个的蚕豆了，就是蚕豆片成那种碎碎烂烂的状态，
1: 也勾芡，
4: 也勾芡，
0: 就像糊糊一样的那种。
4: 其实它也没到糊糊，因为它是汤嘛，应该说接近汤羹的状态，是羹的状态。蚕豆那种就是大大小小都不一样了，反正你看不到一个整个的，然后甩点鸡蛋花进去，鲜鲜口，也
1: 感觉很好，感觉很好。
0: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这个第三鲜里的第二鲜啊，老来少，这个名字真的我在网上查了，现在它有一个别名叫老来少，
1: 你当之无愧，
0: 是吧？因为它越老，它这个红色越鲜艳，
1: 越红，
0: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它为什么能够称作第三鲜之一呢？
4: 第三鲜是因为它的这个季节啊，它其实苋菜最早来说，它不是咱们这个家里种的菜，
1: 野生的，
4: 它属于野菜，
1: 野生野菜，
4: 所以它这个季节正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而且苋菜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形容不出来，闭眼你一吃就知道这吃是苋菜，
1: 野菜的味道，
0: 野菜的味道，
1: 野菜的味道，
3: 最主要真是鲜，而且它有点的那个糯糯的，就是那个鲜嫩的味道，它这个颜色很漂亮，越烙印的时候那个越颜色
0: 特别红
3: 深。
1: 这个我在学习宫廷菜的时候，慈禧最喜欢的吃的一道汤也叫苋菜疙瘩头，把咱们这个苋菜把老的部分摘掉以后切成小寸段备用，完了比如说花生油炝锅，葱姜米炒出香味以后，呲黄酱，等油温热了以后，你呲黄酱，把炒的油水分离的时候接点凉水，啪这么一烹，续开水或续汤，这是素的啊，完了把切好的苋菜放里煮，煮一会儿以后，你再向里扒拉好的疙瘩，我们的扒拉那个疙瘩头呢，实际是把水管子开成一条线，一条细线，一点一点搅完那个所有的那个咱那疙瘩呀，不乱汤。这种疙瘩汤呢，这苋菜越煮它越红。
0: 这个季节吃苋菜，可能不光是因为它鲜吧，我觉得肯定也跟它的功效有关系。
3: 对，是的。其实呢，如果是讲到它的功效呢，可以归纳为一个是清热，另外一个呢通利大小便。这个滇南本草讲的一段话，就说的它治大小便不利。一个大小便不通畅用它，另外还有一个呢，就讲的是它有去寒热清热，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点我也在琢磨这个功能，叫做通血脉逐瘀。

0: 其实我觉得到夏天，就是大便干燥的，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因为暑热嘛。嗯，那怎么还会有小便不利的问题？
1: 对，两个问题，它的这种出现，特别是小便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说的暑为阳血，它是其性的是炎热的。那么暑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容易兼夹着湿血，就是兼夹着湿邪，就是湿气和暑合在一起。那么暑又是阳血，所以就湿热就容易这样形成，尤其是在水多潮湿的地方，夏天是又湿又闷又潮湿。所以内经讲的是暑以蒸之，蒸笼的蒸，
0: 对，
1: 就是它的这种湿热闷热的这种感觉就比较明显。而且中医认为呢，湿有个特点，下趋，往下走
0: ，
1: 所以呢，这种往下走，比如说大便的一个是干结，你讲的这种，还有一种情况是粘滞，它因为有湿热湿邪的这种交织在一起，还有小便，因为小便这个时候影响的膀胱的这种气化，它的通力就不通畅了，就出现小便的发黄，中医讲的黄赤，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的灼热，甚至比较重的小便会尿痛，所以呢，这种呢，我们说的湿热下焦的湿热，清利下焦湿热，所以叫通利小便有这个功能。
2: 哦，明白了。
0: 但是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到苋菜的这个鲜味呢？两位大厨有什么小的妙招吗？
3: 我们家吃苋菜，就是一个是最愿意做的是菜饭，上海的菜饭。就把它拦几刀，一点猪的油，跳一下锅，来点小姜片，然后呢把这个苋菜就直接就下去炒了，它一炒它就出汤了，出那个汤有颜色，然后把这个米饭放进去，
4: 红的，
3: 这米饭也红的，还有一个呢，苋菜和松花蛋是绝搭，
0: 黑色的，
3: 这两个味道就特别的搭，
4: 粤菜就是这个菜，
3: 粤菜刚好有一道菜叫金银蛋，煮什么什么什么菜，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用金银蛋，一个是一个咸鸭蛋，一个松花蛋，把它切成丁儿，炸一点金蒜，然后一块儿去炝锅，加一点水，水开把这苋菜放进去，直接呢稍微一烧，调一点盐就可以。
4: 越熬那汤还是越淡，
3: 它又紫红色，还有这个蛋，就是那个咸蛋的咸蛋黄会在里边去融在这个汤里面，
1: 对，
3: 你最后那个汤的鲜味是自带就来了。
0: 那肯定了，咸蛋黄本身就是那个鲜味嘛，是吧？
3: 你再配上那个松花蛋，你吃的时候就是你这一个喝那个汤有松花蛋的味道，咸蛋的味道，还有这苋菜的味道。哎呦，你吃菜的时候也是，你一口菜进去带了一口这个松花蛋，你试试，绝配。
0: 这个听起来就很好吃。
4: 叫什么名字来着？
3: 金银蛋煮苋菜。
4: 金银蛋煮苋菜。
0: 金银蛋煮苋菜，寓意也好。
4: 上汤煮苋菜，还有，
0: 就跟上汤娃娃菜一样。
4: 对对对，但是它煮完那汤红的，就是你焯完水再煮，它还是红，还是越煮越红。
3: 对，
1: 是
4: 越煮越红。
0: 这个苋菜保持它这个颜色在烹饪上是有技巧的吗？
3: 如果你讲究的话，你可能是焯一下水，因为怕它太红了，
0: 对，
3: 但它出来还是红的。
1: 对，
3: 你要是想保持它那个颜色不动，你不用什么技巧，你就是下锅炒熟它就出来了。
4: 其实这红你就应该保持，
0: 是的，
4: 不让去过多的去流失，说我焯一下目的是什么，刚才说去点年味儿，它上头其实细看这上有小毛毛的，
0: 是的，
4: 吃的略有点拉嘴，
0: 对，摸起来也
4: 有。煮的时候你好一定要多煮一会儿。
5: 除了粉糯的鲜蚕豆，爽滑的红苋菜，初夏的餐桌还有一样最接地气的鲜品，那就是脆嫩的黄瓜。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带来一股沁人心脾的清爽，是夏天少不了的味道。
0: 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柠檬黄瓜饮，咱们先尝一尝。现在很多的餐厅门口都在提供这个饮品，因为这真的是夏日限定，
1: 而且是新鲜的，
0: 很新鲜，很清新，
1: 纯自然的原生态的。
0: 对，我觉得如果喜欢甜的朋友，或者给孩子吃，就可以再加点蜂蜜，
1: 对，
0: 加点冰糖，
1: 或者是冰糖，
0: 都再冰镇一下，
1: 没错，
0: 太爽口了。
3: 哦，你这里还加了苏打，
4: 您得加苏达了是吧？
3: 苏达
0: 气泡饮，加了气泡水的，
4: 是
1: 就喝出来了哈。
0: 虽然说我做了这个夏日的限定饮品，但是我其实还是打心眼里有点瞧不起这黄瓜的。
3: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太普通了，太普遍了，凭什么地三鲜一共就三样，它还占了一个位置？
3: 这黄瓜你看，咱们是见它见得多啊，但它一点都不普通。

0: 它是一个常见的蔬菜，
1: 对，
0: 黄瓜的味道它很上扬，你看你泡这个水把柠檬的味道都遮盖住，
1: 对，
0: 就我们其实喝能喝到柠檬味，但是它黄瓜味为主，
1: 是
0: 它的味道很在，就是在上面这种侵入性很强，
2: 对，
0: 而且它这种清香感很好，而且就是百搭，凉热汤都可以吃，你说它是不是很重要？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4: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3: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黄瓜呢，我平时在家就是夏天必不可少，顿顿都有。我怎么吃呢？我买的这种黄瓜，我会把它冻在冰箱里。我不敢吃冰棍儿，但我敢吃冰黄瓜。
0: 哦，那个口感好吗？
1: 冷藏。
0: 哦，我这吓我一跳。
5: 保鲜的那种。
1: 对，保鲜的，没有保鲜的。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特别运动过后。哎呀，我觉得来一根黄瓜真的太解渴了。
2: 是。
1: 我觉得这个季节吃黄瓜，它是不是有这个功效在？因为我身体需要。
2: 对，一个是它是应季的，其实讲到黄瓜呢，就是中医认为它是一种干凉的，就是干的又是偏凉的这种食材，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在夏天比如说清热解暑，还有呢滋阴生津，它是含水分比较多的，再一个呢它有很好的这种利尿，对，讲的那个就是减肥、利湿，那么就是利尿的这个排浊的这个功能。
1: 对，
2: 所以呢，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这种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食材一个菜。所以呢，在《日用本草》把它归纳为除胸中热。就是夏天的时候燥热呀，暑热比较明显呢、那么胸中的热降低时候，还有一个呢，解烦渴。我觉得这三个字特过瘾，就是说烦热又口渴。吃口黄瓜，然后最后一个叫利水道，就是利小便，把这个湿啊，把个热也可以从小便给它排出去，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也是一个养生的佳品，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那个汪曾祺，他在写一篇文章讲到那个黄瓜，黄瓜呢，他特别的欣赏是北方的黄瓜，夏初，顶花带刺的黄瓜应该是最嫩的，
1: 对，
2: 然后呢他说是很好吃，怎么好吃呢？他说一咬满口香，然后还有下面这句话，
1: 我觉得要怎
2: 么吃，对，他说的最好是把它整个的攥在手里
1: 咬，
2: 他说这样是很好的，然后下面加了一句话，不宜切丝，就是把那个黄瓜的鲜嫩可口多汁，那么还有一个呢，那种自在，
1: 对，
2: 咬着的那个味道描写的栩栩如生，
1: 是。
0: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咬着吃吗？他不让别人闻着这味儿。
2: 说的对，
1: 就像刚才讲的，
0: 你看这黄瓜就很逗。你看这么着，你闻不着什么味儿，你这么放着闻不着。但是你只要它一破开，甭管你是说刨了一片还是切了个口，那个味道马上就散了。
1: 比如说像我这个就，
2: 对，
0: 你看，
1: 哇，这个味儿就特别香，
0: 是不是？所以这个你看，就是以前说这个住平房的时候哈，说这个吃夏天咱们吃芝麻酱凉面
6: 不能偷嘴，
0: 芝麻酱凉面必须得是啊，这端着盘子哪有黄瓜丝儿，都是一节黄瓜。这个扔几瓣蒜扔在面条上，手里夹着一根黄瓜，然后咔一咬就。别让街本邻居听见闻着咱吃黄瓜味儿。哎
1: 呦，这是宝贝，
6: 太讲究了。
2: 是，还有黄瓜有的时候也很简单，比如说凉拌黄瓜，我们把它拍一下，放点醋，放点香油，放点这种就可以酱油就可以吃了。
1: 对，
2: 我觉得还有一种简单的，就把它弄成滚刀，放上那个就是花椒和那个就是辣椒，把那个油给它炸得香了，然后就把它趁着这个火就下去，给它晃油，放下去以后，放上那个盐，很快的出锅，
1: 又炒一下，
2: 对，又脆又有点那个黄瓜的那个香味儿，还有这个辣椒的香味儿，我觉得很好吃。
1: 是，但是一说到这个黄瓜的做法，我们脑海里好像浮现的第一个就是拍黄瓜，
0: 对，
1: 这一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0: 没错。
1: 然后就是黄瓜炒鸡蛋，是吧？我知道这个甄大厨特别会做拍黄瓜这道菜，您在

0: 这个黄瓜，我们家里人都爱吃，所以我们家里人都爱吃。
1: 这一道菜在网上出的名的。
0: 当时我的短视频呢，就一个拍黄瓜，我没想到这个炸蒜泥、这蒜臼的这个过程，还有整个浇这过程，点赞量和那什么就30多万。
2: 你看，现在
0: 家家户户都爱吃拍黄瓜，
2: 就怎么样更好吃？
1: 这30多万的人只是看到了您做拍黄瓜，
0: 对对。
1: 但这三个人即将吃到您做的拍黄瓜，然后黄瓜炒鸡蛋咱也得来一个，
0: 来一个，没问题，
2: 好不好？
0: 这黄瓜呢，咱们用的看，芯儿是绿的，北京本地的，也叫六道梅。
1: 六道梅，
0: 哎，这拍黄瓜看着实际简单，但是你拍的时候呢。
1: 有的要劲儿大劲儿小，但是一定要拍匀。实际一拍就拍成这样了。
0: 对，
1: 它已经拍酥了。哦，要这样抹着切。
0: 哎，抹着抹着。
1: 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当当当三刀就断了就完了？
0: 哎，不不不，感觉口感是不一样的。
1: 哦，要斜切，
0: 哎，不一样，斜着片。
1: 好。
0: 哎。
2: 哎呦，这个香味儿
0: 是不是？
1: 我理解了，您和范大厨说的那个整个胡同里面全都是，
0: 全是这黄瓜味道，
1: 黄瓜的清香味儿。
0: 那么这个蒜泥我是撒好的，这个蒜泥一定要蒜臼子，把蒜剥好了去了剔，拿蒜臼子，因为它是一个石头的杵，那
1: 砸
0: 很快就砸好，砸的过程当中把咱所需要的盐量放进去，砸的粘稠以后再加入矿泉水或纯净水或凉白开，一定不要加热水啊，这调完了的，这已经砸好的啊，
1: 等于这里面已经有盐了，
0: 已经加好盐了，这个呢不适合淡，一定要口重一些，吃这个砸这蒜泥杀口，你再拌到黄瓜里效果才好，
1: 对
0: 啊。那么下一步呢，我就把咱砸好的蒜泥
1: 淋进去，
0: 哎，淋进去，哎，就按这个量走。
1: 好
0: 啊，我适当的点点香油。哎，
1: 来，
0: 说家里的，说我喜欢拍黄瓜加醋，那油您，哎，你看，直接我就这么就可以了。哎，
1: 摇晃均匀了，所以得要大一点的容器。
0: 对，
1: 好，这第一道拍黄瓜就完成了。
0: 好，下一个，那我们黄瓜炒鸡蛋，切什么刀口呢？
1: 黄瓜炒鸡蛋
0: 啊，在家里一般切什么样的刀工呢？
1: 我感觉应该是片儿吧。
0: 你能切一个我看看吗？
1: 试试哈。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0: 好了，
1: 这是看不下去了。
0: 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在这把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这叫斜向眼片，看，薄厚，是不是？这又是一种
1: 平行四边形，
0: 是吧？你那是没有改刀。
1: 对，
0: 这是改过刀的平行四边形那种，还有一种一劈两开。
1: 这样的话是像椭圆形的。
0: 那么我炒黄瓜片不能切过薄，切过薄放在锅里招热就出汤
1: 塌了，
0: 它塌秧了，那我就切稍微厚一点。
1: 好，切片完成，
0: 黄瓜片切完了。那么下一步就是打鸡蛋，
1: 打了4个鸡蛋。
0: 打鸡蛋。
1: 这个鸡蛋里需要放盐吗？
0: 这个鸡蛋没有必要放盐，我后放都可以。
1: 哦，
0: 之前放可不可以？可以。油烧热，把鸡蛋摊熟摊透，哎，摊透。有的人啊，摊一个跟那什么挺厚，哎，挺大的。现在呢，就是随着什么要往开推，鸡蛋就形成大片儿啊。对。看
1: 这个黄瓜炒鸡蛋，还得要鸡蛋得是有这个。嚼的这个肉感才行，
0: 对，
1: 片儿得大一点，
0: 全是大片，
1: 对，得能夹得上，
0: 对，夹得上。看这鸡蛋有腥味吗？
1: 没有，
0: 所以说火候很重要。出，
1: 好，
0: 哎，炒得了先出来。
1: 为什么这个鸡蛋要单炒一下呢？为什么不能我们炒完鸡蛋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扔进去，就一起炒呗？
0: 但一起炒它就出汤了，勺温是不够的，所以说黄瓜需要爆炒。调味，这会儿呢，黄瓜既脆，又入味儿又爽，把鸡蛋往里一拌，这个缩短了它黄瓜在锅里待的时间。
1: 明白了，
0: 哎，它不出汤，
1: 它得直接跟锅接触。
0: 对，不出汤。
1: 对，再来点油，
0: 那么把咱们之前切好的大葱放进去，
1: 爆香。
0: 对，爆香它，呛这锅的葱一定要爆香。爆香以后，鸡蛋的腥味自然是没有的。说我们有什么途径？去把它应该腥的做到不腥，一个是火候，一个是需要佐料。
1: 现在。

0: 要下黄瓜片了，
1: 下黄瓜片了。
0: 好，
1: 这会儿下黄瓜片。是不是锅温已经上来了？
0: 是。
1: 好，现在我再翻两下，哎，下盐。
0: 嗯。
1: 那这黄瓜需要我在锅里炒烂吗？出汤吗？不需要。
0: 哦。哎，
1: 不需要。现在黄瓜已经，实际呢，黄瓜已经是保持黄瓜的脆嫩。
0: 嗯。
1: 哎。
0: 其实就是一个断生的过程，
1: 断生的过程。
0: 嗯。
1: 对。
0: 哎，啊，这个颜色真好。
1: 对，好了。
0: 好，我们的热菜也出锅啦，我们趁热上桌，好不好？
1: 好，趁热上桌。
0: 好。

0: 来，大家快尝一尝，
1: 可以啊，
0: 一热一凉。
1: 这个在我面前，这个香味儿啊，嗯，就往鼻子里窜的。
0: 我是特别想吃这口拍黄瓜，
2: 但现在又拒绝。吃拍黄瓜真的太爽口了。嗯，
1: 嗯，你看这个越是简单的菜，嗯，其实对于这个厨师的功底越是考验。嗯，因为你看食材简单，调味简单，那全靠什么？全靠火功。
0: 对，
1: 去掌控它的这个，对，
0: 是
3: 一个是黄瓜的那个，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本味和鸡蛋的香味，还有那个葱的淡淡的芳香，合在一起非常好。刚才我觉得就注意一个吧，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鸡蛋怎么样去腥，提香，特别是去腥，讲到这个火候和这个葱要炒香，
0: 对，
3: 我觉得这个我学到了，又是一小招。
0: 对，又学了个小妙招。
3: 对，
0: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啊，郑大厨，你看您是做宫廷菜的，他有没有做过那种摆得上台面的菜品？
4: 满汉全席里呢，确实有一个红字鸡丝黄瓜，就是白煮的鸡，鸡胸肉把它撕成细丝，黄瓜呢和鸡丝拌在一起，但是上桌时候绝对不是这样上去的，应该把黄瓜丝是垫底的，或浇麻酱，或浇三合油，或浇麻辣油上去自己去拌。
0: 明白了，其实它就是鸡丝拌黄瓜，但是我们觉得老北京还有一道很有名的小凉菜，叫酱黄瓜，对不对？
1: 和粥，
0: 总得有那个酱黄瓜，它是用哪一种黄瓜做的？
1: 以前啊，咱就这一种黄瓜哈，
0: 就这种。
1: 先说好，
4: 对，
1: 因为我们家住平房啊，自己家院里以前有这个黄瓜架子，黄瓜豆角都有，自己家接。这酱黄瓜自己家腌的话呢，我们说就是用那个拉秧黄瓜，就长得不怎么水灵的。
4: 到了晚秋的时候，
1: 晚秋了，那黄瓜已经不好吃了，长得还歪七拧八的，一头大一头小的，有时候还长不大，就这么一扎长，把它给拿下来，然后洗吧之后晾干了，拿盐稍微杀一下，就拿这个酱油汤去把它泡着它，泡它个一个来月，泡透了，要讲究点哈。我奶奶那时候在的时候拿出来切吧。然后呢，还得淋点香油，拌一下再去吃，
0: 对，
1: 是这样的，
4: 讲究。
0: 其实第三鲜，咱们今天讲的三样鲜也都是宝，能帮助我们清凉过一下，是吗？
4: 健康过一下，
0: 养生过一下，
3: 是
4: 幸福过一下，
0: 太好了。
5: 意外发现窖藏遗迹，发掘过程困难重重，众多器物能否解开物主身份之谜？奥秘即将播出第76集。

2018年8月15日，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威兴路的一处考古现场中，考古工作者正在对一处小型的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考古现场位于老城区，又处于道路中央，临近开学之

0: 迹，需要尽快恢复正常的道路交通，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非常紧迫。早在一个月之前，一次意外的发现让威星路成为焦点。
1: 7月20号早上9:20左右，我们所里接到了群众电话，说在威星路施工现场发现了文物。随即我们派出了业务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0: 经勘查，现场出土有瓷器和大量的铜钱，这让在场的文保人员惊喜万分。随后，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联合当时的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准备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罗鹏，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面对多重的压力，他需要制定高效率的工作计划，与时间进行赛跑。经过初步发掘，遗迹范围基本确定，部分文物也逐渐显露出来。
2: 我们通过发掘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个窖藏坑，然后这个窖藏坑里呢，现在主要出土有青铜器、漆器，还有瓷器，还有大量的铜钱。
0: 已经显露出来的青铜器让考古工作者兴奋不已。那么这些器物为何会被集中地埋藏于此？它们的主人又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工作者。要解开这些谜题，只能期待接下来的发掘工作。
3: 那现在来看钱币的那个年代，宋代的比较多，宋代的为主。
0: 随着发掘工作的逐步进行，窖藏坑的年代也渐渐清晰起来。
4: 那这个呢，特别清楚。
5: 哪个？
4: 这个呢？崇宁重，重宝。是宣和是的。
2: 铜钱的年代大部分呢是位于南宋时期，所以我们初步认为啊，有可能是南宋时期的窖藏坑。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如说我们发现的龙泉青瓷啊，尤其那件大的青瓷凤尾尊啊，有可能是元代的。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窖藏坑的开口层位啊，它位于这个八层，应该说是一个元代层以下，所以我们对它的年代的判断大致应该还是南宋到元这一段。
0: 八月的江南地区十分炎热，在如此高温的条件下工作，考古工作者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台风温比亚的即将到来，却时刻影响着现场的文物安全与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
2: 今年的台风也比较多，这是第四个温比亚台风。然后每次台风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第一呢，台风来会影响我们的工期，就是我们不能够按时完成任务。第二个就是台风天啊，风大雨急，容易对我们这个工地的安全造成很多影响，比如说这个围栏啊、顶棚啊，很容易被风刮倒啊，还有吹翻。
0: 时间紧迫，在台风来临之前必须做好现场的拍照记录工作。午饭过后，考古工作者开始对文物周边进行清理。大雨中断了考古发

0: 举动作。避雨休息的同时，罗鹏心底还是时刻在考虑如何做好考古现场应对台风的防护工作。
1: 今天晚上我们会做好这个抗台的这个工作，然后做好安全值班，做好工地现场这个围栏啊的加固，然后文物呢我们也会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好了，师傅们走，咱们把里边的竹排拿出来，把现场再清扫一下。
0: 趁着雨势减小，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实施防护工作。
1: 我们这四个长长的竹排啊立在这儿，能够巩固这个围栏，是吧？防止这个围栏倾倒。
0: 一天的工作即将结束，微星路的考古发掘将要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窖藏坑的主人究竟是谁，也只能从这些即将出土的文物中寻找答案。雨后的清晨，朦胧的日光渐渐地洒满小城。此时的考古现场已经忙碌起来，在探方内积水抽取完毕后，经查看，现场文物也安然无恙。考古工作者必须尽快制定提取计划，提前进入文物的提取工作。
1: 就做那一块，好，做这一块，好吧，这样。
2: 这个拿掉了。
1: 这个先不拿，好。
0: 2018年8月18日，微星路考古发掘项目经过近一个月的发掘，终于开始对文物进行提取。
1: 就是所有的泥，我们坑里的泥，我们都全部装袋，然后装袋之后放在那儿淘洗，看看有没有小件的遗物。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在清理窖藏坑的西北侧时，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1: 底下，老师，这儿
3: 就行。因为你这里没盖
4: 着。这是干嘛呢？
2: 两个。
1: 哎呀，要保留一下先，好吧？
4: 没动它。
1: 一看到器物就先放一下。现在又新出了两件器物了。
2: 还有嘞？
1: 一个清蒸器，应该一个罐儿，是吧？
0: 新器物的出现让他们兴奋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的秘密，在场的所有人都对接下来的发掘工作充满期待。
2: 我上面看下去啊，然后那个方方，
1: 有点方方正正的感觉
2: 啊，方方一点的，
1: 好像一个方形的，一个框一样的感觉。可能它原来，我怀疑它原来一个木箱一类的东西，可能是。你看它的周壁啊，都有这种木板一类的东西，包括这边，你看有一个竖着的，好像也一个竖的木片，这边有木片。
0: 窖藏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木板残片？它们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1: 这顶上有这种木条，是吧？应该这个木条呢还比较连续啊，整个覆盖在这个顶层啊，因此啊，我们初步推断这些器物有可能当时是盛放在一个大的木箱子里，然后木箱子呢就是当时挖了一个坑，把这个木箱子连同这些器物整体的放在这个坑里边，应该是一个窖藏的一个箱式坑。
0: 清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余姚地区考古第一次发现青铜器，除了荆楚地区，南方发现青铜器并不像北方地区常见，所以清理起坑内西侧的这尊倒置青铜罐耳壶时，考古工作者格外小心。覆盖在淤泥之下的耳部逐渐显露出来，展现出精美的兽面纹饰。
1: 这个罐耳壶呢，让我们也很惊喜，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那个宋画里边，是吧？有类似的这种器型，然后我们这一次也发现了，这一次古代人可能在喝酒的时候，在休闲的时候喜欢

0: 投掷嘛，是吧？投掷那种箭啊或什么的，是吧？这种投壶有可能就是这种管儿壶。仔细看啊，就是很细的这种小的云雷纹，绘图啊更加繁复，更加高超，给人感觉。
1: 随后，伴随着疑似围棋的文物出现，让物主人身份特征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0: 宋代文人以这个下棋作为他们生活中的一大趣事乐事，然后我们这次发现了围棋啊，也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对当时的这种宋代的社会生活是一种再现吧，就是让我们再重新认识了一下宋人的这种文雅的生活。
1: 由此可见，窖藏坑的主人有可能是一位有着高雅生活情趣的文人雅士。南宋时期，位于江南地区的余姚经济发达，人们安居乐业。而今发现的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学宫是古代地方政府设立，用于发展教育、行礼习仪、推行社会教化的学校。优越的物质条件、丰富的人文功能，使得学宫成为当时余姚的文化中心。这些青铜礼器与疑似围棋的文物，是属于当时学宫内的用品，还是私人所有呢？只能期待接下来的考古工作。
0: 哎，等一下，我看一下。哦，这围棋它有一个，好一个盘子一样的东西。
2: 像这种机器啊，宁可放一放，也不能马上起这个，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后再起，一碰就碎了这个东西。
1: 清理、拍照、绘图交替进行，考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不停地忙碌着。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倒置的青铜罐耳壶，准备对其提取。然而在窖藏坑的发掘过程中，总是惊喜连连。
0: 有一些雕点，我看到了。好，哦，你这样，你把那雕点旁边那个
3: 搞掉，
0: 先不搞。
3: 对，好的。
0: 这样，那个张先生补拍一下，设计给我看一下。
1: 青铜罐耳壶下新发现的建窑黑釉盏，打破了原有计划。在拍照记录之后，罗鹏决定优先提取坑内西侧的两枚黑釉盏。啊！
4: 刚不牢，你刚刚那个老给
0: 它松掉了
4: 吗？没松。好了。
0: 好，完整吗？现在看一下，基本上。那个登记，看一下，完整是吧？好像釉是不是有点残？嗯，是吧？嗯，老伤，嗯，大老，就是形完整，釉稍残。
5: 让谢总，待会儿给你观察一下，给你报告。
1: 黑釉盏提取完毕，接下来所有人的精力重新投入倒置的青铜罐耳壶中。
4: 不不，为什么这个像岩石一样的东西？
0: 岩石一样
4: 发硬的
0: 啊，底下是到底嘞。
6: 对，
4: 要不是
6: 你往
4: 你那边，我这边。
6: 对，
0: 师傅，你们两个一起往上。
7: 再见
0: 啊！抱住腹部，
7: 往上稍微
0: 对，
7: 有点力。
0: 你们俩抱着腹部一提就提起来了。对，
7: 往上有点力，不要支撑。
0: 对，两个人。端着，对，
7: 我提出提脚，
0: 端着腹部哦，好，是不是啊？我是一下就松了，我感觉就好。好，先拿出来。两个人要不要？箱子拿过来。
1: 提取成功之后，考古工作者用保鲜膜对其进行包裹，外层包以海绵，放置于箱中。
8: 快一点，
4: 等一下啊！
0: 好，保鲜膜。
7: 先拿。

0: 雨过天晴的余姚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都已经汗如雨下，未曾休息，全身心地投入考古发掘工作之中。
1: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这么重啊？
2: 年纪怎么拿下？
1: 等一下啊，
3: 很重吗？
4: 它是要保存的，
2: 没有镜子呀。
3: 这个存放要立的，
1: 放
2: 要立
1: 放。那黄口瓶，
2: 快，采一下样。
1: 我来，我的手还干净一点。
5: 小旭，
1: 很重吗？这个东西？
5: 非常重。
1: 真的？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啊。哎呦！好重啊，哇，这是多沉啊，这个呀，
2: 那紧张啊，
1: 口拿不动啊。
6: 我怕这样搬上来，等一下把口型搬坏了。
1: 我也这样想，说我不敢乱动啊。
6: 这样吧，
1: 让我跪着吧，来，我
6: 你们也不用跪了。
1: 要不这样，你抱腹部，我抱着头，好不好？
6: 等一下，
2: 老娘家没干
1: 什么。哎呦，好，小心。
6: 来，
1: 好了，有钱。哦，里面都是铜钱啊，我讲。我说了，这么重啊！
7: 我现在明白过来了。里边都是铜，原来那些铜钱应该都是存放在罐子里边的。
0: 窖藏坑内大量铜钱的出土，也印证着物主人的家境殷实。那么，他又是为何将如此多的钱财与器物埋藏于此呢？
1: 底下的师傅，有端底，对。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比如说战乱或者兵祸啊，就是迫不得已不能带走，所以就近埋藏。然后后来可能，因为一些变故吧，然后没有来取回这批财物，然后导致现在埋藏至现在。
0: 根据推测的窖藏坑年代范围在南宋至元代之间。社会动荡，时常发生战乱。余姚县志就曾记载，公元1276年兵祸雪宫。当战乱来临时，窖藏坑中的这些器物难以随身携带，物主人情急之下就将这些物品埋藏于此，暂时保存起来。第一天的提取工作顺利结束，考古工作者做好现场文物保护工作，随后把提取上来的文物运回了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8月19日一早，考古现场就已经忙碌起来。今天的考古工作一开始就有了新的发现。
1: 仔细，你把它上面这块再轻轻做一下。

0: 好像是个罐儿，有旋纹，感觉不是碗。在想会不会是围棋呢？棋
1: 子，所以我说嘛，
0: 黑白嘛，对，黑子又黑罐儿，白子又白罐儿，
2: 口沿露出来了。
0: 哦，还有一件，还有一件，又一件铜鼎，
3: 下面还有一件，
0: 你看，耳露出来了。这件可能还完整的，
1: 这个器型又不大，
0: 不大，可能这么大的就行了。
4: 青铜鼎与西侧罐子之间新发现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更加谨慎起来。窖藏坑中不知还有多少未探明的文物出现，为了文物安全起见，他们不得不重新制定新的提取计划。
0: 现在也在考虑重新换一边了，要不从那边开始
1: 也行，
0: 因为这个现在太复杂了，在没搞清楚之前不能贸然去。
1: 这个又是裂开的，对吧？又是漆器，也是很大问题。
0: 这样吧，我们今天先把这些土都剥离一下啊，看看到底还有多少东西，尽量先都露出来。现在感觉提取工作越来越难，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的。
4: 罗鹏决定先对覆盖在文物上方的木板残片进行提取，这样一来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文物之间的叠压关系，这样也是为了查看是否还有未发现的文物。随着清理的深入，一个又一个难题摆在了考古工作者面前。
5: 底下你看啊，这儿开裂了，这儿也开裂了啊。提取可能这个需要整体提取。
0: 这个也不好取，这个太脆了，现在感觉，只要一动它，它肯定就弱了，是吧？现在最脆弱是它，这个是最脆弱的，其次是它。
1: 提取黑釉，提取黑釉盏，
0: 能动吗？里边有土也不要抠出来啊，整体的。哎呦！什么颜色？我看一下。来，我先看一下，如果不行的话，你别提取了。对。
4: 在场的所有人感觉到，接下来的提取工作要比计划中难度大得多。
0: 好了吗？好，开始。
4: 为了防止不明液体接触空气后发生变化，考古工作者随即对其进行采集，保留样本，同时对黑釉盏进行提取。
0: 这个你先提取吧，提取吧，对对对。
6: 李思老师，这个已经可以提取了。
0: 提取吧，提取。
6: 主建
0: 师，请你先。对，好的。完美完美完美，就这一块可以拿掉，
6: 这
0: 个对，因为这一块跟它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4: 经过仔细查看，罗鹏决定先对白瓷罐进行提取，
7: 把这个弄干净，包括顶那边的也弄干净。白罐取是一下下的事情，已经放在里面，
0: 是的，
7: 不着急。
0: 还是个方顶，我以为原来是圆形的小顶。
6: 松了吗？
8: 可以拿出来了吗？
6: 松了，我端了能完成了。
0: 这样，完整的是吧？完整白瓷罐。好，放下
6: 来。完成。
0: 好。它完整无缺的能够。提取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4: 白瓷罐提取成功后，周围文物的布局一目了然。罐形器物与小型青铜鼎的提取工作变得容易得多。
0: 保鲜膜铲，多过铲铲几道，对。
7: 跟高兴多不了。
6: 白布，
7: 就这样，十条。
0: 好，动了是吧？好，小心，小心，小心。

0: 铲两圈，多铲两圈，是得巩固的。现在就那就好取了，下一个小顶。
1: 哎呀，一样的，你可以啊，大哥。哈哈哈。
0: 其他的保鲜膜的一覆盖，今天截取到此结束。今天就取这四件，接下来都是硬骨头，要轻拿轻放啊。
2: 小型青铜鼎提取完毕后，今天的考古工作即将告一段落。微星路考古现场的文物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天，然而之后提取工作的难度还远远不止于此。紧密相邻的文物，极易破损的漆器，稍有不慎就会对文物造成伤害。之后提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安全稳妥地将窖藏坑北侧异常脆弱的弧形文物整体提取出来。已经发现的陶罐之中藏有大量的铜钱和不明液体，也许在剩余的文物之中还有更大的发现等待着考古工作者

余姚窖藏考古进入最为关键时期，脆弱陶壶能否成功提取，能否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

0: 2018年8月20日，考古工作者一早来到了位于余姚市威兴路的考古现场。经过2天的清理与提取，剩余器物已经完整地表露出来。今天，他们将对最后的几件器物进行提取。然而，提取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难题。由于坑内南侧的青铜鼎在之前的道路施工中意外地受到了挖掘机的挤压，鼎身出现破损的情况，两个铜耳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坏，一个已经掉落，而另一个出现了破裂的情况。如果在提取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压在鼎盖上的漆盒也十分脆弱，这大大增加了提取难度。
1: 所以说我们可以取的时候，上半部分要先把它固定，等这个泥掏空以后，这个加固做起来以后再提，
2: 先把它们中间这个夹缝泥去掉以后呢，然后把这个顶耳做加固处理，做完加固处理呢，然后上边呢用保鲜膜把它包好，是吧？做的时候注意，千万不要碰到这个壶，还有碰到那个顶，是吧？然后那个壶和顶之间啊，会留出一点点土，留出一点点土。
0: 讨论之后，在场的所有。

0: 人随即行动起来。
1: 好，可以了。
2: 起来可以起来，要不然
1: 不行不行，把那个饵跟那个辐射再转一圈。
2: 不是，我们起好换个位置，
1: 嗯，
2: 换个位置就加固。我们现在
1: 那也可以，那轻轻动一下试试，看看能不能动。那个绳子呢？
2: 先我们两个人
1: 先。你们先动一下看看。
3: 走，
1: 好好往外，对，往外往外，漂亮漂亮漂亮，完美。
3: 这里是软。
4: 以你为主啊。
0: 青铜鼎被成功的提取出来，这也是今日提取工作顺利的开端。
1: 应该说第一个难关我们已经攻克了下边我认为第二个难关就是那个陶壶，那个陶壶呢现在已经酥粉了，一碰啊它就碎掉了。
0: 今天提取工作的难点是如何将青铜罐耳壶与瓷罐之间的陶壶完整地提取出来。陶壶目测已十分脆弱，若贸然取出很可能破碎，而相邻的几件器物排放紧密，无论是提取哪一件都会对陶壶造成影响。接下来要用怎样的方法提取陶壶是他们首要解决的问题。
1: 这个首先要加固啊，然后准备用那个石膏啊，在它的外侧啊，对这个陶壶进行一下加固处理，然后等到它这个外围的石膏啊凝固以后啊，这个陶壶相对来说它就有支撑了嘛啊，然后我们就会把陶壶旁边的这个青铜壶啊，然后再进行提取，提取完了以后，青铜壶的旁边再给它用石膏，把它缺失的部分再给它加固起来，然后，青铜壶取完以后，我们再会取，这件漆，就是带漆盘盖的这个罐子，然后罐子取完以后也会再给它加固，这样它四面都会用石膏把它给加固起来，陶壶，最后这样插板，然后整体提取最后的陶壶的，把这儿切一下吧，要不对，切一下做一个方形的，可以，就这样，这样是一个方形的，然后这边，外围插一块石。板壳，然后这儿插一块，这儿插一块，这样三面是吧？往里倒石膏，我们可以先倒两面，这一面跟这一面倒上啊，这样。
0: 事不宜迟，在场的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1: 我先看它尺寸，对对对。剪刀有没有？剪刀有没有？
5: 剪刀
1: 给我啊。
0: 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面对较为脆弱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多会运用石膏加固的方法，这样一来既可以对文物起到保护作用，又可以安全地对其整体提取。
1: 那这儿也是这样捡过来，跟刚才那样一样，就类似于做一个盒子一样。对对，
2: 什么东西就这样差不多了，这样再做一个。
1: 好的好的。
0: 经过不停的比对，终于将纸盒裁剪成合适大小，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准备搅拌石膏粉。
6: 倒一半好了吧？
1: 等我听完了。就把它的边缝给我弄起来，明白的意思吧？我往里边倒石膏的时候，石膏不会流出来。
2: 快干了，马上干掉。
1: 好，好，可以，可以，到你了，快，快，快，快，好，快，快，快，快到。
2: 烧的时候外面挡一下，
1: 头，别，
2: 慢慢的，慢慢的，
1: 没关系，我给你挡好了，倒就行。李冠那个，对，小心。哎呀，太干了，对。哎呀，不行，太干了。应该那会儿水的时候就。
2: 等会儿你
7: 好，你们同胞们。

0: 因为石膏粉加水搅拌之后凝固较快，需要在石膏粉凝固之前倒入纸盒内，这样才能达到加固的效果。陶壶两侧已经加固完毕，之后先要将青铜灌耳壶提取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固。为了掩盖罪证，奢华的王陵被古代盗墓贼纵火焚烧，穷追每一个遗迹现象，众多文物在今天的考古工作者手中焕发光彩。奥秘下期播出第77集。紧张的提取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天，天色渐暗，考古工作者必须加快速度。
1: 箱包装组箱子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1: 海绵
3: 到了，
4: 来来来，
1: 好，
2: 慌张，
1: 别急，好，清理组离开。好，包装组上。
2: 师傅师傅，我们这边请您了。
5: 这下咱不要这人了吗？
6: 这人等一下，
5: 等一下，等一下啊，等一下啊，一二，等一下，缓缓的来，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好。
5: 好，缓缓的，缓缓的，缓缓的。
1: 评估一下，评估一下，线索评估一下，口完整，镜腹完整，底呢？底看一下。
5: 那个，哎，
1: 主铲，对，轻轻的啊。看一下底是不是完整？
5: 对的，应该完整。
1: 完整是不是？好。好了，现在保鲜膜。
5: 拿着保鲜膜过了，
2: 保鲜膜。
5: 等一等，
2: 这个包裹它的那个，
7: 老东开的，
2: 多少带上的？快点。
5: 好。
2: 零位。
5: 五九。不敢肯定。一二三。
1: 好，好，可以塞着海绵下来了。
2: 海绵准备。
8: 我刚。
0: 青铜灌耳壶顺利提取，这样一来，陶壶的西侧完全暴露出来，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加固处理。
1: 那个壶流还在哈，
7: 嗯，
1: 对吧？你看能看到，你看没有？发白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壶流。我们担心它，如果取这个铜壶，这个嘴会不会就掉下来，是吧？它没掉下来。
0: 经过之前两次的加固工作，考古工作者对于搅拌石膏粉有了一定经验，在通力配合之下，很快就将陶壶西侧加固完毕。接下来就要提取漆盘和瓷罐，然而漆盘和旗下的瓷罐已经紧贴在一起，不能贸然提取。于是罗鹏决定先用水枪调成较小的水流，用水冲法冲去漆盘周围的粘土，露出漆盘原貌。漆盘逐渐松动，考古工作者立刻对其提取。
1: 那差不多了吧？哎，你再试一下。
2: 哎，好，
1: 哎，好，可以，
2: 好，
1: 好，好。
5: 下体，那这样我俩这
2: 年纪轻的，
5: 好，轻轻的跑。
1: 著名口，一是口沿变形，第二口沿残缺，稍微残缺，然后底有一个洞，底有洞。好，
0: 漆盘成功提取后，瓷罐也顺利取出，随后陶壶的东侧部位也随之暴露出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其东侧进行加固，最终陶壶的四面均用纸盒和凝固的石膏固定住。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将陶壶与地面剥离开，加固。

0: 库的陶壶整体面积加大，如果用手铲将其局部分离，很可能会对陶壶底部造成伤害。
1: 哎，那个铁丝还有。

0: 点磕磕破了。
1: 就是你主板插进去，然后主板把这个底下弄松，这就是
2: 就把它撬松，然后那个绳子啊、带子啊把它滑进去。
3: 晓得
4: 了，你看你看，
2: 不插管好，你。
5: 提取工作到了最后关头，现场操作的考古工作者十分小心，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即将出土的陶壶身上。
1: 好，你同行这样
6: 你这样吧，再插几根，再插几根，再插几根，你们可以先抬上去，我觉得应该够用了。有两个人拿着板子，有两个人抬，对。
1: 好，
6: 好的，对。好，完美。
2: 好，鼓掌鼓掌。
6: 好。
2: 最后一个完成了，
6: 海绵盖一层，海绵盖一层，嗯，辛苦，
7: 哈哈，这种
1: 情节，
6: 完美。
5: 最终，陶壶被完整的提取出来，在场所有人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平稳落地。至此，窖藏坑内的文物已经全部提取完毕。历时一个月的微星路考古的现场发掘工作终于结束，但是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在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内，考古工作者正在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大量的钱币需要清洗之后再逐一分类。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对出土的青铜器进行清理。在古代，每个时期的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都有不同的特点。
7: 像我们说夏商周三的青铜器啊，它都比较厚一点，厚重，
1: 对，
7: 比较古朴。然后它那个纹饰都是凸浮雕的啊，就是这个呢，这个宋代比较它比较薄是吧？然后它那个纹饰比较工笔，
1: 需要个架子
7: 比较细腻，对吧？做的，
4: 那精修一下。
7: 那个鼎是炉，
2: 哦，香炉好。
1: 搞得光盆弄来着，
7: 香炉你看，
1: 搞得
7: 这个漏孔都漏出来，
1: 这个漏出来，
2: 这也漏出来了，
5: 此次窖藏坑内出土文物种类繁多，让所有的考古工作者惊喜万分。青铜熏炉上的三条盘旋的釉龙栩栩如生，炉盖上刻有鹿纹，连同炉身上细致的蝙蝠纹饰，古人取其谐音福禄，表示祝福吉祥之意。此次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中的贡器，其中青铜贯耳壶档次明显较高，造型规整，纹饰精美，当为官府制造。考古工作者推断，这尊青铜贯耳壶可能为古人投壶所用的壶具。在南宋时期，吴自牧所著的《孟良录》一书中便有黄莺求友，正宜凉亭水阁，为其投壶的记载。可见在当时，投壶运动已经和围棋一样，是人们聚会时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窖藏坑青铜器是宋时复古思潮的体现，复古之风兴盛与当时的教育紧密相关，朝廷下诏大兴县学，礼乐教化遍及民间。而窖藏坑所处位置在学宫东南部。

距离余姚学宫旧址约200米。那么，此次窖藏坑内的物品是否属于余姚学宫呢？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深入，考古工作者对出土器物有了新的认识。之前认为的漆盘，经检测后发现是铜盘。整体提取的陶壶实际为锡壶，而几件体量较大的瓷器清理完成之后，他们发现在一件龙泉青瓷的颈部发现有寿山福海的字样。这件寿山福海凤尾尊是古人用于祝寿时的陈设用具，而锡壶为茶具，寒瓶为盛酒器，黑石子漆盒疑似器具，均为日常用器。再加上大量的铜钱出土，体现出物主人家境殷实，窖藏坑的主人也极有可能是宋代的富贵人家。而在众多出土文物之中，一件来自国外的瓷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南宋时期，余姚地区水上交通便利，实为浙东重镇，是对外贸易的重要中转地。高丽青瓷的出现也表明，物主人可能与海外贸易有关。余姚微星路窖藏是宁波地区首次发现并实施考古发掘的窖藏，填补了宁波地区历史时期考古的空白，印证了余姚古城人文底蕴深厚，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大量出土文物增补了余姚地区宋代馆藏的缺环，为宋元时期青铜器、瓷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深入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宋代礼制、金融、贸易和冶金工艺，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而窖藏坑究竟是属学宫等官方机构，还是富贵人家、商人的私人所有，或许在之后的探索中会

开创了汉朝基业的刘邦为何自称为楚人？史书中对他年龄的不同记载，哪个比较可信呢？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在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争霸中强势胜出，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多年的宏伟基业。他的人生是一部从草根到帝王的史诗，更是一幅战国余晖与秦汉初兴交织的壮阔画卷。然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对他终成帝业的原因和为人处事的性格底色的讨论却从未停止。无论是他刘氏家族各有其道的家风，还是他浸染着尚武重情的浪漫底色的家乡楚地，亦或是他所追慕的战国君子礼贤下士、行侠仗义的豪杰风骨，这些无不成为后世探寻其成功奥秘的钥匙。那么他的性格底色与帝国霸业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与时代密码？在他所成长与历练的时代里，兼并六国

0: 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秦始皇37年冬十月啊，大家注意啊，秦朝是以十月为岁首，其实这是秦始皇37年的第一个月。秦始皇开启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巡游天下。这一次啊，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先是往南到了云梦，又沿江而下，过丹阳，到钱塘，临浙水，上会稽。在会稽山祭祀完大禹之后，秦始皇一路向西，靠近今天南京这个位置，渡过长江，然后呢，并海北上，北至琅琊、知府，又沿着渤海湾向西。当车队走到平原京的时候，这已经是大半年过去了。七月的丙寅日，秦始皇死在了沙丘的平台。秦始皇死后啊，密不发丧，车队一如既往地向西行走，沿着秦人新筑的直道，一路飞奔到咸阳，然后发丧。9月，秦始皇被安葬在了他生前就已经开始不断修筑的骊山陵墓。秦始皇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50年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沛县丰邑中阳里，有一个担任亭长的小吏刘邦，还在过着他斗鸡走狗这种消闲的日子。刘邦啊，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而对他来说，这场危机同时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机遇。当时的沛县有一个小地方叫丰邑，说它叫邑啊，是因为它有一个小的城郭，它相当于是沛县的一个乡。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出了汉高祖，是刘邦的老家，就由丰邑升为了丰县。所以在当地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丰生沛养汉刘邦。刘邦的大半生就是在沛县的丰邑这样一个地方度过的。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乡。在秦始皇建立的国家体制当中，这是一种不同于此前周朝的全新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通过一级一级的行政机构，把百姓纳入到这个国家权力的管控范围之中，故而啊，这个郡县乡里这四层机构就成为迅速锁定一个人该由谁管辖的基本的社会单元。所以啊，我们可以迅速地锁定刘邦是哪里人呢？是泗水郡啊，也有地方说是四川郡啊，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中阳里的这个刘姓人家有一对老夫妻啊，四个儿子。老头的名字呢，名叫刘湍啊，就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祥瑞的瑞的半个啊，这个字呢读作湍，被尊为刘太公。他的生活还不错，他有一个老太婆，就是他一个妻子，史书上呢称他的名字

0: 叫刘媪。这个媪呢，在秦汉时代就是对老年妇女的一个尊称啊，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喊这个人是刘老太太。刘太公和刘媪他们的大儿子早死，留有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孙子。二儿子名叫刘喜，是一个埋头耕作、胸无大志但是勤勉怕事的这样一个农民。虽然说这个老二刘喜啊没什么建树，但是他有一个本事，他持家有方啊，能够添植产业。所以呢，作为这个老农民的刘太公，有这么一个能给他赚钱养家的儿子，老太公非常喜欢这个二儿子。老三名叫刘邦啊，字季啊，季节的季。因为中国古人啊，把这个排行叫做伯、仲、叔、季啊。刘家呢有刘伯，就是老大，有刘仲，就是刘喜。刘邦呢是老三，但是他不叫刘叔，他叫刘季。刘邦呢略通文字，却又游手好闲。他做了一个亭长的这种小吏。这个亭长的小吏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身份，我们且放在一边，过会儿再说。史书上说刘邦这个人，仁而爱人，喜施，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这几条我们一对，就能看到刘邦的一个形象啊。用今天的话说，刘邦平日里待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虽然他不是产业，但是呢，他在乡里人缘还可以，因为他喜欢周济别人，所以别人呢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他是一个游手好闲，行走乡里啊，不是产业啊，有点像今天我们老百姓嘴里说的这种败家无赖子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是说的刘邦老三啊。他们家呢还有一个老四啊，这个老四啊姓刘，名娇，字由。刘娇这个人不得了，也可能刘太公人到中年得子，对这个小儿子啊就特别珍视，不但让他读书，还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刘娇的老师伏丘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晚年在兰陵这一带教授经学儒术。不仅如此，刘娇的同学啊，有什么穆生啊、白生啊，还有申公啊，都是秦汉之际的大儒。通过这样一个描绘啊，我想大家心里可能会发现，刘太公这个人啊，就是刘邦他爹，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他的儿子当中，有人负责赚钱养家，有人负责读书治学啊，做学问，也有人游走乡里行侠仗义。所以如果我们再总结一下，回过头来说，刘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则这个家族啊，他们的家境殷实，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富裕啊。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他们不仅富，而且家里有读书人，家里有小吏。这个家族啊，别看他没有太大的名声，但是在当地他有些势力不太好惹。我们可以说刘邦出生的这个刘家，虽说不是什么豪门望族，但是生活也是不错的这种小康之家。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刘邦仰慕的信陵君魏无忌是怎样的人？
0: 说信陵君魏无忌是公子天下无双。

0: 光啊。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一些史料当中还曾经提到，刘邦的祖先是战国时代的魏国人。梁惠王把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刘氏家族呢就跟着迁居大梁，后来移居到丰沛一带。提到魏国，我们要注意刘邦跟魏国的一位名人关系匪浅。这个名人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无忌，就是信陵君。魏无忌是魏安西王的一母弟。这个人的特征，他礼贤下士，招养门客，在战国历史上演出了切符救赵的一幕大戏。可以说啊，是战国时代以王侯卿相之尊而行侠仗义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信陵君魏无忌被《史记》当中记载是公子天下无双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公子世无双，就是指信陵君魏无忌这样的人。刘邦在他的青年时代经常听说魏无忌的故事，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后来当他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后，每次路过大梁都要去祭祀魏无忌，直到汉高祖的12年，他打完这个九江王秦布回来的路上，专门为魏无忌的墓这个设置了五户人家给他守墓，世世代代祀石奉祭魏无忌。我们要明白刘邦为什么这么仰慕魏无忌，这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在刘邦的好朋友、刘邦的亲朋故旧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这个人叫张耳。刘邦不但跟他关系好啊，有的时候自己这个犯了错被别人追，刘邦就躲到张耳家里，一躲躲好长时间。刘邦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啊，就是把鲁元公主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张敖。那么刘邦结交张耳，仰慕魏无忌，是他纯粹出于个人对于英雄人物的这种倾慕喜好，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刘邦的这种仰慕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细细的数一数刘邦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是被什么时代给塑造出来的。
1: 魏无忌礼贤下士、切符救赵的无畏精神深深烙印在刘邦的价值观中，而张耳作为信陵君的门客，更让刘邦得以触摸到战国名士的风骨。然而要真正理解刘邦，我们就必须用时间来丈量他的生活轨迹。正是在他成长的每个阶段，造就了他最终能够走向帝王之路的性格底色。那么刘邦的出生年份究竟是哪一年？为何《汉书》与《史记》的记载相差9岁？他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嬴政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不依天子路》。
0: 如果我们去考

据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就要算一算刘邦的年龄啊，也就是我们要扒一扒刘邦的出生年月。《汉书·注》引证史料说，刘邦是42岁即位，即位12年而末啊，也就是说，刘邦的一生活了是53岁。而《史记集解》呢，引证皇甫谧的说法，说刘邦就是高祖，以秦昭王51年生，至汉12年。刘邦的年龄是62岁，也就是说，《史记》的注和《汉书》的注两者史料呢，有一点点差异，相差了9岁啊。一个呢年龄偏大，一个呢年龄偏小。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胡三省的人，他在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引用并赞同了《汉书·注》的说法，认为刘邦过世的时候应该是53岁。但是，观众朋友们注意，我对于刘邦的年龄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胡三省的这种见解，我更支持《史记集解》索引皇甫谧的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同时也帮助大家搞明白我们如何考据历史上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啊。一边说是53，一边说是62，现在有了差距了，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史实？刚才我们提到，刘邦有一个至交好友，同时是儿女亲家，名叫张耳。张耳在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我们注意，信陵君死在公元前243年啊，也就是说信陵君死后20年多一点的时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那么张耳作为信陵君门客的时代，他的年龄最小也应该在20岁上下。由此我们往前推，张耳至迟应该出生在信陵君过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以前。大家注意，刘邦与张耳交好，刘邦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在年龄上，刘邦跟张耳的年龄应该相差不会太大，啊，我想两个人如果年龄差距至多在10岁上下，否则啊，刘邦跟张耳就不是一代人，不是朋友，而是两代人，类似于这种父子的关系了。通过这种比对，我们要注意，刘邦的年龄应当偏大啊，不然他跟张耳的这一段交集有很多疑问就解释不了。所以啊，以我的读书的经验，我更加倾向于认为刘邦的卒年62岁之说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刘邦的年龄偏大。那么我们考证完了刘邦的年龄是62岁，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刘邦是哪朝人？当然啊，这个问题最好回答，但是大家注意，同时也是最难回答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刘邦叫汉高祖，他的传记被列在《汉书》当中，那还用说吗？刘邦就是一个汉朝人，整个汉朝都是他建立的，他怎么能不是汉朝人呢？

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种考证，刘邦生于秦昭王的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26年，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战国时代结束。我们掐指算算，刘邦可是在战国时代生活了整整36年，在秦朝生活了12年，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当中和楚汉战争当中，刘邦生活了7年。在汉朝建国以后，刘邦又生活了7年。所以啊，我们用时间的比重来看，不难看出刘邦的一生当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他性格养成、衣食无忧、生活闲散的这个时代，是战国的最后36年。而他在自己亲手缔造的汉朝仅仅生活了7年。所以大家注意，刘邦是哪朝人？如果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大家还会这么坚定地说汉高祖刘邦是汉朝人吗？我想啊，刘邦的性格是在战国时代被塑造的，他的底色、他的性格养成都向我们昭示，刘邦的本质，他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那么顺带说一句啊，刘邦和秦始皇他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年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刘邦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51年，而秦始皇嬴政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48年正月。因为秦始皇是正月所生，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嬴政啊。嬴政这个政和正月的正是谐音。虽然一个是建立秦朝的秦始皇，一个是建立汉朝的汉高祖，但是嬴政和刘邦他们的年龄只差了多少岁呢？他们的年龄只差了3岁。故而啊，大家知道，当秦始皇的车队威武雄壮地出行的时候，在一旁观看的刘邦对着这位同龄的皇帝发出了由衷的羡慕。这个羡慕后来也化成了一种对秦的权威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刚才先讲了刘邦的生活背景，又考证了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注意我说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啊？现在我们要再问一句，汉高祖刘邦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有的观众又要说，吴老师你又问了一个废话，你刚才不是已经告诉我们说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的丰县和沛县的人，怎么还要问我们刘邦是哪里人？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在考证

0: 刘邦是什么地方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70年，周王室东迁，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列国兼并，诸侯分起，直到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26年，秦统一天下，分崩离析，列国割据，经历了约550年的时间。在乱离的战国时代，各国都不断地重塑自己的政治文化形态，不断地革新，列国又都有着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故而啊，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他的文化面貌，他的心理特征，以及他养成的人格性格的特点，是有着鲜明的不同的。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建立汉朝的刘邦依然会自称是哪里人？
0: 仍然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
1: 百家讲坛要您继续收看。他本是一介布衣，却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年宏伟基业。在他跌宕起伏的崛起之路上，究竟经历了怎样的绝境磨难、雨雪风霜？他又是凭借怎样的超凡胸襟、过人智慧，于群雄逐鹿中逆势翻盘，最终谋定天下而创业成功的呢？百家讲坛近期播出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敬请收看。
0: 刘邦所生活的丰沛一带，位于今天江苏的西北一角，在我的家乡徐州市区北面100多公里的地方。丰沛之地啊，东临微山湖，北接山东的鱼台、荆襄、单县，一条大河给这个位置，给这块地方带来了勃勃的生机。这条大河就是古泗水。泗水发源于今天的山东，向西南流，流经曲阜、济宁、邹城，又流过沛县，从沛县又折向东南，经徐州南下注入淮河。我们想到泗水，就会想到孔子，想到孟子因为孔孟之乡又被称为朱泗，因为孔子的家乡啊有一条河叫朱水，有一条河叫泗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有文脉的历史河流。可惜的是，元明以来，古泗水或者因黄河泛滥而淤塞为平路，或者被借用为大运河的河道已经和刘邦所看到的古泗水迥异旧观，就是刘邦生活的年代。泗水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还是来往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正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重要，秦朝在这个位置设过一个郡，叫泗水郡大家注意，今天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叫泗川郡我们不做定论，我把这个说法先放在这儿。总之，我们按照《汉书》的说法，刘邦生活在泗水郡这个位置。

0: 而刘邦所在的县沛县，由于它接近山东的一个巨大的湖泊沼泽，当时叫巨野泽，这里水草丰茂，而且沛县本身也有大泽，被称为叫沛泽。
1: 在司马迁的笔下，他没有用描写帝王的笔触去塑造刘邦的伟岸形象，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鲜活形象。这样的刘邦，就是从丰沛这方水土里出来跃然于我们眼前的人。
2: 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刘邦，即便登基后仍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那么楚文化究竟赋予了刘邦怎样独特的精神气质？
0: 进入春秋时代，这里呢已然成为，大家注意，是宋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丰沛之地啊最早属于宋国。可是到了周赧王29年，也就是公元前286年，这是刘邦出生之前的时间了，齐、楚、魏三国联合，把这个老牌的诸侯国宋国给瓜分了。宋国灭亡之后，楚国就得到了丰沛一带的土地，设为县。大家注意，参与灭亡宋国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战国的名人，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到了楚顷襄王的儿子楚怀王之孙楚考烈王时代啊，当时楚考烈王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先把首都从淮阳迁到了巨阳，又把首都迁到了寿春。可以说啊，楚国就是在河南的东南部和安徽的北部，尤其是在寿春寿县度过了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光。我们回溯楚人800年的历史，楚人的势力由江汉流域逐渐迁徙到淮河流域，而且不断的壮大，故而今天的鲁南、苏北、豫东、皖北这一带，就成了战国秦汉时期的西楚文化圈。我讲这么多，老师，你是在讲历史地理吗？不是，我其实是想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刘邦的少年和青年的时代生活，恰恰是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直到刘邦登上帝位之后，仍然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不但如此，向秦朝发起挑战的陈胜，楚人，巨鹿之战一战大败秦军，最后分封18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楚人，推翻秦朝，扫平项羽，建立汉朝的刘邦，楚人。所以说啊，在秦朝灭亡、汉朝勃兴的历史舞台上，主角一直是楚人。为什么是楚人？啊，留待我们以后来思考和交代。
3: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泗水亭长刘邦如何立足沛县，一场宴席促成的吕留联姻背后暗藏怎样的考量？敬请关注《大风起兮云飞扬》上播第二集《小吏奇遇记》。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刘邦是战国人，刘邦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刘邦是战国时代楚人当中的游侠，这个定位恰恰与他人而爱人，喜诗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的性格十分吻合。他脾气火爆，乐善好施，宽容大度，但是不积累财富。说明什么？刘邦不仅是不积累财富，在他的性格当中，他还有把财富、把所得、把占有看得很轻的一面。正是因为刘邦的这个豁儒、大度、开放的性格，使得刘邦在秦末到汉兴的这十几年当中，一次一次能够直面人生的黑暗，走出人生的低谷，最终成就帝业。刘邦称帝，开了中国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布衣天子之局啊。一个小亭长，一个游走乡间的农民，最后成为继承秦帝国疆域版图政体的大汉天子，这不吃鱼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神话。那么小吏刘邦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就帝业的呢？请看下一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

一个疯狂的未来，人类更换一只成为潮流。一台突然出现的危险液体，来源未知，用途不明。一份疯狂的人类改造计划，普通人惊心动魄的高科技历险。本期读书，中国新锐科幻作家代表作，和您一起阅读陈秋帆的《荒潮》。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现在的人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到哪儿都离不开手机，对吗？如果哪天忘带了，或者是手机没电了，那一天都会觉得心里发慌，好像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手机仿佛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手机真的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科幻小说《荒巢》之中，作家陈秋帆便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只需要戴上一个轻巧柔软的隐形眼镜，或者干脆做一个视网膜手术，就把手机植入了我们的身体，查看天气、交通、即时搜索、购物比价、虚拟游戏、沉浸式电影、社交通信等等。你看，完全不需要担心哪天手机忘记带了，或者在没电的时候到处寻找充电器。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哎，不仅手机成为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荒巢设定的世界之中，人的身体部件呢都可以随意的拆卸更换为电子义肢。书中的女主角小米就在专门处理电子垃圾的小岛归宇之上，她因为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电子异体而卷入了一场冒险。首先，作为一部小说，荒巢的故事非常刺激。小说开头，跨国公司代表来到归宇，明面上是为了引入外资，整合升级垃圾处理产业，其实暗地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寻找一块代号开头为 SBT-VBP2 的异体。这也为我们读者带来了两个谜题。首先，这个异体它究竟是什么呢？它又有什么功用呢？作者呀，并没有立刻给我们答案，而是画面一转，哎，在垃圾处理厂工作的小米，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帽子，因为恶作剧，一不小心就把这帽子戴到了头上，当时出了一阵剧痛，没有任何别的感觉，直到因为一个偶然，他被追杀，重伤垂死，他突然发现自己的意识出窍了，附在了一个废弃的机体上，他这才明白那块异体对他做了怎样的改变。他究竟是怎么来的？他又是如何让小米起死回生的？你看，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交错的多线叙事，这块神秘的异体，它背后的真相慢慢的揭晓，也就是我们这本小说的名字《荒巢计划》。原来这荒巢计划呢，是一些科学家想要利用人工化合物或者是基因改造病毒等手段来改造大脑，这样的一个研究项目。其中的一块实验异体就在某些人的设计之下流出了实验室，偶然让小米有了一个虚拟的意识，有了连接全球的网络

界的能力，借此控制机器、连接网络，甚至黑入监狱的系统，远程释放囚犯。然而，当小米意识到，他觉醒的虚拟意识并非完全只属于他，里面还杂糅着一个并非人类，而且对人类抱有敌意的人格的时候，为了不对人类产生威胁，小米选择牺牲自己，让好友抹杀了他的全部意识。除了这个很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故事之外，这部小说啊，还有着科幻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对于科技的描写和对未来科学发展的想象。小说中对未来科技的描述是扎根现实，同时又是极为实用的。啊，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子手表能够监测人的心跳、血压，反映人的基本健康状态，对吧？但它在此基础上呢，进一步提出了一种设想。书中写道，在裸露的肩头贴上聚酰亚胺 OLED 薄膜，借助肌肉电泳显示文字图案，用来监测患者的各种生理指标。譬如他还设想将医院中一个个巨大的医疗器械压缩为一张薄薄的薄膜，用人体产生的细微电流来提供能量，医生读起来简单明了，患者呢也不需要再受到各种插入身体里的管子的折磨。再比如说，他还设想了很多更加高级的义肢，譬如提高平衡感的义体耳蜗、超强伸缩的人造肌肉、意念控制的拟肢，或者是增强感官敏锐度的升级版软件。那在这些具体的构建背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生物科技发展大方向的思考。当然了，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书中也展示了可能随之产生的问题，比如电子垃圾泛滥和污染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挤压。像书中写的那样，女人赤裸着双手在黑色水面上漂洗衣服，孩子们在闪烁着纤维玻璃和烧焦电路板的黑色河岸上奔跑，在农田里燃烧未尽的塑料灰烬上跳跃，在漂浮着聚酯薄膜的墨绿色水塘里游泳嬉戏。他们似乎觉得世界本该如此。所以读完这本书，你会感到作者他是借着这本书来告诉我们，我们如果不负责任地依赖科技，科技就会不计后果地奴役我们。最后呢，《荒潮》这部小说还注意到了科技发展背后的人文需求。在《荒潮》当中，当一位少女意外身亡，她的父母选择收敛她的仅剩的一眼时，作者提出了这样的思考。他写道，义体不再是残障者的辅助工具，也不仅仅是身体可以自由替换的零部件或装饰品，义体已经成为人类生命的一部分，它储存着你的喜怒哀乐、你的社会关系、你的记忆，义体就是你。在书中，科技极大发展的世界，人们依然没忘了举办一场发源于潮汕的失孤节。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或许终有一天，眼前的这一切都将被虚拟技术所取代，但无法替代的是人们对所爱之人的追思。他们需要一场仪式，一个平台，一条通道，穿越生与死的界限，连接过去与现在，将无形的思念和记忆凝固成物体、动作或复杂的流程，来唤醒自己被时光渐渐磨钝的情感，那曾经刻骨铭心的失去之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无尽回忆。荒潮的作者陈秋帆，他是中国新锐科幻作家的代表之一，是中国科幻界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和新浪潮风格著称，他也多次获得过中国科幻银河奖、世界科幻奇幻翻译奖等重要的奖项。荒潮呢，应该称得上是他的代表作，被刘慈欣评价为近未来科幻的巅峰之作。有人说，科幻是对未来世界的真实预言，也有人说，科幻是对科技发展的指明灯。在科

科幻小说日益流行的当下，我们很容易为《流浪地球》啊、《三体》啊这种描绘人与宇宙与外星人对抗的宏大叙事欢呼鼓掌。但是在宏大叙事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再多读一些像《荒潮》这样的小说，它扎根现实，在对未来进行科学发展展望的同时，也饱含着对人心灵的关怀。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陈秋帆的科幻小说《荒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杨志的命运为何悲催？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蹇。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文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

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志士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实现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宥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论命运之差，在水泊梁山诸位好汉之中，青面兽杨志可以排在第一，但这个命运啊，与其说是生来的，不如说他是自己走来的。实现花石纲后畏罪潜逃，街头冲动杀死牛二，让他一步步从将门之后沦为了文面的配军。幸运的是啊，他仍有选择，不幸的是啊，这次他的选择又错了。杀死牛二后啊，杨志被赐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杨志在这里又遇到了他的贵人梁中书，靠着出众的武艺，也靠着梁中书的一力提拔，杨志很快就做到了管军提辖使，并接下了一个对他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的任务，替梁中书将价值100,000贯的生日礼物，也就是所谓生辰纲，押送到东京岳父蔡京的家中。押运生辰纲的结果呀，是我们都知道了的。生辰纲被劫，就磨尽了杨志身上的最后一点精神。这之后的杨志呢，有三段内心独白，可以完美的概括他此时的精神状态。第一段是，待蒙汗药药力已过，杨志爬将起来，愤懑道：“不争你把了生辰纲去，叫俺如何回去见得梁中书？这纸领状须缴不得，就扯破了。”这是说杨志没有回去见梁中书的勇气。第二段是他走到黄泥岗上，撩起衣服就要跳下去，但转而一想，爹娘生下洒家，凛凛一屈，自幼学成18般武艺在身，终不成只这般休了。比及今日寻个死处，不如日后等他拿得着时却再理会。看似道理分明，但说得通俗些呢，就是杨志也没有自杀的勇气。第三段是，东京回不去，自杀又不甘心，何去何从呢？杨志的打算是上梁山，当初王伦苦苦相留，俺却不曾落草，如今脸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时好没志气。是说呢，杨志此时已经把三代将门之后杨老令公之孙的傲气一枪一敲，博个风妻因子的理想，乃至作为一条好汉应有的起码尊严都已经放下了。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也就是金粉世家的作者张恨水，有一段话则更为详尽而一针见血。他说呀，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杨老令公的五世孙，生在这样一个满门忠烈的家庭，本应该对大是大非有明确判断的，可是杨志都干了些什么呢？先是因为失了花石纲丢了官，为了官复原职，就打点了一担金银，想投奔高俅门下，被高俅拒绝，就又投奔到蔡京这个大奸臣的女婿门下，早晚殷勤，像一条狗一样的任人驱使。他路过水泊梁山时，曾经因为耻为强盗而拒绝了王伦上山的邀请，但他难道就不知道吗？落草为寇是做贼，难道心甘情愿地替奸臣卖命就不是做贼吗？假若杨老令公

泉下有知，一定是会为有这样的儿孙而感到耻辱的。张恨水的话呀，就将杨志做人的糊涂说的是。

0: 咱们家这衣服每天都干不了，全是霉味，什么时候是个头子？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阴雨天气、潮湿霉味、褶皱变形，这些通通都是洗衣服后阴郁心情的由来。那有没有可以让衣服快速干爽又柔顺杀菌的神器呢？走，带你去看看。全自动蒸汽干衣机可以快速干衣，产生的蒸汽也可以护理衣物，起到熨烫杀菌的作用，静态干衣，烘干也护形，尽享衣物柔滑。这款干衣机拥有智能湿度监测系统，干湿控制精准，能够真正解放双手。
2: 喂，怎么啦？
3: 出来拍照。
2: 哎呦，不去了，我没有衣服穿，好热呀。
3: 不行，一个小时，楼下见。
2: 哎，那好吧。天，怎么办啊？
1: 哎。

0: 900瓦低能耗低噪音陶瓷发热热效比高，能以最快的速度穿上干爽又舒适的衣物，还可以消除异味。 穿上美美的衣服去拍照啦！全自动蒸汽干衣机风力柔和，冷热交替，利用衣物形成风罩，热气流循环，相比传统干衣机来说更加高效安全。巴氏杀菌技术可以除螨杀菌，让衣物更舒适。全自动蒸汽干衣机组装方便，占地空间小，能够轻松收纳，下层摆放架还可以烘毛巾、烘鞋子。 配备手持熨烫机，六蒸汽孔位设计，可以快速熨平褶皱，还不伤衣物。虽然我们每个人对于衣物的需求都不尽相同，但穿在身上的温暖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在忙碌的生活中，愿你我都能拥有这份温暖。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玉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并且常吃的一种食物，因此它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但是，除了能够食用以外，玉米还有一些让你意想不到的作用。
2: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些塑料制品，还有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种出来的。那它们的原材料呢？就在这里。这些玉米或者秸秆究竟是怎么变成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产品的呢？
1: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一颗颗玉米经过雨露的滋润，已变得成熟饱满，人们开始收割劳动的果实。 这些玉米及秸秆中含有淀粉，可提取制成葡萄糖。通过现代生物发酵技术，将其转化成高纯度的乳酸，再将乳酸经过特殊的聚合反应，就可以得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叫做聚乳酸。由聚乳酸制成的织物具有抑菌、可降解且不回潮的优点，将染色后的水分别滴入不同材质的背面上，很容易可以看出聚乳酸材质的棉被不回。

0: 潮，轻轻一拍也没有残留。将聚乳酸原料变成可以穿着的衣物，还需要经过多道工序。先是通过转骨干燥、丝束冷却等工艺，先制成初生纤维，再将初生纤维集束后依次进行导丝、浸油、机械卷曲等工序，就制成了聚乳酸短纤维产品，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性。
1: 聚乳酸织物有那么多的优点，但是制作起来却有一个难题，就是让纤维变得均匀且细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聚乳酸织物的体验感受。那这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
0: 聚乳酸经过前序加工变成聚乳酸短纤维后，再经过轻纱、粗纱、细纱等一系列工序，就可以制得聚乳酸纱线。纱线作为纺织品原材料，可以制作衣物、床品或者是地毯等。多年来，人类社会的经济快速发展，以服装纺织品、非织造布等形式产生的聚酯纤维废弃物也随之逐年增多。这些废旧纺织品的主要处理方式为掩埋或焚烧，多年都难以降解，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现如今的我们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塑料和化纤，聚乳酸材料的出现对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的应用将推动传统产业向绿色、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秸秆的回收利用也解决了农民在粮食生产中可能产生的环保问题。在未来，人们将让聚乳酸实现更多的可能，令它在医学、军工等领域大展身手。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自纸张发明以来，纸一直是人类主要的书写材料和学习媒介，而今天，数字化智能设备成为新的学习媒体，但经常对着屏幕看，难免会影响视力，尤其是对少年儿童。有没有一种新的学习模式和技术，能够将传统的纸上学习方式和现代的智能设备进行完美结合？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慧敏。同学们在日常的学习当中，每天放学后都会在作业本上完成当天的作业，第二天交给老师进行批改，然后才能发还给同学们。这样一来一回，不仅效率降低了，还不能及时解决作业中的错题。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智能时代全新的学习模式——纸屏互动。利用这款智能时代全新的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电脑进行学习，能在纸上做的就在纸上做，更护眼更方便。如果需要老师讲的，才用平板学，更高效更及时。
4: 小优小优
5: ，Hello，
4: 检查孩子的作业。
5: 好的。
3: 这款全新的纸屏互动智慧学生平板电脑，内置的 AI 技术，能够通过摄像头扫描学生在纸上写的作业内容，进行智能批改，并对错题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和辅导。
6: 大家好，下面呢跟老师一起学习一下照题。
3: 预复习时，还能根据学生手指在课本上的动作，指一指字词学习。
7: Eraser，
3: 画一画，投与评测。
8: I have a ruler。
3: 圈一圈，同步辅导。
9: I have a ruler。
10: 纸屏互动智能平板，它综合应用了图像识别、指尖定位和智能语音等先进的 AI 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了纸质学习资源和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深度融合，减轻了学生和老师们的负担，提高了学习和教学的效率，还能有效地保护视力，是数字化时代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
3: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平板电脑的功能也在不断推陈出新。纸屏互动学生平板，纸上学习更护眼，平板讲解更高效，纸到哪里学哪里，老师就在你身边。
11: 新一代纸屏互动学习模式。

0: 让学习更高效，让视力更健康，相信能够成为智能时代孩子学习的好帮手。
1: 夏风初起三先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2: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1: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入夏时节，民间素有尝三鲜的习俗。青绿色的蚕豆鲜嫩饱满，粉糯的口感里藏着淡淡的清甜。红苋菜软嫩入味，汤汁鲜香可口，还有顶花带刺的黄瓜，咬一口脆爽爆汁，清热解渴。它们不仅承载着时节的馈赠，更是各有所长的养生好物。本期节目，我们特邀中医专家与资深大厨，带您探寻初夏尝鲜的食养智慧，让这三种接地气的鲜味儿成为您夏日餐桌的美味担当。
7: 那在我面前的这个呀，这一碗呀，就是煮好的、煮熟的蚕豆。我觉得我们先尝一尝。
8: 对，
7: 既然是应季的鲜，
8: 来
9: 鲜蚕豆。
7: 对，鲜蚕豆，鲜煮蚕豆。
8: 对，够火候，
9: 没去皮的啊。
10: 哦，对，
9: 可以带皮一起吃。
7: 这个平时大家会这么做吗？煮蚕豆，
10: 这是最简单的。
8: 最简单的了，可能有些就是老人的时候，他愿意做这样的，他比较清口。
7: 哦，
8: 然后你看它煮的也是比较到火，有点面糊感了已经。
7: 对，
10: 使我想起那个叫做，就是那个毛豆。
8: 毛豆啊，
7: 毛豆
10: 煮的也是这样子。
7: 是的，口感非常像。
10: 嗯，
7: 这个肉感更强一点啊，
10: 糯糯的。
7: 蚕豆啊，我知道云南吃那个蚕豆饭，
8: 蚕豆饭
7: 是吧？浙江也吃蚕豆饭。这个蚕豆为什么能当做第三鲜之一呢？
8: 因为它在这个季节，它初夏的季节正好是这三样东西味道最好，正收成的时候。
7: 哦、
8: 咱不能按照现在说，咱有大棚了，蚕豆也是，正是这个时候。你看
7: 这个
8: 大蚕豆夹，
10: 这是绿的，
8: 你、
10: 这
8: 个、要看这个。
7: 哦哦，要看它原样。
8: 那个是它里边的，
7: 要看原样。
8: 哎、
10: 它这个是很新鲜的，
8: 成熟了。
10: 哦、对、
7: 嗯，好饱满啊，这个。
10: 而且这个时候呢，正好它的嫩，就是它是嫩的，你看
8: 就不老，里边不老，
10: 掰出来是嫩的。要是再到后面的话，就会比较老了。
7: 吃蚕豆在夏季有什么好处呢？对我们的身体，
10: 夏季呢，其实除了它的口感很好、新鲜，那么最主要在夏天的时候呢，气候比较炎热，一直就是时间白天比较长，晚上比较短。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比如说劳倦过度、熬夜，我们说劳倦伤脾。还有呢，饮食的不规律呀、那么这个时候也会损伤人的脾胃，那么再有贪凉，那么也是损伤的一个原因。那么脾胃容易虚，而这个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这个本草从心就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也就是说它补益人的脾胃，因为中间是脾胃嘛，那么补中益气，它可以健脾开胃的这个作用。对于这个时候的，比如说脾气的虚弱，那么还有胃口不好，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用的食材。
7: 就是这个吃法

0: 该怎么吃呢？
1: 这个就好简单，你看我们这个就是盐水煮，我小的时候
2: 煮烂蚕豆，
1: 哪儿那个时候是
2: 五香，对，
1: 买那个开花豆，哦，
2: 哎，开花豆是
1: 是吧？它是炸过的，嗯，那个东西，反正我父亲他们就是喝酒那是必配的，
2: 对对对，
1: 很香，
2: 酥脆。
1: 还有就最有名的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孔乙己里边的
3: 茴香豆，
0: 温凉晚酒来一盘茴香豆，
4: 对，而且他描述的那个就是说唯一的一个在酒馆里边是站着喝酒，穿着长衫，
0: 对，穿着长衫，
4: 你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人，的确是，
0: 这个画面感极强，而且钱主任还说过，您还专门去绍兴尝过。
4: 绍兴的时候，的确我去吃了，
0: 好吃吗？
4: 嗯，那种糯糯的。又有点茴香和那个就是那个桂皮的那种香味，嗯，很有特点，其实是绍兴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食品，哦，应该是绍兴的当地的一个下酒的
0: 下酒菜，嗯，
2: 还差一杯绍兴黄酒，
1: 不，主要没错没错，差一下站在那儿喝，
0: 还有长衫啊，
4: 对，而且温凉碗酒一小碟茴香豆，你想，哎呀，真是。
0: 画面感就有了，它跟蚕豆搭配起来是有什么对身体的补益效果吗？为什么茴香豆这么流行呢？
4: 茴香、桂皮，嗯，它既是调料又是
0: 药，
4: 药又是中药，
2: 又是中药。
4: 那么它呢，就是药是同源的，在中医里边都属于温的这种药，它的共同点是，就是它这个因为性温的，所以呢，它有散寒。止痛的作用，嗯，那么散寒止痛呢，这是一个共同点。另外，茴香它还有温中，比如说胃气不和的、受凉以后的恶心呐、不想吃东西呀、呕吐啊，可以用它。比如说在暑天的时候，贪凉、饮冷，比如说吃的太凉，还有像啤酒凉皮喝的太多，嗯，还有女孩子好多冰罐，两一罐不够，两罐三罐，
0: 就说积住了，
4: 对那种的。比如说胃寒呐、不舒服呀，包括这种全身的这种寒，就是茴香的它的温中散寒、行气、理气的这个作用，嗯，跟这个蚕豆它本身的补中益气、健脾的这个功效放在一起，那么它就可以既可以健脾，又可以温中，助脾胃的运化。嗯，
0: 您有什么制作蚕豆的好方法吗？
4: 我的方法呢倒比较简单，嗯，这个我比较喜欢吃，一般嫩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剥出来，就可以拿来炒肉吃。如果是它比较老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皮，就外面的这个皮要给它，哦，
0: 它是可以剥开的，
4: 对，就把它去掉，嗯，去掉以后呢，就成为这个。嫩嫩的、面面的、糯糯的，一炒那个就是炒上肉，再放点蒜苗，我以为很好吃，
0: 很香，听着就很香。两位大厨肯定有更好的推荐。
1: 其实你看蚕豆，它是一个初夏的这么一个美食啊，还可以配什么？配笋，嗯，蚕豆和笋搭配在一起，然后也是放一点小五花肉一起去稍微的烧一烧，嗯，让这个互相的味道去融合一下，也会很好。而像我们家呢，就是我们媳妇儿挺爱吃这个豆类的东西哈，我们也是基本上扒皮，扒掉皮之后用里边的蚕豆仁儿去炒这个牛肉，然后加一点薄荷，
0: 薄荷，
1: 对，你把这个牛肉呢，就大火先把牛肉爆一下，爆到这个有点焦香味了，嗯，然后这个蚕豆呢再去下锅拿油去炒一炒，一定是要放一点什么，放一点八角，去这个八角拿油炸一下，炸出这八角的香气，嗯，然后用那个油去炒蚕豆，嗯，然后再把牛肉回锅一起去炒，最后出锅前呢加上一点薄荷。哎
0: 呦，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
4: 就是
0: 蚕豆和薄荷的组合。
4: 蚕豆和薄荷的组合，一个是蚕豆本身的健体开胃，再加上薄荷呢，它的这种辛散、辛凉，也可以第一个防它的过于温，另外也可以疏肝解郁，
0: 心情好。
1: 对，心情好，
4: 没错。
0: 吃完了，媳妇儿不发火了。
1: 是的，是的，在这个江南一带做这个蚕豆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菜，特别是在上海，很多人都会做，很多阿姨都会自己搞一搞。
0: 搞一搞
1: 什么嘞？
0: 哎，
1: 叫蚕豆酥。蚕豆酥，
0: 蚕豆酥，整一份儿呗。咱不在上海，咱在北京也尝尝。
4: 对对对，
1: 不在上海的老阿叔也给你们整。
0: 来吧，解解馋。
1: 来来来，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4: 蚕豆的主要的功能呢？把它归纳为补中益气。
5: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很简单的一个做法啊，一看就会，真是一看就会，
6: 一学不废，
7: 一点都不废。
6: 好，
7: 咱们这边呢烧了一锅开水，这水里面咱们加几样东西，第一就是盐，哦，带点底味儿，那融化一下就齐了。
6: 哦，就加点盐，
7: 就关火，就加点盐，找个大碗，咱把这蚕豆直接放进去，这是新鲜的蚕豆，扒好皮的，放几片姜，然后小葱，咱们只要一节葱白。不要绿的地方就直接放里边就行了哦。然后咱们的黄酒，
6: 来一点，也是去它这个豆腥味的。
7: 对，把咱刚才调了点盐水浇进去。
6: 哦，浇，我以为是放进去煮一下，是浇进去泡，是吧？
7: 是蒸，
6: 是蒸哦。
7: 哎，就这个状态。
6: 好，
7: 咱们直接这边蒸锅。
6: 那我为什么不能直接给它掉到锅里去煮一下呢？不是更快？
7: 如果煮，你把蚕豆里的很多的营养和味道就煮跑了。
6: 哦，还要留进去？
7: 那当然了。你还要保留它这个味道不会跑。蒸多长时间呢？10来分钟。
6: 好，
7: 时间也不久。这功夫咱们不闲着，咱们干点什么呀？咱们干点准备点配菜。
6: 好，
7: 第一这是咱们雪菜，你都知道了哈。
6: 知道。
7: 雪菜呢，咱们分成两部分来用。雪菜酥，一个是雪菜蚕豆酥，一个是需要这个跟蚕豆去烧。另外一部分呢，咱们要这个雪菜呢，起到一个酥口的感觉。所以咱们用油去煸炒一下它。
6: 这个雪菜不需要给它洗一洗吗？因为它也是腌制过的，不会很咸。
7: 我们这个是爆腌的。爆腌的它时间比较短，你看它很翠绿。
6: 对，是的。
7: 跟
6: 我平时见到过，我就说我见的那种都是已经发黄
7: 的。对，那个你就是腌的时间很长
6: 了。时间很长。
7: 我们这个腌制时间很短，就是基本上2天。来，直接咱们把它放锅里。
6: 好。
7: 这边呢，你蒸着蚕豆。这边你可以小火呢，这边去炒一炒。来炒一炒，来炒着它，咱们也什么都不耽误。
6: 您说要炒到一个有点偏酥的状态，
7: 就是咱们理解的那种酥脆的那种。
6: 酥脆，那就起码它水分得没有才行。
7: 对，所以你看我刚才就是使劲的挤它的水，
6: 对，
7: 然后就是减少在锅里的这个烹饪时间。而你现在闻这个雪菜的香气已经出来了，是吧？这边炸着，咱们手里还可以不闲着。
6: 好，
7: 咱们再准备点姜。和小葱，然后咱们准备点小红椒，一会儿咱们配色，就是切点小的这种小片儿，扒拉，别到时候光盯着那边，这边糊了也不行。
6: 小火，已经没有看到水分了，干干的，甚至有点发黄。
7: 哎，就是要这种发黄。
6: 好香啊，这真的，对，这个叫酥。
7: 对，这个是我们理解上的这个酥。
6: 对，就像这根，对，
7: 那我就手捻一下啊，一捻看成粉
6: 碎了，
7: 粉状了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什么火腿这个就是火腿片，
6: 又是咸的。
7: 哎，火腿呢提的什么，提的点肉香而且是那种辣过的肉香，就是它经过岁月的这种辣制产生那种陈香味儿。也是切成这种小片儿，荤菜素制，素菜荤制，所以我们用
6: 大油。好，
7: 炖一下，然后再加上它的香，
6: 火腿的香
7: 进去，煸炒一下。小火，一定是小火，这个香气，火腿的香气很快就释放出来了。然后咱们先把咱们这个
6: 辅料
7: 小葱姜加进去。没炸过的雪菜，
6: 没炸过，但这次就不需要再挤它的水了。
7: 不需要了，你可以稍微炒一炒。把它炒一炒，炒到这个雪菜呢里边那个水分干一点就可以了。能闻着这个雪菜的那种清香气。
6: 是的。

0: 看，这个时候咱们同步的这边也好了，十分钟时间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个豆已经是熟了，咱把这边姜片可以拿
1: 出来，挑出来，
0: 再接着炒一炒。
1: 好。
0: 来一点这里边的汤，它里边有黄酒味儿，有蚕豆香，然后把里边剩下的一些豆子给它捞出来。这个时候的蚕豆啊，其实已经是熟了，但是呢，这道菜叫什么？叫蚕豆酥，所以它要它最后出现那种软面的口感，所以咱们还得在锅里再稍微烧一会儿，这会儿烧呢，让雪菜的味道啊，还有这个火腿的味道啊，跟它去融合在一起。补一点糖，
1: 好，
0: 它叫和味提鲜哦，而且蚕豆很有意思，蚕豆呢它不需要加味精，你看它是个素菜吧，你比如你炒豌豆、炒毛豆，如果你是炒素的，它可能需要提点味精，但是蚕豆不需要，它自带那种鲜味物质很足，
1: 对，
0: 你的汤汁基本快烧没了，
1: 是，
0: 就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然后咱们来上一点小淀粉，
1: 好。让它们抱在一起，
0: 哎，薄薄的，让那个汁儿啊和味道能裹在上面，别多了，哎，就这个状态，咱那个小红椒角这时候可以下进来了，香油，几滴，
1: 哎，我这次我真是学会了，在炒菜出锅之前点点香油，
0: 烤匀，
1: 色泽也
0: 关火，咱们可以出菜了啊，
1: 好。哎呦，这精致！突然觉得
0: 这个酥
1: 像那种西式料理的感觉。
0: 这个酥你让它浮于表面，

0: 尝一尝，尝一尝这个范大厨的手艺。
1: 直接来一勺。
0: 啊，来，对哈，这豆儿应该
2: 上海风味儿，
0: 上海风味。
1: 先给钱老师来。
3: 就有那个蚕豆本身的那种就是糯的那种味道，最主要这个雪里红，它要把这个咸味和雪里红的滋味又进去了，所以呢它味口感更丰富，而且雪里红呢它有开胃消食的作用，
0: 对，
3: 再加上蚕豆的健脾益气，所以这个功效应该更好，不仅口感好。
0: 没错，甄大厨觉得呢？
4: 我觉得很好吃，蚕豆本有的那个味道是其他原材料不具备的，非常喜欢。
0: 我觉得它特别适合配一碗白粥。
1: 没错，
0: 是不是？特别好，因为它这个口感就是像那个钱老师说的，它这蚕豆呀和这个火腿，它们俩的口感有点像。但是那个这个红椒呢和这个雪里红的那个脆生放到一起又特别搭，最后再加这一点酥，真的是点睛之笔。别看这个麻烦，把雪里红炸的煸成这种一碾就碎的这种酥的状态，没有它，它就不能叫蚕豆酥，
4: 增加了菜品的层次，
1: 酥上加酥，
0: 酥上加酥，对，酥中酥。
3: 而且还有个特点，本来我们说的豆不容易入味，
0: 对，
3: 但是它这样以后就很容易入味了。
0: 但是我听说，其实蚕豆不仅能做菜，它还能做汤，对不对？但是我倒想不起来蚕豆能做成什么样的汤品啊。
1: 你配什么就是什么汤，比如说蚕豆豆腐汤，用蚕豆和豆腐，然后加一点这个些是小葱姜，加这个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加点这个鸡汤是更好的，明天咱就加水，
0: 小豆汤，
1: 豆豆汤，二豆汤，
0: 二豆汤。
1: 它主要其实是因为蚕豆呢，它是有一种那种比较特殊的一种香味儿，有的人认为它可能不好闻，但是你喜欢它一定是那种很香的，
2: 吃的就是那个味道。
1: 对，而且它很鲜。刚才我也说了，你看做蚕豆不需要加味精。然后呢，豆腐它是大豆，它里面也有很多的这种纤维物质。两种东西在一起去小火慢煮，慢慢煮到这个蚕豆绵软，豆腐也是软烂的状态。然后你喝汤吃豆，吃品豆腐，特别好。
0: 蚕豆豆腐汤。
3: 也好看，
0: 会在一起，
3: 而且味道更加鲜美，
2: 会在一起，而且很漂亮。
3: 是的。
1: 其实，在上海还有一个这个蚕豆的这个汤的做法，他们就是去了皮，去了外皮，然后用里面的那个豆仁儿，稍微煮一会儿之后，把它捣一捣，捣的那种碎碎的状态，有点像蚕豆泥那种感觉，捣的碎碎的那种的，然后再。

0: 和开之后，最后再甩一点鸡蛋进去，就是鸡蛋、哦、蚕豆鸡蛋汤。
1: 那还能看到蚕豆吗？
0: 看不到整个的蚕豆了，嗯、就是蚕豆片成那种碎碎烂烂的状态，
2: 也勾芡，
0: 哎，也勾芡，
1: 啊、就像糊糊一样的那种。
0: 其实它也没到糊糊，因为它是汤嘛，
1: 嗯，
0: 应该说接近汤羹的状态，
1: 哦，
0: 是羹的状态。蚕豆那种就是大大小小都不一样了，反正你看不到一个整个的，
1: 嗯，
0: 然后甩点鸡蛋花进去，哎，鲜鲜口，也
2: 感觉很好，嗯，
1: 是，
2: 哎，感觉很好。
1: 接下来咱们聊一聊这个第三鲜里的第二鲜啊、
0: 哎、
1: 老来少这个名字真的，我在网上查了，现在它有一个别名叫老来少，
2: 您当之无愧
1: 是吧、嗯、因为它越老它这个红色越鲜艳，
3: 越红，
1: 嗯，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嗯、它为什么能够称作第三鲜之一呢？
0: 第三鲜是因为它的这个季节啊，
1: 嗯，
0: 它其实苋菜最早来说它不是咱们这个家里种的菜，
2: 野生的，
0: 哎，它属于野菜、
2: 啊、野生野菜，
0: 所以它这个季节正是长得最茂盛的时候，
1: 嗯，
0: 而且苋菜它有一种很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形容不出来，闭眼睛一吃就知道这吃是苋菜，
2: 野菜的味道，
1: 野菜的味道、
2: 嗯、野菜的味道，
4: 最主要真是鲜，而且它有点点点的那个糯糯的，就是那个鲜嫩的味道、
2: 哎、对对，
4: 它这个颜色很漂亮，越烙印的时候那个越颜色
1: 特别红、
4: 嗯、深，
1: 嗯，
2: 这个我在学习宫廷菜的时候，慈禧最喜欢的吃的一道汤
1: 哦，
2: 也叫苋菜疙瘩头，把咱们这个苋菜，
1: 嗯，
2: 把老的部分摘掉以后，
1: 嗯，
2: 切成小寸段，
1: 嗯，
2: 备用。完了，比如说花生油炝锅，葱姜米炒出香味以后，呲黄酱。然后油温热了以后，你呲黄酱，把炒的油水分离的时候，接点凉水，啪，这么一烹，续开水或续汤，这是素的啊，
1: 嗯。
2: 完了，把切好的苋菜放里煮，
1: 嗯，
2: 煮一会儿以后，你再向里扒拉好的疙瘩。我们的扒拉那个疙瘩头呢，实际是把水管子开成一条线。一条细线，
0: 嗯，
2: 一点一点搅完那个所有的那个咱的疙瘩呀，不乱汤。哎，这种疙瘩汤呢，这苋菜越煮它越红。
1: 这个季节吃苋菜，可能不光是因为它鲜吧，我觉得肯定也跟它的功效有关系。
4: 对，
1: 嗯，
4: 是的。其实呢，如果是讲到它的功效呢，可以归纳为一个是清热，
1: 嗯，
4: 另外一个呢通利大小便。这个《滇南本草》讲的一段话，
1: 嗯，
4: 就说的它治大小便不利。一个大小便不通畅，用它、
2: 嗯、
4: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讲的是它有去寒热清热，那么另外一个还有一点我也在琢磨这个功能、
1: 嗯、
4: 叫做通血脉逐淤血的功能，也就是说气血的通畅和淤血的这个排除它也有帮助。
2: 哇，好，
4: 的确是，所以女士、嗯、多吃一点
2: 优选的蔬菜，
4: 没错、
2: 嗯、
1: 您刚才提到是一个大小便不爽利
4: 啊，对，
1: 其实我觉得到夏天就是大便干燥的我觉得可以理解哈、啊、因为暑热嘛，
4: 嗯，
1: 那怎么还会有小便不利的问题？
4: 对，两个问题它的这种出现、
1: 嗯、
4: 特别是小便问题的出现，因为我们说的暑为阳血，它是其性的是炎热的，那么暑呢还有一个特点，它容易兼夹着湿血，就是兼夹着湿邪，就是湿气和暑合在一起，那么暑又是阳血，所以就湿热就容易这样形成，尤其是在水多潮湿的地方，夏天是又湿
1: 又闷
4: 又潮湿、
1: 嗯、
4: 所以内经讲的是暑以蒸之，蒸蒸笼的蒸，
1: 对，
4: 就是它的这种湿热闷热的这种感觉就比较明显，而且中医认为呢湿有个特点下趋，往下走，
1: 下走，
4: 嗯，所以呢，这种往下走，比如说大便的一个是干结，你讲的这种，还有一种情况是粘滞，它因为有湿热湿邪的这种交织在一起，还有小便，
1: 嗯，
4: 因为小便这个时候影响的膀胱的这种气化，它的通利就不通畅了，就出现小便的发黄，中医讲的黄赤，还有一个呢就是小便的灼热，甚至比较重的小便会尿痛，
1: 嗯。
4: 所以呢这种呢我们说的湿热下焦的湿热，清利下焦湿热，所以叫通利小便有这个功能。
1: 哦，明白了。但是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到苋菜的这个鲜味呢？
0: 嗯，
1: 两位大厨有什么小的妙招吗？
0: 我们家吃苋菜就是一个是最愿意做的是菜饭，上海的菜饭。
1: 哦，
0: 就把它拦几刀、哦、一点猪的油跳一下锅，来点小姜片，然后呢把这个苋菜就直接就下去炒了，它一炒它就出汤了，
1: 嗯，
0: 出那个汤有颜色，然后把这个米饭放进去，
2: 红的，
0: 哎，这米饭也红的，还有一个呢，苋菜和

0: 和松花蛋是绝搭，哦，黑色的，
1: 这两个味道就特别的搭。
2: 粤菜就是这个菜，
1: 粤菜刚好一道菜叫金银蛋，
2: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菜，嗯，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用金银蛋，一个是咸鸭蛋，一个松花蛋，把它切成丁儿，嗯，炸一点金蒜，然后一块儿去炝锅，嗯，加一点水，水开把这咸菜放进去，啊，直接呢稍微一烧，调一点盐就可以。
2: 粤藕那汤还是，哎，
1: 它又紫红色，还有这个蛋，主要那个咸蛋的咸蛋黄会在里边去融到这个汤里面，
2: 对，
1: 你最后那个汤的鲜味是自带就来了。
2: 那肯定了，咸蛋黄本身就是那个鲜味嘛，是吧？
1: 你再配上那个松花蛋，你吃的时候就
0: 你一口菜进去带了一口这个松花蛋，你试试，绝配。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好吃。
2: 叫什么名字来的？
0: 金银蛋煮苋菜，
2: 哎，金银蛋煮苋菜，
1: 金银蛋煮苋菜，寓意也好。
2: 上汤煮苋菜，还有，
1: 哎，这就跟上汤娃娃菜一样。
2: 对对对，但是它煮完那汤红的，嗯，就是你焯完水再煮，它还是红，嗯，还是越煮越红。
0: 对，
3: 是
2: 越煮越红。嗯，
1: 这个苋菜保持它这个颜色在烹饪上是有技巧的吗？
0: 如果你讲究的话，你可能是焯一下水，因为怕它太红了。嗯，
1: 对，
0: 但它出来还是红的。
3: 对，
0: 你要是想保持它那个颜色不动，你不用什么技巧，嗯，你就是下锅炒熟，它就出来了。
2: 其实这红你就应该保持，
1: 是的，
2: 不让它去过多的去流失。嗯，说我焯一下目的是什么？刚才说去点年味儿。它上头其实细看这上有小毛毛的，
1: 哎，是的，哎，
2: 吃的略有点辣嘴，
1: 对，摸起来也有。
2: 煮的时候你好，一定要多煮一会儿。
4: 除了粉糯的鲜蚕豆，爽滑的红苋菜，初夏的餐桌还有一样最接地气的鲜品，那就是脆嫩的黄瓜。咬上一口，清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爆开，带来一股沁人心脾的清爽，是夏天少不了的味道。
1: 我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柠檬黄瓜饮，嗯，咱们先尝一尝。现在很多的餐厅门口都在提供这个饮品，因为这真的是夏日限定，啊，
5: 嗯，而且是新鲜的，
1: 很新鲜，很清新，
5: 纯自然的原生态的。
1: 对
5: 对，
1: 我觉得如果喜欢甜的朋友，或者给孩子吃，就可以再加点蜂蜜，
5: 对，
1: 加点冰糖，
5: 或者是冰糖，
1: 都再冰镇一下，
5: 没错，
1: 太爽口了。
0: 哦，你这里还加了苏打，
2: 您得加苏达了是吧？
0: 苏打
1: 气泡饮，嗯，哎呀。加了气泡水的，
2: 是
5: 就喝出来了哈。
1: 虽然说我做了这个夏日的限定饮品，但是我其实还是打心眼里有点瞧不起这黄瓜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太普通了，太普遍了，凭什么地三鲜一共就三样，它还占了一个位置？
0: 这黄瓜，你看它，咱们是见它见得多啊，嗯，但它一点都不普通。它是一个常见的蔬菜。
1: 对，
0: 黄瓜的味道它很上扬。你看你泡这个水，把柠檬的味道都遮盖住。
1: 对，
0: 就我们其实能喝到柠檬味，但是它黄瓜味为主。
1: 是，
0: 它的味道很在，就是在上面，这种侵入性很强。
1: 对，
0: 而且它这种清香感很好，而且就是百搭。嗯，凉热汤都可以吃。嗯，你说它是不是很重要？
6: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夏风初起三鲜至，舌尖养生正当时。
7: 夏天吃桂鱼，除了强壮身体以外，可以把体内的腹泻干掉。
6: 健康之路，入夏养生，寻好味，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利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其实黄瓜呢，我平时在家就是夏天必不可少，顿顿都有。我怎么吃呢？我买的这种黄瓜，我会把它冻在冰箱里。我不敢吃冰棍儿，但我敢吃冰黄瓜。
2: 哦，是
3: 口感好吗？
1: 冷藏。
3: 哦，我就吓我一跳。
2: 保鲜的那个，
1: 保鲜的，没有保鲜的，然后就是特。

0: 特别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特别运动过后，嗯，哎呀，我觉得来一根黄瓜真的太解渴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季节吃黄瓜，它是不是有这个功效在？因为我身体需要它。
1: 对，嗯，一个是它是应季的。其实讲到黄瓜呢，就是中医认为它是一种干凉的，嗯，就是干的，又是偏凉的这种食材。嗯，那么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在夏天，比如说清热解暑，还有呢滋阴生津。它是含水分比较多的，嗯，再一个呢，它有很好的
2: 这种减肥吗？
1: 利尿，对，讲的那个就是减肥，利湿，那么就是利尿的这个排浊的这个功能。
0: 对，
1: 所以呢，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用的，嗯，这种的一个叫做什么样啊？食材一个菜。嗯，所以呢，在《日用本草》把它归纳为除胸中热，嗯，就是夏天的时候燥热呀，暑热比较明显呢，啊，那么胸中的热降低时候。还有一个呢，解烦渴，嗯，我觉得这三个字特过瘾，就是说烦热又口渴，吃口黄瓜，嗯，然后最后一个呢叫利水道，就是利小便，嗯，把这个湿啊，把个热也可以从小便给它排出去，嗯，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嗯，也是一个养生的佳品，嗯，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那个汪曾祺，哦，他在写一篇文章讲的那个黄瓜。黄瓜呢，它特别的欣赏是北方的黄瓜，夏初，嗯，顶花带刺的黄瓜，嗯，应该是最嫩的，啊。
0: 对。
1: 然后呢，他说是很好吃，怎么好吃呢？他说一咬满口香。然后还有下面这句话，
0: 我觉得要怎
1: 么吃？对，他说的最好是把它整个的攥在手里
0: 咬。
1: 他说这样是很好的。然后下面加了一句话，不宜切丝，就是把那个黄瓜的鲜嫩。可口多汁，嗯，那么还有一个呢，那种自在，
0: 对，
1: 咬着的那个味道，描写的栩栩如生。
0: 是，
2: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他要咬着吃吧，嗯？他不让别人闻着这味儿。
1: 说的对，就像刚才讲的，
2: 你看这黄瓜就很逗，嗯。你看这么着，你闻不着什么味儿，你这么放着闻不着，但是你只要它一破开。甭管你是说刨了一片还是切了个口，那个味道马上就散了。
0: 比如说像我这个就，
2: 你看，
0: 哇，这个味儿就特别香，
2: 是不是？嗯，所以这个你看，就是以前说这个住平房的时候哈，说这个吃夏天咱们吃芝麻酱凉面
3: 不能偷嘴，
2: 芝麻酱凉面必须得是啊，这端着盘子哪有黄瓜丝儿，都是一节黄瓜哦。这个扔几瓣蒜扔到面条上，手里夹着一根黄瓜，然后咔一咬就。别让街本邻居听见闻着咱吃黄瓜味儿。哎
0: 呀，这是宝贝，啊，
3: 太讲究了。
1: 是，还有黄瓜有的时候也很简单，比如说凉拌黄瓜，嗯，我们把它拍一下，嗯，放点醋，放点香油，放点这种就可以酱油就可以吃了。
0: 对，
1: 我觉得还有一种简单的，就把它弄成滚刀，嗯，放上那个就是花椒和那个就是辣椒，把那个油给它炸的香了，然后就把它趁着这个火就下去，给它晃油，放下去以后，放上那个盐，很快的出锅，
0: 哦，又炒一下，
1: 对，又脆又有点那个黄瓜的那个香味儿，嗯，还有这个辣椒的香味儿，我觉得很好吃。
0: 是，但是一说到这个黄瓜的做法，我们脑海里好像浮现的第一个就是拍黄瓜，
2: 对，
0: 这一定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2: 没错，嗯，
0: 然后就是。黄瓜炒鸡蛋，嗯，是吧？我知道这个甄大厨特别会做拍黄瓜这道菜。您在这一道在网上出的名的，啊。
3: 当时我的短视频呢，就一个拍黄瓜，嗯，我没想到这个炸蒜泥、这蒜臼的这个过程，还有整个浇这过程，点赞量和那什么就30多万。
0: 你看，就是因为家家户户都爱吃拍黄瓜，
1: 就怎么样更好吃？
0: 这30多万的人只是看到了您做拍黄瓜，
3: 对。
0: 但这三个人即将吃到您做的拍黄瓜，然后黄瓜炒鸡蛋，咱也得来一个，
3: 来一个，没问题，
0: 好不好？
3: 好。这黄瓜呢，咱们用的看芯是绿的，北京本地的，也叫六道梅。
0: 六道梅，哎，
3: 这拍黄瓜看着实际简单，但是你拍的时候呢？有的要劲儿大劲儿小，但是一定要拍匀，实际一拍就拍成这样了。
0: 对，
3: 它已经拍酥了。
0: 哦，要这样抹着切，
3: 哎，抹刀。
0: 这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当当当三刀断了就完了？
3: 哎，不，感觉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哦，要斜切，哎，
3: 不一样，斜着片。
0: 好，哎。哎呦，这个香味儿，
3: 是不是？
0: 我理解了您和范大厨说的那个整个。胡同里面全是
3: 这黄瓜味道，
0: 黄瓜的清香味儿。
3: 那么这个蒜泥我是撒好的，这个蒜泥一定要蒜臼子，把蒜包好了，去了屉，拿蒜臼子，因为它是一个石头的杵，嗯，那
0: 炸，
3: 炸很快就炸好。

0: 炸的过程当中把咱所需要的盐量放进去，炸的粘稠以后再加入矿泉水或纯净水或凉白开，一定不要加热水啊，这调完了的，这已经炸好的啊，
1: 等于这里面已经有盐了，
0: 已经加好盐了，这个呢不适合淡，一定要口重一些，吃这个炸的蒜泥杀口，你得拌到黄瓜里效果才好，
1: 对
0: 啊。那么下一步呢，我就把咱炸好的蒜泥
1: 淋进去，
0: 淋进去，就按这个量走，
1: 好
0: 啊，我适当的点点香油，
1: 来
0: 说家里的，说我喜欢拍黄瓜加醋，那油您你看直接我就这么就可以了，
1: 摇晃均匀了，所以得要大一点的容器。
0: 对，
1: 好，这第一道拍黄瓜就完成了。
0: 好，下一个，那我们黄瓜炒鸡蛋切什么刀口呢？
1: 黄瓜炒鸡蛋
0: 啊，在家里一般切什么样的刀工呢？
1: 我感觉应该是片儿吧。
0: 你能切一个我看看吗？
1: 试试哈。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
0: 好了
1: ，
0: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在这把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一种，这叫斜向眼片，看薄厚是不是，这又是一种
1: 平行四边
0: 形，是吧？
1: 嗯，
0: 你那是没有改刀，
1: 对，
0: 这是改过刀的平行四边形，是一种，还有一种一劈两开，
1: 这样的话是像椭圆形的。
0: 那么我炒黄瓜片不能切过薄，切过薄放在锅里招热就出汤
1: 塌了，
0: 它塌秧了，那我就切稍微厚一点。
1: 好，切片完成，
0: 黄瓜切完了，那么下一步就是打鸡蛋，
1: 打了四个
0: 鸡蛋，
1: 这个鸡蛋里需要放盐吗？
0: 这个鸡蛋没有必要放盐，我后放都可以，之前放可不可以？可以，油烧热把鸡蛋摊熟摊透，摊透，有的人啊摊一个跟那什么挺厚，挺大的，现在呢就是随着什么要往开推，鸡蛋就形成大片儿，对，看
1: 这个黄瓜炒鸡蛋，还得要鸡蛋得是有这个嚼的这个肉感才行，
0: 对，
1: 片儿得大一点，对，得能夹得上，
0: 对，夹得上。看这鸡蛋有腥味吗？
1: 没有，
0: 所以说火候很重要。出，
1: 好，
0: 炒得了先出来，
1: 为什么这个鸡蛋要单炒一下呢？为什么不能我们炒完鸡蛋之后把这些全部都扔进去就一起炒呗？
0: 那一起炒它就出汤了，勺温是不够的，所以说黄瓜需要爆炒调味，这会儿呢黄瓜既脆又入味又爽，把鸡蛋往里一拌，这个缩短了它黄瓜在锅里待的时间，
1: 明白了，
0: 它不出汤，
1: 它得直接跟锅接触，
0: 对，不出汤，
1: 对，再来点油，
0: 那么把咱们之前切好的大葱放进去，
1: 爆香，
0: 对，爆香它，呛着锅的葱一定要爆香，爆香以后鸡蛋的腥味自然是没有的，说我们有什么途径去把它应该腥的做到不腥，一个是火候，一个是需要佐料，
1: 现在要下黄瓜片了，
0: 下黄瓜片了，
1: 好，
0: 这会儿下黄瓜片，是不是锅温已经上来了？
1: 是。
0: 好，现在我再翻两下，下盐。那这黄瓜需要我在锅里炒烂吗？出汤吗？不需要。不需要。现在黄瓜已经，实际呢，黄瓜已经是保持黄瓜的脆嫩。
1: 其实就是一个断生的过程，
0: 断生的过程。对。
1: 这个颜色真好。
0: 对。好了。
1: 好，我们的热菜也出锅啦，我们趁热上桌，好不好？
0: 好，趁热上桌。
1: 好。

0: 来，大家快尝一尝，
1: 哎呀，
0: 一热一凉。
1: 这个在我面前，这个香味啊，就往鼻子里窜的。
0: 我是特别想吃这口拍黄瓜，
2: 但现在又拒绝。
0: 吃拍黄瓜真的太爽口了。
1: 你看这个越是简单的菜，其实对于这个厨师的功底越是考验。

0: 因为你看食材简单，调味简单，那全靠什么？全靠火功。
1: 对，
0: 去掌控它的这个，对，
1: 是
2: 那个是黄瓜的那个，就是它本身的那个本味和鸡蛋的香味，还有那个葱的淡淡的芳香，合在一起非常好。刚才我觉得就注意一个吧，就是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鸡蛋怎么样去腥，提香，特别是去腥，讲到这个火候和这个葱要炒香，
1: 对，
2: 我觉得这个我学到了，又是一小招。
1: 对，又学了个小妙招。
2: 对，
1: 但是我还是不甘心啊，甄大厨，你看您是做宫廷菜的，他有没有做过那种摆得上台面的菜品？
3: 满汉全席里呢，确实有一个红字鸡丝黄瓜，就是白煮的鸡，鸡胸肉把它撕成细丝，黄瓜呢和鸡丝拌在一起，但是上桌时候绝对不是这样上去的，应该把黄瓜丝是垫底的，或浇麻酱，或浇三合油，或浇麻辣油上去自己去拌。
1: 明白了，其实它就是鸡丝拌黄瓜，但是我们觉得老北京还有一道很有名的小凉菜，叫酱黄瓜，对不对？
0: 和粥，
1: 总得有那个酱黄瓜，它是用哪一种黄瓜做的？
0: 以前啊，咱就这一种黄瓜哈，
1: 就这种。
0: 先说好，
3: 对对
0: 对，因为我们家住平房啊，自己家院里以前有这个黄瓜架子，黄瓜豆角都有，自己家接。这酱黄瓜自己家腌的话呢，我们说就是用那个拉秧黄瓜，就长得不怎么水灵的。
3: 到了晚秋的时候，
0: 晚秋了，那黄瓜已经不好吃了，长得还歪七拧八的，一头大一头小的，有时候还长不大，就这么一扎长，把它给拿下来，然后洗吧之后晾干了，拿盐稍微杀一下，就拿这个酱油汤去把它泡着它，泡它个一个来月，泡透了，要讲究点哈。我奶奶那时候在时候拿出来切吧。然后呢，还得淋点香油，拌一下再去吃，
1: 对，
0: 是这样的，
3: 讲究。
1: 其实地三鲜，咱们今天讲的三样鲜也都是宝，能帮助我们清凉过一下，是吗？
3: 健康过一下，
1: 养生过一下，
2: 是
3: 幸福过一下，
1: 太好了。
4: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从基坑设计师到超高层建筑结构专家，他如何让一座座摩天大楼实现完美设计？追光筑梦，周雨起，下集。

0: 2024年5月，广东省深圳市一座200多米高的写字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几个人突然来到了大楼的顶层，只见其中一个人掏出了一个文具盒大小的仪器，随即这些人啊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们神神秘秘地在做什么呢？原来他们正在测量这座大楼的精度，而他们使用的并不是传统的测量仪器，而是一个神器，超高层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在超高层建筑领域，这个想法源于一位叫周宇起的工程师。那么为完成这项技术创新，周宇起都攻克了哪些难题呢？
1: 为确保这座超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周宇起不仅对自己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对每一个施工细节严格把关，对于团队中的每一个人，他都认真指导。

0: 在周雨启的严格把关下，团队每个人都力求将工作做到极致。
1: 我觉得刚才你描述了，就是说我们为了达到这个功能，我们这样，我们那样。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它原来设计是什么样的，我们是照图施工。
2: 我们现场有的工长见了面都绕着走的，他的那种眼力不太一样，就是这个他能够说到你自己感觉自己这个就是确实这个需要更加努力。当然这个当我们有专业的问题去请教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耐心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个工程口的同事，这个有问题不会的时候讲一遍没讲明白，还给人买了本书。
0: 随着经济的发展，超高层建筑在城市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我国，超高层建筑通常指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不仅能够增加土地的利用率，还起着展示发展成就的重要作用。
1: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做国贸一期的时候啊，总包单位就是国外的单位，我们当时只是做劳务分包。那到了2005年，我们做国贸3期A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意义上总包，从混凝土、钢结构、基坑、桩基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那到了这个我们做600米的平安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工作都由我们来完成。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工程建设者经过这个几十年的努力，可以说把这个超层建造的水平提升到了这个世界先进或领先的水平。
0: 2006年，伴随着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A 阶段基坑施工建设的圆满完成，工程正式迎来了地上部分的施工建设阶段。在这一重要时刻，周雨启被委以重任，担任地上阶段的总工程师。然而面对地上钢结构的设计，周雨启却感到有些陌生。与地下工程相比，地上钢结构的设计涉及到更多的因素和技术要求，需要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
1: 之前呢，确实没有这么高的超高层的施工经验。当我们承接到这个工程的时候，确实是组织领导安排我来做的时候，我是既有一丝兴奋或者是期许，想去干这个事儿，同时呢又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从我学习到的知识和我以往的工程经验上看呢，我觉得我储备的这些能力还不能够有效的匹配这个工程。我的领导觉得，就是尽管你是学严谨工程专业，不是学结构工程的，但是通过对你的了解，其实你的学习能力是足够的，并且对于这么复杂的一个工程来说，实际上它可能想干好并不完全取决于你之前知识的储备，而是取决于你当下的学习能力和你对这个工程的领悟能力。
2: 我们搞项目的其实是住在一起的，他基本上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其他的时间都是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就是比如说像晚上这个在办公室，他基本上都是在处于一个学习的状态，主动的学习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一批这个跟着周总一会儿干项目的年轻人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周雨启沉下心来，对超高层建筑中钢结构设计的知识和案例进行了深入学习，可经过计算后发现，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期A 阶段工程需要5.5万吨钢结构，特殊的钢材需求是周雨启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1: 当然能汇总出来这个5.5万吨，在那个时候看呢，确实是一个巨量的工程，总量是这么多，但是比如这钢板的厚度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并且这个钢材的排号也是有高有低的，我们在按照合同采购了这个不同规格形式的钢板以后，我们是要做复试的。就是如果我们需要裁2块这个1米的板子的话，那么我们选1米8的不合适，选3米的不合适，可能根据板厚选2米05、2米1的，它一下就可以裁出来2块了。选一个3米的呢，那我们可能裁剩下了一个900的板条。当然这个板条我们通过焊接的方式也可以再利用，但是从结构受力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我们的焊缝要尽量的少。
0: 在解决了高强度钢材的问题之后，为进一步提升钢结构中承载力相对薄弱的区域，

宙语起又引入增强构建，同时采用先进的计算和模拟技术，对结构的受力情况进行精确计算。此时抗震的难题又摆在了周雨起面前，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三期 A 阶段工程主塔楼设计高度达330米，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地处我国8度抗

0: 镇要求呢？
1: 地上呢，实际上主要是靠咱们的结构体系啊，国贸37A 这个工程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统中统的体系，就是这个核心筒呢是这个一个内插这个钢板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核心筒，然后外框呢是有这个24根这个巨柱，然后这些巨柱呢通过楼面梁还有那些斜撑是整体上把它做成了一个坚固的外筒，然后这个外筒跟内筒呢又通过了2道这个深密行架把它整体连起来了，就是我描述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大楼整个的一个8度抗震的结构体系。
0: 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及上百次的试验，在周宇起和团队的精准设计和严谨规划下，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的钢结构成功达到了设计的抗震要求。2007年，工程终于迎来了封顶时刻。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1: 我对自己这个转型还是首先是应该是比较满意的，尽管这个过程呢经历了很多艰辛，是吧？也这个克服了很多困难。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建设完成的时候，首先是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吧。最美好的青春那几年，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把那么复杂的一个图纸真正的变成了一个实物，我觉得那种喜悦可能是油然而生的。
0: 从攻克超高层测量技术到实现数百米高度混凝土泵送，他如何发明创新，让近600米超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追光筑梦，周宇起，下集。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钢结构设计的成功，让周宇起完成了从基坑专家向超高层建筑师的完美转型。2010年，周宇起作为总工程师完成了当时华北第一高楼天津金塔的建设，这也让他在超高层建筑的结构设计上积累了更多的经验。与此同时，作为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总工程师的周宇起迎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完成基坑设计后继续承担起地上部分工程的建设。面对这座近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宇起深刻地感觉到要做好这份工作并不容易。
1: 超高层难点比较多，楼建得越高，我们越需要一个非常高标号的混凝土，比如这个常规我们 C30 C40 C50 就够了，超高层可能都得是 C60 C70 甚至 C80， 那这个混凝土不好就用钢结构吧。但是钢结构自身它相对来讲，一是贵，二是它抗风啊抗地震，它柔啊，它就没有混凝土那么好。
0: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度近600米，比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37A 阶段工程高出近1倍，在施工过程中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楼体倾斜，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行业难题。
1: 超高层施工前期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做结构，尤其是这种非常高的超高层，我们一般会核心筒先行。但是你施工过程当中，尤其是你只做了中间这一部分的时候，那不相当于这个构筑物更细了吗？ 越细

0: 的这个构筑它会越柔，所以它会晃得越厉害。我觉得就是这个传统的测量技术呢，它相对来讲哈，更适合做一些高层建筑或者是普通建筑啊。当它在超高层上用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高度高了以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测量仪器的精度就下降了。比如像我们这个激光牵制仪太高了以后，这激光的这个光斑啊就会弱化。
1: 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向亚太地区提供区域服务，
0: 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在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为了克服这个普通测量对超高的影响，就想到了用这个技术。
2: 周宇起决定将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于这座大厦的建设中。可是在施工过程中，一场台风过境深圳，导致大量云层的形成，阻挡卫星对地面的观测，影响测量精度。尤其在城市中心地区的高楼大厦周围，建筑物对卫星信号造成严重遮挡，这导致一些轴线点之间进行同步观测时，卫星信号的稳定性受到破坏，从而影响了高精度解算的可行性。
0: 要想提高它的精度呢，实际上是要在地面有一个可靠的基站，这就是这个01和这个02呢，这两个基站都是国家建立的那种连续运营的特别精确的基准站。你减少了基线的长度，它在相同的误差水平的情况下精度就提升了，对吧？我们如果基线的长度是5000米的话，那你的系统误差你这个1/1000你是多少？但是如果你离卫星是500千米的话，那你相对的误差不就偏的很多了吗？
3: 其实它在干基坑过程中，它其实已经在经过这个持续数十年的一直在钻研，在学习这个超高层相关的一些技术，所以就是说它转型可能不是一天就能转过来的，它可能是这个日积月累，长此以往，然后再加上它那个勤工好学，这个悟性比较高的话，我觉得它这个最终能转型成功，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2: 通过引进世界领先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结合双基站固定基线整体联合平差方法，周宇起终于解决了超高层建筑高精度测量问题。他将北斗系统与建筑技艺深度融合，成就了世界超高层办公建筑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高精度建造。30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如何在轨道设计上创新技术，攻克高铁建设的诸多难题？轨道先锋李秋毅上集，近期播出。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利用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周宇启将近600米的超高层建筑平面误差控制在2毫米左右。随着施工进度的持续推进，混凝土需要被快速运送到各个楼层，以满足施工建设的需要。可是楼层越高，混凝土输送难度也就越大。面对这座近600米高的超高层建筑，周宇启怎样才能完成混凝土的泵送呢？

0: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的浇筑位置高达585米，混凝土需要一次浇筑成功。在以前，数百米的超高层建筑一般采用泵送接力的方式，如浇筑600米左右的超高层建筑，先将混凝土从地面泵送到300米左右的位置，然后在300米左右的位置接力再次泵送到600米左右。可是这样的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第二台泵机的震动也会对结构楼板造成影响。
1: 就是对于600米超高层泵送呢，采用这个接力泵送的方法呢，是能够把这个工程建设完成，但是呢，它对这个技术的进步没有贡献。我们这个承接类的工程呢，不仅仅是为了把这个大楼建完，而且要攻克这个高难度的技术，并且让这种技术在后续的工程中能够应用，这也是我们工程人做贡献的一部分吧。
0: 为实现将混凝土一次泵送到585米的高度，周宇起与团队决定采用高强、高耐磨、低模阻力合金材料铸造的超高压泵管，创新超高压泵送技术。可是，由于泵送的混凝土强度大、高度高，容易出现泵送阻力过高，甚至是堵管的情况，导致工期、质量等受到影响。
1: 为了减少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啊，或者说这种事故，首先需要重视的就是混凝土配合比。我们如果能够配出一种级配更好的混凝土啊，那它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呢，它的工作性就会好。我觉得发生这个混凝土堵管现象呢，在施工上呢，像这种类似的弯管多啊，它就会产生影响，因为混凝土在这个弯管这部分，它其实流动的形态会产生变化，所以它会发生堵管，并且这弯管呢，它也会相对来讲就是更容易坏。所以我们实验呢，在这块呢，采用的都是就是新的泵管。
0: 2015年7月7日，一场关于超高层建筑的混凝土千米泵送试验正式开始，包括周宇起在内的所有人都显得格外紧张。
1: 从一开始那个泵机那个泵压，我们都一直做了观测，盘了2000多米的管子，我们也无法模拟这个经过2000多米的这种长途的这跋涉啊，所以在这个工作面等待这个混凝土上来的时候是不知道结果的，我很担心它会出现这种性能的劣化啊，所以可以说是一种焦急的等待状态。能看到这个混凝土满管的从这个工作面流出来的时候，我确实是非常激动的。在那一刹那，尽管没有经过这个测试，通过我的目测，觉得这种混凝土是非常成功的。
0: 2016年11月，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通过竣工验收，这座高大雄伟的建筑巍然矗立在深圳城市中心，成为亮丽崭新的城市地标。
1: 当一个超高层建筑这个内筒外框都达到封顶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它相对来讲达到了一个安全的状态，感觉到自己又达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高点。我从学校毕业这么多年一直在从事这个房屋建设工作，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无怨无悔。我觉得在盖房子或者说在盖好房子啊，这一点上，它实际上就是好房的这个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我想这就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做这个工匠的艺人一样，尽管你在不断的重复的做一个作品，比如一个小木凳子，那么你每做出来一个也要比之前那个要好，实际上本质的追求是一样的。也可能未来的一个很短时间内我们不再建600米的超高层了，但是我们也要把这种超高层的技术在我们多层建筑上，在200米、在300米的上应用的更好，把它建设的更完美，也是我们需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骆驼祥子中描述的祥子回京路线是真实存在的吗？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如今京西的磨市口有何关系？磨市口如今又是什么样的？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

冲突，古道繁华。为何书中所提及的墨石口如今却叫做模式口？承恩寺为何500年来从不开放？跟着书本去旅行，大道通途，古道繁华，马上回来。

0: 为何老舍在《骆驼祥子》一书中设计让祥子在磨石口回京？书中提及的磨石口与京西的磨石口是同一个地方吗？老舍笔下的磨石口如今又是什么样子呢？《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代表作，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1936年，老舍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雇佣的车夫战乱时从京西逃回京的故事，这位车夫便是《骆驼祥子》故事的原型。几位读过《骆驼祥子》的高中生对书中写的《骆驼祥子回京》所途经的磨石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试图沿着书中提及过的地点探寻祥子所走过的路线是否真实存在。为此，他们组成了探秘驼铃古道的调研小组，在磨石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讲解员李琦的带领下一探究竟。
1: 欢迎来到驼铃古道磨石口。
2: 我们在书里好像看到的是磨石口，这又是磨石口，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 这个要从我们街区的这些历史典故来说起了，我带着大家一起到里面去探寻一下。
0: 磨石口大街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中部，全长仅有1500米。这条穿村而过的京西古道有何与众不同呢？
3: 祥子走过的地方好像叫磨石口。
1: 对，
3: 磨石口是这儿吗？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过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周，西周时期这里是蓟国的所在地，那它在明朝的时候成为了进出京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塞，其实它是因为盛产青石磨刀石而得名，所以起名了磨石口。
2: 那么后面改名叫磨石口的
1: 后来呢，也是因为这里成为了北京京郊第一个通电的村落，所以呢取了这个诸村之磨石的概念。有时候我们在街上去行走的时候听到一些人会说磨石口，那我们肯定知道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老居民了。那咱们就因循着这个《骆驼祥子》这本书，我们沿着祥子走过的路去找找这街上骆驼的元素。
0: 书本旅行团沿着磨石口自西向东，看到沿途各式各样的砖雕现代雕塑。这条街道为何被称为驼铃古道呢？
2: 骆驼祥子添了很多骆驼经过磨石口，这里原来是有很多骆驼吗？
1: 之所以这里叫驼铃古道，就是曾经它商贾驼队穿行，茶楼酒肆都林立，然后所以这块的商业是很繁华的。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京西古道直碑的这个位置，也是我们曾经这个磨石口非常著名的四道过街楼的首站的位置。
0: 在全长1500米的街道上，竟有四座过街楼，没有一座过街楼上设有楼阁或殿堂。曾经的过街楼在二层建筑上的四周筑有高墙，四面高墙上都留有射击孔。清朝时期，磨石口曾设有负责缉拿京西一带盗贼的官府机构，负责周围53个村庄的治安。书中言，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曾经的磨石口作为京西的交通要塞，商贾驼队穿行。书本旅行团沿街而行，开始寻找沙漠之舟骆驼。

0: 或元素。李琦告诉大家，曾经的模式口也是京城百姓的敬香圣地，但其中有一座与众不同的寺庙，以三步著称。这座沉寂了500多年的寺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书本旅行团在李琦的带领下前往这座神秘古寺承恩寺。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赤次承恩寺。
2: 为什么是赤次承恩寺？
1: 赤的概念就是皇帝来御赐的，也是由正德皇帝亲笔御题的，相当于它是一个皇帝的家庙。同时有一个三步的传说，
3: 一个是不受香火，一个是不开庙门，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设道场。
1: 传说呢，这里是明代的时候设的一个特殊机构，他们来进行信息的一个收集，收集情报的这种概念。大家看的是一个寺庙，但是它是不能让一般的人进来的。
0: 承恩寺建于明朝正德5年，正德皇帝、万历皇帝游历视察石景山时都在承恩寺驻庇过。由于承恩寺只对古代帝王和皇室贵族开放，并且有收集情报的功用，由此才有了三步一说。承恩寺不仅以三步著称，并且以五绝而闻名。这五绝有怎样独特的魅力呢？书本旅行团首先找到了其中的一绝。
4: 你看这上面还有这种雕花呢，
3: 这可以摸吗？哇，
1: 这个就是咱们承恩寺的五绝之一，非常有规制，这样大的一个上马石。过去呢，一些达官显贵经常的出入于承恩寺的时候，他们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而来，在非常讲究的这种宅院的门口都会设置这种比较高大的这种上马石，方便这些达官显贵来上下，也能够体现出来承恩寺庙宇的级别非常高。
0: 上马石石质为汉白玉，纵观石景山地区，仅有承恩寺有上马石，这也印证了承恩寺非一般庙宇。观赏完上马石，书本旅行团继续寻找其他四绝，他们纷纷找到了形似人字、尤为罕见的人字柏，建在屋顶布局奇特的钟鼓楼，以及极具人文价值的明代壁画。但是这最后一绝，寺院四角的雕楼，让书本旅行团驻足思索，为什么古寺内会驻有雕楼呢？
1: 可以看到它墙壁的石材啊非常斑驳，经过这么长时间年代更迭呢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地质学家探测来讲，它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3: 一般情况下雕楼不都是军事上会用的吗？但是这个它不是寺庙，寺庙为什么会有雕楼呢？
1: 这条街上人员很复杂，它呢在九曲龙形的驼铃古道上面起到一个军机防御的作用。它上面的这些瞭望窗啊，都是为了能够看来犯敌人是否有军机的危险，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情况。传说呢，曾经这个碉楼的下面也都纵深着有通往京城向皇帝直接汇报的密道，但现在也无证可考啊，只是一种传说而已。
0: 李琦告诉书本旅行团，在四座碉楼之中，有一座碉楼非常有特色。这座碉楼与一棵古树浑然天成。书本旅行团纷纷猜测，究竟是先有树还是先有碉楼呢？
2: 会不会是那个鸟，它在飞的时候，它把粪便拉进去了？
1: 然后粪便里边裹着这种树的种子是吗？
2: 嗯，
1: 那还有什么想法吗？
5: 这个不太可能。假如种子从下面发芽的话，它不一定能捅破那个石头吧？
6: 我觉得生命的力量是无限的。
1: 也有可能是原来就已经长好了这么一棵树，又进行碉楼的一个修建。
5: 就是假如那儿有棵树啊，他为什么不把树先给移掉后再建？
6: 建这个寺庙的时候不一定是古树，它还是很年轻的一个小树。
1: 对，欢迎大家自己继续去探寻。
0: 书本旅行团在驼铃古道找到了不同的骆驼元素，在承恩寺寻迹五绝，模式口昔日的繁华逐渐重现。他们行至一座过街楼，与过去的照片比对后发现，有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个小狮子为什么镶嵌在墙里？为什么过街楼好像换了心眼？
1: 咱们走过来一路，你们数了吗？这是第几道过街楼？
7: 第3道。
1: 曾经这条街上总共有4道过街楼，它就形成了一个军机防御的功能。曾经这个过街楼上面还可以有防守看哨的这些作用。时间比较久远了之后，过去仅能通行人和驼队的高度，就不适应于后来能够过重型的机械，能够过一些大的货车。它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逐渐的残破了，但是我们又要把这些文化在这条街上很好的保存下来， 我们就把

0: 剩下的这些残垣断壁进行一个保护，让它和国际楼一起见证我们古道的曾经的辉煌。
1: 模式口曾经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的重要隘口，正如书中所言，假如这真是莫石口的话，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驼铃声虽已远去，但驼铃古道依然留有历史的文化遗存。暂别了李琦，书本旅行团走到一家百年老布店，这间历经百年历史的店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书本旅行团找到了模式口老居民李淼。
2: 这真是100年前的墙吗？
3: 对，保留了100年前原样。
2: 所以这些石头这个砖头都是100多年前。
3: 对，100年前的做法，只不过现在有一些风化了。
1: 书本旅行团近距离观察着古老的墙壁，他们脑袋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2: 你说咱们这老布店的墙在这立了那么久了，有没有可能祥子也牵着骆驼在这歇过脚呢？
3: 很有可能，因为我们这条路是驼队经过的交通要道，以前驼队基本上拉骆驼的都会从这条路上经过。
4: 您是怎么知道之前驼队是从这儿走的呀？
5: 我家祖祖辈辈就住在这块儿，开驼队的到我这儿已经是第9代了。驼队送东西他会从这儿经过，就会在这儿歇脚，把所有的补给补充以后出去就到河北了。
1: 李淼告诉书本旅行团，如今的模式口依然延续着对传统技艺的研究与传承。船踏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复制方法，而模式口地区有着大量精美的石碑石刻、传统民居砖雕等，船踏技艺得以延续保存，并且依然在创新发展。李淼带着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石景山区船踏艺术手艺人庞献坡，传承至今的船踏技艺会让书本旅行团有怎样的新奇体验呢？
6: 船踏呢，就是用咱们这些传统的这些纸墨等一些工具，把刻在那个石碑石刻还有一些器物上的文字和图案拓印下来这么一个过程。拓下来那张纸叫拓片，要想做拓片要有一个重要的材料，
7: 纸。
6: 对，咱们中国特有的
7: 宣纸。
6: 宣纸玩过没玩过拓方本
7: 啊？玩过玩过。
6: 都玩过啊。嘿，我以为就我们这岁数的玩过呢。你拿个硬币拿个纸往上一摁，拿铅笔一抹，那个图案就出来了，是吧？
2: 嗯，
6: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道理。
2: 那咱们为什么要拓这种图案呢？古人也会拓这个图案吗？
6: 有，因为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文字和图案特别多，而且还都是好的寓意的。咱们今天呢要体验的呢，这个谁知道是什么？
7: 是那个屋檐上那个屋脊的那个
2: 瓦当。
6: 对，是建筑材料最不可缺少的。
8: 咱们这个就最早这个拓片咱是从哪发现的？
6: 是唐李世民写的《温泉铭》。
2: 这个手艺是您传承的是吗？
6: 对，我们拓碑式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也要发明很多新的这个拓法，包括鱼拓，超市买一条大鲤鱼拓出来比画出来漂亮100倍。又结合北京双奥之城又开冬奥会，我们就
2: 拓雪花啊，
7: 拓雪
2: 花，
8: 发明的拓雪花。
2: 哇，
6: 拓雪花怎么拓？你不能拿个真雪花拓？不用，我们专门刻一个板，可以板呢让你拓出来这个雪花，你摸上面有凹凸感的。
2: 哦，它那个
8: 看
2: 是立体，有点立体的感觉。
1: 与庞献坡交流后，书本旅行团兴致勃勃，大家想马上亲自体验船拓技艺。在动手体验之前，庞献坡为大家示范了拓印的工序。首先将纸裁好，平铺于瓦当上方，将喷壶调成喷雾模式。第一遍少量喷水，使纸延展。第二遍喷水可将纸完全喷湿，之后用中刷微微清扫，使其墨色均匀，墨不透纸，墨汁通过纸张均匀渗透至凸起部分，再用小毛巾由里向外轻捻，待纸干后便可上墨了。用于上墨的工具叫做拓包，先在拓包表面喷少许水，拍匀后便可上色。上色时上纸要平，上墨要匀。第一遍上墨后待纸烧干，可继续第二遍上墨，如此反复上墨4至5次，以使颜色饱满鲜明。接纸也是

0: 很有学问，带纸还未完全晾干就要马上揭开，从四角开始慢慢向上，以防止纸张裂开损坏。看到这儿，书本旅行团产生了疑问，
1: 那这些裂的地方也不需要去修复是吗？
2: 为什么要用生宣纸？它这么多裂的地儿啊，你等它干了以后，你给它一拍平，
1: 哦，
2: 它就会恢复原状。特别是装裱以后，它所有裂的地儿一点都看不出来。
0: 了解了拓印技艺的制作工序，书本旅行团在庞宪坡的带领下前往二楼，亲自体验拓印旧时房屋瓦当。

0: 现在每人都做了一张拓片，大家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就是非常神奇。我们今天认识了这种瓦片，学习了古人如何将这些纹样保留至今，然后这种体验都让我跟这个中国的文化感觉有了更深的连接。
0: 对了，我们不只是体验做拓片，更要了解拓片深厚的故事，了解古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你说说，你挺认真的。
2: 拓片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一种文字也好艺术也好的一个记忆的一个传承与发展。我之前一直觉得像这些工艺什么的它是一成不变的，直到今天去学习我才知道，即使是这些比较传统的这些技艺，其实也是一直在迭代更新的，也是希望咱们这些传统一些的手艺能够在未来开出更繁荣的花吧。
3: 他引出的瓦当图案仿佛让书本旅行团感受到了古道曾经的繁盛。见体验拓印后的书本旅行团仍然意犹未尽，李琦告诉大家，古时繁盛的磨石口虽然历经过没落，但如今的驼铃古道早已旧貌换新颜。西边的古道思存是磨石口地区第一座修缮的院落，这里不仅保留了磨石口的文化记忆，也展示了驼铃古道的新面貌。见大家在古道思存探索了一圈，李琦提出了一个问题：
4: 这个建筑你们觉得和别的建筑有什么不同吗？
2: 好像有砖新一点，
4: 这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4: 这种新的旧的，因为过去的这个建筑可能就是已经是一个残毁、一个斑驳、危旧的一个状态。后来在整个的修缮改造过程中，我们延续了修旧如旧的原则，新的砖和老的砖很好的有机的融合一起，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古文化传承的效果。
3: 古道思存处处呈现出古韵新生般的诗意景象，取名古道思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人工智能时代下，机器人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未来的智能城市又会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科学体验营，遇见 AI 新朋友。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咱们这古道思存和驼铃古道的关系又是什么？
1: 这里曾经啊是模式口大街上面的西老爷庙，经过整个改造修缮呢，变身成了模式口历史文化民俗陈列馆。模式口和京西的文化民俗都展示在房间之内，希望让大家品读这里的历史和文化。
0: 这为什么叫古道思存呢？
1: 我们希望把古道热肠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定义，然后在这条街上能够长久的延续下去。
2: 行走在模式口的街头，每一处屋檐下都可能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用现代人的眼光追寻栖身于角落的历史足迹，书本旅行团来到古道思存的铜铸浮雕地图前，地图上将模式口的建筑与历史铺陈开来，渐渐与书本旅行团脑海中祥子回京的路线重合对应。正如书中所言，模式口是个好地方。如今的驼铃古道将这条街区所蕴含的文化与历史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本次探秘之旅，书本旅行团追随着祥子的脚步，了解了模式口的历史，揭开了承恩寺的神秘面纱，体验了船踏技艺，感受到了驼铃古道的旧貌新颜。这里再不见祥子们的身影，但悠悠驼铃依旧余音袅袅。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深藏于地下2700多年前的古城，将揭示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对诸多不利因素及施工压力，考古队员如何处置？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51集。